0: 经营底线
1: 啊。吴清亮还说，别说卖车的了，现在就是道边卖桃的都学坏了。老远一看写的2元一斤，
0: 是
1: 走近了一看啊，原来二的右下角还写着个小字儿，不点不点的2.98。
0: 就感觉我是为了你这样2块钱就去的，没想到这将近3块我才能买到你的东西。
1: 就是啊。生活说，西部通道呢现在出市区方向因为潮汐可变车道没有调整没有变化，所以出市区就去往机场方向呢只给了一排车道。我从五四路上来一直到兰溪文苑用了30分钟，哎呀那有点夸张了。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小灰灰说到的是旅顺中部快速路英歌石隧道里边呢是有一辆吉普车坏在了右侧车道，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平常心还说了，你就是咋拍你都是老高头。
0: 哎，等再上
1: 老高头就是老高头，但是你看看咱这照片拍的这老头拍的怎么样，
0: 精致吗？
1: 哎呀别着忙，早晚咱都是老头。
0: 老高头行，别是高老头就行啊。
1: 好了，今天呢是星期一啊，咱们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揭秘无线电。
2: 从五 G 提速到卫星导航，
3: 从业余电台到应急通讯，
2: 电波无形，秩序有声。
3: 解锁频谱密语，守护空中通道。
2: 规范设备使用，净化电磁空间。
3: 赋能产业发展，守护无线电安全。揭秘无线电。
2: 本节目由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特约播出。

0: 好嘞，进入到我们今天周一的揭秘无线电的小环节啊，带你呢看懂一些看不见却时刻守护我们的电波力量啊。
1: 是的，
0: 无线电，很多朋友每天呢都是刷手机啊，用流量啊，连 WiFi 啊，习惯了随时随地的联网。大家可能会觉得现在通信这么发达，收音机啊，像什么广播啊，是不是过时了呢？
1: 不是的，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很多人都不太明白的硬核真相。
0: 什么呢？
1: 这就是在极端的天气、突发灾害还有大面积的断网断电的时候，你的手机网络 5G 可能会全部瘫痪
0: 啊。
1: 唯独说这个无线电广播永远在线，永不失联。
0: 那还得是 radio， 尤其是我们的 traffic radio，交通广播啊，这个也是有应急的功能。最近呢，大连也是连续进入到汛期了吧？
1: 是的，
0: 台风你看看，现在是一个接着一个。
1: 红霞也来了。
0: 对啊，就是最近你看这山东是不是也发水了？
1: 昨天那个济南的那大暴雨啊，
0: 你看大明湖现在都冒样了。
1: 是
0: 啊。多阵雨、强对流、雷暴天气多发，遇到大风暴雨啊，大家经常能看到路边的树木倒伏了，
1: 是的，
0: 线路受损了，小区也停电了，基站也断电了。一旦通信基站要是没电，光纤这些线路受损，我们的手机就会变成一块真实砖头了。
1: 对的，
0: 刷不了新闻，刷不了视频，收不到预警，打不通电话。
1: 是的，但是哈，我告诉你，车载广播就是咱们说的 radio， 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或者是家里的那个细匣子收音机，
1: 是。
0: 咱们之前不是还给大家推荐过那种的
1: 手摇的
0: 手摇发电的应急收音机吗？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手机网络依赖的就是基站，依赖的是互联网，依赖的是电力系统，而调频广播就是 FM 啊，我们的调频是独立的无线电传输体系，它不需要流量，不需要网络，不依赖地面光纤，只要你的车辆有电或者你的收音机有电，干电池也行，
1: 对
0: 啊，然后它就能够随时的来接收信号和信息。
1: 是，这就是说为什么所有城市的应急预警，还有暴雨预警、台风提示、道路封闭、积水险情，它的第一发布渠道永远都是广播。
0: 很多车友有误区啊，就觉着呢，我有手机，我就不用听广播，或者说现在很多的这个手机用的那个应用软件、客户端，包括呢一些新能源车里的车机系统，你那都是走的流量，
1: 对，
0: 依靠的都是网络。网络有网络的好处啊，网络呢，一旦你有网络有信号了，它这个收听效果是比较清晰的。但是一旦要是没网了，断电了，你这个网络就报废了。真正遇到险情，大家会明白啊，暴雨天基站能跳闸啊，打雷能断电，山。

0: 据信号有盲区，手机彻底没有服务啊，而车载 FM 就是收音机
1: 对
0: 依然清晰播报路况天气和一些风险提示。
1: 嗯，
0: 再有就是大家自驾游到草原上去
1: 哦，
0: 这个季节是不是也到草原去
1: 去旅游旅游，
0: 到草原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连手机信号都没有，
1: 是
0: 那个时候车队啊互相之间通联靠什么，
1: 无线电的那个对讲机，
0: 对讲机，
1: 嗯
0: 啊，只能是靠无线电。
1: 是，
0: 嗯，
1: 就是在现在很多情况之下哈，我们收获到的这个信息，它有一个保底的通道，就是不靠流量、不卡顿、不延迟、不会掉线，城市最稳定、最可靠的这个应急通信保障，就是咱们的广播信号。
0: 嗯。就很多人觉得这个收音机比较老旧，其实它是我们城市啊这个应急的救命设备。
1: 是的，
0: 哎，无线电广播是国家公共应急体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专门用来应对极端灾害还有突发风险，守护大家的出行安全和生命安全。
1: 是的，在这里呢也要提示一下各位听友，平时开车呢习惯性的呢咱打开广播功能，关键时刻这就是你的安全生命线。尤其是像咱们大连啊，夏季如果有强对流天气或者是海边阵风比较大汛期集中的时候，咱应该保持广播常开。
0: 嗯，
1: 这样的话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最新的气象预警、道路管控、积水点位还有景区的临时关闭的权威信息。
0: 嗯，所以啊这个电波呢确实是默默守护着每一次大家的出行，
1: 是
0: 每一场风雨过后的平安。
2: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珍惜频谱资源，依法使用无线电。
0: 说到这个及时收听广播啊，吴清亮你真是令我刮目相看呢。
1: 他说你看看我的床在广播怎么样，
0: 你这个发明简直，我的天哪！
1: 哎呦，你这是床头上镶嵌了一个广播信号，
0: 它这个主机、
1: 嗯，
0: 这个广播主机肯定是属于车载的中控台上的那个车用的收音机主机，还带 CD 的。
1: 关键你怎么拿下来镶在这儿，弄得正正好好的呢？
0: 切个方口，直接就镶嵌进来，镶嵌在他们家的床头上了。
1: 天哪！
0: 你这真是对广播的钟爱，这真是名副其实的躺在被窝里面听广播、啊、
1: 你躺赢了
0: 啊！
1: 你太厉害了清亮，
0: 为了你这波操作清亮，我必须给你颁发一个
1: 蓝
0: 灯的
1: 士
0: 正
1: 能
0: 量。
1: 还有生活哈、啊，说到的是红旗东路与前城街的红绿灯目前呢、
0: 嗯、
1: 是有故障不亮了、
0: 啊、嗯。还有说这个像凡说我进来晚了，
1: 嗯，
0: 照相的事儿能不能再说一下哈，就是现在我们推出啊和全国各地就是亚太知名的一个拍摄团队合作的一个万人肖像计划，不久将会来到大连为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呢进行肖像拍摄，原价呢3999元的套系现在优惠价格最终的299，两套服装然后再加上化妆两张精修的肖像啊、
1: 嗯、
0: 你可以发送拍照两个字儿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啊。
1: 好，
0: 你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人员一对一给你进行 VIP 的服务。
1: 嗯嗯，啊，时间来到了8:59了，以上就是今天领先早高峰节目为您安排的全部内容。
0: 嗯，
1: 稍后是由米阳和小刚为您主持的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好嘞，我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3: 北京时间上午9:00。
4: 路况报道。
5: 其实我们看到压力最为集中的依然是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礁桥上，去往疏港路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香炉礁桥上的双向红色宝盒，包括东快路的焦尖山隧道路段，去往广电中心方向一度压力也是非常大。此外呢，来关注一下东联路金三角路段的入市方向到春柳，以及东联路进入的联合路去往鞍山路，包括呢在疏港路的侯一侯二小区路等东行方向也是有车辆缓行的状态。滨海路沿线呢主要是在滨海路的新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金沙滩路段，医院周边的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的西行方向，以及黄埔路在海事大学门前路的出市区方向，红岭路在暖山门前路段去往金岭路，包括在红岭路安邦上城阳光小区门前路段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受到施工的影响暂时缓行。 在中山辖区之内呢，此时我们也看到了。

在春德农贸市场路段的华乐街附近鲁迅路上，目前呢是在春海街的交汇处海事法院门前路段的西行方向暂时压力比较大。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傍晚五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5度到31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2度。
5: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5: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2: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5: 东北超
2: 大连见。
1: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6: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1: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6: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1: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4，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打开车窗说亮话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或者8811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或建议，针对行政执法部门、执法人员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66或者8811896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进入到7月份的最后一周了，我发现这个温度啊往上涨得快，油价呢涨得也不慢。
1: 是，
0: 好多人问说这个礼拜五是不是油价要上涨的？没错哈，按照周期调整，这个星期五也就是7月31号晚上的12点将会迎来本次的油价上调。按照现在的预测，没少涨。
1: 没少涨，但是只是基于目前，今天是7月21号，基于今天目前呢能够推测到，最新的监测结果数据呢，就是92号汽油上升6.4毛。

0: 五号涨6.7毛，零号柴油涨6.6毛，就6毛多钱。
1: 步子迈的是不是大了点儿？
0: 这还没统计完呢，这周还有5天呢。
1: 如果还继续涨，可能这个数字还会再继续上升。
0: 能不能突破1块钱？
1: 别介，
0: 不好说。所以这个礼拜五下班之前，肯定加油站是要排长队的。建议大家周四就把油箱加满吧。啊，这样看起来的话，加满一箱油得省好几10块钱，就不是10几块钱，是几十块钱的问题了。能省省。该省花
1: 叫骑自行车上酒吧，该省省能花花是吧？
0: 这该省的钱得省啊！再次提示大家，这个星期五晚上的12点，油价要上调，而且呢，上调的幅度比较大。周四或周五记得把油箱加满。
1: 嗯，这两天就开始点的油箱吧。其实即便是加满了，也仅此是这一箱油而已。
0: 对。川少给我们留言说啊，昨天遇到了一件事儿，想跟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遇到了一名外地游客，是一家四口啊，父母加上孩子，再加一个长辈。说男的吧，上车要抽烟，他说我就不让他抽烟，结果他就不太乐意。
1: 征求司机意思吗？是不是？
0: 公共场合不能抽烟啊，但是呢，孩子在车上买的那个关东煮他就要吃，然后我就说你别吃了，能不能等一等？结果呢，就发生争执了啊，就问我为什么不让孩子吃。然后呢，正好路过星海广场附近的时候，遇到了一名执勤民警，然后警察就上来询问情况嘛。我就特别的感谢这名警察，他说我和警察讲明情况以后，我也说明了在车上吃东西的一个危害性，然后呢，警察就把这个厉害性啊跟这个游客讲清楚了，然后乘客最后也很无奈啊，然后我呢就拒绝再继续拉乘他们了，特别要感谢这名警察在现场处置啊，车内吃东西遇到紧急情况，一旦咬到舌头或者咬到嘴唇，或者类似关东煮是有个签儿的。那个竹签有尖的这个面，
1: 一刹车，
0: 万一扎到人伤到人怎么办？谁也不能预判。所以说呢，川少说在车上吃东西啊，是一个危害性非常大的事情。再次也提示各位营运车的驾驶员，如果发现有乘客在车内吃这种有危险的食物的话，一定要特别提示他。你喝一口水这个倒无妨，喝水有的时候都能呛着，吃东西就有这种危险哈、啊。川少说的是对的。
1: 有句话叫因噎废食，不能因噎废食，但也是确实要注意这种。像关东煮一样类似带竹签的东西在车上吃风险确实挺大的，因为刹车对于驾驶员而言它是紧急情况下的一个制动，你不知道哪一口正吃的时候万一真是穿了嘴，想想可怕呀。
0: 所以川少这个选择是对的啊，求助民警帮忙，所以他特别感谢这个警察嘛。警察跟乘客讲清楚了之后，乘客也就接受了，最后也不敢拉他了。万一他要是非吃不可的话，你还真就没法解决了。
1: 好嘞，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为大家畅通。
0: 首先和王先生在线，你好。
1: 你好。
2: 你好小刚啊。
0: 你好，您说。
2: 我是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你啊，我是那个正规的那个巡游出租车。我是在星期五的晚上9点钟左右，在东港的港浦路威尼斯水城那个路段吧，在那个接了一个订单，需要在那等乘客。完了车就停在马路的最右面，最右面整个东港的最右面车道，它不属于非机动车道吗？
0: 就是自行车道。
2: 对，我的因为在等客人嘛，我客人没有出来，大约我能停了能有3分钟左右的时间。这时呢有一个代驾小哥，他骑的那个两轮那个电动车吧，很快的速度，他就没有减速，全程就直接撞到我的车后边了，人伤得很严重，可能
0: 应该是看手机了，没往前瞅，是不是？
2: 对，肯定是腿部，现在是腿部骨折，鼻子骨折，可能胸还和头还能有点问题，但是现在交警说，那意思就是可能我需要占责任，
0: 因为你
2: 这个责任
0: 有违法行为，所以要占责任。
2: 我有违停，对，对，但是我认为的是车辆违停归违停，应该单独处罚。那车子静止停放本身不具备碰撞的风险嘛，对不对？你后车的骑车分心超速玩手机才是事故的主要诱因，所以我认为后方应该理应承担全部责任。而且我占用的机动车道是并不是弯路和路口，而且我全程开启的双闪达到了对后车的警示作用。我这属于我所以说他怕我有责任，我是不想认的，所以说我想咨询你。
0: 好，那么事故责任是以什么来判定的呢？以你的过错在事故当中所承担的比例来判定的。交警认为你的过错是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违法停车，所以事故发生了。如果你不在非机动车道上违法停车，它也就不会发生事故了。但是呢，你这个过错又不是占的很大，所以交警可能觉得你占了一小部分， 或者很轻微的一部分的过错，比如说判你一个次要责任，次要责任里面可能有三七开、二八开不等，我不知道最后判定你是占20%还是占30%。啊，
2: 我因为那天是我是在医院跟交警口头说了吧，现在判定书还没有下来，
0: 下
2: 我又取消
0: 你。
2: 现在
0: 我猜测他可能是
2: 这
0: 个原因。对，当然你刚才提到了，
2: 刚哥，刚哥现在有个这么问题啊，就是我是正规营运出租车，港浦路从头到尾，整个右面路全都是非机动车道。那如果说我有责任，我只是占有违停的责任，我并没有违法。那我问交警了，那我们叫正规营运出租车上下客，那我在哪停车呢？它总共三排道，中间两排道是机动车道，最右面那排道是非机动车道。那我不能每次拉客人上下车，我在中间机动车道停车吧？那后边堵车的话，那更严重了，对吧？
0: 这个也不允许。
2: 所以说你这个道设的本身就不合理。那威尼斯水城是作为大连旅游的那个网红打卡景点，这么多乘客上下车，你不能让我停在马路中间去等一个乘客吧？
0: 所以应该像这种旅游景点或者旅游景区周边啊，路街应该设置临时停靠站牌，这个就比较人性化了。但是好像东港周边还真就没有出租车的临时乘降的这个站牌点哈，没有。
2: 不但没有，而且整个东港的港浦路从东到西，整个右面排道全都是非机动车道。你不管是营运车，还是私家车，还是网约车，包括外地来旅游的车客，晚上不都停在路边吗？对不对？
1: 这个啊，
2: 那我现在停车属于正常驾驶车。
1: 我特别能理解王师傅你这个心情，但是交警呢，在判责的过程当中，他是基于每一个事故的原因导致的事故的结果，
0: 这个事故可能就不发生了。
1: 对，确实有很多违停的车辆，
0: 对方不看道，
1: 也不一定就占次责。
0: 又看手机，按理说他要能看见你在那打了双闪停，他就躲一下就完了呗。他肯定是低个头在那开车，他也没看。对。
2: 而且我停的非机动车道并没有完全堵死，因为它东港这非机动车道很宽嘛，交警也量到了，我左右两车都保持安全距离，他的车是完全可以通过的，
0: 可以通过，
2: 他就是分心驾驶和玩手机了。
0: 是，所以可能最后定，
2: 所以说
0: 他现
2: 在判我有责任，我
0: 是
2: 不认的。
0: 这个、过错呢占更重的比例，他可能当个主责。当然你的观点就是我应该是无责，对方是全责。那我违停了，你就处罚我
2: 违停
0: 的违法行为就可以
2: 了。对，我违停，对啊。
0: 对，但是你不要忘记了，
2: 你
0: 的这个违停的违法行为和事故有没有关联？
1: 对，
0: 这个
1: 就
0: 是
1: 交警判定。
0: 如果
2: 有
0: 关联的话，你就要担责；如果一点关联都没有，
1: 没事，王先生，你有你的维权的渠道。如果你确实对这个事故目前的判罚不认可的话，是可以走复议的。
0: 他现在还没下来呢，就口头说了一下而已。
1: 一旦下来，按照这样的比例来划分，你是可以走复议的，可以跟案件审理大队再进行复核。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把你自己认为你没有责任的这些理由、证据拿出充分的。
0: 对，你讲清楚。好，你说我个人觉得我违停是有违法行为，我是在等乘客，因为有接订单了嘛。但是我只接受我的违法行为的处罚。我觉得我的违法行为和事故呢没有关联，所以我认为我无责。
1: 你可以阐述，但是最终交警怎么判定，案件审理处在复核的过程当中还是会看你的这个违停的行为对于这个事故的结果有没有一定的影响。如果确实有，那么就逃脱不了干系，可能要占一定的责任。
0: 我问一下，时间是大概几点钟？
2: 没有这个合理，大概晚上九点钟。
1: 晚上九
0: 点钟，对，晚上九点钟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视线不好。他那个地方即便有路灯，
2: 东港港浦路的东港港浦路的视线是很好的，灯火辉煌。
0: 再怎么好，晚上九点钟和早上九点钟也不一样，对吧？如果白天的话，可能他能看得见，你晚上他可能也不抬头瞅，加上视线又不是太好。按理说你打的双闪的话，前面有个东西在一闪一闪，他能看不见吗？
2: 开外从监控和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他200米开外他就没有减过速，直接撞上了。
0: 现场有监控能调出来，你看见了是吧？
2: 对，能监控，行车记录仪也有后方的行车记录仪。
0: 那他一直到撞上你的车辆尾部的时候，始终没有刹车吗？
2: 始终没有刹车。
0: 那他，你看他眼睛是盯着哪呢？是盯着手机，还是盯着左侧、右侧往，还是往天上看？
2: 这个监控可能就不一定能看出来了。但是
0: 他没减速，这个能看得出来。
2: 的话，无非没减速能看出来。但是你正常驾驶，无非两种，一种是安全驾驶，你眼睛往前看；一种就是你低头了，只有这两种解释。那正常人情况下，你眼睛如果往前看的话，你是肯定会踩刹车的。
0: 是，所以这个确实是有一个问题。
2: 对不对？
0: 那假设你这个不是个车呢，我要是个人站在那，他就给人撞伤了吗？
2: 对呀，那你能找人的责任吗？
0: 对呀。行吧，你把你的观点表达清楚之后，再看看警方最后怎么来裁决吧。
2: 而且还有一点，小哥，我可不可以就是说，找这个理由，就是说，因为东港没有合理的正规的上下客和停车的地方。
0: 你可以啊，你说这个地方我想停，但是我没有任何一个。

0: 出租车城乡站点或者站牌允许我停，所以我只能避开机动车道，靠近非机动车道的靠边停。你说我只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那谁能想到这个
1: 那行，我先
0: 电动摩托车它就不减
1: 看
0: 速呢？对，你可以提出你的观点，好，没有问题。哎，
1: 行，谢谢。
0: 好吧，等事故裁决下来之后，需要我们咱们再沟通，好吧？哎，
1: 好，行，好，谢谢，
0: 好，再见。
2: 关于违停，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那么。是否有责任？其实对于交通事故而言是一事一议。
0: 对，
2: 那么交警在现场要看一下你这个违停对于事故的结果成因有没有一定的影响，
0: 有没有必然联系？
2: 对，如果说确实你这个停的，也不会影响到他，确实是这个驾驶员完全是因为他的责任造成的，那有可能这个违停的车辆没有责任。
0: 对，
2: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这个违停确实是，如果你这个违停对这个事故的成因有一定影响，也就是说根本避之不及，是不是？
0: 对，
2: 那么你一定要有一定的责任，
0: 就看交警裁决吧，哈。
2: 所以对于违停而言，是否占事故的责任，确实不能，
0: 不是所有的违停都占事故责任，
2: 没有固定的答案。对，
0: 一事一议。指挥中心啊，李妮给我们留言说，东海路的北行出市区方向，彭辉路段有一台故障车，目前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啊，请大家注意避让。这故障车是在哪一条机动车道？
2: 东快路出市的彭辉路段，
0: 有故障车，现在动不了了，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处置。雨神说：“这的哥属于飞来横祸呀，停着好好的，后面飞来一辆车，有这种可能性。”
2: 阿轩都为他紧张了，说：“你看，现在只要有违法行为，目前这个情况至少是次责，你不违停就不会撞到。”他说，我记得有一位交警曾经跟我说过，有违法行为的话就会在交通事故当中的责任里加一级。他说能不能无责变次责，次责又变同责呢？
0: 这个咱不知道，那以交警判决为准吧。但是你想，开车在路上应该有这样的意识，不要有违法行为。
2: 违停停在哪儿？是不是停在正规的停车位里？你的违停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导致的这个事故？确实不能一以概之，也就是说没有办法通过这样的一个违停的行为最终来判定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双方的这个责任。
0: 对，老朋友韩东说，按你们说的话，那好比说限号的时候，他没按规定哈，就是限号的车不让出来，他出来了，如果发生事故了的话，是不是就应该被限号的那个车辆给负责任呢？
2: 未必。
0: 好，请进下一位刘先生在线。你好。
2: 你好刘先生。
0: 你说。
3: 你好，两位主持人。
0: 哎，
2: 你说。
3: 我还得给你们添麻烦。
0: 你说。
3: 那个，我上周求助咱们节目，就是高新交警拖着不给开是不是认输这个事，你还记得吧？
0: 啊，我当时联系上这个警官了，他不是让你二十几号去的？24还是27？
2: 27号不就是今天吗？
3: 没，24号，24号，
2: 24号，上周五啊。
0: 你去没去？
3: 对，我去了，对方依然没去。
0: 就是，事故的另一方在接到了交警的电话之后。答应去了，但是还没去，是这样不？
3: 对，
0: 这个太不讲究
2: 了。那你去了，交警后来怎么认定的？
3: 是这样式，我是13号，我不是去一趟那个交警队吗？当时交警给对方打电话已经约好了，是24号去。然后对方也答应了。然后我从交警队出来的时候呢，对方给我打一个电话，说那个我24号就不去，你爱咋地咋地。我说你不要跟我说，你跟交警沟通去。我说交警给你打个电话。完了，他就把电话挂了。挂了之后，24号，9点左右吧，交警给我打电话说那个问我说那个你约没约对方？我说这个不应该是咱们这个交警来约，不是说我来约。那我等我联系吧。完了之后，这交警给我回电话，他说你不用来了，对方不来，说拖到31号。我说你老这么拖也不行啊。我说首先他这个。就普通一些刮碰，他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你就开是不是那时候，我说再有一个，我听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说，就即使对方不在场，我有可凭我的照片和这个行车记录仪完全可以开。他说你不懂，我说那他一直这么拖了也不行啊，这个东西叫那个不是我们公安机关拖你。
2: 他是说对方
0: 不
2: 来，
0: 交警部门不可能。这个束手无策，听之任之。你否则的话，这案子要是对方都不来的话，都耍无赖的话，
2: 办了，
0: 那这所有的案子都不用了结了，是吧？这个接案率我估计得老低了，不是这个意思。交警如果通知他几次还不到场的话，交警可以远程告诉他，根据现有证据，你担个什么责任，然后我 根据你现在的地址电话，我把这个交通事故裁决书送达到你，可以电子文书送达，也可以邮寄送达，也视为送达。
2: 嗯，
0: 是，只要是签收了，就是你这个地址收到了，就视为送达了，然后给你一份，你可以去走起诉程序，这个没有问题，并不像你刚才说的，交警讲的，如果对方就是不来的话，那就这么一直靠，不是这个意思，也不可以。
3: 那关键现在咱们这个交警同志，就是我就不相信，如果要是说你就咱们职能就是那个执法部门打个电话，就是那个让你到现场，谁敢不到现场？现在问题对方就是不来，然后交警给我一个答复，然后交警给我一个答复是，对方是公司车，然后没有这个对方这个详细信息，哎，开不了这个事故认定书。我想知道这个东西合理吗？
0: 就对方的车不是个人名下的，是公司名下的。
3: 对，
0: 那更好找了，找单位
2: 办了。知道，
0: 就上单位去找。
2: 送达书直接就送给单位了。
0: 他登记的是哪个公司的名字？肯定有地址。
3: 咱们这个交警当时给我的回复就是没有对方详细信息，开不出这个施工认定书，没有办法。
2: 单位还没有详细信息吗？
0: 他是指没有个人驾驶员的详细信息。
3: 对，
2: 那发送到单位不挺好吗？
0: 单位就完了呗。他既然有公司，联系公司，找他们公司经理。或者是这个车队负责人。
3: 问题是现在咱们交警就是不开。
0: 他不开，我想可能有他的原因。
2: 我们再问一下吧。
0: 但是这么拖着肯定不是解决的办法，对不对？
3: 对，因为什么东西，这只不过是一个小瓜分。如果说你撞个人呢，你撞个人就是你也就不到现场，这个事就解决不了了吗？
0: 对呀，你把人撞死了，这个事你还能逃之夭夭了吗？就拉倒了吗？不可能的呀。所以肯定不是这个样子。
3: 再一个，我还想就是求助咱们节目，看能不能帮我，就是他们上一级部门帮我沟通一下，帮我咨询一下这个事儿到底这个交警处理的合不合规、合不合法，就是合不合法律规定。这个，因为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也不懂这个处理这个流程。
0: 嗯，凤西说你可以打12345问问这个12345，说这个交警的处理的程序对不对？要不然就问一下市民热线。
3: 这一二三四五，在我们给咱们节目打电话之前，我都已经打了两遍了，到现在我也没得到回复。我是13号打的12345，15号又打了一遍，到现在也没得到回复。
0: 嗯，
2: 高新大队没有给你回复这个事情。
3: 对，
0: 嗯，12345的接线也没有给你回复，是不是？
3: 对，我打12345，第二遍打的时候，这个接线员告诉我，这个现在这个还在这块在这个顶上挂着，一直没给回复。
0: 行吧，那这样我下了节目之后再和高新大队联系一下，再问问清楚。你既然第一次约他不来，第二次如果31号还不来呢，你接下来有什么举措呢？你也不能让人事故另一方就这么干等啊，是不是？
2: 而且是对方提到了是单位的车辆，相比较而言单位的车辆更好解决一些，因为至少这个送达书可以送到单位，而不是说这个个人不知道在哪儿，我无法送达。
3: 因为咱们这个事故交警就给我的回复，就是因为对方那个单位的车辆没有对方的详细信息啊，开不了事故认定书。他是给我这么回复。
0: 对方的驾驶员名字你不有吗？当时留没留他的信息？
3: 没有，当时他把我那个挂完之后啊，我说这很好解决，我说你要不认责那就上交警队去判个责就完事。当时对方就告诉我没时间，我就不去。然后我交警当时我也报警了嘛，交警刚才说我就不去，我也没时间。完了之后对方就走了，
0: 就等于是你只有对方一个电话，你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对不对？
3: 对方电话我也没有，是我当天晚上我去交警队，交警把对方电话调出来的，然后让我给对方打电话沟通这个事儿。
0: 完了你不说你还接到了24号上午还接到了对方的电话，说我就不去，你还怎么地？
3: 没
0: 啊，
3: 当时24号是咱们交警给我回的电话。
0: 哦，那你接没接到过对方的电话呢？他说我不去。
3: 对方是13号，我8号出的事故嘛，对方给我拖到13号，那意思13号上交警队嘛，13号上交警队我去了，我给对方打个电话，对方告诉我去不了。
0: 哦，13号联系到对方了，24号是交警告诉你说打电话联系对方又不来，又改约到31号了，就目前是交警答复你是改约到31号了，就这个意思。
3: 对，然后那个13号交警也给他打电话，交警说那个来处理事故，人对方就是没时间，我就不来，我就没时间，完给我拖到24号嘛。
0: 你没时间，你倒是别发生事故啊！你撞了
2: 发生事故了不要紧，大家都有保险，我都不太清楚和理解这个单位车辆
3: 本来
2: 出了事故多大个事儿啊？该解决解决呗。
0: 嗯，
3: 本来它没有多大的，实际一个普通的刮碰一个夜晚，可能一个焦点眼它就够修的了。但是既然说你敢做。

0: 了，咱就是这该承担责任承担责任呗，这东西没有什么纠结。
1: 小船长就说了，这个到底能不能定性为是逃逸呢？这个得由交警来定性了。发生事故之后，为了逃避责任不到现场的，可不可以就定性为逃逸呢？那逃逸性质就变了。
2: 我个人认为，这个还应该不算逃逸。
1: 我没时间，我就不算逃逸。我配合你调查，但我最近没时间，等。
2: 这就是拖，是不是？但对于这种情况，交警应不应该直接跟他
1: 找单位、
2: 来点强硬的，是不是？
1: 对，不行就开车到单位去。
2: 这事情你老这么拖着，我作为一名事故
1: 民警，是不是驾驶员也在现场了？我现场就你没有时间上我这儿来，我上你那儿去，
2: 行不行？
1: 我到你现场去，
2: 对不？
1: 可不可以呢？对吧？这也是个解决办法。这样，刘先生放到线下吧，我联系一下高新大队的领导，好不好？
2: 问一下，别着急啊。
0: 行，
1: 好。
0: 我是麻烦两位主持人了，就我是实在没有办法，才打了一个电话，就是跟咱们
1: 没事，我们
0: 来
1: 帮助你啊，你放心。大海泉是水说，是不是对方喝酒了？喝酒了，现在也
2: 查出来了，现在已经不知道了。
1: 对，要么他就是保险不全。
2: 但平常心这个推测，我倒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他说，就看因为这是个小刮蹭，然后所以。交警可能没那么重视，然后他就对方就耗着你啊，给你耗着耗着，你没有耐心，你是不是就自动撤销了？不撤，
1: 我就不撤。
2: 为什么要撤呀？因为你没有时间。对呀、啊，我就要撤吗？我不吃麻花，我要这个要这个劲儿呢，是不是？
1: 好吧，刘先生，这个事情放到线下，然后我们沟通好了再告诉你啊。好，
0: 行，麻烦两位主持人，
1: 再见。
0: 哎，再见。
2: 这种心理要不得。其实，在路面上发生交通事故是大家不愿意发生的，但是又。很多时候是难以避免的。为什么每个人都上保险？
1: 对，
2: 是吧？保万一，万一发生了事故，咱们有保险就正常应对就好了。
1: 而且他这个小刮小蹭啊，即便是要赔钱，交强险2000块钱车损也够用
2: 了，
1: 是不是？人家说了就400-500块钱的事儿。凯哥说，这涉不涉嫌交警不作为呢？这个我想还不能这么定性。
2: 交警打电话了，对方就是
1: 不
2: 来。那么交警能不能有一个弹性时间？这基于这种情况，我们也了解一下，
1: 调整一下工作方法。
2: 嗯，
1: 你也不能因为打电话他不来你就拖，对吧？
2: 他说他没时间不来，不来怎么这个事情就对啊？
1: 是不是？远远流长提到了现在啊，部分道路的树枝比较低，公交车、大货车啊，刮下的树枝又砸到了停在树底下的车，请问该怎么划分责任？谁侵权谁担责？谁把那个树枝刮断的，那个车担责？好。
2: 我在想另外一个事情，搭档，就是交警。正常来讲，通知对方几次不到场，可以视作对方不到场，然后进行责任的划分，这是一啊。通知几次，二是时间，就是事故发生之后，多长时间之内交警沟通了你几次，你拒不到现场，可不可以直接出责任认定？
1: 一定是有这方面的沟通的，
2: 对，得有这个。你、
1: 你否则的话，对于这些耍无赖的人来说，他就可以逃了，你拿他没办法，最后他就逃掉了，你这不是扯淡吗？是吧？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吗？按理着迷说啊，因为代驾那个是属于非机动车啊，就第一个热线，人家走的确实是非机动车道，恰巧呢，你机动车停在了人家非机动车道啊，就占了人家的道，而且你的违停也确实间接导致事故的发生，所以他认为是应该担责的。
2: 嗯，
1: 好，打开这双热线，继续开通88118366、88118967。那后马先生，你好，
2: 你好，马先生。
3: 哎，喂，你好，
1: 你说。
2: 你说
3: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周五下午是6:36嘛，我从那个珠港路下口往那个民主广场给那个职工界拐那个下道口，右边的那一台车呢是从车上下来了以后呢，那是往长江路拐，可能堵车吧，那一路车是堵着呢。我在走的是内侧，那个没有堵。那个没有堵。那个女的呢，从那个堵车那个车前面杯子就出来了。你看，我是正常往底下走嘛。哎，我等我发现了，我赶快刹车，她正好撞在我的那个右前方。给这个撞倒了，撞倒我肥子我就下来了，下来我说有没事啊？哎呀，他说你先等一下，我说那我给你打个120吧，他不用，我就赶快就报警了，报警了，交警过来，说那吧，有事没事你先上医院看病吧，

0: 他说行，那我打个车去吧。这个交警说，我说我这行车记录有过，你看看。他看了以后，他说虽然他横穿马路，都是不看道，他们按那个事情来说，说你可能还得担点赤子。
1: 嗯，
0: 我对这交通法我也不明白，我说怎么我这正常行驶啊？
2: 没事，你说。
0: 他说我得担点赤子。
1: 嗯，
0: 我这不明白，你这个横穿马路鬼站头也不愁，这能是我的责任吗？
1: 你为什么要担次责？这个你不理解是吧？好了，你刚才提到了，
0: 对对对，
1: 从职工街匝道下了树港路桥以后，你是准备要直行还是右转？
0: 还没有下这个桥，都是刚，
1: 还没有完全下到桥桥下、
0: 哦、啊？没。
1: 好，那这个人就等于是他在你的右手边，突然间从另一台车的车头的地方穿出来的。
0: 啊，对对对。
1: 哦，他想要横穿这个。下桥口的那个位置，那块应该是没有人行道的、
0: 啊、对对，
1: 因为它车行道、
0: 没有，对对，没有人行道。
1: 好，他在没有人行道的地方，从另一台车的车头部分突然穿出来，然后你在正常行驶的时候根本没有预判到他，碰上他了，就这个意思。
0: 对对对对，
1: 你既没有压线、你也没有上反道，对不对？你就正常车道内缓慢前行，因为堵车嘛。你刚才提到了堵车，你也开不快，就一点点往前。
0: 啊、对对对，我那台不堵车，就是他那一排的。
1: 啊，右侧那排堵车，你这一排不堵车，你正常下桥。
0: 哎，对对对，哎
1: 啊、好了，假设你没有任何其他违法行为的话，他是突然间从另一台车的车头穿出来的话，那我觉得你不应该有责任，除非你有过错在里面。你比如说，你没有注意瞭望。但是那个地方如果就是没有人行横道或者没有人过的空间的话，我也没法瞭望。它都是车和车之间的通行，谁能想到车头还能出来一个人？嗯，
0: 我始终往前看着呢，我不注意的不惯的，我都不踩刹车，一下就在撞多远了。
1: 嗯，你还看见他突然穿出来的时候，你看见他，你还踩了一脚刹车。
0: 对对，所以说他给我车接触了一下，
1: 接触了一下碰倒了。嗯。好
0: 啊，对对对，
1: 人的伤情严不严重？因为你陪没陪他们去医院呢？
0: 没有，他自己去的，在那交警那儿嘞。他说你给那个上来打电话，那个女的说我没有什么事，我回家了。
1: 哦，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你需要去交警队去。假设交警就判你事故有责的话，你可以提出异议，你说我没有违法行为，我又没有过错，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不应该担责在这些事故当中。然后交警会告诉你，我给你判有责到底是什么原因，讲一遍。如果你还是不同意的话，那么他也要给你下发裁决书，你可以申请复议复核。如果你讲完了道理之后，交警听，你讲的有道理，那判你无责，那也就裁决书你就同意签字就好了，好不好？现在不是还没有下发裁决书吗？对不对？
0: 对，他等一会儿让我给那女的打电话，他说、
1: 你们双方要到场去，你把你的理由讲清楚，把你的道理讲清楚就可以了。
0: 他说我把那个工作室处理完过去，他你不就是接个案吗？我对呀、我在咱到那里边该接案接案对吧，你就谁对谁错，这个交警能那判呗。
1: 那你就正常去，把你的理由讲明白，好不好？这个事倒不是什么不可以啊。好吧，哎，
0: 好的，
1: 再见
0: 啊。好的。
1: 明海说啊，他说这个事儿我以前在交警队也碰到过，他说我那个对方也不来现场。交警说十个工作日通知到对方，如果还不到的话，交警部门会自动出裁决，不能惯着他十个工作日还不来呢一直拖啊，是有这个工作的规范的，十个工作日啊就这个时限。好，看一下时间，关注路行天气，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回来，热线继续开通88118368611 8967。
3: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4: 律师。
5: 看到在香楼家桥上的入室方向通行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包括东快路从焦金山隧道路段去往广电中心，整体来说流量是比较峰值比较高的一种状态，所以呢东快路只能是耐心等待。其他路段像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岭路、安邦阳光上城小区路段，目前呢是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是缓行的，东点路金三角路段入室方向黄色缓慢通行并

0: 还有事故单纯车多，景区附近的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公园去往银沙滩公园方向车流量密度比较大。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专题访谈节目，讲述中央、省市两优一先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FM103.3 大连新闻综合广播，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每周二、周四上午8:30，敬请收听。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傍晚5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5度到31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明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6度。
1: 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9:38，欢迎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打开车窗说亮话热线继续开通88118666或者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高凤新说啊，我就特别好奇大连湾海底隧道啊，到底谁研究的限速60，说每次到隧道口必堵车，因为大家都要从80减到60，然后隧道内限速60啊，大家基本也就开50左右，就超级堵啊。等进了隧道内再一看，里面什么也没有，车没那么多车，出了隧道呢也不堵车，就是隧道内限速60它却开不起来，导致入口也堵啊，幽灵堵车。他个人强烈建议能不能提速到80。这个是这个桥隧部门经过测算和安全的这个考量最后定的60，要想改太难太难。
1: 医生平安说，你要是左前方撞，那你应该没有责任，他已经过你车前方了，那么你观察不当，是右前方撞到的啊。这他也在推测这个事故啊。哎呀，误回来了，这是得了一块奖牌呀。刚哥杨姐我回来了，老想你们了。他去省队比赛去了，
0: 辽
1: 宁
0: 省第15届残疾人运动会，第3届特奥会，这个看的是金色的，那到底是金牌还是铜牌我也不知道。
1: 总之是得了一个奖牌啊。
0: 恭喜恭喜，祝贺啊。情浅人不知特别呼吁交警能够到182院门口来，说这个地方啊，连山街老是有车辆直行去升压，一堵车东行方向就一动不动了，因为现场没有拍照，所以很多车呢就这么走啊，其实是不允许的。强力呼唤交警叔叔到现场管一管。打个车窗88118366，88118967热线继续开通了。和王女士，你好。
1: 你好，王女士。
2: 哎，你好。
0: 您说。
2: 小刚你好啊。
1: 您说。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昨天中午12点钟哈，我就在拿出来去，就出溜那出来去，那食堂大行道啊。我直行，完了那个外卖小哥就从那个什么对面直接就闯到我车上。放在我那个右车门啊，车门上闯了一道大口啊，完了我想问，完了我跟他俩就上那大口交警队去，大口交警队判我责任，我说我那次带人堂带着的，我是直行的，他从那边啊直接。

0: 把我扯了，为什么是我责任呢？
1: 嗯，
2: 你是
1: 执行，家庭怎么
2: 说？你
1: 说
2: 程二姐是单行吗？那也就是他是反倒过来的撞上你的呀。
0: 他不是反倒，他通个小帽道，
2: 从这
0: 个
2: 小岔道上过来的。
1: 那一定有原因，交警是怎么跟你说的？你全责的原因是什么？
0: 嗯，交警就说啊，是我的责任。我说凭什么是我责任？我说可是他是直接可是闯在我车上，我是单行道，我是直行的。
1: 大姐来，咱说理由，就是交警告诉你你是全责，他一定给了你一个理由。
2: 他说全责了吗？
1: 说了。
0: 那他没说全责，
1: 有责任啊，
2: 没
1: 说
2: 全责，
1: 有责任。
0: 哎，他说是我的责任。
2: 嗯。
1: 是你的责任是什么意思？还是说你有责任？还是说全是你的责任？
0: 说我有责任。
2: 嗯，你有责任。
0: 因为那
2: 个
0: 是他没有责任。
2: 你认为你是无责方，你是这么想的，是吧？
0: 对。
2: 好，
0: 对，
2: 那你就问清楚，你说判定我有责任的依据是什么？
1: 对，
2: 我正常在本车道内行驶，既没超速啊，也没超员，也没有其他的压线啊，或者是其他违法行为。他从支路上来，支路应该让主路才对呀、
1: 嗯。
2: 他不让我，他撞了我，怎么还能我的责任呢？你讲清楚呀，
1: 嗯、
2: 问问。
0: 对呀、
2: 啊，嗯，
0: 我就是调监控，完了他昨天他一调监控了，
1: 嗯，
2: 监控怎么显示？
0: 监控就是他直接就闯在我车门上。
1: 调完监控，交警怎么跟你沟通的？
0: 交警完直接我调完监控，那个交警告诉去上190去找那警官，那警官完了，那外卖小哥就拿了一个那录像。你说外卖小哥身上有那什么行车记录仪吗？
2: 那
1: 可能会有啊，
2: 有的外卖小哥那头盔上有，头盔上有、
1: 嗯，
2: 他会记录一下当时发生的情况，嗯。你看那样子，
0: 完了那什么东西，
2: 可以。
0: 完了那个交警就说，他说是我的责任。我说我是执行，我说我也没人，那是他单行道，前面一个车没有。你说可是我
1: 路口有没有让行的标志？
0: 没有。
2: 嗯，那这个反正你这么单纯描述说交警就说是你的责任，
1: 我们想
2: 不
1: 通。对，
2: 你这样好不好？因为你提到了监控，一个是现场有没有电子监控，你的车内有没
0: 有
2: 行车记录仪，然后对方那个外卖小哥他头盔啊或者衣服上有没有行车记录仪，都把他一起对一起拷贝下来，大家看。嗯，因为你也可以看嘛，你作为事故地方啊，你不能这个不给你看，你说好吧就不给我，不行、
1: 嗯、
2: 你说我也得看，我得弄清楚我到底错在哪儿。
1: 而且王大姐，您到了交警队之后到现在你也没有抓着重点，
2: 嗯，
1: 就是为什么交警告诉我有责任，你不知道这个情况日后可能还会再出现类似的事故啊。
2: 对，你比如说哈，你在倒三角的地方没有减速或者没有停车，
1: 对，是不是让行、
2: 哎、或者你压线了，你要是说不往右侧压线的话他撞不上你，或者有没有其他什么情况，
1: 或者在没有灯控路口的这个位置、
2: 哎、
1: 有没有让右，这些都有没有出现？你回想一下，
0: 他通行小道不会赶就过来了，谁能想？
2: 我知道你反复强调是个小道，那么他这个小道和你这条春二街的单行路是不是同等规模的这个支路？然后你的这一侧和他的那一侧有没有倒三角或者让字的标牌？
1: 嗯，
2: 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那么两个都是支路，你虽然你是单行路哈，你说你前面没车，我可能速度稍微提起一点，我也不能赶他晃。他那个小道出来的也没有让行的标志，也就两个在没有信号灯和让行标志的路口发生事故的，要把握让右原则。他是撞了你的右门，也就是说你得让他，你没让他，你担全责。明不明白？
1: 这就是应该当时你在现场交警跟你讲解的过程当中解析你事故的成因的时候你要听的话，
2: 是，
1: 而不是说我这凭你自己的感觉如何怎样、
2: 嗯、
1: 交警判决
2: 目前我们来判断
1: 一定有理由，
2: 也就是一个你没有把握让右原则，
1: 对，
2: 就这一个，如果再没有这个的话我们也想不到是什么。
1: 有让行的标志或者是让右的原则，你确认一下这两个你是占了哪一个。
2: 你回头啊，这样那个王迪姐，你再到那个路口去看一下，你不说他从右边那小道一下穿出来了吗？你看一下那个小道那个和你这个春二街的交汇路口有没有倒三角的标志，有没有让行的标志，这样的标牌你看一下，
1: 嗯，
2: 好不好？有的话对你是有利的，没有的话你没有让右你就要承担全责，就是这么简单。
0: 他还没到那倒三角，倒三角在他那到你买在我车里面。
2: 在你车哪一面我们也有点糊涂。
1: 大姐啊，你到了现场，交警在给你剖析事故原因的时候你抓重点，
2: 嗯，
1: 哦，究竟我哪个地方有问题有错误，下次我好改，而不是你仅凭着自己的感觉来沟通。
2: 嗯，
1: 现在你跟我们俩说的也云里雾里的，我们只能

0: HW 说这条道事故老多了，有让行标志，大家还是得
1: 注意。可能是你没注意到，你再回到这个路口，你看一下，确定一下，如果有让行标志，这个啥也别说。再一个就是，如果没有灯控的路口，你要本着一个让右的原则，
0: 好不好？
2: 他不是说我和咋平白走，或者是他碰了我们，他是直来直去，就直接就撞在我们上。
0: 嗯。因为他从右侧出来的嘛，他从那个路口出来的嘛，对不对？
2: 哎，对对对。
0: 所以那个路口如果对他来说没有让行标志的话，他就不
1: 行，你就得让他，
0: 你就得让他。
1: 哎，
0: 因为他从你右侧来车，你要让行右方来车，交法就是这么规定的，好不好，大姐？咱们就说到这儿。
2: 他不是正常的那什么，他是小马道，他也不是正常大道。
0: 我知道这个和大道小道无关，就是小支路，甚至有的小路可能都没有名字，都没有路牌，但是它也是一条小道。小便道吧，我们这么形容，对吧？一条小便道。
2: 哎，那你这要是这次我比动物园还远，你说，可是我正常就
0: 这个就是交法规定啊。像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们两方的之路上都没有让行的标志标线，那么你就得让右，这就是这么规定的。你下次开车就注意了，你这回吃这个亏，我相信你下次不会再吃了，好吧？嗯，
2: 好，
0: 就说到这儿，来，再见。
1: 真是得抓重点。龙龙就说，判定你有责任的依据是什么，你没太注意，但你一直跟对方和我们来强调你自己没有错这个问题，或日后一旦发生问题吃亏的还是自己。对，这就是要明确事故的原因，事故为啥我有责任，那么下一次我怎么来规避。张鹏说，这听着上火呀，这个感觉掰扯不太清楚了。
0: 巴西校长也说，教你不可能啊，无缘无故的说他有责任，又不给你说明原因。
1: 是，
0: 大家可能没注意听，我估计有可能就是光咬住一个理儿了，就是他撞了我，我无责。
1: 嗯，
0: 至于他为什么这个有责，教练给他讲了，他也不仔细听了，有可能。
1: 让右的这个原则，确实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不理解，说我这条道，我这是大路，是不是？然后对方那条路是支路，就像用大姐的话说，是小毛道。但是也未必啊，在这种没有灯控的路口的情况之下，你要做到让右这样一个原则。所以大家如果还在收听节目，你切记回到这个路口再看一下，确认让行标志和让右原则你是占了哪一个，下一次在这个路口不能再二次的出现问题了。
0: 文武斌说，交警肯定会现场给你判责理由的，但是吧，就怕他一直说自己的感觉就不在一个频道上，
1: 不能跟着感觉走啊。
0: 瑞也说，哪个路口啊，应该可能是有让右啊，回头再看一看呗。天津爸爸也说，应该有让行标志。
1: 大姐是不是还是营运车驾驶员，出租车驾驶员？
0: 对，他是巡游出租车的嘛。
1: 嗯，那可得长经验教训。
0: 现在妈妈就说，很多人不清楚这类地面标志还有标线的含义。
1: 地上有没有倒三角呢？
0: 他不看。
1: 空中有没有呢？
0: 嗯，路口要减速，小东说的对，无论什么路口都要减速，确保安全。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支路主路了啊，上官天明就说了，一定要左侧让右侧先行，把握这个原则就好了嘛。
1: 不行，大姐说不行，我这是大道。
0: 年龄有约阿俊呢、啊、都说到了，可能还是没有让右。
1: 白宇飞他说，不管是海底隧道还是其他正常的隧道，很多司机是不是有夜盲症啊，刚进隧道的时候会有个缓冲，很多人会不适应，所以会导致塞车。
0: 这个也有可能，就视觉的这个差异哈。燕子的燕提到，连山街中山路因为有事故目前开始堵车了，连山街中山路的交叉路口因为有事故堵车。你看韩东就说，要那么讲的话、隧道里头比如说限速60、那隧道外面连接隧道那个光明路，那为啥80呢？干脆一起限60
1: 完了呗，也限60呗，
0: 省得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1: 好了，我们的热线88118666 88118967为大家畅通。一大二院看来不乐观啊，连山街这个地方浅情人不知，希望连山街老有车辆直行去圣亚，一堵车东行方向就不动了，还没有拍照，交警叔叔赶紧空降吧。这个
0: 位置，赵博说，刚刚那个哥们儿肯定是超速了，或者是刹车不好用了就撞人那个哈。他不说人从那个鬼探头，从另一个车头一下窜出来了吗？他说，交警啊，给你这个裁定啊，并不是说鬼探头就一定全责。
1: 是迪姐吗？
0: 不是，再前一个。
1: 哦，事故后续的那个。
0: 对，马先生。李阳给我们留言问，马兰广场转盘处由东向西最内侧的车道掉头行驶，是否需要遵照信号灯？路上啊确实有停止线，但是很多车啊不看灯，

0: 请导播再沟通一下。唐暖真真说，我之前呢有过一次刮蹭，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交叉汇入上桥口，当时双方都没有停下来，也没感觉到刮蹭。之后呢，对方联系交警了，交警给我打电话了，哦，我才知道了。我就问，那我必须去吗？什么时间去？交警就是给我发的是一个函，然后发短信给了我一个纸质拍照，我就去了。他说，所以我就不明白对方这个人为什么能够就说他一直没有时间就可以一直不去。
1: 说的就是我们也不是太理解，这个不太正常嘛，对不对？
0: 其实不是没有时间，就是不想去。时间那不就是挤出来的吗？
1: 也有个后果啊。爱新觉罗明和就说了，不去的后果就是名下所有的驾管业务让你办不了，
0: 挂着
1: 给你列入黑名单就很老实了，对不对？三个十的磊就说，他不去啊也有一定的原因，说出了保险就得从啊，就得要求他的从业资格证了。他是单位的车嘛？刚才是不是说了是单位的车？很多司机啊，可能是没有准驾证，所以没有准驾证的时候，如果到现场要接受处理的话，他是不是就拿不出来准驾证，容易接受处罚呢？有这种可能性吧？只能这么说。那什么还说，有的单
2: 可以说呀，大连市老龄化呈现出基数大、增速快这么一个特点。未来的几年呢，随着人们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我们60后出生高峰那一代人相继进入老年期，我们还将迎来一个人口老龄化快速的发展期。
0: 哎，那你说这个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期，我们肯定得提前做部署，要积极应对啊，这也是咱们的国家战略。那么在国家战略里边有一个大力提升社区为老人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措施，就是我们要提升社区为老人服务的能力和水平，而且呢，要我们大连市要全市的广泛开展老年友好型社区的创建。那么，请我们的董处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老年友好型社区呢？它这个友好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2: 好，社区呀，是咱们老年人生活的主要的场景。老年友好型社区呢，是指通过优化环境、服务和文化氛围，全方位满足老年人的生活、健康、社交及安全需求的居住区域。它其核心目标是让老年人能够自主的、安全的、有尊严的参与社区生活。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呢，是我们国家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这么一个具体的举措，通过提升社区服务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在居住环境啊、日常生出行啊、健康服务啊、养老服务啊、社会参与啊、精神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的需要，切实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这个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啊，主要包括七个方面的内容哈。一个是社区环境要安全适老，充分考虑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要对生活环境进行适老化的改造。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出行的设施要完善便捷，在公共空间方面要确保道路的平整，照明的充足。在交通出行方面呢，要推进交通工具的适老化改造和站点与站点之间的优化布局等等哈。第三个方面是基本公共服务一定要便利可及，要构建呢高效便捷的这种服务体系，广泛覆盖老年人日常生活与医疗健康等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有效减轻咱们这个家庭养老的压力和负担。第四个方面是这个社会参与一定要广泛充分，要着眼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通过开展咱们那个银龄行动啊、文体娱乐啊、社会交往等活动，满足我们老年人社会参与和文化生活这个需要。第五个方面就是孝亲敬老的氛围要浓厚，社区经常开展敬老爱老啊、助老这个宣传，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社会氛围良好。第六个方面就是

0: 是数字助老可感可及，通过多种渠道为老年人使用电脑啊、智能手机啊、可穿戴设备等这些智能产品和智能技术提供培训和帮助。第七个方面呢，就是管理保障一定要有力有效，我们要积极统筹各类的资金，组织动员各方的力量，建立完善多元联动的机制，协同参与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1: 嗯，哎，我们这有一听友想问说，这个退休年龄现在都已经延迟了哈，像这个63，为什么老年这个人口的统计的口径不能够延到63呢？
0: 因为这个老年人口这个定义哈，这个从国际上有65有60的说法，并不是我们随意的就这么一个改动。随着这个退休年龄的延迟啊，以后可能要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国家会进行统一的调整。
1: 好，那想问问斗处哈，现在这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的创建的活动，这是从哪一年开始的？为什么要开展这样的活动？
0: 这项活动啊，是2021年，由全国这个老龄办呢，这个开始发起的。这项活动的核心的价值啊，就是将宏观的政策转化为微观落地的民生实践。经过几年的创建呢，我市目前已经有17个社区被命名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去年，也就是2025年，我们市又有10个社区成功列入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的名单，今年年底前要全部完成创建。
1: 关于这个适老化的一些改造以及便民的一些措施，咱们每一个社区其实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安排。我们刚才还有听友说，这个关于是大连西岗区胜利路这个地方的独居老人呢，现在占比已经75%了。其实他们就想呼吁要建立一个社区的食堂。那我们今天西岗区的八一路街道的傅家庄社区书记于丽来到了这个直播间，我想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街道的一些新的想法，一些这个创建的工作和其他的街道是有相衔接的吗？就其他街道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措施吗？
2: 应该能有吧，但是我们街道，
1: 只是街道。好，那我们就请于丽书记给咱们来说一说哈，了解一下咱们西岗区是怎么通过微改造来解决老年人出行难还有比较容易跌倒的这个问题。
2: 好的，是这样的哈，傅家庄社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占比达到了38.9%，高于全市32.39%的这个平均水平。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出行难易跌倒不是一串冷冰冰的这个数字，而是老年居民反映最集中的操心事、烦心事，也是呢咱们社区呢现在目前面临的必须解决的一个揪心事。我们的思路很简单，不做大拆大解，而是用这个微改造解决大问题。在这个具体实践中，我们总结了一套三改工作方法，聚焦改什么、谁来改、怎么改。首先呢，改什么，瞄准这个高频风险点。经过梳理呢，我们发现老年人跌倒多发生在3个场景，一个是上下楼梯、居家如厕、洗浴，还有户外的公共生活场所。于是我们的改造就从这3个地方呢入手了。那针对这个楼院楼梯这块呢，我们今年是完成了9处的这个扶手加装。那如厕洗浴这块呢，我们是为39户的这个独居比较生活相对比较困难的老年人，安装了扶手87处。针对这个户外公共空间呢，我们更换了20余把破旧的休闲长椅。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个社区门口啊和3号大院的这个坡度无障碍改造正在推进中。那第二个呢，谁来改？多元力量，我们是一起干。社区呢，单打独斗这个力量很有限，必须要把多方的力量呢拧成了一股绳。我们 在联合大连理工大学建筑艺术学院师生团队为坡道和凉亭改造出谋划策，让微改造有了技术底色。第二个呢，是对接慈善企业，解决那个资金和施工力量问题。户外楼梯改造施工过程中，住在低楼层的居民主动从自己家里头接电保障。

0: 咱们这个施工用电，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老百姓很支持我们这个工作。第三个呢，怎么改？改到群众心坎上。我们的原则是老人说了算。室外改造呢，充分征求居民意见，哪里需要改，怎么改，让群众说了算。室内改造呢，依托网格员排摸排，一户一厕，精准施策。有的老人腿脚不便，需要扶手；有的老人怕滑，需要浴凳。我们就逐一登记，逐一落实。目前呢，第二批室内适老化改造已经完成了入户测量，确保改一家成一家，满意一家。就是我们依托的这个慈善机构呢，我们会持续进行，不是说这一阶段的工作。第三改呢，就是工作法的核心逻辑，就是用专业的视角发现问题，用多元的力量解决问题，用群众的标准检验成果。微改造虽然小，但每一处扶手、每一把长椅、每一级台阶都是老年人实实在在的安全感。我希望就是咱们更多社区从小缺口入手，让老年人呢在家门口每一步都走得稳，走得安。
1: 我们在为老年人服务的过程当中需要一些志愿者吗？
0: 需要
1: 哈。你看我们这还有一位西岗区的一位听友，也是我们的台里的一位老听众了哈，说他呢就想参与这个助老的服务，而且他个人呢是有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的。他说他怎么能够参与咱们的活动当中呢？
0: 你这样，你记一个我们社区的电话。记我们社区的一个电话，我可以说吗？
2: 可以说，
1: 可以。
2: 社区的电话可以说。
0: 8240182892，这是我们傅家庄社区的电话。
2: 8240182892。
0: 对对对，
1: 好。
0: 他可以打电话直接找我。如果我
2: 书记啊。
0: 对对对。
1: 好，那我已经给我们的这位听友发过去了。你想要怎么参与我们这个爱心活动都可以哈，奉献一下爱心。
0: 是这样的。
2: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傅家庄社区怎么去解决高龄啊、失能老人的，比如说就医啊、吃饭呀、这样的事情，怎么来推动？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个倡导，就是15分钟养老服务圈。那咱们傅家庄社区是怎么做的？可以和大家说一下。
0: 这个问题是这样，因为现在老年人面对的就是就医难、吃饭难的这个问题哈，特别是对高龄和失能老人的。那对这部分老人而言呢，养老服务呢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那围绕就医难的这个难题呢，我们着力的就构造了这个医养康养一体化网络。辖区呢，因为傅家庄这块我们辖区拥有几家龙头康养机构，可为高龄失能老人提供医护服务。同时呢，我们加强与咱们这个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合作，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签订了这个合作协议，为65岁以上老人免费体检。在此基础上呢，推动机构上门巡诊，与居家照护深度融合，把医疗服务送到老人床边。上周我们刚刚进行了5户的这个入户体检，就是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这个体检工作。那么针对吃饭难题呢，就是2023年呢，社区呢和街道这块协调成立了一个社区食堂，推出了低盐软糯的健康饮食，针对不同年龄段老人提供优惠，这个折扣优惠，并依托了10个网格为行动不便老人送餐上门。在15分钟养老服务圈建设方面呢，我们做的也是串资源送服务，以公益加低场模式吸纳20余家沿街商铺，组建为老年人这个服务联盟，形成了15分钟银发生活服务圈。老年人步行15分钟就可以满足这个就餐、购药、取药、理发等日常需求。
2: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出沙河口区星海湾街道碧海社区书记徐毅。书记。
1: 我们让这个徐毅书记啊，跟我们来说一说沙口区社区是如何促进咱们老年人，进行有效的一个参与，来推动咱们 实现老有所为，不能说我们回到家了，哎，就什么也不做了，就等着养老了。要让老人有一种参与感啊，并且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有请一下徐毅书记。
3: 好的，谢谢。我们碧海社区退休党员多，老年居民呢也很高，占比能达到26.2%。我们社区始终有个共识，就觉得这个老年人呢，你不能是我们社区服务的被动接受者，他也要是我们基层这里的主人翁，发挥这个主人翁的意识。围绕我们激活银发力量，推动老有所为，我们社区重点从四个维度发力，让这个银发力量真正沉到社区的治理的方方面面。首先呢，就是我们社区搭建了意识共治平台，我们碧海社区探索了民事民意、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治理模式。怎么说呢，就是说首先呢，在居民代表大会啊，还有多方共建联席会当中，可以说我们居民老年居民的参与率都能够达到90%以上。围绕充电桩增设，还有文明养犬、篝火抛物整治等问题，社区累计收集了老年群体合理化的建议，能有达到50余条，事项的办决率呢也能达到了98%。社区还设立了政策宣传、环境督察、便民帮扶等12类党员先锋岗，吸纳了退休党员、热心老人加入志愿服务行列。可以说这样的方式能够让我们辖区的老年人意见可以说有人听，建议也有回应，参与有平台。第二，我们做强了银龄行动品牌。我们2015年成立了社区和事老党支部，在2024年升级为老党员工作室。这工作室当中12名的离退休老党员作为了核心骨干，凭着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累计化解装修噪音、养犬矛盾、停车纠纷等300余件矛盾，调解成功率能达到98%。每月的固定的楼院恳谈会更是把调解端口前移，邀请居民代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诉求、解心结。很多矛盾呢，可以说是刚冒头就能消解在了楼院里，搭建起了邻里沟通的连心桥。
1: 这个是老党员的工作室，是由12名的退休党员组成的。我觉得他们充当的角色就应该是人民调解员吧。
3: 对对，是是是，他们可以说在我们社区建设当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第三呢，就是我们也是深化以老助老的机制，针对我们辖区内高龄独居空巢老人，老党员们成立了银龄助老小分队，开展了小老帮老老行动。
1: 小老帮老老。
3: 就是我们把这个60到70岁的老人呢，划分为小老。
1: 小老。
3: 老老就是大概就是7岁以上或者行动不便的，我们这老老。那么我们怎么做呢？我在这跟大家也是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们为高龄独居老人提供了送餐、陪同就医、代买药品等服务，每日一声问候，每周一次探访。这个每日一声问候可以说在我们社区里做的是非常好。
1: 这个是
3: 特别是独居孤寡老人。
2: 就是，怎么做到的？每日问候，
3: 就是
1: 发微信，
3: 发个微信，发个微信，发个微信呢，打个电话，这样呢，因为独居孤寡老人可以说这是我们社区当中是重点关注对象，没有子女在身边，
1: 这样的老人多吗？
3: 在我们辖区大概就是30几户，30几户，
2: 那就是专门的网格员要盯着这个事儿。
3: 对，
2: 每天要做到，
3: 楼长就是小老朱老老，因为我们社区一共才12名工作人员，其他的日常事务以及还有这样的，就像我们这次成立一个小老帮老老，就是，
2: 主要是老的党员和志愿者，
3: 对对对，
2: 他们来充当了这样的义务的角色，
3: 对，是
2: 志愿者角色，
1: 是每日一声问候，每周一次探访，
3: 对对对，
1: 然后呢，
3: 老党员呢还在小区里广场设立了便民服务角，会定期为我们辖区居民提供免费磨刀、量血压、理发等服务。目前累计服务居民能够达到100余人次，通过以老助老，老年人的价值感可以说在他们服务老人当中也得到了延续。第四，也搭建了文化展示舞台，我们社区培育了书画社、碧海河运器乐队等多支文体团队，每月常态化开展书法练习、读书分享会等活动近20场。我们社区还是开设了银龄讲堂，要求有专长的老人主讲，定期举办老少同学一幅字等代际交流活动。通过这些举措，老年人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邻里和谐的守护者，文化生活的创造者，真正实现了从被动养老到主动享老的一个转变。
2: 我听说呀，咱们的星海湾街道碧海社区还根据老年人群体的这个身心特点啊，就是对社区的老年人的家庭的适老化改造进行了一些工作，我们是如何加强这项工作的？
3: 适老化改造在我们社区，就是我们一开始吧，也是在我们民政局的一个指导下，就说现在目前是适老化改造，不要搞那种大拆大建。咱们核心的是盯着老人出行居家的日常痛点做些微改造，精提升每一处。

0: 改动一定要改到这个老年人的心坎上，千万就不要整些形象工程。咱们就是做到老年人有什么需求，我们就怎么做。我们坚持公共空间、居家场景、智能守护同步发力，全方位筑牢了老年友好的硬件基础。第一呢，我们从公共空间的无障碍改造上发力，针对老年人日常出行路线、社区对公共基础设施进行了系统性的无障碍改造。我们辖区有7个住宅物业小区，均已实现无障碍改造。我们辖区这7个物业小区，就是像星海国宝、还有星海国会、长岛，这都是新的小区。他们都配有了适老化的配套、坡道、楼梯和扶手，能够满足老年人基本的安全通行要求。我们同时呢，社区还深化校舍的联动，携手了大连工程学院风景园林专业的学院师生、大连市无障碍改造促进会专业力量，开展了全域适老化硬件微改造。通过这些团队实地走访、摸排楼栋、步道、公共空间现状，结合老年人行动特点，实施了楼梯扶手延伸、坡道坡度的优化、地面防滑处理等一系列工程改造工程。可以说，也就是通过咱们这次的全国老年友好型示范社区的建设，我也是学习了不少知识。比如说这个坡道吧，怎么总觉得好像坡道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呢，通过这专业的力量进入社区，才知道哦，它这个坡道还有几十多少度，哎，30度啊，15度，是否这个坡道能够达到这个老年友好型社区的一个要求？
1: 好像里面还含有一些人体工程学的学问，是吧？
0: 是的，
1: 啊，
0: 是
1: 并不
0: 的，
1: 是我们觉得那个坡道只要有个坡，老年人就很好走了，他还得
0: 对，
1: 就是更容易让他们走得舒服，
0: 是。
1: 就请来了专业的力量来实现这个。
0: 对，上次我们请来大连市无障碍促进会的会长，他们说：“你看，就我这个轮椅，如果这个坡道吧，如果这么下的话，你看它的这个速度缓冲，它就会有危险。如果你们要是把这个坡度变成专业性，就是在15度、30度，那我们下去那非常舒服的。哦，
1: 原来
0: 所
1: 还有
0: 以
1: 这
0: 说
1: 个学问呢。
0: 通过这次活动，我也学到了不少知识。第二呢，安全隐患排查与整改。我们社区建立了常态化安全隐患排查机制，联合华润燃气、自来水、消防物业等部门，重点对老年人家中的用水、用电、用气设施进行了入户专项检查。针对29名特殊家庭老年人，自2025年以来，每季度常态化开展入户安全检查，建立重点人群安全巡检台账200余份。截至目前，已安全排查并整改隐患65处。此外呢，针对高空抛物等问题呢，我们社区也联合了辖区民警、物业、楼长，成立工作组，建立了网格员加物业加楼长定期巡查机制，在楼栋周边加装高清仰拍摄像头，从接到首起投诉到问题彻底解决，仅用了3天时间，同步排查辖区内其他高层楼栋监控盲区2处。第三，智能设备辅助守护。我们社区引进智能化养老服务项目，将智能看护系统、红外探测、SOS 紧急求救系统融入了社区服务。通过智能数据系统，让老人、子女和急救中心相关联，老人在家中有任何突发状况，都能第一时间被发现。这些改造看似是都不起眼的小事，但是渐渐关乎老人的安全感与幸福感，也是我们创建老年友好型示范社区最实在的落脚点。谢谢主持人。
1: 哎，好的，那我们这样先进半点路情，稍回到节目当中。
2: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3: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4: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2: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3: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5: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3: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5: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
2: 大
5: 危。
2: 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闻
6: 路况报道。
7: 这个点位当中，依然看到香炉张桥上双向压力是非常大的，包括东跨路彭辉途经海达圈广电方向车多缓行当中，滨海路沿线呢是从金沙滩到傅家庄公园方向，整个滨海路西段的压力也比较大。现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密编辑播报。
2: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
8: 中共大连市委组织

0: 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专题访谈节目，讲述中央省市两优一鲜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 FM 103.3 大连新闻综合广播，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每周二周四上午8:30，敬请收听。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时息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日区南到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5到31度。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这里是交管有说法，我是小薇。
8: 我是鸿飞。
3: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鞋子的品味和舒适度啊，太影响我们一天的精气神和好的状态了。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是瑞士高端的运动大牌昂跑轻量休闲鞋的一个捡漏福利啊。
8: 哎，说到昂跑啊，这个潮流圈的人呢都不陌生，号称呢是鞋中的爱马仕，与霍卡和萨洛蒙并称新中产的三宝。那么从明星机场的路透到跑圈的大神私讯哈，从日常的街拍到我们的运动场，昂跑的出镜率呢那是相当的高啊，妥妥的明星同款。今天这款昂跑鞋主打一个极致的轻量化，上脚轻盈，就像给脚底呢装上了隐形的减震器啊，搭载品牌专利的这个结构型的鞋底，能有效的吸收冲击力，还能够匀称的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穿不累啊，落地呢有缓冲，起步有回弹，每一步呢都像踩云一样的啊，就绵软的脚感。多款的热门的配色都给您安排上，运动裤、牛仔裤、连衣裙咱们随便搭，通勤逛街户外运动一双全部都搞定啊。
3: 嗯，而这款昂跑的轻量休闲鞋呢，在专柜和官网上平时一双要1290，但是今天呢我们是奥莱直供，只需要399元，就相当于给大家打了一个3折。如果说您再添加微信的客服官，那么我们还能够再减5元，买2双和3双再享受折上折，到手的价格呢将会更加的划算哈。有8款热门的配色，像什么黑色、黑白色、灰色、象牙白都有，每一款颜色都挺好看的，而且是男女同款。鞋码呢也是从36到45全覆盖的。当然了，如果说你脚胖的话，我们建议您可以拍大一码。线下的奥莱现货清仓，限量的福利，每一款的颜色呢就只有100双，而且呢就这么一批啊，我们卖完无补的。大家可以发送鞋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鞋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9: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8: 我是鸿飞，
3: 我是小薇，
9: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3: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正处级的领导干部董树林，西岗区八一路街道傅家庄社区的书记于立，沙口区星海湾街道碧海社区的书记徐毅，以及甘井的区新寨子街道和和居社区的书记康立明，高新区龙王堂街道官房社区的书记高振华几位书记做客直播间。
8: 哎，我觉得如果我们的社区是友好型社区的话，对于这个社区当中的老年人来讲，真的是一个特别有福气的事情哈。
3: 嗯，
8: 那很明显刚才我们 们讲到的这两个社区的老人家都特别的这个有福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

0: 有请出啊，甘井子新寨子街道和合居社区的康明丽书记，说说甘井子区针对独居呀、空巢老人，他们都有哪些兜底的关爱机制和做法？咱来了解了解，和合居社区里的老人都享受到哪些福利了啊？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新寨子街道和合居社区啊，主要结合实际，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基础安全兜底保障机制。我们有地勤巡访探访制度，像我辖区呢是将3405户划分为9个网格，每个网格呢配有网格员、网格信息员，通过日常人员信息的摸排，针对独居空巢老人开展常态化的一个敲门行动。我们是建立一人一档，根据老人的需求，我们是定期或不定期的通过入户走访啊、电话沟通等方式动态掌握老人的生活状况。此外呢，像我们也提倡邻里守望这个机制，发动同一网格内的低龄老人志愿者留意身边老人的情况，例如啊，出门的时候顺道敲敲门，打个招呼，这样就能把专职巡访照顾不到的地方给填补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住房与基本生活一个兜底。我们是对有意愿申请适老化改造且符合要求的独居空巢老人呢，在原有住房进行改造，例如安装扶手、防滑地板、坐便扶手等设施，是提升我们居家安全性。那像针对突遇房屋漏水、家电故障的老人呢，我们是联合了我们的红色物业，建立了应急维修支援服务队，提供免费或者低偿的上门维修，保障老年人的居住安全。那基本生活方面呢，我们也是组建了红色管家代办的一个队伍，提供呢上门认证、代缴话费等帮办代办的服务，便利是行动不便的老年群体。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健康医疗兜底保障机制，就是我们家庭医生签约兜底服务。我社区呢对接是新寨地区医院，通过签订居家上门服务协议，安排家庭医生定期巡诊，组织65周岁以上老年人年度体检，设立社区流动医疗驿站等方式，累计呢是为千余次老年人提供精准医疗服务，是有效解决老年人日常小病检查、基础健康监测、居家健康管理不便的医养服务难题。那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呢，我们也是可提供上门换药、康复护理等基础医疗服务，是解决老年人出门看病难的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养老服务与经济兜底保障。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社区养老嵌入式兜底服务，我们是依托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面向独居空巢老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依托四边五住的服务模式，提供免费或者低偿的住浴、住洁、住衣、住籍、住餐等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是推行了我们社区食堂，实行阶梯式的就餐优惠，就像60到80周岁的老年人享受9折，80岁以上的老年人享受8折。同时呢，搭建线上订餐平台，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开通餐厅上门绿色通道，妥善解决老年人养老吃饭难的问题。第二项呢，就是老龄补贴与临时救助兜底。我们是严格落实80周岁以上高龄津贴的一个政策，按照年龄划分这个标准呢，每月是足额发放高龄津贴的，实现是应享尽享。而对于因遭遇重大疾病等情况陷入困境的老年人，我们是可通过慈善总工会专项渠道和我们新寨街道新慈善5项基金申请帮扶，对特殊困难老年家庭提供精准救助，守住呢我们的养老民生底线。第四个方面呢，就是精神关怀兜底做法，就是例如节日与特殊节点关怀。在社会层面呢，我们是联动了我们社区合伙人、常态看展、适老化礼包配送、眼科健康关爱、走访慰问的各类活动，为老年人带来多元化的关爱。在文化供给层面呢，我们是盘活了我们阵地资源，搭建内容丰富的老年文化活动平台，全年策划是举办的特色文化活动啊，上20余场。是有歌舞联欢、琴牌竞技的文娱赛事，让我们的老年朋友的晚年生活是更有滋味、更有温度。
0: 嗯，
1: 谢谢。
0: 咱们社区每年组织的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的年度体检，他们这个体检都包括什么内容？
1: 就是我们的常规，像量血压啊、心电图啊、测血仪啊、心脏啊、肺呀、啊，还有我们的日常 X 光、啊、等等等基础检查。
0: 嗯 嗯, 嗯，还有刚才提到了一个说针对不便的老人依托了四边五住啊，这个四边指的是什么呀？
1: 四变这个是我们区民政局提出来的，就是。

0: 是四边，就是在身边、周边、床边和手边。无助呢，就是我提到了像助衣、助睫、助髻、助餐、助浴等服务，是这样的四边无助。
1: 像咱们这个刚才还有听友说，他们的那个社区啊，一直没有这个老年这个食堂。咱们这个老年食堂基本上离老人家里远不远啊？都？
0: 是这样的，了解我们和合居社区呢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基层治理的一条街，我们最大的特点是我们的社区食堂、社区养老院、红色物业、社区的便民服务站，以及我们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都是坐落在一条街上，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享受着一站式多元化的服务，所以说离老百姓很近很近，不用走出家门就能享受这些便利的服务。
1: 这一条街上就是有几个算是社区食堂，还是就这么一个社区食堂啊？
0: 我们家是就这一个社区食堂，但是我这个社区食堂会辐射我们周边的各个其他的社区和企业。
2: 就是有这种中午来吃饭、晚上来吃饭的需求的老百姓、居民都可以到这里来吃。
0: 对，我们这个食堂呢，就是提升的，就是提供的是叫长者食堂与便民食堂一个双轨制模式。我们针对老年人呢，我们有自己的老年就餐的这个优惠套餐，然后针对新就业群体呢，我们也有9.9的一个优惠套餐啊，像我们这样上班的上班族也可以上我们食堂啊，就晚上啊不愿意
1: 不用
0: 方
1: 做
0: 便做
1: 饭
0: 饭，
1: 了。
0: 哎，你都可以上我这食堂来吃饭，特别好。你像我们过年期间，我们要请家宴，也可以选择我们食堂。
1: 其实对于这个年轻人还是挺好，因为现在年轻人会做饭的太少了，都不愿意做饭，出去点，还不如到这社区食堂干净卫生。
2: 那现在就是咱们全大连市的社区食堂有具体数字吗？董厨。
3: 这几年正在建设当中已经推进了也两三年的时间，已经推进了两三年的时间哈。具体这个数字啊，这个因为我这块儿它是我们另外一个处，具体处室的所以说我这块儿特别具体的数字还不是特别掌握。
2: 好，那咱们有机会再到咱们相对应的那个业务处室了解一下，就是目前咱们大连市的，这个社区食堂现在建了多少个啊？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这个康书记跟我们说说咱们甘井区是怎么健全助老服务这个体系的。
0: 好的，结合我们辖区老年群体的结构特点与差异化需求呢，我们社区是搭建起了党委领导、多方参与、精准对接这个长教工作模式，构建了是帮教扶一体化养老服务体系，是以教赋能强本领，重点呢是提升我们老年人的综合能力，聚焦老年人数字技能薄弱、健康知识匮乏等问题，创新开设了银发课堂，涵盖智能手机操作、防诈骗技巧、健康养生常识等实用课程，同步呢依托我们和合就业驿站，搭建银发就业服务平台，整合技能培训与灵活就业岗位资源，累计呢是助力了10余名低龄老年人实现灵活就业，真正达成了以教促能、以能促业的良性循环。第二个呢，是以帮解困暖人心。我们社区呢是升级了便民服务设施，增设了银龄顾问专属窗口，发放银龄服务指南，精准满足了特殊老年人的办事需求。同时呢，建立整合养老、医疗、物业等资源，提供上门护理呀、助医陪诊、事务代办等便民服务，累计提供各类帮扶服务是上千亿人次。以扶兜底守底线，我们是常态化开展了独居、困难等老年群体呢敲门行动，动态更新老年人群体信息台账，重点呢是关注我们辖区独居、空巢、失能、重残老人以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人，建立一人一党、一侧一扶的精准帮扶机制，开展1对1照料帮扶。我们社区呢是通过帮、教、扶三大服务环环相扣，切实是增强了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谢谢。
2: 刚才我们听了，西港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接下来我们再邀请一下高新区的代表书记咱们来了解一下高新区龙王塘街道官房社区里的这个友好社区现在是怎么构建的啊？有请。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高新区洛阳塘街道官方社区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理念，聚焦了老年人急难筹办需求。

0: 由从统筹部署、民意征集、邻里互助、便民助餐、专业康养五个方面精准发力，系统推进了全面凝聚辖区多方力量，扎实提升慰老服务质效。那么第一是强化统筹部署，夯实共建工作根基。我们社区始终立足老年群众实际需求，盘活了各类社会资源，积极发动居民、沿街商户、专业康养机构共同投身社区适老化建设全过程。第二就是搭建协商平台，畅通多元参与渠道。社区打通群众建言献策通道，定期召开居民议事座谈、老年群体交流、共建单位联席会，围绕老人就餐保障、康养照料、文体休闲、居家安全等民生热点征集意见，不断强化居民主人翁意识，引导大家主动加入项目监督、志愿帮扶、文明倡导等工作，全域营造尊老敬老、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第三就是激活自治功能，厚植邻里助老温情。社区广泛吸纳党员、退休居民、热心群众及青少年，建立长效邻里帮扶机制，面向独居、空巢、高龄、失能老人定期开展上门探访、暖心陪伴、事务代办、隐患排查等服务，倡导低龄老人积极参与社区治理与老年活动，践行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依靠邻里互助补齐我们社区养老服务的缺口。四是联动商户资源，做实便民助餐服务。我们社区择优与辖区口碑较好的餐饮商铺签订了助老服务协议，常态化开展老年助餐，推出平价营养餐、低盐软食等适老餐品，提供堂食、打包、助餐、上门服务，有效解决老年人做饭难、吃饭难问题，让老人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健康、实惠、便捷的助餐保障。五是链接专业康养，精准关爱特殊群体。社区精准对接失能、半失能老人刚需，常态化开展了助浴、助洁、理发、陪护等服务，有效破解了重度老年群体居家照护，切实提升特殊群体生活品质和幸福感。那么扎实推进了全国示范型老年型社区创建工作体质增效。
1: 想问一下咱们的官方社区的书记高振华哈，我们的高书记，你们在创建这个友好型社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难题儿比较难突破的？那么你们有没有给他突破了？用的是什么方法？
0: 好的，在推进全国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的期间，对照创建标准和老年人日常实际的需求，在工作中我们仍存在三处较为突出的现实难题。第一就是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统一服务很难适配所有人，社区里老人的年龄、身体条件它的差异比较大，身体健康的低龄老人他偏爱文娱活动，相对来说独居的高龄老人需要日常的探望和生活的代办，失能半失能老人离不开专业的居家照护，笼统的普惠服务无法兼顾我们辖区每一类老人的诉求，容易出现服务不对口、老人的获得感不强的问题。二是敬老志愿服务大多依靠我们热心党员、少数的居民来支持，普通群众参与的意愿不强，沿街商铺、企事业单位多在节日开展短期的敬老活动，缺少一个长效的机制。三是社区缺少专业护理人员，针对特殊老人照料能力有限，社区工作人员和普通的志愿者，我们未接受过系统的康养培训，不具备助浴、助洁、慢病护理等专业技能，没办法独立为卧床失能老人提供规范的照料，重度老年群体居家养老保障存在明显的短板。围绕上述的三大难点，我们社区多措并举，系统整改。一是建立了老人的分级台账，推行个性化按需服务，按照自理老人、独居高龄老人、失能老人建立三类的动态台账，面向低龄老人开设了老年课堂、文体社团，丰富精神生活，聚焦重度失能群体，对接专业康养资源，做到一人一策，精准服务， 撤离。

解决供需脱节问题。二是搭建长效的激励机制，持续调动全域参与热情。一方面出台志愿积分管理制度，志愿者参与帮扶可累计，用于生活用品兑换，便民服务抵扣。年度评选优秀敬老志愿者予以公示表彰，激发居民邻里互助积极性。另一方面，我们与辖区门店、药房、学校、企事业单位签订长期的共建协议，把临时节日活动转变为日常固定服务。餐饮商铺常态化承接老年助餐，医疗机构开展义诊科普，企事业单位参与社区敬老慰问、文明共建等公益服务，让老人助老服务常态化、长效化落地。三是深化。

0: 户知识培训，手把手的传授基础照料技巧，壮大本土服务队伍，依托内外双向发力，既守住了特殊群体的照护底线，又稳步提升了社区整体养老服务能力。谢谢主持人。
1: 好，刚刚我们几个社区的书记都分别就他们本社区的一些关于爱老助老以及便民的一些措施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啊。接下来就想问问每一位书记，你们觉得你们的社区他们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值得其他社区借鉴的地方有哪些？可以简单的一个总结一下，然后我们也可以问问董处哈，就是咱们大连的这些社区，你觉得在哪些方面可以再加强，更加的优化一下。那我们就按照顺序来，先问问我们的于书记吧。傅家庄社区的于书记，您觉得啊，你们社区的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值得其他社区借鉴的有哪些方面？
2: 其实我们社区最大的优点就是适宜居住，因为它在傅家庄海域旁边，是一个风景区，
1: 别人比你不鸟。
2: 对，这个可能是别人比不了。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社区就是我们的康养片区特别大。我们有20多家，就是从养这方面的龙头企业都在我们社区。所以我们八一路街道这块有一个我们这个党建康养联盟，就是把这20多家的企业都组织到一起，然后为我们辖区的居民和老年人提供更好的这个服务。
1: 这主要是健康方面有很大的保障，
2: 主要是健康和养老，因为我们这块现在主打就是一个旅居养老。就是我们有候鸟式的养老
1: 啊，
2: 就我们那个辖区的当地住宅的居民呢，他们到冬天我们几乎就没有什么人了，然后都到南方去了，咱说的是去，去南方去养老。但是夏天的时候，他们都回来了，就是候鸟式的养老。而且夏天的时候，我们这些旅居养老的这些单位也好，企业也好，他们的入住率也是一个高峰期。就是南方的那些老年人都过来，
1: 都飞回来了。
2: 对，都飞回来了，然后过来避暑了。因为大连确实是一个非常适宜居住的这么一个城市。
3: 好，接下来我们再请星海湾街道滨海社区书记徐毅啊，徐书记说说咱们社区的，你觉得优势是在哪儿？
4: 我觉得我跟刚才这位书记，我们的地理位置差不多很像，我是在星海湾。星海湾就是在国宝城堡酒店那个附近，所以我觉得我们社区最大的优点是可以说环境非常宜居，物业管理也是比较精准，在这里居住老年人的幸福指数很高。就比如说我们社区吧，楼下也有社区食堂，居民可以说下了楼出了家门就能说在这社区食堂就了餐。同时我们滨海社区是打造了大连市首家融合式养老社区，就是我们在社区里吃了饭，同时我要办退休认证，顺道就办了。办了什么事完了，看看这有社区食堂，我们在社区食堂再吃顿饭，可以说在我们社区能待一天也觉得挺开心。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新寨子街道和和社区书记唐立明啊，康书记。
5: 像我们社区呢，就是我刚刚提到，我们家最大的特色是我们有一个基层治理的中心，就是我们那一条步行街。我们在步行街上，就是把所有为民服务的要素全部集中在这个步行街上，像我们的社区食堂、社区养老院、红色物业、便民服务站以及居民的活动场地都坐落在这条街上，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一站式的一个综合的服务，特别好。
1: 便民生活圈。
5: 对。
1: 好，我们来请高新区龙王堂街道官房社区的书记高振华来总结一下你们社区的一些优势。
6: 好的，主持人，我们社区是紧邻了衡山寺景区和我们的龙王堂樱花园，也就是说在五一的假期期间，然后可以一家老小一同去到我们的樱花园景区去赏樱花。然后再是全年我们的衡山寺景区是对外这个免费开放的，亲子游啊，这个去搭个帐篷啊，去这个踏青啊，都是可以的。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辖区南面是紧邻海域的，这个离海比较

0: 近，所以我们的这个海鲜是非常丰富鲜美的。我们的辖区是非常适合这个宜居养老的，居民的幸福指数会很高。
1: 嗯，哎，我想问，就是关于我们的老人这个社区食堂，它是属于社区花钱开的呢，还是属于就是外面的商家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开这个社区食堂呢？嗯，大家就是谁知道可以说一下。
2: 嗯，像我们新寨和合居这个社区食堂是完全由第三方自主运营的。
1: 嗯，
2: 对，这块儿是因为这样的，像我们开设这间食堂呢，他是我们社区的一位老党员啊，也是非常一位有情怀的老党员，今年都82岁了。然后他当时开设这个社区食堂也是顺应这个时代的一个需求，也是结合我们辖区这些老年人的需求开建的。所以说目前呢，他这块就是盈亏自负。对对对，就是我们经常说就是干的是一个情怀。
1: 董处，像这个社区食堂是属于有国家政府补贴的吗？
3: 目前的政策啊，据我了解，主要就是由政府由街道啊提供免费提供场所哈，完由第三方的这个机构来运营啊，主要是这么一个政策。
1: 政府是提供补贴对吗？
3: 补贴这块就是以提供场地作为一种补贴的这种
1: 方
3: 式和手段。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只能跟各位嘉宾唠到这儿了。北京时间10:59。好，谢谢几位书记还有我们的董处做客直播间。
4: 对，谢谢于律书记、徐毅书记、康立明书记、高振华书记还有董处啊。今天的交广有说法就到这儿了，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4: 稍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5: 北京时间中午11:00。
6: 路况报道。FM 100.8，大连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8: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7: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8: 他们不是风景，
7: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
8: 我
7: 们
8: 尊重
7: 他们及
8: 他们
7: 的
8: 劳
7: 动，
8: 共
7: 同
8: 守
7: 护
8: 美
7: 丽
8: 家园。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西南风3到4级，气温情况25到31度。
12: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1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12: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13: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12: 东北
13: 超大连见。
14: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5: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6: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7: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4: 每天中午11点， 你关注的，
10: 你需要的，
14: 你期待的，
16: 都在1008车世界。
14: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又或是有各种想法，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的嘉宾啊，我相信大家特别想见到他，然后因为我们在上周预告过啊，我们有请到的是我们合作的，因为大连的沃尔沃其实几乎就相当于是独家性质，都是中升集团旗下的，然后呢，整体的销售网络的，办公人员等等也是共通的啊。我们有请到的是中升旗下我们的沃尔沃品牌的整体的这个销售负责人于树山于总啊。欢迎树山啊！这个今天一堆人想见你，比想见我要更迫切，因为我们铺垫了一周啊，今天呢会在节目上再送出一台 XC70 顶配试驾车5天的使用权。先感谢咱们品牌、咱们店端这么给力的这个支持啊，当然也是一份诚意。在今年的大连车展之前，有机会让大家5天的时间深度了解并感受一台车的真实表现。而且呢，大家没有任何负担。正好说现在这，咱们说一下，就是我们只要凭手气能中，大家预约完时间，然后来签个协议，就可以把车拿走了。
1: 对，没问题。
0: 5天时间啊，然后呢，理论上吧，我个人并不建议大家这个车呢你上高速。但如果说你特别有这个需求，或者你就想感受一下它高速表现怎么样，提前先告知店里。然后如果上高速的话，我个人有个建议啊，短途就那么地了。你要长途的话，我个人建议大家把这个油啊，您能加满最好，加满你补点再还回来啊。正常市区内咱们其实是绝对够的，你要上高速的话，他你要跑得远，比如说你这一下中了，你一开心，你夸你干到沈阳一个来回，对吧？啊，这个就是有点负担了啊。这个就是咱特事特办，但一般如果就在市区内，那你随便用啊，能源我们也管。当然今天获奖啊特别简单，我们特别讲理。今天啊就是各位从现在起一直到11:55，我给大家50分钟时间发挥啊。你想获奖怎么办？您呢首先一定要发你的姓名电话。
1: 对。
0: 啊，因为我得给你发奖啊。然后呢大家自由发挥，今天小作文，今天先把姓名电话发前头，然后加上什么呢？理由。您给我们一个理由，把这个奖品为什么要发给你，好吧？这就完全看文笔了啊。但是最重要的，电话和姓名先放前头。我知道你是谁，我怎么能联系你，然后您把理由发过来。我给大家50分钟小这个来创作。啊，你一句话也行，小作文也行，随便。凭手气，然后万一中奖的朋友我们恭喜您，万一没中奖的朋友也不要气馁，我们也会逐一的安排沃尔沃方面给大家回信息，然后呢诚邀大家或者来电，或者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店内但凡有试驾车的车型我们都可以安排送车上门试驾。
1: 对，没问题，
0: 你感受一下，不一样，真不一样啊！尤其建立在现在的价格基础上，我上周啊，今天和这个书上我们俩倒了个车，我这周各位我开的也是 XC70，我和大家互相印证一下。然后呢上周开的是 XC60。
1: 对。
0: 关于 XC60 那个视频呢，我现在是发在了我个人抖音上，大家可以搜苏迪的车世界去翻，应该播放也已经过万了，评论也不少。大家关于这个车型更多的是什么呢？两个维度就相对的问题和争议点比较大。一、油耗方面。我这次开基本上平均就是在9.5左右，而且全程空调。各位，沃尔沃的整体空调那个制冷效果非常好。
1: 是吧？
0: 啊，就是。一档吧就很温和，二档往后就你就感觉那个风跟不要钱似的，啊、就是你要不把那你得把那个风调的偏一点，要直吹人受不了啊！而且你也没必要把那个温度调到这个最低，一般调到19度左右就很舒服，再高的话可能没那么凉，但是再低的话我怕你受不了，吹的人会头疼啊。然后呢，关于什么呢？这个油耗方面。其实在最早期书山刚来的时候，我们一直反复强调这个事儿，但现在啊大家已经被市场当中的一些价格配置卷麻了，大家想不起来什么。各位啊，沃尔沃有可能是目前同级别几乎是为数不多的，甚至是唯一性的带全

0: 实四驱的燃油的 SUV。 我想了半天，你看啊， BBA 全是事实，
1: 对，
0: 凯拉克林肯也是事实，
1: 哎，奔驰 GLC 现在它是什么？
0: 我怎么记着 GLC 也是事实呢？对，我这有个表，
1: GLC 后面的应该是
0: 我查一下，我这边有个表，我查一下，
1: 是奥迪啊，包括
0: 奥迪、宝马
1: 都
0: 是
1: 事
0: 实，
1: 事实的，
0: 对，然后那个。其他的这些二线豪华可能基本上也是事实居多，就现在找到全实的不多了。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很多朋友之前买完，或者说您在试驾或者上网上某些评论你去翻的时候，发现好多人对这个油耗有争议，说为什么同样一个配置、嗯、同样一个价格，它比凯拉克能多出 0.8 的油。我说这很简单，你买的亮点和买的锅都是一个，就是这套全实四驱的系统，奔驰是全实。奔驰全时，
1: 对，
0: 全时的话，理论上它降油耗的话就难，因为你四个轮同时工作，你甭管它分配比是多少，是啊25%比75%，还是36%，还是37%，还是46%，怎么样的无所谓，但是它全时一定比适时要费油，
1: 对，
0: 一定是要费油的。但是
1: 您体验了这一周，大体感觉也都是室内通勤，是不是？
0: 对，基本室内通勤，然后快速路跑的稍微多一些，提速其实没什么太大问题，只要你舍得踩。而且这时候我发现什么呢？很有意思啊。他呀不怕堵车，
1: 嗯，
0: 你们那个48伏作用还真挺大的，他不怕堵车，就哪怕走走停停，你的油表变化基本是小量恒定，它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它不像很多车型一旦堵车的话，或者说走走停停，它那个油表变化特别大，这个不会，也不怕狠踩超车，
1: 嗯，
0: 250匹马力，我们曾经给大家讲过，基本马力过了200匹，你这个动力就能有一定的乐趣了，过了235，那基本就保证你一切室内的需要，
1: 对
0: 啊，8AT加上这个250匹马力，就是用不了的用。如果是赶上巧你碰到一个大长坡需要爬，可能踩的不好的话，油耗会有一些过度变化，但这个情况不多啊，这个情况不多。
1: 实时在看这个油耗，
0: 我实时，而且我实时连加表加测算，我实时在看。
1: 嗯嗯，
0: 就它的浮动，我开基本上9.3到9.9之间浮动，就平均就9个半左右。
1: 嗯嗯
0: 啊，哪怕早晚高峰堵车的话，我开也就是10个。也就10.1、10.2，然后但凡能开下来一段，它48伏一介入之后就变成9.9、9.8了，油耗方面没什么太大问题。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啊，我拿车那天上礼拜一去舒山他们店里华北路那个店，
1: 嗯嗯，
0: 那车在太阳下暴晒了100天，我进去之后我坐那嗷嗷直叫唤。我那天啊，就是我正好我赶上我要拍个视频嘛，我合计我这样，我先把那个车窗先摇下来，然后进去。进之后烫着我嗷嗷叫，旁边那个看门那大爷瞅我，小伙你怎么了？我说没事，就是热。各位，在这个情况下，我在视频当中也讲过了，而且有全国很多地方的已经成为 XC60 的车主，和我一样的感觉。我印象很深是什么呢？如此热的天气，直接暴晒，车窗紧闭的情况下，你打开车门，只有一股热浪向你袭来，没有任何其他的异味，一点都没有。
1: 这是真的。
0: 就是在夏天，按理各位，但凡是现在大家去试到的车，不管是几万的、几十万还是十几万的都有，基本上夏天过热或暴晒，你总归能闻到一点类似皮子和塑料混合的味道。
1: 嗯，
0: 这个真没有啊，这我很惊讶，而且我反复试了好多天，我还有两天我特意就找那种暴晒的地方停，然后过两个小时过去之后，车里都不能待了，但是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多余的味道，就是那种让你觉得反感的味道。反正我没闻着，
1: 对
0: 啊，通过性也很好，它的减震能做到软中带硬、松中带刚。空间上呢，虽然说它的轴距不能像很多已经达到2.87米或2.9米的那样大的车型，但是这车有一个隐性优点什么呢？你四五个人用，家用空间是够的。
1: 嗯，
0: 但是车长只有4.7米，你停车特别好停。
1: 对
0: 啊，而且呢，相对来讲啊，转向啊和其他都比较精准。辅助功能我也用了，它的语音交互呢反应足够快。但辅助驾驶呢，说实话就是一个正常的 L2 级别，大家不要对它有过分的那种和新能源完全一样的期待。但是 XC70 我是有期待的，
1: 是吧？
0: 对，因为你本身但凡你敢挂绿牌，你的很多素质就要经得起大家的这个推销和需要啊。这个我会去试一下，包括今天拿完 XC70 整体的功能，然后呢相对严苛的亏电油耗的测试，我有我的方法，统一标准，我所有的车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会集中用一段时间，很快把电都用完之后，
1: 嗯，
0: 然后用我的方法去测它的亏电油耗，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功能，包括智驾等等怎么实现，这个到时候我会以详细的视频的方式来呈现。那现在各位你们需要做的，听节目有问题随便问，任何品牌都可以问， 但是今天想获奖的话，我们今天发 XC70 的一台试驾车，真是发，你没听错啊。沃尔沃本地我们电端协调，然后我们协调出了两台 XC70 顶配试驾车，五天的使用权，上周发了一台了，
1: 对，
0: 这周还有一个名额，今天发。大家需要做的，先留电话和姓名，然后您给我一个理由，或者你单纯的夸沃尔沃也行，或都行，或者你干脆简单粗暴就选我也行啊，这就完全凭手气。大家把您的诉求和您觉得有可能中奖的方式，你把姓名电话加上这个诉求发过来啊。再来看一下，现在用的是17款的 XC60, 纠结啊，在纠结换，是
1: 17款的
0: 啊，17款啊，他说纠结换的话，纠结和汉兰达比较，混动可以考虑吗？你这有点是从高往低换了，
1: 嗯，
0: 他俩大小吧，可能是交叉的，轴距几乎是一样的，因为各位，即便到今天为止，汉兰达轴距也才2850，它就才2.85米啊，但是你要按定位的话，一个豪华，一个合资，相对优点就是合资那个它保养和换件肯定是便宜一些，
1: 嗯
0: 嗯，但是动力表现相对科技配置。内饰的豪华程度，这个没有任何可比性啊。双擎的话你不用纠结，为什么呢？丰田的双擎他说不好，那别的基本真就不用卖了啊，这是属于鼻祖一样的。但两个车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别看汉兰达它轴距和这个 XC60 基本一样，但是它大小方面长度方面比这个 XC60 能稍微大一点。
1: 对。
0: 而且它是一个多座椅卖点的车型。啊，这俩你纠结有意义但没必要。我个人觉得有意义，但没必要啊。再来看一下哈，徐毅，我今天势在必得。各位，我们统一一下啊，从现在起一直到11:55，还是一样吧，这样我定规矩吧，好吧，咱别费劲了啊，我定规矩，姓名电话加上我要XC70，行，咱就这么来吧啊！姓名电话加上我要XC70，简单粗暴，我也不用你们去那个发挥了。当然，如果你们愿意发挥更好，能说服我们俩啊，大家就在现在可以刷屏了。姓名加电话加上我要XC70，然后我们今天将会在节目结束前选一位朋友送出一台XC70顶配试驾车，五天的免费使用权。什么意思？你只要能中奖，油钱电钱我们出，我们
1: 满油满电，
0: 满油满电给你，
1: 没有押金。
0: 然后呢，
1: 啊、
0: 没有押金，
1: 啥都没有，
0: 一分钱都没有。但是你需要签一个试驾协议，
1: 对对对，
0: 啊，这就是保证。如果咱成年人啊，咱们的这个玩得起，就是你中奖了，恭喜您。但如果万一这期间呢，你哎出了一些小的事故或者有违章，这个就得你自己处理啊。
1: 对，违章要自己处理。
0: 然后我曾经我好像说过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跟舒然分享一下。以往吧，搞过很多的团购活动或者搞了一些电端的活动，然后我们也会协调一些品牌送出他们的试驾车，有的给3天，有的给5天，有的给1周。然后我还真碰到过这样的什么呢，我一直在举一个例子啊，曾经搞红旗的活动，当时还是5-6年前，价格那个比较贵的时候、
1: 没这么，
0: 那时候四驱 HS5 上一代车型都落地在215,000-222,000，然后我们那大哥呢，他就能买一个中配的，大概198,000的那个落地的，然后结果那天呢，现场呢，他在犹豫的同时呢，现场我抽大奖，他抽中了一台顶配 HS5 四驱那个一周的使用权。然后我也不知道是大哥是故意的还是就赶巧了哈，还车当天上午冲进花坛撞了一下，撞的不严重，然后电端合约怎么办，反正也有协议，但是那个修他那车还有保险，后来协调这样，大哥这样哈，这车折不折吧，价格我要208,000给你，大哥说行，我就觉得这里边有事儿，但各位，我没教你们要干嘛，我可没教你们啊。
1: 把车提走了，
0: 对对对对，单纯分享一下，单纯分享，但，哎，但我就问舒然，咱纯开玩笑啊，万一比如说某位朋友就中了咱们刹车，然后真就赶巧发生个小的刮蹭，他还特别想买这个车，咱折不折不能谈吗？
1: 车不卖，然后也不用他花钱，
0: 嗨，
1: 然后呢，只要他。不违章，违章打个比方，
0: 那个车啊，为什么当时卖了？那车马上要退役了
1: 啊，
0: 所以他能拿走。就现在是这样，各位，你想用这方法，我说了，我不是教大家学坏啊，这绝对别学啊。就是很多时候你有这个计谋不行，你那个车不退役的话，你买不了。
1: 对
0: 啊，哎，我教你点什么呢？这是成啊，姓名电话加我要XC70，大家把您的这个相关的发过来就行了，我会逐一的去审视一下，看看大家的这个获奖方式啊。 再来看一下。

0: Showbox 啊，这个前两天孙老师说自己是中共党员，对，十好几年党龄，我党龄和工龄是一样的。不能说假话，求推荐十到十五万纯电车，不要 SUV， 不要新势力，电池要第一梯队的。哎，有一个问题啊，中低端价格车型，你的整体零配件要第一梯队，有点难，
1: 嗯，
0: 对吧？不要 SUV， 不要新势力，纯电，这个区间我能想到，就是我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各位，不光考虑尽可能梯队往前提它的配件，它整体的售前售后、存续、厂家的重视程度，都是我要考虑的。十到十五万。如果出山的话，十五万以内，你第一反应能想到的纯电车型（括弧不要 SUV）， 你就奔轿车想，你能想到什么？
1: 合资的里面 N 七，
0: 哎，日产 N 七推荐，这我是推荐的啊。
1: 这个还
0: 对，这我推荐。
1: 在这个级别的纯电的车，
0: 如果你要能接受的话，广汽丰田的那个博智三 X 那个 SUV 我是推荐的，但是它不要 SUV，
1: 对，它要轿车。
0: 你要是十五万，你要有置换，一汽丰田那个 BZ 五我也推荐，那个也好。而且那个智驾特别好，
1: 嗯嗯
0: 啊，十五万，同等价位啊，这个十五万以内，我着重想推的是红旗，红旗什么呢？天宫零五、天宫零六和 EH 七，红旗本身的售后质保政策极其给力，加上它用的东西也都不差，在大连地区，咱们大连的红旗新能源店全国销冠店，所以厂家政策的倾斜、车源的倾斜，这么多年和节目的合作以及和厂家的关系，我们。对大家的全方位的保护会做得很好，红旗是可以看的。然后在这个区间呢，如果是照十五万以内，或者我精确点给你十二到十五的话，我推荐你看什么呢？对不起，它是个 SUV， 领跑的逍遥纯电，我也能推，但是它是个 SUV。你如果就要轿车的话，这个区间，不是很容易选出来，因为绝大部分主流的国产的这个区间它都是轿车，
1: 对，
0: 它都是 SUV。轿车呢还有谁呢？起源的那个 A 零六那个纯电也还行，但是如果放一起的话，我说实话，我个人从用的感觉和开的感觉和这个乘坐舒适感，我其实挺倾向刚才树山说的 N 七的那个车，真的挺好的。然后就是红旗，这俩吧，我作为主推方向给您啊。然后大家继续发姓名电话加我要 XC70， 后面可以补无限的字数去写你为什么你能获奖，你给我一个说服我们的理由啊。再来看一下，现在还有 XC40 吗？
1: 有啊，
0: 还有啊。
1: 哎，这次的话我们店里还真有两台有这个
0: 特价
1: 的，对，特价的可以到店里看一看。
0: 哎，那讲讲 XC40，反正它除了小，其实它没什么太大问题。
1: 嗯嗯，那车，对，就是小型的嘛，
0: 对，
1: 属于紧凑型的 SUV。
0: 目前价格，
1: 特惠的价格16万多，
0: 十六万多。
1: 对，
0: 咱再说说 S60吧。上回你走完之后，一票问 S60了，就是咱们节目上说了嘛，可能16万999还是15万999，十六万
1: 1699。
0: 2.0T 版本折价，
1: 2.0T。
0: 如果啊是这样，就是你家里有条件能买个合资靠顶的轿车，然后你就喜欢轿车，而且呢可能相对你还年轻一些，这是你第一台车，你还要点品质，你对于驾控通过性要求还比较高，这车你真能开，它全符合，前后全铝双叉臂。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无论说，各位之前沃尔沃没怎么提过啊。就是现在很多车型在标榜的什么路面扫描每秒多少次，后来拿刀，你们在五六年前那一代刚改款的标轴的运动版本的 S60 上就已经实现了。
1: 对，
0: 我印象当时很深，当时改款之后，然后呢全国的巡展活动，包括厂家领导在大连，我们聊过这个事儿。当时我没记住他给我的是每秒多少次的这个扫描次数，我忘了，但应该是七位数，每秒几百万次应该是有了。但这个现在作为一个某些品牌已经不提了，但很多新能源又被拿回来了，吃亏就吃亏在你们不宣传。
1: 他不以这个为主
0: 啊，是
1: 主要的宣传的。
0: 但是你看，这就是一个理念问题，
1: 对，
0: 你知道吗？现在就是喊的就比较邪火啊。当然，这个大家自行理解，自行理解啊。想要XC70怎么参与？就是先给我电话和姓名，然后直接加我要XC70，好吧？我看看谁能获奖，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哥。

0: 哎，老姜啊，这个留电话了啊，是我先不说谁获奖的事儿啊，像他分享的是什么呢？他去店里试驾过 XC70，纯电行驶，很意外的惊喜是没有其他车型纯电模式那么晕，更像油车，就是试驾时间稍微短点了。说
1: 山试够呗，
0: 哎，对，说山补充一下，就是你们的车型，尤其你们现在也有不少带电的车型哈。整体的纯电模式下的驾驶感觉，像我们听众说的是都能做到和油车很接近，还是怎么样？然后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这个一定是有倾向性调整的。
1: 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车沃尔沃的这个品牌，它不像有一些可能说改的油改成电的，它有专门的这个电气化的一个平台。
0: 哎，
1: 它的架构啊，它的每个位置的一些用料啊，或者是比例，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它包括呢百年车企的一个这个调教，
0: 精确点，99年，还差一年，
1: 快了，
0: 还差一年百年老店，
1: 马上了哈。然后呢，它的整个这个调教是肯定有一定底蕴的。
0: 嗯，
1: 所以你开起来的话，真的是会超出很多的一个客户的一个想象。
0: 嗯，
1: 有些之前也有客户说买电车或坐电车容易晕，这个您也可以马上体验到了哈，你可以试一试。
0: 嗯
1: 啊。
0: 当然是这样哈、啊，就是能抽中这个超长试驾的就一个人，
1: 嗯，
0: 但是他们试驾车还有，
1: 对对对，
0: 啊，就是如果大家想试的话，我们也可以安排其他车型去接您上门啊。我教大家了哈、啊，送上门试驾，您感受一下。深蓝的问题想问一下于总哈、啊，如果想享受二手车置换补贴，
1: 嗯，
0: 是售卖二手车和购买新车必须在同一年度吗？还是有什么具体要求？我给你放宽再放宽一些，同样和树山聊这个事儿，咱们大连现在根据品牌级别不同、归属集团不同、经营情况和销量不同，这个置换补贴怎么拿有讲究。各位最不犯错的，就是你把车卖店里，
1: 对，
0: 这是。

0: 没事，你可以再抽一个，可以再
1: 抽
0: 个，你可以再抽一个，这个是我给的，
1: 就是这礼拜你要给俩是吗？
0: 可以，这个是我给的哈。
1: 那
0: 你不能弄像内定似的这个。这个你读出来我给的，
1: 那我再发一个，
0: 再抽一个，
1: 这样我抽一女士吧，
0: 嗯，
1: 我抽一女士，这位叫刘东元啊，驾龄17年，每天上下班回家2点1线，想感受一下豪华品牌的新能源的 SUV， 然后大众点评 V8 会员可以帮店里写好评，行，就给你了，
0: 行，
1: 好，那这样啊，就是刚才那个我给你们谭总发过去，这个单独的这个我就直接给你发过去了，
0: 行，
1: 好吧，然后那就是相当于我们是2周送了仨，
0: 对，
1: 啊，但这样啊，大家别着急，就是我们哪怕前后错1礼拜，其实这5天我也给你实现，
0: 对，
1: 就最晚。各位在大连车展开始之前，8月12号之前，我们一定把这2台车、3台车都送出去。
0: 对，
1: 上周有一个，我不知道你们应该联系完了。
0: 对，联系完了已经。
1: 然后这周俩，
0: 嗯，
1: 恭喜了各位啊，恭喜！这样，如果可以的话，舒山，咱等到4季度年底前，
0: 嗯，
1: 咱们要是试驾车还 OK， 我们可不可以再搞一次？那次给1-2个就行。为啥呢？我相信很多人好奇什么呢？冬天整体的电车的相关素质表现能不能和夏天比较接近，或者打折的话能打多少？
0: 没问题。
1: 好，各位，我们说到做到，这话咱放这，大伙儿一起记着。等到4季度，我想不起来，你们提醒我点，我去喊他，然后继续薅回来，咱再一次看看冬天的整体表现能怎么样。我很好奇这个事儿啊。最后点时间还是留给舒山吧，咱们补充一下什么呢？就是目前这个价格体系下，在车展前，现在很多人说，哎，我现在买的话会不会买亏了？能不能签什么保价协议之类的？咱说一下。
0: 这个没问题，如果是想近期用车想入手的，
1: 嗯，
0: 可以下手了。现在的这个价格体系可以保价车展，
1: 嗯
0: 啊，这个是没有问题。
1: 不会有任何其他的这个小的什么的消费陷阱或者说坑之类，咱都可以在合同上体现，是吧？
0: 必须没有问题，
1: 必须没问题
0: 啊，
1: 大家可以放心。但是呢，在车展期间，各位，我现在有一个额外提醒，如果你想。就是拿着一些车型的相关的补贴政策或怎么着，尤其呢，万一啊，如果赶巧了，车展期间大连市政府给补贴了，
0: 嗯嗯，
1: 各位，你现在需要做什么？你要确定一下你车的车源。如果你买的是一些常态化、库存比较合理的车型，基本上今天交钱，明后天就能提那种，
0: 对，
1: 不影响。但如果你买的是那种特别火的，预定时间2个月起的，你拿不着。
0: 对，
1: 先确定车源。尤其那些模棱两可，可能说倒车纯定得20天左右，你现在就得先下手了，
0: 嗯
1: 啊，或者怎么样的，定金这个事儿，理论上你不反悔，其实各位消费者不反悔，对于大家的这个利益损失没那么大，
0: 嗯，
1: 好多时候就是由于你盲目的签完合同之后，你又反悔了，这钱出现了小问题。一般来讲，如果把话说前头，咱们提前在合同当中体现，你这个定金是可以退的，
0: 嗯，
1: 但如果你这个定金是车型的委托生产。那这个是锁定性的，它是不能退的，嗯，
0: 定制的这种。
1: 对，这个一个是分哪个定，是宝盖那个定，还沿着厂商定。再一个，你这个定制交的定金，它后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后缀？比如说你要的是一个特别个性化，全部外观内饰都需要定制的，那你这个只能说厂家先要钱了，我才能给你生产。
0: 对，
1: 那一旦生产了，这钱我就没法给你退，这个咱们要整明白啊。舒山，咱们现在大连2个沃尔沃是吗？
0: 嗯，
1: 俩店你都说一下，反正都是你们集团的，都归你管。
0: 对，一个是那个红城路机场店，红城路550号，
1: 就很经典的那个中升的机场的那个产业集群，
0: 对，那一条街，
1: 现在包括像是这个，奔驰，然后你们沃尔沃，那边捷豹路虎还在吗？
0: 捷豹路虎撤走，现在是
1: 鸿蒙智行，对，
0: 有问界，
1: 然后就是华北路这个，
0: 然后就华北路靠近大连北站。嗯，
1: 对，华北路呢，它旁边挨的也是他们中升系统的那个捷豹路虎，包括启劲，包括刚开业不久的那个
0: 极客，
1: 对。然后呢，就是华北路产业集群，反正你就在大连搜沃尔沃，要么就机场那个，要么华北路的，你离哪个近去哪个，
0: 对，都一样。
1: 但是舒山不一定在哪办公啊，他不一定啊，
0: 对，
1: 就是有需要的话，比如说大家点名道姓，我就想让舒山帮我服务，或者我相信他的专业能力，给我点建议，大家可以通过节目帮大家约。看他在哪个店给您回，然后您到哪个店去谈就行了。车源是通的，政策也是通的，在哪边买不可能让你买赔，这你放心。这么多年了，就是沃尔沃从外给大家的这个安全和极致刻板的这个印象，在销售端其实也一样的，他们做事挺可丁可卯的，你们

0: 正我接触的你们的负责人也好像你也好、
1: 嗯、
0: 就是很就是在某些流程上是刻板的，这个刻板我给的是加引号的这个正向的，不是说那种不变通，而是说就是为了保证下限，
1: 严谨一些，
0: 我的某些东西必须要严谨，
1: 对
0: 啊，就是不瞎吹，但是呢我们也会如实告知。许给大家的就是在车展期间或者之前这段时间，我们的价格方面您一定拿到是同期大连最低，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这个绝对托底啊，
0: 对，这一点问题没有，可以签合同，可以签保价协议，都没问题。感兴趣的朋友我再说一下，感谢各位对于沃尔沃品牌的关注和对节目的支持，我们也会尽可能的之后在每个月争取多一些这样的循环活动，年底前我们一定会把沃尔沃电车再薅回来，咱们再看一看它冬天的试驾表现。另外这周中奖的两位朋友恭喜，没中奖的我们也会逐一安排品牌给大家回访打电话啊，不会给您生活造成任何的影响，您可以有选择性的安排送车上门试驾都没问题啊。再次感谢各位，感谢蜀山辛苦了，明天啊，明天是领克的负责人来啊，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路况报道。
2: 好，此时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礁桥上，流量比较大。另外，在红陵路暖山门前路段到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门前路段双下也是车多缓行路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你见过凌晨5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4: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3: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4: 他们不是风景，
3: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4: 让我们
3: 尊
4: 重他
3: 们及他
4: 们
3: 的
4: 劳
3: 动，
4: 共
3: 同
4: 守
3: 护
4: 美
3: 丽
4: 家
3: 园。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西南风3到4级，市区的气温25到31度。
8: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8: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5: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8: 东北超
5: 大连见。
9: 同学们好，
10: 老师好。
9: 古人云，读万卷书
11: 也要行万里路。
9: 古人又云，360行，
11: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9: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1: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9: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1: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2: 知识就是力量，拿句跑。

好了，北京时间12:08，各位。好了，北京时间12:08，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鱿鱼派，我是胖大海胖老师。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

0: 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游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在眼界里发光。游鱼派会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今儿啊，又是礼拜一，新的一周啊，工作和学习生活开始了。为什么说工作和学习生活呢？有人说了，这孩子都放暑假了啊，为什么还要学习？不应该是愉快的玩耍吗？但是你会发现，这孩子一到暑假了之后，反而他会变得更忙，比上学的时候还要忙啊！一天赶好几个场，上午这个学点专业特长，下午又得约点这个来做点体育运动啊，再加上呢还得学学文化课等等等等吧。所以说啊，这个工作和学习又从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每个礼拜一我们都会有固定的单元和嘉宾，让我们掌声有请心理咨询师思雨老师，欢迎您。
1: 大海好，大家好。
0: 嗯，欢迎思雨老师啊。每个礼拜一啊，这个准时准点的做客我们直播间，在线为大家解决心理咨询方面的问题。有很多的人呢，心理咨询这件事情是从近10年好像才能够进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或者是呢被大家熟知所接受。可能以前就是说，哎，我想找一个心理咨询，我问问这事儿。要放在20年之前，可能身边的人都会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1: 是的，20年前我那时候还没学心理学，我当时觉得说，如果我有问题，找一个陌生的人讲我内心的那些隐私，
0: 很奇怪哈，
1: 很难开口。
0: 是的，再一个就是，要是以前心里不舒服了，好像就是有关于心理上的问题，大家呢好像也不太愿意去医院来看。
1: 是的，
0: 又觉得那你要是去医院看个精神科，是不是啊？让人觉得就是挺奇怪的一件事儿，
1: 对
0: 啊。但是呢，现在随着我们的这个时代的发展，然后呢，大家越来越关注了心理的问题，并且呢，有很多的心理问题已经被大家所熟知。如果心里不舒服的话呢，你会找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倾诉。那么，游鱼派在周一中午的时间段就是大家的倾诉对象。现在，如果您最近被一件事情所困扰，或者发现有一件事儿呢自己解决不掉了，一直在影响着自己的心情，您都可以呢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帮您匿名啊，完全隐去您的隐私，完全放心。然后这事儿呢，只有这个大海和思雨老师在直播间里能够看得到，咱们下节目哪儿说哪儿了就结束了。所以您完全放心，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然后呢把您的想说的心里话在线的思雨老师帮您解答，一周只有这一次的机会哈，非常的难得。平时线下咨询挺贵哈。
1: 是
0: 是啊，咱不说那个啊，就是说呢，就是每一天要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哎，刚好我在开车，我心里现在特别烦闷，你真的可以抄起电话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我们等待着大家的消息。今天呢，思雨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主要来讨论两个话题。那么这第一个呢，是前天的时候人民日报发送的一篇文章。我就发现哈，人民日报突然推送了这样的一条微信公众号，然后它的标题是为什么有些人不爱发朋友圈了。哎，我挺好奇，我就点进去看了一下哈。他就是在讲，就是说，哎，有的人爱发，有的人不爱发，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全国的网友在下面跟帖，我发现我们的官方主流媒体也一直在关注大家的这一种，像是平时的一些，什么变化呢？就是爱好的变化，或者心态的变化。
1: 对对对，
0: 心态变化嘛。
1: 是，
0: 就是在关注大家爱不爱发朋友圈这件事儿。以前，我们作为90后来说哈，90后成熟的一个标志，在我们那个年代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当你的 QQ 隐身了
1: 啊，
0: 你就说明你已经成熟了
1: 啊，
0: 不再是你登录 QQ 了以后，一直是在线状态。我们那个时候上线了就把自己变成隐身，就说明哎，这孩子好像长大了。
1: 那是因为不再求关注了吗？还是怎样？
0: 对，以前呢，比如说登录 QQ 了以后呢，你显示在线状态，你是希望得到你的好友和你的聊天
1: 啊，
0: 或者来跟你分享啊，来说两句。但是，突然有一天你上线了之后，不再选择在线状态了
1: 啊，
0: 就是直接就隐身，让别人觉得你一直都没在。但是呢，这个 QQ 就挂在那个上面，你直到现在我也是保持隐身状态。
1: 明白了，那。

0: 我大概解读是说，因为你想成为一个有选择权的人了，你隐身你可以想找谁找谁，但是不会被动的被别人找。
1: 嗯，也或者是失去了和别人聊天的欲望，
0: 也有可能不是跟谁聊都行了。
1: 嗯，以前上线就是觉得，哎，天南海北你跟我聊一句我跟你聊一句，有的没的呢，咱们聊两句，哎，挺好玩的。
0: 嗯，
1: 但突然有一天就觉得，哎，挺没趣儿，我又不想聊了。这真的是一瞬间的事儿。
0: 嗯，就是要有质量的交流了，而不是随便什么都聊了。
1: 嗯，所以呢，这个我提的这个事儿呢，也是和我们今天要说第一个话题有关。为什么有些人他就不爱发朋友圈了呢？
0: 嗯，
1: 我还记得上一次在我和思雨老师交流，咱们在节目当中还说过，说你喜不喜欢把你的孩子放到社交媒体上？
0: 是的。
1: 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发朋友圈这件事儿。
0: 嗯，
1: 人民日报是这样说的，他说不爱发朋友圈呢，不意味着不爱生活了。
0: 对，
1: 都是认真的吃好每一顿饭，用心的做好每一件事，悉心照料自己的健康，耐心陪伴身边的人。生活中啊，具体而珍贵的点滴，都藏着真切的美好和温暖。
0: 嗯，
1: 哎，这说真好啊。
0: 是的，是的。你像我其实也是有这种同感，就是当我在线下跟同学呀跟朋友一起交流的时候，我很难有时间把手机拿起来，除非大家一起说，哎，我们拍一个合影吧，想起来拿起手机。
1: 哦，就是你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一直都不用手机。
0: 对，就是我因为很珍惜就是人和人的交流，
1: 说话眼神之间。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所以我的眼睛是不够用的时候，我又听大家讲话，我又看手机的。
1: 嗯
0: 啊，所以我是全然的投入在当下的那个交流对话里面的。
1: 嗯，
0: 所以我很难有时间拿起手机。
1: 也他上面也有人说了，就是说比方说下班回家了，
0: 嗯，
1: 家人坐在一块儿啊，吃点饭呢、啊、这个聊聊天啊，
0: 对，
1: 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日常生活，
0: 是，
1: 就会让人觉得很幸福。那么这个时候往往你就是忘记了很多，就是以前比如说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0: 嗯，
1: 回家了无聊吃个外卖，然后发个朋友圈，就是说哎呀今天怎么怎么样啊，
0: 对，
1: 他会有一些别的想法。
0: 是，
1: 当你的生活比较充实而丰盈的时候，可能你就想不起来了。
0: 是的，是的，有这个原因的。
1: 这是原因的一部分。
0: 嗯、对对对。
1: 今天呢，我也想就是设置一个互动的话题啊，说给咱们聊一聊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是从什么时候不爱发朋友圈，或者是您现在爱发朋友圈吗？你有没有分析过你爱发或者不爱发到底是什么原因？
0: 哎，这个问题好。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有没有深刻的想过，我为什么如此的爱发朋友圈，或者是我为什么一点都不爱发？有的人呢，你加了他微信，他两三年他都不发一条。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你点进去他的这个微信头像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就是什么仅三天可见
0: 啊，对，
1: 要不然的话压根儿都没有。
0: 嗯，
1: 所以呢，就是他好像变得很神秘。
0: 哎，对对，我也想说神秘这个词，
1: 别人也不知道他的生活是什么样。
0: 是是、嗯、
1: 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的人，然后我们加了一个微信，其实呢、
0: 嗯、
1: 我要通过朋友圈来认识你的。
0: 对，
1: 就是说，哎，你看你生活是不是五颜六色的呀？
0: 嗯，
1: 哎，是不是天天吃吃喝喝玩玩，哎，你什么都没有，就会让我觉得嗯
0: 很有神秘感。
1: 哎，对，来大家分析分析哈，你先说一说你爱不爱发这件事儿，那么请说明你爱发或者是不爱发的一个真实的原因，自我分析、嗯、
0: 对对对，
1: 其实通过自我分析可以看出他现在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0: 是，哎，所以我说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因为自我分析就是人越了解自己，其实你做事情才会越清晰有效，就是一个人越了解自己，他会越容易活得轻松满足成功快乐。
1: 那有的人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特别了解自己，是不是？
0: 对，是的，我们有意识的从各个角度去看自己的时候，越了解自己的时候才会对自己的接纳度越高。
1: 嗯，
0: 然后你越了解自己，你接纳度越高，那么你可能心理的承受能力就越强。
1: 明白。
0: 嗯，
1: 那么也有人说了啊，就是其实呢，相比于经常出现在朋友圈，他说我更注重的是如何踏实的过好每一天每一刻。
0: 嗯，
1: 也就是说我过得好或者我过得坏，我也不希望让大家知道。
0: 嗯，
1: 这是很多人一部分的心理。
0: 是，就是说他内心的自我认同很足够，就是我不需要别人知道我的情况给我反馈，
1: 嗯，
0: 来肯定我自己的状态。
1: 那我们现身说法一下，思雨老师，
0: 嗯，
1: 咱们先来说各自。
0: OK， 好
1: 吧，
0: 嗯，
1: 我就是那种很明显的分水岭，
0: 嗯，
1: 就是你现在我打开我自己的朋友圈，我会发现呢，在什么时候，在两年之前，
0: 嗯，
1: 两年之前哈，
0: 嗯，
1: 我突然就不太爱发朋友圈了，
0: 嗯，
1: 以前呢，我能保持一个月有。三条左右吧，
0: 啊，
1: 一个月三条啊，
0: 那也不是很多哈。
1: 啊，这我觉得也挺多了哈，一个月三条，
0: 嗯，
1: 但是

0: 我不会出现就是一天能连续发三条，我不干这事儿。
1: 嗯，
0: 就是一个月三条，那一就是一年当中也就是30多条朋友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正好。
1: 嗯，
0: 但是突然之间一下就断了。
1: 嗯，
0: 两年之前我再翻看我的朋友圈的时候，可能一个月就只有一条了。
1: 那发生什么了呢？
0: 或者是两三个月都没有。
1: 嗯，
0: 我后来我也分析了这件事儿，就是有可能和我的那个就是 QQ 隐身是一个道理。
1: 哦，
0: 就突然有一天吧。我没有这种发朋友圈的欲望了，
1: 明白。
0: 然后你说，哎，你为什么没有欲望？你是个最近过得不好啦，过得不如意啦，或者什么？哎，什么都没有，说生活还是照常的在进行。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特别特殊值得纪念的事情，我就不发了。
1: 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那种分享欲望满足了。
0: 嗯，
1: 或者
0: 那个时候也没有跟谁分享过。
1: 嗯。
0: 就是也没有，就是说，哎，我分享给我身边的人了，分享给喜欢的人了，然后我就懒得再发这个朋友圈了，
1: 嗯、
0: 没有这个想法。
1: 嗯，我说那意思就是说，你对外分享的，就是没有目的性的对外分享的那个满足了。就像说，比如说一个小孩就非常爱吃薯条，
0: 嗯，
1: 然后他忽然间有一天不想吃了，没有那么爱了，就他够了。
0: 嗯。哎，有点这个意思，
1: 是吧？
0: 就有点够了的意思。
1: 嗯，
0: 然后呢，在一年之这个在半年之前，
1: 嗯
0: 啊、在半年之前，就是完全有些时候，我现在发现我多了一个毛病。
1: 嗯，
0: 就是我本来呢，我想发一个朋友圈，是照片也好，是视频也好，我都已经编辑好，等到发送的那一刻，我悬崖勒马了。
1: 哦，
0: 然后我就都给删了，我就不发了。
1: 嗯，
0: 这以前从来都没有过，这个事儿是从半年之前开始的。
1: 哦，
0: 比如说出去玩，以前要是出去旅行，怎么着也得发个两三条最少的，是不是啊？
1: 嗯嗯，
0: 现在顶多就发一条就结束了，就再也不发了。
1: 嗯，哎，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啊。
0: 啊，对呀，就是每一个人呢，可能到这个时候，你分享欲没有那么强了。
1: 是，而且我觉得你刚才那个动作吧，就充分的说明你是和自己的感觉在一起的，就是你编辑的时候，你也真心的想发。
0: 嗯，
1: 但是当你准备发那一刻呢，你也真心的觉得没有必要发了。
0: 对，就是觉得没有必要了。
1: 对，就是你时时刻刻跟自己的感觉在一起，然后你的感觉支配你做还是不做，都是被你的当下的那个感受来决定的。
0: 也有人就是说你这样是不是活得太累了呢？你说你发朋友圈还是你自己的社交媒体，你愿意怎么玩怎么玩呗，
1: 嗯、
0: 对吧？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所以你经常会在他的这个朋友圈当中。喜怒哀乐你都能看得到、
1: 嗯、
0: 因为他都分享。
1: 是。
0: 但是我这个呢，我就是属于报喜不报忧那个典型。
1: 嗯嗯。
0: 就是我从来不会在朋友圈当中去发一些比较负能量的东西。
1: 哦、
0: 因为我不想让别人这个或者是我拥有微信好友的这些人看到我这个负面的状态。
1: 嗯。你不想让他们看到是因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完了别人看到了之后还挺影响心情的、
1: 哦、
0: 因为我看到别人发送的一些负面的我就挺影响的，
1: 是，
0: 所以我也不爱看、
1: 哦、
0: 我也不发。
1: 明白，所以你其实发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哎，有点这意思。
1: 嗯，那这一点咱俩还有点像，我在朋友圈我很少发负面的。
0: 嗯，
1: 就一个是什么呢，我负面的我自己很快我就解决了。
0: 明白，
1: 就是有可能这朋友圈我发，哎，好烦呐、啊！就是当下这五分钟，可能我十分钟以后我这事儿就过了，但是还有人说，哎呀，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以后翻到这条信息还问你呢，烦啥呢？安慰你一顿，其实那时候我已经不需要了。
0: 嗯，
1: 是有这个时差在的。
0: 他可能就是一个当时的感受。
1: 对，对。
0: 然后过去了就过去了。
1: 是。
0: 来看看网友咋说哈、
1: 嗯？
0: 有的网友说呢，因为有些人不发朋友圈，是想说话的人就在身边。
1: 哇，这个回答好，我觉得好美呀。
0: 啊，对，也有他的这个出发点我可以理解，有的人发朋友圈呢就是那种求关注或者是想要和自己、
1: 想让某个人看到这个信息、
0: 哎、喜欢的人爱的人呢都能看得到。
1: 对对。
0: 那么他这一说呢就是说，哎，身边就是那个喜欢或者是爱的人呢就在身边，我直接我就张嘴我就说了，没必要发朋友圈。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就再也不发了。
1: 也是一种是有这种情况。
0: 那么朋友圈这件事儿呢，很神奇的一点就是，不同的人你会发现，你加了他的微信以后，他的整个人的状态会反映在朋友圈里。为什么这么说哈？
1: 嗯、
0: 比方说，你加了这个人，就像我一开始说的，三天可见，然后一条没有，那是说我们可以把它定义成他很神秘。
1: 嗯。
0: 有的人你加完了之后，好家伙，他朋友圈都是什么？他单位的各种公众号的转发。 就像我们一样。

0: 我们每一天会在自己的朋友圈当中转发我们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新闻事件，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生活你看不到，这好像就是一个工作号，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把自己的微信号变成了自己的工作号，
1: 对
0: 啊，还有的人呢就是什么呢，那就天花乱坠了，就是非常的什么都有哈，今天美食是不是啊，这个吃的好菜好饭，然后去的好玩的地方，你会发现他的朋友圈都是五颜六色的，
1: 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发，
0: 哎，这就是大概这三种类型的人，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听众啊，这个威武就说了，他说大孩儿，你能这么想或者是你有这方面的想法这么做，证明你成熟了，没有必要让更多的人关注。哎，也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段时间的求关注那么一个年龄阶段，
1: 有的
0: 是吧，
1: 是
0: 他们更希望别人呢是来关注自己，
1: 对，
0: 希望得到认可，
1: 对，比如说朋友点个赞你可能会满足开心很长一段时间，
0: 就像我的抖音号现在哈，以前我的抖音号呢就是我特别爱发，然后工作也发，是出去玩也发，但是我的抖音号已经近一两年都没有发过一条视频了，然后我要是一出现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呀，说这大海你想起了你的抖音号的密码吗？每一次都是，它其实就是和我的朋友圈也好，和 QQ 的隐身也好，我觉得它都是
1: 它和你的生命状态有关系，
0: 一个维度的，
1: 对对，是的，
0: 也就是说我到这个年龄阶段了，我可能自然而然就这样了，不再愿意发了，
1: 是，
0: 哎，有人说了这个你发完了之后你分享生活分享工作多好啊，其实有些时候真的也挺想这样，但就没有那个心气儿了，大家能明白吗？就是现在我很，就这话是非常的说到心里，就是有些事儿你想去做但没有那个心气儿去做了，比如说我现在呢就想拍一条今天我的 vlog 啊，我这上班的一天啊，我以前可有劲儿了，我可爱拍了，但是拍完了回家又剪完了发完了期待别人给我点赞什么的，现在就是拍的就是动力都没有了，
1: 就是你没有那个新鲜感了，
0: 哎说不好，反正挺奇妙的这个事儿啊。大元来分享了啊，大元说的是，他说我以前很幸福，基本上呢是两天至少发一条朋友圈，俗称呢晒幸福，然后经过了人生几个重大的变革以后，基本上我就不发朋友圈了，就发一些节日节气的壁纸或者发一些落日风景什么的。他说因为呢我不想让一些人看到我过得好，也不想让一些人看到我过得不好。
1: 哦，那是有自己保护的色彩在的。
0: 我觉得他这里边我们要挑一个重点出来，就是他说在
1: 很幸福
0: 人生几个重大变革以后，
1: 对对对对，
0: 他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1: 是
0: 可能没有这种重大变革他还是像以前一样，
1: 是的。
0: 那你说那我和大元还是有本质区别，
1: 对，你是属于生命自然的那个历程，你看你肯定是从二十多呀到往二十五以后然后三十，这个是有明显的成长的年龄的轨迹在的，而像你说有人生重大变革，可能比如说三十三十五以后人趋于成熟以后，它就不存在明显的说你年龄的这个阶段的成熟度了，
0: 明白
1: 对吧，然后就是剩下是你人生的经历可能重大的变革对你人的性格呀脾气呀产生了重大的塑造作用，
0: 也就是说呢一点一点的都会改变，
1: 对，是的。
0: Shine 啊，来分享一下，他说已经有三五年的时间自己每一天都在质疑自己，他说哎呦，这个是需要匿名的，那这样吧，也我们给你放到线下，然后呢那个请思雨老师跟你解答，
1: 好，
0: 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你是在互动我们朋友圈这个事儿，我们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了，为了保重您的隐私哈，我们这个事儿呢先不说了，
1: 大海老师你真专业，
0: 不是我怕给他说出去了之后反而对他呢，因为我往下一看好像不太对了，
1: 明白
0: 我们先来说朋友圈这事儿，还有的朋友呢来分享就说什么呢，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说发朋友圈就是一个个人爱好，说没什么可纠结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另外一种类型的人，就是说我愿意干嘛
1: 想发就发，就想发就发，不想发就不发，
0: 明白，
1: 没有理由
0: 啊。那思雨老师您平常这个，因为我咱俩有好友啊，您分享一下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我是这样的，我前几年最开始比如说十年前我是不怎么发的，那个时候是因为什么，是我比较内向， 我比较内向，我比较在意别人的看法。
0: 哦，
1: 就是我会发一条朋友圈，我会想，哎呀，我这么我发这条的话，这个人。

0: 人是怎么想，那个人怎么想，就是我不想听到太多不同的声音，
1: 内心不够强大，
0: 对对对对、
1: 那个、
0: 就比较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评价的时候、
1: 嗯、其实好多人都这样，
0: 是的，所以我就选择不发，
1: 嗯，
0: 不代表我不想发，是我没有勇气发、
1: 嗯、
0: 然后后来有个契机，他们就是跟我讲了一些，哎，激发了我发朋友圈的这个动力，我那个时候确实是做了一定的突破的。
1: 我想知道他们跟你讲了什么呢？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学了心理咨询，然后我又想影响一些朋友对心理感兴趣，
1: 嗯，
0: 所以呢，我在想，我把我学的好学问怎么能让大家不反感的能够接受到这个分享，朋友圈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
1: 所以你就开始发一些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吗？
0: 对，我会发一些我的变化，我的体会。
1: 哦，
0: 然后这个发的时候呢，我也是秉着一个原则，就是我真心的觉得开心有收获的我会发，就是我带着这种很有收获的满足感去发。
1: 就学习到一个知识，哎，
0: 我们那个就是大家都在家嘛，然后就朋友圈就很重要了、
1: 嗯、
0: 大家都想互相看一些正能量的信息的时候，我的那些朋友就说，思雨，幸亏你天天发朋友圈，然后让我能够每天看到你的朋友圈，我就是起床上班是很有动力的。
1: 啊，
0: 就是我得到这个反馈以后，我说哇，我发这个好有价值啊，然后就给了我更多愿意分享的欲望。啊，
1: 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呢主要来讲的是你爱不爱发朋友圈这件事儿啊。在生活当中呢，有的人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变化会改变，那么您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你是爱发还是不爱发，请自我分析一下吧。然后呢可以互动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我们稍事休息，半点回来了之后呢，继续请思雨老师为我们做解答。

0: 路况报道。
1: 看到香奴家桥上北行方向鞍山路上方最外侧车段有车发生故障，应该是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了。目前呢，这一段暂时是缓行的。香奴家桥上北行鞍山路上方最右侧车道两车追尾，所以导致后方是缓行状态。此外呢，
2: 放出来我也分享一下，或者是关注一下他的生活，就给他点点赞。
3: 嗯，对对，大爱老师，我能看到你真的是时时刻刻都在成长自己。
2: 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3: 对对对，是是是。确实跟你和欢欢每次聊的时候也都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当下你们两个新了解到的心理学的知识，你马上就吸收进去，然后马上思考，形成你的理解，然后再
2: 或者以后有事儿的时候马上就用。
3: 哎，对对对，
2: 你就人生三件事，我跟你说，我用了不止十次了，都已经。
3: 就是我太喜欢这样的人了。
2: 就是说了就得用，学了就得用出来。
3: 对，
2: 君说了我发，我自己开心就行。他说我老公从来都不发。
3: 哦，
2: 那你有要求过他吗？这点是我比较关注的。有的人呢就是说，哎，我你看我天天发，你为什么不发呀？你得发。那有的人说，哎，我发我开心就行，你爱发不发跟我没关系。
3: 对，这两口子好互补呀。
2: 嗯，甜心爸爸说朋友圈我都不看了，我的朋友圈里全是广告啊。
3: 哦，
2: 这广告真的挺让人头疼的，真的。
3: 对对，
2: 一整发了一个什么这个大酬宾啦或者什么的。其实有很多的人呢，如果你要想发广告，完全可以用一种非常讨巧的方式，
3: 没错，
2: 而不是把一个做好的比如说一张照片呐、封面啊就直接发到朋友圈里头给别人看，那样的话呢没有什么传播效果，并且呢你想要达到的让很多人比如说上你店里去啊，或者是参与你这个活动啊，这种效果一定不会好。
3: 你说的对，是的。
2: 那么具体是哪种讨巧方式，这个是天机不可泄露。
3: 嗯，那你单独跟大海老师学习学习是吧？
2: 啊，君说了我不要求，那行啊。
3: 嗯，
2: 就是说他自己爱发，然后老公从来不发，然后他也不要求老公发。
3: 嗯，这很好。
2: 嗯，这
3: 互相尊重。
2: 老公不发行，要老公天天发，哎呀，我这个今天我这个开心了啊，我今天我这个热爱生活了。也是我平时的时候呢，就是经常会，我不是说了吗，一点击发送的时候我会悬崖勒马的就给制止掉了。
3: 嗯，
2: 然后我分析过我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3: 啊，
2: 就是觉得我发出去这个事儿吧不温不火的
3: 啊，
2: 就是我会觉得就是说我发也行不发也行，就像流水账一样，那我就不发了
3: 啊。
2: 我是这样想的。
3: 明白。所以其实你对你发朋友圈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设定的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3: 那咱俩是有一天是一样的。我有一天我录视频日记，我录了三个主题，
2: 嗯，
3: 录完了我都没发，然后
2: 为什么呢？
3: 就和你是一样的
2: 啊，就觉得
3: 就是觉得这个有点像鸡肋的感觉
2: 啊，就不够
3: 爆，索然，对，索然无味，就是有什么教育意义呢？意义有一点但不大，然后我就选择不发。
2: 那你说就这种心态它不是什么不好的心态吗？
3: 我觉得如果常态的话我们需要警觉一下，偶尔这样是正常的
2: 啊。
3: 如果你总是这样的是一个行为模式了，那么可能你就有点自我怀疑呀、自我否定呀，或者是完美主义的倾向，这个是我们需要警觉的。
2: 这真的有一些，
3: 有一些，对，
2: 有一些，
3: 我也有一点，我的完美主义倾向正在降低，
2: 说明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是有要求的。
3: 对，是的，
2: 是吧？
3: 嗯。
2: 来帮助这位朋友啊，他是匿名的，匿名的，他说这个最近呢，就是总是反复的在纠结，
3: 嗯。
2: 就是说呢，一会儿好一会儿坏，然后呢就是一个矛盾的过程
3: 啊。
2: 他说我和这个夫妻之间呢，就是说爱人有自己的想法，两个人呢差不多就是现在就是一个形式的状态了
3: 啊。
2: 之前也想到过走到离婚这一地步
3: 啊。
2: 他说事业上呢也跟公司结束了工作关系
3: 啊，
2: 家里的父母身体也不太好，去医院看过，基本上也就是维持现状
3: 啊。
2: 就是现在我的生活就是这样，所以说我现在心态严重失衡
3: 啊。
2: 怎么才能开导开导他？
3: 哎呀，严重失衡，我听他现在确实是处在挺不容易的状态里。
2: 对，他好像是封闭在了一个某种环境当中。
3: 对，他人生好像就是各个方面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低的阶段，对吧？
2: 嗯，
3: 夫妻关系说两个人是形式的问题，然后各自的不同，对吧？
2: 对，
3: 夫妻关系，然后父母的身体健康也到了就晚年了吧，老年可能衰老了生病了，是吧？
2: 对，
3: 可能负担也挺重的。然后工作职业上啊，这个工作上面也是结束了一段关系，所以其实他

0: 整个人生我可以说现在对他来
1: 说最低谷状态，
0: 差不多最低谷的状态，那就要好好的对自己了。最低谷的状态，我们人生都是会触底反弹的嘛，人生会是波浪线的，
1: 他可能会有这种带引号的就像自救一样的这种状态出现、
0: 嗯、
1: 因为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在怀疑，
0: 对，
1: 后来呢他就在不停的肯定自己，
0: 嗯，
1: 他说他在来回的反复这种状态，
0: 是

0: 好了，我跟这种不好的情绪待在一块儿，那我就一直、嗯、那我就心情不好啊。
1: 他不是这个意思。就比如说有的人是这样的，我今天情绪不好，但是呢我还会强迫自己不去感受这个情绪，
0: 嗯，
1: 然后逼迫自己去脱离它，压抑它，我去干别的，
0: 嗯，
1: 这样反倒其实解决不了问题。真正的是我知道我当下情绪不好啊，然后我也允许我情绪不好，我在这种被允许的状态下，然后我去做我能做的事情，就不是说彻底摆烂，是说人们对自己的负面情绪是有一个本能的下意识的一个排斥、否定和压抑。
0: 也就是说呢，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不能就是说哎你还表现得很快乐，去做很快乐的事儿，
1: 对对对，
0: 这样会让自己变得十分的拧吧。
1: 是的是的，所以对于他来说，当下最重要的就是你每天要练习接受自己的情绪感受，
0: 嗯，
1: 而不是排斥和否定和压抑。
0: 比方说就拿这个工作举例吧，
1: 嗯，
0: 比如说和这个公司结束了工作关系，
1: 嗯，
0: 那么你可能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你先接受它，
1: 对对，
0: 而不是说哎一直呢就说哎呀结束就结束了，我又没怎么样，就是一直在想、嗯、让自己就是往这方面走。
1: 是的是的，对，你结束了你肯定会有一些情绪的，有不舍呀，或者说有一些不平什么的，那些都是允许的，都是正常的。嗯，
0: 啊，就是不憋在心里头。
1: 对对，或者你也可以找，比如说好朋友啊，可以讲一讲这些事情。
0: 也说先识别掉了之后，伴随着这种情绪，我们做在这种情绪当下，可以能稍微让我们觉得舒服的一些事儿。
1: 对，是的。
0: 你比方说，我现在心情不爽、
1: 嗯，
0: 然后呢，我很烦躁。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我选择，比如说我找个地方自己坐一坐，喝点咖啡，
1: 对，
0: 看看大海，
1: 对我发会儿呆都行。
0: 嗯，而不是说就是让自己哎你没事儿啊，这
1: 样、嗯、对对对，就是怕你用理性全压下去。
0: 哎，这是一个挺好的思路。以前呢我们总会觉得当你觉得不快乐的时候你就去做点快乐的事儿你就快乐了。
1: 嗯，那个是属于治标的方法
0: 啊，它不治本。
1: 对，真正治本的是你要跟你自己的感觉在一起。但凡是容易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人，他从小就是养育的环境基本上就是家长是压抑他的情绪的，不许哭。
0: 嗯，
1: 有什么难过的，就是我们家长是这样把我们养大的，所以我们习惯了一来情绪我就把它压下去了。
0: 嗯嗯，
1: 但是人时间久了30多岁以后这些都会反上来的。
0: 明白
1: 啊，然后他就会找上你，用自我怀疑自我否定来找上你的。
0: 那、有些时候真的是挺难办哈。
1: 是，
0: 那么就从一个小事儿开始。
1: 对对对，
0: 就说你现阶段、
1: 这个、可行。
0: 这位匿名的朋友应该他来到微信平台与我们互动了哈、
1: 嗯，
0: 您正在听，就是说刚才思雨老师跟您说的这种方法，您先感受，比如说今天就是当下，
1: 嗯，
0: 你现在是什么情绪？你说我很平和，
1: 嗯、
0: 那么咱就接受平和，
1: 对，
0: 啊，你说哎，我稍微呢能心情舒缓一点了，
1: 嗯，
0: 咱接受舒缓，
1: 对，
0: 难过就接受难过，
1: 是，
0: 然后去做相应的事儿，
1: 对对，
0: 而不是强压着自己，就是一定要我现在有点低落，我一定要高兴起来，
1: 啊、对, 对对对，
0: 我高亢起来，
1: 对，那样会很消耗自己，
0: 嗯
1: 嗯。
0: 然后后续呢，比方说你还需要，因为您的问题会比较复杂、
1: 嗯、
0: 现阶段面临的问题哈，需要更深入的一些心理咨询的治疗，
1: 是的，嗯，
0: 或者是沟通和交流，你可以呢关注一下私信，我们把那个思雨老师联系方式给您。各位听众朋友啊，思雨老师呢是固定每周一来到鱿鱼派的节目，如果您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像这位朋友一样，在节目期间发送您的消息，来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呢节目时间有限啊，我们呢就只能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思雨老师给我们做的精彩的解答，让我们相约下个礼拜一再见吧。
1: 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目前看到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依然是红色饱和的。另外车辆比较多的路段，香炉加桥上从海达庄往店方向车多缓行，西安路黄河路西安路南行大约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的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天气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西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5度到31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5: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5: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
6: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至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为您播出。
3: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生活智慧王。
7: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6: 今天的生活智慧王，我们就说一说时下比较流行，大家也比较喜欢的，就是隐形眼镜。因为现在隐形眼镜已经是不仅仅是刚需了哈，隐形眼镜美瞳早已经是出圈了。有很多人可能他并不近视，但
3: 是
6: 为了
3: 美丽，所以呢就戴了一个美瞳。
6: 对，各种颜色的美瞳啊。但是美瞳在选择方面和在佩戴的时候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像最近呢，如果大家看到了新闻，就会知道有一名41岁的男子因为佩戴隐形眼镜过夜了，所以就引发了左眼角膜的溃疡，最终是导致了永久的失明。而且这样的悲剧并非个例，这背后呢藏着无数人都可能会忽视的一些用眼的隐患。
3: 哎，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隐形眼镜啊。隐形眼镜美瞳呢，其实已经早就走出了这个小众圈，成为了很多人啊，上班族啊，学生党啊，非常需要的这种刚需的产品。有一些人呢，为了提升自己的颜值，所以就用了美瞳。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枚贴在我们眼球上的小薄片，如果你操作不当、护理疏忽，它随时可能化身为伤害我们双眼的视力杀手，悄悄地透支我们的眼部健康啊。
6: 其实在国家监管分类当中呢，美瞳它是属于第三类最高等级的医疗器械的，它和心脏支架、人工关节管控的标准是一致的。第三类医疗器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具有 较高风险，需要采取特别措施严格管控和管理，以及保证其安全有效的医疗器械。它的覆盖范围就包括了植入式的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角膜接触镜，包含着隐形眼镜和美瞳，以及部分医美用的注射的填充材料，比方说透明质、酸钠等等，这些都属于第三类的医疗器械。
3: 那为什么美瞳的管控的级别等同于心脏支架呢？其实美瞳的高风险主要是来源于我们眼球上的角膜，这个角膜是人体独一无二没有任何血管的器官，它没有办法依靠血液来输送氧气，80%的氧气呢都需要直接通过接触空气来获取，那么就相当于靠空气来呼吸。当美瞳它完整的贴附在角膜的表面上时呢，就等于给这个呼吸我们呼吸的这个口鼻就像蒙上一层
4: 口罩，
3: 哎，这个遮挡，它直接呢就砍掉了一半的氧气的供给。就像很长时间我们戴着口罩去剧烈的跑步，短时间呢你还是可以耐受的，但是你佩戴的时间超过一定的时长超标了，那你的角膜就会陷入到慢性的缺氧环境中。
6: 而且这个角膜的缺氧它是非常具有迷惑性的，因为它不会疼痛也不会发红，你肉眼看起来依旧是那样的透明那样的健康，所以它是那种安静的耐受所有的损伤，等到缺氧达到了一定的极限，身体只能够启动自救了。什么样的自救呢？就是从角膜边缘长出新生的血管，它们会试图给缺氧的区域来供氧，但是角膜仍然保持着透明的核心原因就是没有血管，一旦血管蔓延生产，那么角膜就会浑浊发灰，就会形成不可逆的角膜新生血管的病变。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可怕的就是多数人都是全程没有任何感觉的，直到血管爬到了瞳孔的边缘，出现了视物模糊啊，害怕光线呢，就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种损伤可能已经无法彻底的复原了。
3: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提醒那些家里有孩子的啊，就是尤其是有这个男孩好像比较少一些，女孩他可能为了漂亮就是央求父母买这个美瞳，那我们在选择是否给他们购买的时候要把这个相关的安全隐患讲给他们听。首先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选购这个隐形眼镜或者是美瞳的两大隐形的陷阱。第一个呢就是透氧量卡着及格线，你看似它是合规的，实际这种产品它会慢性的损伤我们的双眼。
6: 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日抛的美瞳。日抛的美瞳很多情况下这个及格线呢就是它的透氧量的数值在大于等于24。只有大于这个数字的时候呢才能够避免角膜慢性的缺氧，但是一些厂商它为了压缩成本就将这个透氧量刚刚好它是卡在了24这条合规的一个红线，也就是说呢24它的刚好达标，完全没有任何的富余，就好比什么，好比你60分及格，你刚好
3: 刚好及格，
6: 刚好达到60分，
3: 60.5
6: 我都不干，
3: 那五都是浪费呗。
6: 对呀，你就直面它是合规的，长期佩戴依旧会持续的缺氧市面上不少低价的美瞳刻意模糊了、隐瞒了 DK， 也就是说透氧量这个数值，而且呢水凝胶的材质透氧普遍都是偏低的，你长时间佩戴缺氧的风险那就会成倍成倍的上涨。那么比较推荐的就是选用那种硅水凝胶的材质，它的透氧的能力远远超于普通的水凝胶，这样呢能够大幅的降低缺氧的概率，所以一定要看这个透氧量的数值不要等于24，一定要超过24。
3: 大于等于24是一个就是及格线所以说这个 DK 的数值你在购买这个隐形眼镜和美瞳的时候一定要看看它这个数值。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陷阱之二，就是我们盲目的追求大直径持续的磨损我们的 角膜的边缘。
6: 嗯，
3: 正常咱们亚洲人的角膜的平均的直径啊是 11.5毫米，临床医学普遍建议美瞳的直径控制在 13.8 到 14.2 之间，这个呢适配咱们眼球的生理结构。但是呢商家会拿捏大家啊，这个眼睛越大越好看呢，就说那个黑眼仁啊，越大越好看呢。他们就推出了14.5毫米以上的大直径的美瞳，其实是存在虚标尺寸。那外包装写的是14.2毫米，实际上尺寸呢则会更大。那么多余的镜片的那个边缘，它会持续的磨损角膜的外缘，久而久之，我们的眼白就布满了红血丝，既达不到美观的效果，还能够反复的磨损我们的眼表，诱发干眼症啊，还有我们眼睛的炎症。
6: 另外一个风险就是我们的购买渠道了，很多人可能会通过网红的评论区、微商或者个人的主页来代购美瞳。国家的法规是明确了，售卖美瞳它必须是持有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而且产品呢必须要带国械注册的标号啊。私售美瞳本身它就属于违法的行为，像那些三无的美瞳，它的色素就非常容易脱落，色素一脱落就容易划伤眼球，如果说用劣质的可能还会感染，有溃疡的风险，这个风险也是非常高的。
3: 嗯，另外如果你已经购买了正规的美瞳，那么有三个佩戴的习惯容易把我们的眼睛毁掉，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紧急的提醒啊。
6: 嗯，第一个坏习惯就是睡觉的时候、午休的时候可能还继续佩戴，但是提醒一定要摘除，就摘掉啊。如果午休的时候没有摘掉这个隐形眼镜的话，闭眼的状态下你的泪液循环就相当于是停滞的一个状态，本来就缺氧的角膜这回彻底的是断绝了氧气的来源。国家获批的合规美瞳没有任何一款是允许你闭眼佩戴的，哪怕午休十分钟也会大幅的加重缺氧，这也是睡觉戴美瞳致盲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啊。你看哪怕十分钟啊，
3: 对呀，
6: 嗯，
3: 这个不说还真不知道。
6: 对，
3: 那么美瞳单日的佩戴时间呢，最长不能超过8小时，因为角膜缺氧，我们是无痛无感的。很多人上班啊，或者是我们外出，全天佩戴10个小时以上，我们的身体就真的是默默承受它的损伤了。等到我们眼睛红了、怕光了、视物发花了，那是已经长期缺氧爆发的结果了。
6: 嗯，还有就是护理液浸泡别偷懒，佩戴之前呢不冲洗镜片，不少人摘下了美瞳就直接泡进了护理液，第二天就直接佩戴了，这是不对的哈。就是因为护理液它是自带那种防腐剂和活性剂的，你浸泡了一整夜之后，化学物质的残留就会残留在镜片的表面，直接接触眼球，会持续的刺激角膜。正确的方法就是佩戴前一定要用全新的护理液充分的给它冲洗镜片，如果你嫌护理麻烦的话，那你就选择那种日抛型，用完了你就给它丢，这样呢就可以规避一些残留的隐患了。
3: 嗯，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美瞳安全使用的方法。首先我们在选购的时候有一个5步法，第一步查资质，你一定要看包装，包装必须印有国械准叫注册编号啊，
6: 对，
3: 注准注册编号，没有编号的我们坚决不买，拒绝微商地摊美妆店三无产品的美瞳。
6: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 DK 值透氧值数值要大于等于24，长期佩戴优先选用那种硅水凝胶高透氧的款式。
3: 嗯，控尺寸，我们的总直径优选为 13.8 到 14.2 毫米的，也就是 啊，不能盲目的购买 14.5 毫米以上的大直径，有条件你到医院去测一下你的这个角膜的曲率，精准的去选配则是更好的。
6: 嗯，如果你是敏感的眼睛和新手，那你就优先选择日抛的，月抛年抛必须要做好每一天的清洁，不超保质期来使用，
3: 避免套路啊，我们不要跟风选择那种网络的那什么花色呀等等的啊，优先呢选择那个参数颜值 参数和颜值呢是实际上是其次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啊。
6: 嗯，还有呢，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那个彩瞳，如果是你用那种彩瞳的话，那么优先选择是这个日抛型，这样的对我们的眼睛可能会更好一些。
3: 嗯，
6: 我们再跟大家说说佩戴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事项啊。
3: 嗯，
6: 每天佩戴严格控制的时间是要小于等于8个小时，任何睡觉午休都必须要摘掉美瞳。
3: 嗯，还有就是大风啦、游泳啦、洗澡啦、感冒发烧期间、身体发炎期间都是禁止佩戴的。
6: 嗯，镜片啊，你浸泡之后佩戴之前一定要用新鲜的护理液来冲洗，长期不用一定要定期更换这个护理液。还有就是有一条横线大家一定要记住哈，一旦佩戴之后出现了眼睛红啦、刺痛啦、对光比较敏感了，还有这种异物感、视物模糊，一定要马上摘下美瞳，不要自行的滴那种晚红的眼药水来拖延时间，尽快的前往眼科就诊，越早干预咱们角膜损伤的情况就越容易恢复。
3: 嗯，因为我们这两天看到的那个新闻呢，就是这位男士
6: 41岁啊，
3: 因为佩戴隐形眼镜过夜，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导致他永久失明，这对他的伤害太大了。
6: 嗯，
1: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生活中家电罢工让您心烦意乱，
7: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1: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7: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1: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6: 啊。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4: 我是阿丽。
6: 好，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有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大家有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那我们就直接开门见山，然后帮助大家解决实际上的问题啊，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嗯，有一位听友想问啊，他说这个入户玄关他想要做一个鞋柜，这个深度要做多深呢才能够放下常规的运动鞋？哎，停，我问问鸿飞，
3: 嗯，
6: 你觉得如果是自己定制这个鞋柜的话，你觉得鞋柜应该做多深啊？
3: 330厘米。
6: 我不知道应该做多少厘米，但我觉得你应该根据你家里人鞋的大小、脚的大小，是不是？你看有些人
3: 350，
6: 家里有人有的甚至都穿44、45码的鞋，所以你不能够根据常规的尺寸吧选择。
4: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哈，因为我们这个玄关柜你要做太厚了，还嫌堵得慌嘛。
6: 嗯，
4: 所以说这个玄关柜你可以分两部分做，比如说我底下放鞋，上放衣服的。啊，那就是挂都无所谓的小挂钩。我们底下这个鞋柜呢，你也可以做200多深，但只不过放鞋是斜插，
6: 斜着，
4: 不要平放，因为平放有的时候太宽了。
6: 嗯，
4: 所以说我们斜插呢，既省地方，鞋呢你也不用考虑它大小了。
6: 嗯，
4: 几乎
3: 斜着放都能放进去，
4: 什么都能放进去了。
6: 嗯，但是斜着它也一定要有一个宽度啊。
4: 斜着宽度你有200多足够了，这个宽度。因为它是长度，它是往下走的。
3: 嗯嗯，那如果平放的话，
4: 平放的话
3: 这个
4: 都得在三百五之内吧。
3: 350之内，你看，
4: 对，
6: 你三百
3: 对了，
6: 对，
3: 300到350之间。
6: 你应该说哪是蒙的呀？你说我就掌握，
3: 嗯、
4: 300也对。350也对、
6: 啊、
4: 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我一个死的尺寸。
3: 哎，你有没有就是客户他选用，因为我在网上看的哈，咱还真没用过这种鞋柜、
4: 嗯、
3: 就是旋转的一个轴，然后它可以转、
4: 嗯、
3: 那么它这个鞋呀有多层，然后放在一个角落里，可能这个入门的一个角落，当取鞋的时候呢，把这个柜门一拉开，然后它可以转360度的转，这样就是每一层搁的鞋你可以选。你看见过吗？
4: 这个我看见过，但是呢我的客户哈、
3: 啊、
4: 首先是我的客户、
3: 嗯、
4: 大部分只要是我经手的，我都不让他花这种智商税。
3: 为什么？这是智商税
4: 啊？这种形式我们可以去做。
3: 嗯，
4: 啊，这种形式，比如说我们定制的时候可以定做这个形式，中间加一个轴嘛，
3: 嗯、
4: 让它旋转，也就是随时我找鞋，我不用是这个，它能放得多嘛？
3: 对，我不用把身子探到里面取啊。
4: 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转旋转的这个鞋柜呢，它的厚度要厚。
3: 嗯，
4: 啊，一厚都要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网上订的这些东西啊，很多，你不可能花好几千在网上去买这个柜。
3: 嗯，
4: 啊，你
3: 花我们到线下呀，线下店里去买。
4: 线下没有，都得定制。
3: 是吗？就这种。
4: 线下没有直接卖这种的，
3: 真的
4: 都是定制出来的。
3: 嗯，
4: 所以说我们线上呢，有的时候买的这个材质啊太次，因为我也遇到几个朋友吧，就算我们几个朋友，他在网上买这个鞋柜。
3: 嗯，
4: 结果呢看样式都挺好看，买回来以后都没用多长时间
3: 坏了，
4: 不是板儿瓢了啊，变形了，
3: 嗯，
4: 啊，就是门掉了，
3: 嗯，
4: 啊，各种各样。因为网上买的大部分都是颗粒板比较多，还比较沉，
3: 嗯，
4: 再加上它这颗粒板还是低颗粒，因为它要降低成本嘛，
3: 嗯，
4: 所以说有的时候经常爱坏。我建议大家，就是我们柜体这种类型的哈，尽量不要在网上买，还是我们找一个定制厂。比如说我在网上可以看这个形式，因为网上有很多能给我们大脑去开发它的想象力，那它这个形式我挺喜欢，我可以按照它的形式我自己来定制。
3: 对，我在网上看到呀，它是那个应该是不锈钢的架子，然后放在里边，嗯，这样来旋转的。
4: 对，它里边就是，
3: 但实际上我觉得用那个，其实用木制作也可以做出这种可以旋转的架子吧？
4: 可以，但这个可能说我们还是里边装上这种不锈钢的成品，就是旋转的架子，
3: 嗯嗯嗯，
4: 比较结实耐用。
3: 嗯，比较便宜。
4: 对，但是我们要是用实木来做呢，就太繁琐了，因为实木你还得做轴，
3: 嗯，
4: 还有轴的这个转圈，这个木用木头来做出来这个半圆，
3: 嗯嗯，
4: 所以说它可能比较费工
3: 哦，
4: 啊，价钱会高一些，
3: 嗯嗯，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那还得到网上订，是不是？线下店，肯定也有卖这种的吧，只不过是咱们可能找不到。
4: 对，
3: 嗯，
4: 那这样哈，啊，就是今天节目刚开始啊，我给大家普及两个知识吧。
3: 好。
4: 啊，现在
3: 你现在反客为主了，是不是？好，欢迎你反客为主。你要给大家普及哪两个知识？
4: 因为这两个知识也是目前这两天我遇到的哈，
3: 嗯，
4: 遇到的。因为这两天我们有一些听友给我打电话，比如说在前天我去到一个听友家里，啊，他的是什么事儿呢？我给大家先叙述一下这个事件哈。嗯，首先是他家为第一，楼下这个。楼下这个房主呢找到楼上，说他家漏水，当时呢从这个扣板上有大量的水漏下来。那等我到现场以后呢，是我们前期的时候啊，就是我去之前，我们楼上这业主也找了一个维修的人员到现场去查了啊，还做避水试验了，把地漏一堵上，但是呢好像是当时啊也没找出哪块漏水的现象。等我去了以后呢，我上楼下那个看了一看，我又让楼上去放了放水，它这个不是漏水，也就是我们最近这十天之内啊出现的问题。如果要说有我们听友跟他家这种现象一样的，那大家这就相当于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了。
3: 嗯，
4: 并不是楼上漏水，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它底下这个水往上淌的这种状态。
3: 嗯，
4: 第一个就是我们楼下卫生间，大家可以回家去看哈。比如说我们卫生间上边的下水管和上水管有没有好好的用现在的保温棉给它包严，如果你没包严，就会出现什么事情呢？就像我去昨天前天看到的这个听友家哈，
3: 嗯，
4: 他家楼下我在那儿站了也就是不到十分钟啊，我让楼上这个客户在那块去。
3: 第二个问题是你讲到这个冷凝水，说会发现有一些窗户上会就是凝结那个冷凝水，然后。

0: 我就会他躺的特别多，躺到那个窗台上。但是咱也见过人家那个窗户就是根本就没有冷凝水的。我想问这个有冷凝水是它密封的好啊还是不好啊，是有这个冷凝水的好还是没有冷凝水的好啊？
1: 问的太，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啊，
2: 太专业了、
1: 这个、
0: 不是我真实我心里的疑问呢。
1: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窗户透风漏寒会出现冷凝水
0: 哦。
1: 第二个，密封严
2: 也会出现冷凝水，
1: 也会出现冷凝水。
0: 嗯，
1: 但只不过这个冷凝水是分条件的。
0: 哦，你分开来说一说。
1: 啊、分开来说，
0: 漏风透寒的那种冷凝水啥样？
1: 透风漏寒为什么会出现冷凝水？因为我们窗户，比如说有缝隙，尤其是在冬天啊，
0: 嗯、
1: 特别冷的天、
0: 嗯，
1: 你的天越冷，冷凝水越重。
0: 嗯，
1: 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你比如说特别冷的时候，这个天特别特别冷，那外边的冷空气进入到你室内，
0: 嗯，
1: 它在那个一进到你室内，在玻璃那块位置，你这个室内是热
0: 的
1: 空气，它俩一交接就形成冷凝水。大家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冬天说这个窗户上都冻冰了，就那种霜啊，窗户上冻的霜，为什么会出现霜呢？就是因为你的窗户透风漏寒，这种冷凝水浮在玻璃上，完再加外边天气冷，这个一冷，再由这个水渍形成冷凝水以后，它不一冻就成了那种霜或者小冰块了嘛。
0: 嗯嗯。
1: 啊，这种可能在冬天我们有的时候，窗户上出现这种问题，都是因为透寒漏风所导致。但这只不过是有的时候。跟你前期不一样，前期窗户透风漏寒，只要天气冷，100%。但这只不过是有的时候，跟你前期不一样，前期窗户透风漏寒，只要天气冷，100%出现冷凝水。
0: 嗯，
1: 除非你屋里特别冷。
0: 嗯，
1: 啊，那这个密封好，它为什么会出现呢？密封好不是因为透风漏寒所导致冷凝水，因为你家屋里特别潮湿的情况下。比如说在冬天我们不开窗，我这个家里湿气特别重，
0: 嗯，
1: 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时候，这个湿气就会在空气中游走、
0: 嗯、
1: 游走到你玻璃那块，因为我们玻璃虽然是双层也好三层也好，但是始终是凉的，
0: 嗯，
2: 有温差，
1: 它有温差的，那你这个湿气特别重，当空气走到玻璃靠近玻璃的时候，那你这个湿气特别重，它也会形成冷凝水，
0: 嗯，
1: 啊，那这就是两种方法。比如说我们窗户做得特别好，那有的时候说你要家里不潮湿，比如说我们不潮，
0: 嗯，
1: 它是不会形成冷凝水的、
0: 嗯、啊，说明家里潮了，可以用这个反过来推，
1: 对，就家里特别潮，那怎么解决呢？两种方法，
0: 嗯，
1: 第一个简单不借着工具的情况下，就是在冬季的时候你也开窗通风，
2: 是一定会的呀，家
1: 有的是关上、
2: 就是、
1: 冬天他就一直关的，
0: 嗯
1: 啊，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上冬天我上咱一个听友家去，那个大冬天的时候他那个屋里头那个水呀、啊、玩的也特别多呀，
0: 嗯
1: 啊，还有鱼缸什么乱七八糟，他那屋里的那个湿气特别重、
0: 嗯、
1: 而他那个暖气啊供应也不是特别热，
0: 嗯，
1: 那这时候他就形成大量的水汽嘛，
0: 嗯，
1: 这种水汽就浮在空气中当中啊，所以说他家那个窗户当时还是我给换的，当时做的系统窗。
0: 嗯，
1: 当时我去的时候就问我说：“哎呀，我这个家里窗户做这么好，密封性也特别好，怎么还有冷凝水呢？就都躺到窗台上了嘛。”
0: 嗯，
1: 结果他家湿气比咱正常空气中，当时给他检测的时候超了，但是那个数据我
0: 记不住了，
1: 我记不住，反正超了两倍。
0: 嗯，
1: 跟咱正常的空气湿度超了两倍。
0: 我记得我们的爱家在路上曾经给大家普及过，就是说在一个家庭当中这个湿度应该保持在多少是对人体最健康的，估计咱三个人全都还回去了，
2: 对对，
0: 谁也记不住，
2: 根本记不住啊。
1: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记住这个，如果要说封闭比较严，就是你要说解决的问题，就是经常开开窗通通风啊，把湿气放一放，这样式也行。还有第二个方法，就是我家里头就不能开窗，比如说我家里有老人的身体不好不能开窗，或者有孕妇，
0: 嗯，
1: 那你就家里备一个除湿机，
0: 除湿机
1: 啊，这样式的一窗户也不结霜，
0: 嗯，
1: 那第一种窗户透风漏寒的怎么解决呢？没办法， 换床吧。

0: 好，那我们去回答其他听友的问题。这位听友说，室内吊顶边角开裂了，简单修补之后还会反复的裂开吗？吊顶的边角。
1: 吊顶边角，也就是它吊顶的角处呗，啊，出现了开裂。这种呢，你要说维修的话，别粘绷带。我告诉你，尤其石膏板的这种，别粘绷带，粘网格布或者的确良白布，啊，粘这些它就不会开裂了，啊，修上就可以。
0: 哎，卫生间墙压地和地压墙两种工艺，后期防水渗漏的差距会大吗？有关系吗？
1: 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哈，很多人，你比如说墙压地和地压墙，那现在在网上呢有很多人数据，也就是说从理论知识上来讲，很多人都说墙压地好啊。为什么墙压地好呢？就跟防水挂上钩了，跟水挂上钩。说我墙压地，那我在墙面有水，是不是直接流到地面，而不是流到缝隙里了？从地面瓷砖直接流到地漏里啊，这就是大家的一个说辞，叫墙压地。其实实际上来讲，如果你为了美观性和实用性来讲，那还是地压墙啊。因为现在我们大连，不单是大连，全国在内，现在真正施工过程当中用的工艺都是地压墙啊。为什么要地压墙呢？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们卫生间是不是都有坡度？都有坡度，那坡度的最下边这一块砖和地面之间，它就不是一个平面，它就会是斜的。因为你地面有坡度的时候，最底下这块砖有斜的。如果你这个墙压地是怎么贴呢？先把墙地砖贴完，也就是卫生间先贴地砖，贴完地砖我再去贴墙砖。那我想问大家。那个地面都有坡度，你贴底下最底下这一型砖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得正贴？它不是不能打弯的吧？墙砖是横平竖直的贴，那你最底下这一块就得去嘎。这个说我们找这个切割厂去切，你切割厂这个坡度是你现场留的，你切那个坡度不一定能对得上。如果你要现场去切的话，就会出现。这个高低不平的大缝小缝，
2: 所以说卫生间的这个瓷砖应该先铺墙的，然后再铺地的。
1: 对，我们如果先贴墙砖，最后是贴地砖，当它找平的时候，这个地砖直接往墙上一靠，不管它是什么多大坡度，我们的瓷砖边都是严丝合缝。还有一个哈，就是大家老说这个防水的事儿，跟防水挂上钩。就像小薇刚才说这个，咱听友提那个问题，我告诉你为什么跟防水没关系。你瓷砖不是一个整块儿，你要说整个墙地砖全是一大整块儿，你可以先铺地后铺墙，我们都是一小块一小块来贴出来的，每块砖之间是不是有缝隙？你光考虑这个水下来。其实，在我们正常卫生间用水的时候，所有的水，不管你做填缝还是美缝，水都会钻到你灰口里，啊，你是防不住的。所以说，灰口里，在我们所有的人认为说，啊，你看我做美缝了，这个水只能在瓷砖以上，不能在瓷砖以下。你做美缝时间长了，它也会有缝隙，水是一样能进去。所以说，我们不要考虑这个啊。那真正的现在目前在市面上用的工艺都是，这个地压墙。
2: 地压墙，
0: 地压墙，
2: 就是先铺墙上瓷砖，再铺地
1: 地
2: 上
1: 面
2: 瓷
1: 砖，
2: 砖啊，先上后下啊。
0: 但是这个跟防水漏水的差距没有什么差
1: 没有
0: 距，
1: 关系，
0: 没有关
2: 没
0: 系。
2: 有关系。好，我们来复习一下咱们爱家在路上曾经给大家普及过的生活智慧网，有关于人体比较舒适的湿度。这样，阿里老师问一下你，你回忆一下或者你猜一下都可以。就是人体的非常舒适的湿度，就是百分百啊，1到100%是100%多少到100%多少是最适合于人体的区间？它这个湿度值，

0: 吸到不干，皮肤舒服，细菌还不容易繁殖。猜，
1: 猜，
2: 猜不出来，
0: 猜不出来。
2: 你这不属于挖大坑让我跳吗？
1: 随便说一个数值，
0: 你猜，你猜。
2: 三十。
0: 三十，
1: 嗯
0: 嗯，临界点吧。我公布啊，微猜一下，
1: 40%-50%吧。
0: 嗯，你在正确值当中。好，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大家记住，咱们的相对湿度啊，在40%-60%之间，就是湿度哈。
1: 嗯，
0: 这个湿度呢是最适合于人体的舒适度的。那么在40%-60%之间呢，咱们的呼吸道不干，皮肤比较舒服，细菌和病毒不容易繁殖。但是如果低于了阿丽老师所说的那个30%，
1: 嗯，
0: 那么我们房间呢就是比较干燥了。干燥呢就过犹不及嘛，干燥的结果是嗓子干，鼻子出血，或者是皮肤瘙痒。但如果我们家的这个湿度高于了65%，也就是湿度达到了65%，那么我们会浑身发黏，体感非常的难受。那么当南方的梅雨季，它的湿度在70%-90%，就是超标的。所以我们在南方有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不舒服，但是我们在大连就很舒服。再给大家加一个知识点啊，就是我们的木头、实木的家具、木门、木地板，它的最佳湿度和人体的最佳湿度刚好在一个值之内，
1: 40%-60%，
0: 它是45%-55%。
1: 哦哦，
2: 但是我感觉这两天，尤其这半个月之内，
1: 身上黏。
2: 这时候湿度是严重超标的。
0: 嗯，
1: 是
0: 不是越干越好，也不是越潮越好。
1: 嗯
0: 啊，就是在我们所说的40%-60%之间的这个湿度才是最好的。那么湿度过大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咱们讲的这个湿度过大是指65%以上了。
1: 嗯
0: 啊，它会让我们胸闷发黏啊，出汗呢散不出去，容易困乏，而且它是霉菌螨虫疯狂繁殖的一个好的湿度。因为被褥什么滋生霉菌之后啊，霉菌的那个孢子会吸入到我们的呼吸道，就容易出现过敏性鼻炎、咳嗽啊、哮喘呀、啊、当我们的螨虫特别多的时候，我们的皮肤就出现了湿疹、皮炎、瘙痒。所以这种超的湿度是细菌特别容易存活，脚气呀、啊、皮肤癣癣，
1: 嗯，
0: 反反复复发作的一个湿度。而且风湿类的疾病，比如说关节炎啊、风湿病啊，都会产生加重的酸胀的这种疼痛的感觉。而且长期生活在潮湿环境的人更容易压抑和烦躁。因此建议大家，如果家里的湿度比较高，请买一台
1: 除湿机。
0: 空调的除湿模式也可以降湿度。如果是外面下大雨啊，下大雾，请大家不要开窗通风。如果是低于湿度35%，那我们适当的买一个加湿器加加湿。
1: 嗯，
0: 哎，这个复习的咋样？
2: 不错，这两天得赶紧勤换床单啊，
1: 争取下次还能记住，
0: 下次再突然提问啊。
1: 那我们继续关注听友的问题啊。这位听友说，阿丽老师啊，阳台外墙渗水到了内墙，你说只要在内墙刷防水能根治吗？
2: 不好、啊、
1: 不好还是不能根治？
2: 不是不能根治，有可能将来还会出现问题。
0: 为什么？
2: 那因为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要在外墙，正确的方法是在外墙做防水、
1: 哦、
2: 但是外墙实在做不了，没办法，我们不能让它总往室内躺嘛。
0: 嗯，
2: 那我们可能在室内去做。
0: 嗯，
2: 但是呢，室外如果要在室外做完了以后啊，我们是室内再做，比如说像地下室，室内在做的时候，它是为了压潮气。
1: 嗯嗯。
2: 啊，并不是为了防水。其实我们，你大家去想象一下，比如说我们室外不做，它在渗水往里漏水。我们在室内做了，室内做了，你做的是不是薄薄就是一层？
1: 嗯，
2: 小薄层。
0: 嗯，
2: 如果水量大的时候，这小薄层慢慢今天冲冲，明天冲冲，慢慢它就给你冲开了。
0: 嗯，
2: 因为你太薄了。但是
0: 你
2: 要在室外呢，不但是给你冲薄了，还有一个，我们墙体比如说都是40墙。
0: 嗯，
2: 它往里渗水，是不是把你这个墙，不管是你红砖的还是什么空心砖的，是不是长期被水泡着？
1: 嗯。
2: 墙也会酥的，砖也会酥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室外能做，尽量在室外做，不要在室内做。
0: 哎呀，我突然想起啊，没有让阿丽老师说一下自己的电话呢，因为最近可能下雨比较多，有一些我们的听友家可能出现什么漏水呀、漏雨的情况，或者是这个季节也有很多的家庭会选择

0: 铁的，
1: 嗯，
0: 啊，都是铁的嘛。还有，不，现在这时候，尤其这个天气，特别闷热的这种天气，
1: 嗯、
0: 你不管是铁管还是铁管，可能水量会更大。
1: 嗯，
0: 那个 PVC 管呢，水量比铁管还小点，
1: 嗯，
0: 但是都会形成冷凝水，因为你自来水管内的水始终是凉。啊，始终是凉的。
1: 嗯，
0: 那我们这个表就像我们今天的天气都已经达到可能将近三十度了吧？
1: 三十度了。
0: 那我们自来水的温度它也就十几度。
1: 嗯嗯。
0: 所以说，你想三十多度和十几度，它俩一结合，
1: 嗯，
0: 它不形成冷凝水就出问题了。
1: 嗯，咱们现在的水表是不是一般都在？走廊啊，就是在公共区域啊。
0: 大部分在管道井。
1: 管道井、
0: 管道井内。如果还有一些
1: 老房子还
0: 是
1: 在
0: 室
1: 内。
0: 我记得咱村柳那一片房子啊，那个水表就在房间内，
1: 嗯、
0: 而且主管道还是铁管的。尤其这个时候，
1: 嗯、
0: 那个地面流着都成层堆的水。
1: 是吗？那怎么改善呢？包那个包。
0: 但是我跟大家在这再讲一个，就是包这个保温棉的哈。
1: 嗯，
0: 尤其这种包保温棉一定要记住是怎么包啊，千万别就拿一个保温棉，有些公司拿保温棉就给你一套上
1: 啊、
0: 哦、就完事儿了
1: 啊、
0: 哦、那个白扯的哈
1: 啊、
0: 哦、那个它是完全封闭不了的。我们现在要包，不管上水管不是下水管，主要是下水管啊，我们包下水管要怎么包呢？先用阻尼隔音片，阻尼隔音片带自带胶的，就像不粘胶似的。
1: 嗯嗯嗯、
0: 它完全你给它粘合在这个管壁上。
1: 嗯，
0: 阻尼隔音片它能完全严丝合缝的粘到一起。
1: 嗯，
0: 因为它自带胶。之后呢，我们再用橡塑海绵，橡塑海绵也是一面自带胶。
1: 嗯，
0: 再均匀的给它再粘一层。
1: 嗯，
0: 粘这个橡塑海绵。
1: 嗯，
0: 最后呢，我们再用这个绷带给它缠死。
1: 嗯，
0: 这种才能真正杜绝你的，一个是隔音，第二个就是冷凝水。
1: 嗯，好的，回答我们一位听友的问题。嗯，他说卫生间花洒开关的地方好像漏水了，正面是看不到的，但是背面卧室正好是花洒开关的那个地方的墙面鼓包了，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0: 开关漏水这块呢，我建议你啊，是这样，你那个花洒的开关，其实它不是，你要是开关呢，要是开关坏了，它就是水就呲出来了。
1: 嗯
0: 但如果你要是没发现呲呢，我建议它后边不有两个阀，两个螺丝嘛。
1: 嗯。
0: 就是混合阀的后边都有两个螺丝，你把那个螺丝再拧一拧。
1: 嗯。
0: 有可能是它松了。
1: 嗯。
0: 松了所导致它往出阴水。你就像两个螺丝
1: 阴到墙里了，
0: 因为那块是属于在防水最薄弱点。
1: 嗯，
0: 啊，有可能捋着这个出来的水管这个内丝弯头这个缝直接进到墙内，就会把它卧室那面墙就会大白脱落，这种现象大部分都是那个螺丝松了。
1: 嗯嗯，感谢我们的刘贤度刘年啊，给阿丽老师发送这个问题，也提醒到其他的听友，如果家里有类似的问题，都可以查一下咱们那个混合阀后面的那个螺丝是不是松了。
2: 那个螺丝我们能看到吗？
0: 能啊，那不是有个帽吗？有个盖儿，你把那个盖儿往后撸一下子，里边就是个拧的螺丝。
1: 嗯，检查一下那个。
0: 完了，那个螺丝里呢还有一个垫儿。
1: 啊，垫儿怎么了？
0: 第二，有的时候呲了，它也容易漏水。
2: 有听友说，阿丽老师，我年底要装修，暖气不交费，有没有什么影响？装修时候用交暖气费吗？
0: 是这样的哈，如果现在楼房呢，你要是冬，你看在什么时候？如果在过年那个期间特别冷，
1: 嗯，
0: 你要赶的那时候刮大白，你不交暖气费，大白干的慢而已。
1: 嗯
0: 啊，因为咱如果不交暖气费，家里的温度可能也就是达到15度到18度之间嘛，
2: 只对干的速度有影响，其他没有影响。
0: 对干大白干有影响，其他没有任何影响。
1: 嗯、
0: 因为你不交暖气费，在楼房里它也不是零下，
1: 嗯、
0: 它也在
1: 都可以施工。
2: 嗯，好嘞，那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0: 我是阿丽。
2: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3: 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你下午好，这是我们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车辆比较多的路段是滨海路西段，尤其是滨海路从星海广场开始，一直呢是缓行到了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景区景点的滨海路压力比较大。另外，在东快路彭辉去往海达方向，接近海达的匝道位置有事故发生了，所以导致了东快路彭辉去往香炉的桥上入室方向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交警正在赶往现场途中。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5到31度。
2: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1: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2: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2: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 100.8车友会，快！
5: 但注意要区分是天窗排水管漏水，还是这个天窗骨架漏水。这项区分就可以了。
4: 哦，就是说不能光看排水管啊。
5: 对，有的天窗骨架也有问题，开裂了，或者是工艺缺陷了，也会出现类似这种情况。
6: 嗯，刚才那个咱们大鲨鱼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车友朋友可能也是存在哈。就我们讲养车，叫三分修七分养嘛哈。还有一种呢，现在就各行都讲防御性的，对吧？防御性的检查和维修和保养。那你比如说像你这个刚才讲了防冻液，你要是不更换，它会造成什么？有的时候就是暖风水箱，这个有的可能会漏，是不是啊？还有呢，你防冻液你检查检查它有没有这个就变浑浊，是不是啊？
5: 对
6: 对，刹车油也是，就我们叫防御性的啊，就是说它虽然没出问题，但是呢它已经失效了，我们就要提前把它更换啊。
5: 对，因为提前更换可以预防后续好多问题，
6: 对，
5: 而且从而节约成本。
6: 对，你就像那个电瓶也是这样，电瓶它检查说那个寿命就剩30了，它是用什么？就是那种有表测量一下是吧？
5: 其实来讲就是电瓶测试仪，这工作原理就是用这个表测蓄电池的那个电阻，
6: 对
5: 啊，它内在的电阻，从而评估这个电池的寿命。
6: 对，
4: 哎，以前我们一般说剩到30%左右的时候，不就是建议换个新的了吗？
5: 是这样，因为现在季节是夏天嘛，它可能启动没什么现象的话，还可以持续用。但这个前提是，如果车上带启停，启停还能正常工作的话，在这前提下是可以用的。
6: 嗯，
4: 可以用。就你预估到了冬天，是不是差不多也得换了？
5: 秋天到冬天可能它就又吃力了。
6: 对，就是天一凉的时候，我们讲有时候电瓶叫突然死亡，对吧？其实就是早上起来就打不着车了，就冬天的时候啊。那这时候就是频繁的更换电瓶了，也顾不上什么什么当时的健康度还有多少了，反正就打不着火了啊。搭电以后换电瓶，对吧？
5: 基本上是这样操作啊。
6: 对对对的啊，叫防御性提前检查维修和保养啊。好嘞，大家有问题的话，今天周一的正好啊，接下来这一周啊，温度都有点偏高啊，32度嘛，天气吧，而且都是晴天，所以我今天看到有朋友说，哎呀，这个趁着天好赶紧修一些什么钣金喷漆，就是这些活嘛，是吧？以前刮了蹭了没时间整。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到了眼前这空调32度就是不好凉，不好这个不凉了，这抓紧时间，是不是啊？这到了个眼前的事儿嘛。嗯，
5: 对，修车。

0: 这时候有时就像晾衣服晒被一样，
1: 嗯，
0: 也分季节，
1: 嗯，
0: 也有些季节性的这个问题。
2: 哎，你这样说的话，我刚刚还就想起一个问题来啊，就是我们说那个钣金，尤其是喷漆啊，喷漆如果天特别潮的话，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已经与这个天的状态是没什么关系了，就是你潮或者是不潮，是不是干爽的天气，我用一定的设备，是不是能保证我都是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已经烤干了？
0: 其实我们现在用的材料就是说已经杜绝了天气或者潮湿或者是冬天或者夏天对季节对施工质量和进度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你就像那个，
1: 嗯，
0: 漆吧，它是有快干型、有慢干型、有标准型，是根据你施工的环境可以选择的产品。
2: 哎，那有快干型为什么有人要选择慢干型呢？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0: 慢干型就是现在的季节它干燥比较快，要是干燥太快的话也影响这施工这个质量，所以说根据这个环境，就是我们的作业环境，选择一下你所用的漆料是标准型还是快干型还是慢干型进行选择。但
2: 哎，那梁老师，你要你选，你是不是选择快干型？
1: 嗯，我没听说过这个，啊，
0: 这个是我们
1: 有烤房呢吗？啊，
0: 烤房也不行，就说那个油漆啊，
1: 嗯，
0: 你像它也需要有这个，就是干燥，
1: 嗯，
0: 就是干燥的那个快慢，
1: 嗯，
0: 它是有讲究的，
1: 嗯，
0: 这个需要喷漆的师傅来选择啊，
2: 哦，啊，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多人都是希望自己的车拿过去快点修好，所以一定要选择快干型啊，还不是这个意思，有的车就不适合快干型。
0: 不是车，不是它，取决于施工环境。
2: 嗯。哦，
0: 如果我们在冬季零下十五六度，我们选择一个慢干型，那这个一道道工序做下来，那等它完全干透，这个时间会累积起来是非常长的，可能一天的活你要干到两天了，因为它不干，就烤完这漆你会感觉它也不干，
2: 嗯，
0: 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总之呢，工艺过程还用的漆料品质啊，这个是决定有没有色差。现在好像不说这个，说哎，你这喷完了之后会不会有色差？现在好像，比如我单独喷个门和前翅，后边，或者是他说我得你多扫一面，保证你没有色差。那现在好像就工艺比这先进多了吧？是不是？
0: 那个叫过度，
1: 嗯，
0: 因为单喷一个门，在有些色彩方面，它就会造成这个就衔接说会有一个色差，
1: 嗯，
0: 但有的会给你过度一下。
1: 对，
0: 这个也是不得已的办法，
1: 嗯，
0: 但理论上就是说没有完全没有色差的，
1: 嗯，
0: 但是相对而言，为什么说在日常就正常使用环境当中能达到一个99%，这已经非常完美了，
2: 嗯，那就基本看不出来了。
0: 所以说并不是像现在视频短视频推广的无色差，
1: 嗯，
0: 无接口，接口一定是有的，只不过是你看不出来，用料好会看不出来，一定是有色差的，但是肉眼够用就可以了，
1: 嗯，
0: 是这样的。
2: 嗯，那基本就是看不出来了，所以叫无色差嘛，是吧？
1: 嗯，
2: 无接口。
1: 对，刚才确实说到这喷漆啊，这色彩的这个事儿哈，最难喷的三种颜色都集中在特斯拉的车型里，对不对？就是法国国旗那颜色，你看看这三种颜色，白的、蓝的、红的，就这三种，对吧？
0: 特斯拉比较难喷的一个是中国红，
1: 嗯，
0: Model 3的中国红，还有个Model 3的那个烈焰红，
1: 嗯，
0: 烈焰红是最难搞的，
1: 嗯，
0: 但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把配方攻克了，
1: 嗯，
0: 能完美呈现原厂的这个油漆色彩。
1: 对，好嘞啊，这半点的时间又手拿把掐了呗，对吧？
0: 害羞。
1: 哎，这刚开始的时候各种车的这个电车电池的维修啊，小到续航就剩100公里了，完了大的呢也有像就是特斯拉的这个电池系统啊，检查维修是不是啊？均衡这都是可以啊。
0: 应该说电池做均衡是对一些有轻微故障的，
1: 嗯，
0: 压差故障的话，这是唯一比较省钱的维修方案。
1: 对，就关键我们经常不是说我们这电车。你看最近不是有车到国外去旅游，到国外去旅游呢他就被锁车了是吧，还有锁电，那你这个修完之后跟厂家的系统反正就是意思是出保质保了，你就不管那套了，就是能修好你就继续用，修不好你这车也别要了，是不是有点这种感觉？
0: 出保的车怎么省钱怎么来，
1: 嗯，
0: 没过保的话他厂家能给你质保，但是 好多都是它过了质保才坏。
1: 嗯，对啊，那必须是过了质保。你那天你知道哈，因为我换一个灯里边有那个叫什么叫镇流器是那种哈，它那个外壳这一捏夸碎了。它为啥你知道吗？这就是成本控制啊。就是到了一定时候的时候，你只要一碰它，它这个整个就要碎的，它要成本。其实成本控制在车里是最厉害的，汽车里。说到了这个不是说抱怨，它就是这种成本控制。到了出保一定公里数，就只能保你10万公里。到了10万公里你必须要坏啊，死亡三件套，宝马的是不是？这你没修，但是人家热火朝天的修呢，气门油封现在宝马。随便拿一个气门油封全是免拆吧，应该叫免拆，换气门油封，这夏天换的热火朝天。现在
0: 对宝马现在气门油封有宝马烧机油大部分换气门油封就完全解决，
1: 是
0: 啊，因为发动机肯定不需要大修。
1: 对，所以以后啊咱们也千万别说自己手拿把掐，说我们修的车都不来了，人都修好了，千万不要这么说，人家是有别的地方修了，是不是小崔？这钱你也没挣着啊。
0: 行，只要说能解决问题就行。
1: 对，小崔这心里哇凉哇凉的啊，这家伙这一盆凉水给泼上来了啊。但是呢但是我们也理解啊，就是苦点累点不要紧的啊，只要能学点东西，另外这技术上能够就说点漂亮话，帮车友朋友能省钱。其实综合修理厂它就是这个责任和义务，就是省钱嘛。要不然人家还不来找你嘛，对呗？哎，能帮省钱这最主要的。
0: 对，就是诊断这个故障要精准，
1: 嗯，对，
0: 维修这个成本还要低，
1: 对，
0: 用料还要好，所以说我们也不容易。
1: 对，我今天看那个修理厂，因为朋友圈里哈，都是这样的，这个咱们维修售后的服务的朋友，哎，人家那个车间里就挂了一个标语，上面写了，其实就是6个字，叫心态、服务加技术，你看，这很简单，是吧？就是这盆凉水泼一泼啊，然后呢，再加上服务是肯定有，技术上是不是啊？服务全是自己手拿把掐，这个技术上那确实是不断要精益求精嘛，就大家一起努力啊。
0: 哎，是这样
1: 了。对对对，好嘞啊，车友朋友，就是我们有几个提醒啊，也确实现在高温的这个时候，还有呢，跑长途的这个车友朋友，哎，说我准备，自驾出去玩了。那么长途之前，我们一直在强调，像刚才咱们有车友，哎，2021年我一去检查，8万公里了。那么如果你在室内，这还行啊。我们讲一种是防御性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正常保养。那还有一种啊，他就是要去玩了啊。你看跑了8万公里的车要去长途，那你像这些油水你啥也别说了，你就一定要更换完，尤其是自动变速箱油更换完再出去，是不是啊？哎，咱们最近有没有接到外地的车友来大连了，哎，说车跑长途油发动机，我记得五一和之前好像都说到是吗？咱们现在有遇到吗？
0: 哎，我们应该说是很少，因为地方比较偏，但是有几台特斯拉热泵坏了，是路过大连，就是南方同行可能修有点问题，我们正在给他处理。
1: 对
0: 啊，是这样。
1: 那你这热泵不是手拿把掐吗？
0: 是没问题。
1: 对，不是该那个这证明自己服务技术能力的，他一定要有，他这个是可以的，因为他是全国联网嘛哈，维修他到哪儿，哎，说大连有没有维修，通过平台，通过现在这个我讲平台嘛，搜索啊都可以，你平常用那个导航地图你搜一下，你说大连修特斯拉啊那个比较好的地方，这车友朋友其实都能搜到嘛。
0: 对，
1: 我讲这个信息沟通都没有什么问题，关键还是看你技术能不能修好。怎么还有几台从外地来的？
0: 陆续，这他不能说一天来了好几台，这是陆陆续续有几台来找我们进行维修的。
1: 对啊，那你分析一下，怎么你们修的方法还不一样吗？还是说别的地方有可能说对付了一下，没有彻底维修？
0: 这个也不能说我们做的如果多好，
1: 嗯，
0: 只不过说我们就是按照我们这个标准进行，但是至于他店或同行为什么没搞好，肯定有他原因。你像比如说安装了、清洗了，还有零件供应了， 肯定其中有问题了。
1: 哎，但是我们知道啊，就是这种空气泵，就是类似于空气能，它的循环系统里边如果有杂质，因为它空气循环在高速的情况下，它里边有杂质，它会把里边给打碎了，或者是打的那个坑坑洼洼的，这个是肯定会存在，这就是风险呗。
0: 就是这是涡旋这种结构的空调泵啊，第一不能有杂质，第二就是零件之间不能有磨损，第三就不能有液体冲击现象。这三点没有，这空调泵正常都用得住。
1: 所以那个叫干燥剂是不是啊？干燥要更换，对吧？
0: 哎，正常4年要更换一次。
1: 更换一次，好嘞。这是对空调、特斯拉空气泵或其他新能源的车空应该叫。热泵，哎，热泵的保养就特别注意啊。好嘞，稍后是半点的路况，一会儿再回来。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好，这个点位当中，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香炉交桥上从海达庄广电方向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在森林动物园门前的滨海路西段，整体来说是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西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5到31度。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来到了14:33，这里是1008车友会，我们是梁山和安安。
3: 对，下午2点到3点，保护好我们的爱车，预防性的维修检查和保养。现在很多行业都有预防性啊，就是提前做好一个提前量。我们做通俗一点，就是催大家来修车养车。今天的节目嘉宾呢是在西北路啊凯捷汽修的崔佳英啊，崔嘉宾，欢迎一下小崔。
2: 你好。
4: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大家下午好。
2: 哎，大家在养车用车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一直比较困扰你的啊，或者你车曾经有过什么样的问题啊？你还担心这件事儿啊？一直是在这个脑海里面想着当年我花那个钱啊，修这个车啊，这个现在技术更新换代这么快啊，多少年之后再出了相类似的问题，大约修车需要多少钱的成本啊？相关的问题都是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啊、图片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想你的车是哪一年的，品牌、车型、公里数，你想咨询的事儿啊，发送过来。
3: 我们节目当中的专业的修理厂，就是修理大厂啊，都是在1000多平以上，然后呢旁边呢都是检车线，所以说呢大家今后在用车方面也都是这样，保险啊、检车包括事故维修，这个呢是都是以修理厂为核心，都能帮大家呢来进行这个一站式的服务。
2: 对
3: 吧，
2: 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车呀，有的朋友发现其实他知道换变速箱油啊、或者他也知道到了10000公里啊、8000公里啊换一次机油，但发现加那油品质有问题啊，结果你说这事儿弄的啊，这得多闹心呢。所以我们节目可以帮大家找这些靠谱的一些修理厂和专业的技师。
3: 对，其实大家听我们节目啊，自己也能判断哈、你包括平台上给你提的建议，你自己也有判断。你包括说这个自动变速箱，因为咱们综合修理厂啊，它好像还是以修为主，哎，因为它别的客户啊，它也有，比如说见不着。就比如说主动上门，小崔，对吧？说我这车要换自动变速箱油了，啊，怎么换？你拆油底壳呀、还是换滤芯啊？这实际上都能换，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建议呢，车主他不一定认可。他车主朋友要是上门呢，咱也碰不着。这一碰到呢，都是那些需要维修的，说那个离合器片呐，里边的那个机电单元呢，都需要更换了，是不是啊？
4: 哎，是啊，变速箱这个问题点也很多，日常维护到位的话，确实能减少很多的维修这个成本的。
3: 对。
2: 好，一个听众说滨海路限行啊，今天是工作日是没有限行的。这位听众的车是2020年的宝马5系啊，开了40000公里，他说，下了雨之后呢，一上车就会感觉车里有一股酸臭味儿。这我们就知道了，这空调该清洗了啊，开空调味道更重。天晴晒两天之后味道就没了，这个问题就是要彻底清洗、
4: 这个一个是车内有点潮气，再个就是蒸发箱可能有异味，就是给车内做个消毒杀菌，蒸发箱做个清洗就好了。如果这两项都不想做的话，天气好的时候把这个门窗打开晒晒就可以了。
2: 哎，那你说天晴的时候把门窗打开晒一晒就彻底解决了吗？
4: 是的，就是一进车有味儿的话，它晾晒一下，那个里面的潮气霉菌晒一晒，就能改善，这是最省钱的办法。
3: 对，就是通风嘛。但是我们基本上要找污染源，咱们说到这个车内空气治理的三要素三点嘛，三个方面。第一是蒸发箱啊，可视化清洗，这个都是已经普及了，我们又再说一遍了，对吧？然后车内，你比如说你二手车啊、买的，要进行这个叫熏蒸啊，就像你看看那个四门紧闭，然后用一个专业设备里边最后产生了一些雾气，就是臭氧消毒，是吧？负氧离子叫熏蒸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最后给车里用一些香氛的产品 哎，这样的话你这个空调保证你一打开空调就凉了啊，然后车内香喷喷，这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大家对自己车里有异味啊，千万不要说再忍着啊，或者是想别的办法，咱们就彻底给治理一下就可以了。小崔那儿都行的啊，好吧？
2: 嗯，这段时间其实空调治理仍然是一个工作量比较大的事儿吗？
4: 是这样。最近因为天气炎热的问题，空调制冷效果不佳，或者制冷效果非常差，这种的不能说每天都在进行，也真的是维修的很多了。
2: 嗯，这就不是防御性的了啊，因为防御性的是没用到空调的时候来检查检查，现在基本就是需要用空调了，然后发现制冷有问题哈、啊，或者这个味道不太好，然后来治理一下。
4: 对，这个空调问题啊，大部分就集中在一个是打空调有异味，还有打空调在极热的环境下它制冷效果差，在一般的天气下它制冷效果还说得过去。
3: 嗯，
4: 大致就分这三点。
2: 嗯，
4: 但实际上在问题当中就会有空调泵的问题啦，散热的问题啦，还有膨胀阀，还有这个也包括这个氟梁加注方面的问题，就是问题基本上差不多。
2: 嗯，那你说说到这个氟梁加注，基本也要10万公里或10年以上的车才会涉及到这问题吗？
4: 如果单从这个维修方面来讲，车内的空调系统如果没有泄漏的话，它这个空调氟梁是可以长期使用的。
2: 哦，
4: 但是受环境影响或者是制造工艺影响，它这个氟梁在一定程度上它会有渗漏。
3: 嗯，
4: 或者是空调泵因为供冷冻油的润滑效果变差，会导致这个空调的压缩，因为空调泵工作也是把一个低压的这个氟梁加压到高压一个工作过程，它的效率低下，也会造成这个空调制冷效果变差。
3: 嗯，就是刚才

0: 讲，本周呢就有可能修空调又赶上了，对吧？因为不凉嘛，再加上温度也就是多了两度左右，是吧？这样的话，你别看哈，有的时候就靠这个临界点了。说以前我还能扛，这家伙这一周扛不了了，你能不能再凉一点？这个凉的核心，哎，就是有些车有油车，我们讲油车深度保养，深度保养三件套哈。一个是核桃沙或者是干冰，除进气门的积碳；再有一个烧机油，啊，可以免拆治理，叫深度哈。再有就是空调的深度，就是冷冻油、空调制冷剂的透析式更换，这三个深度保养的项目，可以吧？
1: 对，这个其实这几项，就是总结一下，就是以清洗为这个维修的这个步骤，从而能达到。车的这个发动机性能甚至空调的性能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2: 嗯，你说这个透析式吧，我就想起那个变速箱油，就如果循环换油的话，是不是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形容它？但是那个变速箱换油就一边进一边出的这种循环换油估计得一个小时吧，那空调这种的呢也需要这么长时间吗？
1: 如果空调做深度清洗的话，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因为它
2: 需要一个半小时啊。
1: 它要正向反向的冲洗之后，它氟两还需要回收，回收你还需要重新抽真空，重新加注，它就需要一段时间吧。
0: 嗯，就是车友朋友，如果是修空调，本周要是修空调，假如说你空调泵的问题，还有管路的问题、蒸发箱的问题，哈。这都是修完之后，这个空调的油就是制冷剂和空调油啊。当然你要换压缩机，那不就不用了，是吧？压缩机它就是新的了。
1: 一个正规的空调泵，它里面加注的是标准的那个容量的冷冻油，说实话我们就不需要再加注。但是如果空调泵损坏的前提下，你需要把整个这个空调管路做一个深度的清洗。然后再安装，这样的话整个空调系统会达到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
0: 对对，就是刚才讲了三个深度的啊，主要是指的油车。哎呀，这车怎么也得跑十万公里以上了，是吧？左右十万公里有，
1: 差不多。
0: 还是以德系车，你想烧机油嘛，进气门积碳嘛，然后呢空调管路的透析式更换清洗，三个深度保养项目哈。嗯，十万公里的车正好顺便小崔把车捡了呗，捡一下车哈，
1: 那都没问题啊，
0: 正好旁边能捡车。
2: 第六年第十年哈。
0: 啊，对，爱乖乖的问题啊，他说 1.2T 卡罗拉跑了13.5万了，这个车省油啊， 1.2T 也就六个油左右呗，是吧？
2: 他说是刚买的二手车，换多少钱机油合适呢？我想给变速箱也换油，循环换油加变速箱滤芯大约又得多少钱呢？
0: 卡罗拉
1: CVT 的020机油，我不知道哪年款，也可能是016的，0W-16的。
0: 没有有吗？现在还没，现在有它这个13万公里了，就020都不一定，差不多就是020吧。
1: 正常来讲，机油机滤的话，非常好的牌子有200块钱左右就够了。
0: 嗯。
1: 变相油啊，那个做它这个款变相做个。重力更换就够用了，但是换的油一定要选择原厂或者是原厂接近的大品牌，低端品牌就别换了，
0: 就是 CVT 的就放油就行呗，是不是啊？
1: 够用。
2: 那重力换油的话，它这个是带滤芯的，
1: 有滤芯，
2: 能换滤芯儿哈。那这样说，如果重力换油的话，1000块钱也够了，
1: 应该用不上。
2: 700-800那样子吧，
1: 是这样，
2: 差不多哈。
1: 准确来讲，需要用车架号来确认一下它这个用油量，买了之后再进行报价。
2: 对，我们给的是一个大约的区间。
0: 对，我们因为有专业的修理厂，也就是建议它这个 CVT 的要把油底壳拆下来，底下有那个磁铁，把那磁铁上的那个铁屑一并都给它清理干净，把油底壳也清理干净，是不是这样，小崔？
1: 对，那个当然是做的越干净越好了。
0: 彻底换油是不是啊？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这个跟刚才那个大鲨鱼爱乖乖你们的车油车都是这个特点啊，就到了这个公里数换好的油水，换可靠的，然后呢彻底更换就等于换车，那不是嗖嗖跑啊。
1: 车要换好的这个机油或者是变速油，
0: 嗯，
1: 就是开车比较仔细的人绝对能感受出来它的不同之处。
2: 这位听众呢，他开的是奥迪车啊，2018年的奥迪 A6，想换变速箱油，想换刹车油，想换防冻液，说这些得多少钱呢？
0: 2018年的，正好这个也符合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啊。
2: 2018年的，
0: 对
2: A6 2018年车。
1: 2018年车，它这个刹车油就很便宜，2升刹车油就够用了，300-400块钱，原厂也不贵。变速箱油你就换一下那个，变速箱油它分两种，一是阀体油，一个齿轮箱油。如果正常就换个，想省一点换阀体油就可以了，就几百块钱，都很便宜。奥迪现在保养是真不贵。
2: 防冻液4升还是几升？
1: 防冻液4升不够，建议防冻液啊，应该是拿那个循环机来更换，这样的话能达到100%的更换效果。大概是。
2: 现在防冻液也有循环机更换啊？
1: 有的。防冻液尽量用循环机更换的话，循环效果好。我更换比较彻底，
2: 就一边抽出来一边输，这个
1: 它机器从那个水管上水管断开，加压进去之后把里面全置换完，大概8升就够了。
0: 还有一种啊，这个2018年它那个管路，就是防冻液那个在发动机舱里那个接头，会不会有漏防冻液的情况？这个要检查一下，仔细检查。
1: 这个漏防冻液就是那个备用水壶下面那个水管，更换率比较高，这个检查一下，如果防冻液有报警现象，它下面漏防冻液也很好看，因为防冻液是红色，漏在哪个点它都有红色的印记，你可以清楚的看到哪个点漏。
2: 那这样说来，其实它这个防冻液、刹车油和变速箱油这三种更换的话，2000块钱肯定下来了，用不上是吧？
1: 用不上2000块钱，而且是1500差不多吧。
0: 但是还有个事儿哈。刚才我们说的那三项，就是进气门的核桃沙清洗，还有那烧机油的免拆的治理，还有就是空调的制冷剂和空调油的透析化深度保养，这三项。
2: 人们说我不需要，
0: 这个是太适合他了，是吧？
1: 这个看看客户追求是什么样品质的维修，如果注重于价格，可能有些项目就不适合，但是追求性能，这些都适合它。
0: 对啊，因为 A6 这个车哈，到时候呢粘气门，就是高速高温的时候，这可视化嘛哈，怕你粘气门，所以要把那个气门的积碳，进气门的积碳要可视化清洗。
2: 那你这个其实能看见呗，它是不是
0: 能看见
2: 厚一层黑色的那个感觉？如果是这种金属的表面原色，当然你就不用弄了。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年头哈，
0: 对呀、
2: 应该是已经是，
0: 对，那是必要的啊。就是挖煤车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都是自己的看一下啊，对吧？这个波也是这样，波是16年1.8的迈腾，刚才说那三项。也都适合于你啊，迈腾 B7，
2: 它这个
0: 18万5千公里，
2: 年头是18万5千，
0: 对
2: 啊，这10年车呗，
0: 10年的车现在
2: 18万5公里，18.5万公里，
0: 对，
2: 没换过变速箱油，哇，如果更换有没有啥影响？大约什么价钱？
1: 更换没有影响，更换油水只会让性能更好，
0: 对，
1: 这肯定是这样的。
0: 16年哈，什么变速箱？双离合的了，双离合变速箱，对呀、双离合变速箱对于这个油要求并不是太大，就是放重力放一放就行。
2: 不是，关键它18.5万公里竟然没换过变速箱油，
0: 对啊，
2: 我是觉得这公里数好大呀。
0: 它因为是就是双离合嘛，
1: 对
0: 吧？
2: 双离合
0: 耐用，
2: 也不至于这么久吧？
0: 可以啊，耐用，
2: 可以到这种程度。
1: 双离合它里面的零件比较少，就是你可以理解，就是手动挡的变速箱前面有两组离合器片，所以说它磨损也比较小，里程长一点，理论上没什么问题不大。
0: 它肯定路况好啊，
1: 建议18万应该换一次，
0: 换
1: 一次了。
2: 那你像它这个，它是干式双离合吗？
0: 湿式的。
2: 湿式的啊，要干式的是不是2升油就够了？湿式的得几升？
1: 干式的大众奥迪它只有1.4T 的，它这变速箱它只有齿轮箱油和那个阀体油两种，阀体油就是1升，齿轮箱油也不到2升，
2: 那它这个呢？
1: 这个大概是好像是6升左右吧。
0: 嗯。

0: 具体看一下。
1: 对，就是放放油，因为双离合嘛，然后它没有什么阀体要换吗？亮齿轮灯有没有？
2: 它也有滑阀，
1: 对，
2: 继电单元是有的。
1: 继电单元，对呀、啊。如果亮这个灯就换一下。像这些车，就是我刚才讲，有些车是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像有些车，像双离合的，就是确实有可能需要维修，但是维修完了就是新车，就是油耗、动力什么都跟新车是一样的，这是能达到的啊。
2: 对。这个换完油啊，再用电脑再做一下变速箱这个学习，这样的话，这个车开起来会非常的丝滑。
1: 对呀、啊，你像你新车、二手车吧，2016年的 1.8T 的迈腾，二手车多少钱？大概40000来块钱啊，啊，
2: 差不多，
1: 差不多。然后呢，你换完变速箱油，就是那个变速箱油，很简单，就是重力放一下哈。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那你就继续用，你也不用修那个继电单元。但是如果坏的话，就修一下。然后还是那三件套嘛，对吧？我今天那三件套啊，这个进气门的积碳，防止它挖煤，就是挖煤啊，防止它粘气门，就是发动机粘气门它就会大修。至于烧机油呢，它不会大修。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礼拜高温，32度，把空调的那个管路蒸那个叫压缩机里边的油。制冷剂换一下啊，开的老舒服了，动力油耗，
0: 但你
1: 都完美。
0: 一般你说，他说我一次不准备花这么多钱，我先添
1: 一个一个来都行，那当然
0: 紧急的来，
1: 哎，先紧急的来啊，
0: 是吧？
1: 对，
0: 剩下的慢慢来。
1: 我们经常有讲那种情况，就是，发动机会大修，一个是涉水，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粘气门，是吧？剩余的说我烧机油那不会导致你发动机、
2: 它粘气门是因为什么？机油消耗量大，在那个进气门那个散布那块产生大量的堆积、会造成你这个在运转的时候卡滞，从而出现这个烧气门或者是顶气门会有这种可能性。
1: 对， 对，哎，就刚才我们说了三项，因为咱们今天的车友啊，就正好是针对，太适合了哈，咱们正好，他这个昵称叫正好，说我一看应该是越来越好啊。
0: 嗯，我们这听众是20年的车，昂科威，
1: 昂科威
0: 2.0T 啊，9AT 的，10万公里，做的大保养啊，但做完之后呢，油耗比以前更高了，这啥问题呢？
1: 就是首先问高多少？哎，高一个油不叫高哈、
2: 油耗高吧？有的确实做完了可能会油耗高，但是为什么会高呢？有的像清洗完油路、清洗完节气门，甚至更换发动机油和变速箱油之后啊，它车开起来就是加速比较快，就是反应比较快。你还是要按照以前那种驾驶习惯的话，你会感觉它这个确实费油。你就假如说油门啊，之前踩下15%就够用了。现在再踩下15%的时候，这个车速比以前还快，发动机提速也快了，从而产生一种假象，这个油耗比原来大，但其实他没考虑到它这个加速性，它已经提升了很多。
1: 这个哈叫上瘾呐、就是我这车动力好的时候，我一定是还想再加油，就是有那种驾驶的舒适度。你说我要靠驾驶习惯省油，让我踩油门踩轻点，这些根本做不到，我跟你讲。
2: 确实这样，但极特殊情况还有什么会出现油耗高？可能你家的这个机油的粘度不对，或者变速箱油的粘度也不对，
1: 对，
2: 会导致一个额外增加这个油耗。所以说，你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必须对待。
0: 那就像刚刚梁山说的，油耗高了，通常是高了几个油？我们通常认为是高了，一个两个都不算高了吗？
2: 我觉得按常规的这个开车习惯，高一个油可能都很难能感觉出来，肯定是两三个油吧。
1: 对，
0: 两个级以上啊。
1: 对。
0: 另外就是这个季节，是不是空调的使用也应该增加一点这个油耗呀？
2: 应该增加很多。
0: 这个你是不是也考虑进去了？正好同学。
1: 哎，就是空调增加油耗是主要是因为你要在那等，比如说我等人，我必须得打着空调，那这个油耗你就不要算了，那肯定蹭蹭蹭的增加。
0: 那要行驶当中呢？
1: 行驶当中你正常开，你要不等人，那基本上几乎不会增加太多的。
2: 这个就是说，按照你换油之前、维保之前的驾驶习惯和现在的驾驶习惯相对比，而不能说单纯就看油耗。
1: 对，
2: 如果这车停着一天我没动，就在打空调运行的话，
0: 不能开
2: 了。这个油耗
0: 没法说了哈。
2: 那就确实没法弄了。
0: 这个听众说，我是2020年的本田思域啊，放6个月没开，可以直接打火开走吗？
1: 半年没开，哎，轮胎都有气儿吗？啊，然后能打着火吗？如果都没问题，那就开。

0: 是不是小崔？
1: 这时他半年没着火，这个发动机的那个缸壁，就活塞环和气缸之间接触面，它是一点润滑都没有，也包括它上面的，这个凸轮轴，气门部分都没有任何油来润滑。建议这种啊，在打着的时候啊，不要加油，让它怠速运转一下。
2: 运转多长时间？
1: 运转个三。

0: 月哈啊，好吧，咱就是刚才唯一的注意的，其实现在的车制造水平，包括机油，我们用的机油的品质啊，你要说我喝了假酒，那你这另外一回事了，对吧？你要是正常，你比如说6个月乙醇汽油分层，就是我们第一次打火可能是打不着啊，但是第二次哎打着了，那你看我电瓶也没问题，我这个润滑油呢，我也不是假的，对吧？那粘度也都挺好，全合成的，它自然就用好了嘛，对吧？但是你如果说我要是出去玩，建议那你赶紧去跑到修理厂，综合给你做个检查，有必要的话机油就换成新的，是不是
1: 啊，条件允
0: 啊？哎，
1: 许，尽量换好的油水，
0: 对
1: 这
0: 对
1: 是前提。
0: 对，那你要是室内开，没啥事儿啊。车行天下无问东西，这估计也我们的专业业内人士吧。阀体有油啊，必须要定期换啊。阀体就是讲那个双离合变速箱里边，除了那个变速箱油，还有那阀体里边的油，那个也要换，是不是啊？那个别忘了。
1: 那就是我们叫滑阀或者叫继电单元。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液压助塞，靠这个油的润滑来推动的，机润滑，还有给一些这个运转的零件加压，所以说它对油品的这个特性要求这个很苛刻的，润滑跟不上或者是粘度不对，都会这个变相造成一个不正常的这个故障现象。
0: 另外，我们有些跑长途的车友朋友哈，就要出去玩的，我们那个提醒就是一定要，因为你要检查你的机油是不是缺，怕你跑一跑的机油灯，跑高速的时候，还有那个变速箱油啊，一定是提前更换完了再去，跑长途。因为我们有很多接到外地的车友来了，就是在高速上，他这个变速箱就保护了，是吧？像 CVT 的，它加不上速了，然后呢，双离合呢，亮齿轮灯了，像这种情况，打电话救援。还有呢，就是发动机是异响，就可能水温过高、皮带，这都是跑长途容易出现的问题，这
2: 这
0: 个一
2: 些
0: 定
2: 大
0: 要
2: 家都
0: 提
2: 注意一
0: 前，
2: 点啊。
0: 好吧？
2: 好嘞，那我们今儿特别感谢崔总有空再来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啊，再见。
1: 再见。
2: 下一档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路况报道。
2: 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红岭路沿线啊。红岭路沿线最近一段时间是有施工的，具体的位置呢是金柳路到殡仪馆门前路段，这一段因供暖管网改造施工的需要，会持续到下个月的14号，所以呢会占用中间的一排机动车道，那么主要是占用去往西部大通道中间一排机动车道，那么这一段呢双向是4车道可以通行。再来关注一下香炉在桥上，目前从广电中心开始入市区方向去往东北路白新村方向车多缓行。此外在滨海路沿线，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持续排队的动物园门前。再来关注高速大连广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

0: 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在傍晚五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转西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西南风3到4级，气温是25到31度。

0: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联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0: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1: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0: 东北超大连见。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有空吗？欢迎来坐坐天天好听，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我们节目首播 FM 100.8交通广播啊，就在这里，我是小蝶。重播我们随缘好了，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先把耳朵唤醒。

金海心把耳朵叫醒，当年金小姐凭借这首歌惊艳了我们的耳朵，占据了我们的视野啊！曾一度因为她的声线柔软而且干净透明，被当王菲一路风格的接班人。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两者的声线尽管是相似的，但还是会有明显的不一样。比方说金海心的声音婉转起来更俏皮有弹性，而王菲呢更舒缓空灵，是吧？

0: 总是想要疼。
1: 闷热是这个天儿就是个闷热啊。金海心那么骄傲，金海心最具有代表性的第二首歌《耳熟能详》，非常容易哼唱，兼具分明的活泼可爱少女感，温故纳新啊。接下来呢，要感受她带来的新的惊喜。要说这个新的惊喜呢，也距离现在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算是离我们比较新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新歌还真的挺好听的，不过这个歌名呢，没有那么骄傲，把耳朵叫醒那么好记，还挺长的，叫《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这要能记住也挺难哈。
2: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天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嘢仍然好迷，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好听啊，这是一首有点好听的分手之歌。失恋也是人生的一部分，也算人之常情。如果它能够在你爱情失意的时候成为一种释放伤心的出口及安慰，那它的意义就是积极的存在。关于失恋的歌曲呢，之前他跟曹轩宾对唱过《可惜不是你》，那首歌是曹轩宾写给梁静茹的歌，后来他俩有对唱哈，情感表达的也非常到位。

0: 这是谁的什么歌啊？觉得好熟悉是吧？哦，这个人，他的名字你也一定会知道，只不过他之前唱的歌都比较大情怀、大气魄，但这一次确实听起来就不太像他哈。黄绮珊啊，黄绮珊，永远的微笑，就更喜欢听他这样安静的唱歌。这是一首诞生于1940年的歌曲，是随着我们曾经看的一部电影叫《南京照相馆》啊，被更多人啊。再次听到，对，当他再次响在我们耳旁的时候，它记载着动荡年代下人和人之间的真挚的情感。
1: 每天，在这座四季分明的城里行走，耳边总有美好的声音与你如影随形。欢迎收听交通100.8，夏日里的天天好听。下向深处之时，愿你我永葆一颗喜乐的心。
0: 好，看一下在微信上小伙伴的留言，听到了金海心的歌曲，他真的很会唱，而且他的唱法也很独特。关于他的歌曲里面，我看看啊，慢时光说他跟蔡淳佳有一首歌叫《女人们的咖啡》，也很好听哦，很适合在这个时候和大家一起听哈。通常下午的3点到4点钟是好多人的下午茶时光，嗯，可惜不是你，还有《分手快乐》都是梁静茹经典的失恋治愈歌曲，听完之后一下子豁然开朗，走出阴霾啊，也更加相信未来。对，要知道，我们最终能够选择的是命中注定的。对，可惜不是你，大多数都是我们人生过往当中的一些插曲，或者人生的一些过客。对。
2: 知轻浮，旧院前，耳边忽闻。

0: 这版的童年好有新意啊，老歌焕发新能量，以各种现代人擅长的方式听到的。姚琛和简单对话 A Little Conversation、哦、这个组合我第一次听说，但是我觉得这一版挺可爱的，是吗？天天好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先关注路面上通行状况。
1: 路况报道，
2: 目前车辆最为集中的是滨海路沿线，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环行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另外就是香炉礁桥上的双向接近红色宝和深黄色的缓慢通行情况，尤其是北行从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开始去往疏港路方向，过了四边三车道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再来关注高速，大林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设定一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来吧，看天气，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傍晚五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是五到六级，转西南风是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西南风三到四级，气温25到31度，25到31度，闷热。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沿海西南风是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三到四级，气温26到32度，26到32度。

0: 空中110。
1: 两位接警请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王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110报警台接到高空抛物的警情，楼上装修往楼下扔东西，正好砸到自己的车。值得庆幸的是，这起警情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通过这次警情提醒大家，贪图方便或其他原因随意高空抛物，从道德层面讲是一种极不文明的行为。若砸落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失，必须负相应的法律责任，避免误伤他人人身生命安全。在这里希望市民朋友杜绝高空抛物的行为。警钟长鸣，平安睡醒，生活中

0: 到各种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你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午10点再见。
1: 谢谢。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Let's Go。
3: Come on, come on, Let's Go。
4: 今天我们团皮带，皮带，各位，皮带 ，Coach 的皮带。来吧，限时福利啊 ！Coach 皮带五款可选，女款299，男款399。哎呀，天哪，皮带都上架了 ，Coach 的皮带啊！哎，你说送礼啊，为什么要选腰带呢？很多人真的喜欢，就送给异性朋友啊，送腰带，因为腰带呢是贴身的物件，不管男生女生，每天出门都要系上。它不像摆件啊那样搁在柜子上吃灰，也不像香水那样用完就没了。一条好的腰带系在腰间，每天早起穿衣服那一秒啊，它都会想起你。这不是浪漫的一天，而是浪漫365天。Coach皮带官网价1-2000不在话下，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线上奥莱捷七夕大促啊，直降到底，女款是299，男款399，还有399、499啊，不同价位的。对，要领那个大牌奥莱专属权益卡啊，就可以以299、399的这样价格拿下。还没完呢，任选两件，最低只要573。礼盒礼袋全配齐，送给你心爱的他，既显心意又有品质。奥莱直采保证正品，限量只有150组。抢完就结束啊 ！Coach 的皮带团起来，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皮带”两个字，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皮带”，先看看款式。当然，下单链接也随时啊回弹给你。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皮带”两个字啊 ！Coach 纽约起家的经典时尚大牌，从网红博主到当红明星，全球时尚圈几乎是人手一件。经典的马车标、老花 C 字纹，懂行的一眼就能够认出。那 Coach 的皮带呢，摸上去是软的、有弹性的，不像便宜的皮带啊硬邦邦啊。翻过来看扣头，沉甸甸的金属 ，C 字标识清清楚楚啊，系上试一试，扣头时咔嗒一声卡住，很质感的，不松不紧，正好贴合啊！今天是5个款，5个经典款啊，男女款都有的啊，风格不相同，放心买不会买错。女士 C 字纯色款，标志性的 C 字金属扣头，远远一看就知道是 Coach。男士的啊，款式也挺多。先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皮带”两个字啊，“皮带”两个字就下单链接回弹给你，也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给大家上架的款式啊。来吧，抓紧时间。

有没有凉快一点？轻盈的声音会不会让我们有片刻的清凉？郭靖啊，在树上唱歌，唱的是这个季节，没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天好听》，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三点到四点钟，就在这里 FM100.8 交通广播。哇，刷屏了，刷屏了！你见证一下啊，见证一下我们小伙伴的实力啊，皮带都已经飘满屏。确实，我看到你们发的这个关键词回弹的这个照片哈，这个女士这款确实是比较高级，是 C 字标的哦，好看，很简单，好看。那个喜欢在树上唱歌的郭靖已经长大了，在他踩过的音乐足迹里日渐成熟。

就是现在的郭靖。现在郭靖在音乐里的模样成熟很多，对吧？对比在树上唱歌那一阵子都挺好，都是我们所喜欢的那种很清脆啊，听起来很悦耳的声音啊。好喜欢你的节目啊，你播放的歌曲我都喜欢啊，无论是老歌、中歌、新歌，老中青啊，哈哈是吗？喜欢就好，喜欢就好。我最近啊，总能听到他演唱的这首歌，他的老歌啊，他的代表作《下一个天亮》。就当初不觉得，但是如今听来，真的是越听越上头，越听越好听。

大连的海边啊，在这个季节经常可以呢见到有歌手在那驻唱啊，好像这就是被好多人啊发到网上的一个片段里面的主打歌，就那个女歌手特别喜欢唱这首歌是吗？下一个天亮，而且在海边啊，背对着海，然后我们看她演唱，听她演唱，又可以望到海。哎，总而言之，那个情境真的好浪漫。然后再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意境感是不一样的。下一个天亮，郭靖和魏佳莹的演唱。哎，对了，星海公园在海边演唱那个乐队叫什么名字来着？我那天是无意当中刷到的一个视频，那个姑娘很安静的在那唱着。很松弛，很自然，很舒服。大家在海边坐在那个台阶上听他演唱，哎呀真好。

0: 今天上半部分听到金海心那首新歌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一个人，我就想到了汪峰。我以为是汪峰创作的，听那个曲调哈，尽管不是，但实在是有他的影子在金海心那首名字很长的歌里，那个名字叫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大家可以听一听看啊，看看是不是跟我有同样的感觉。因为我在听的时候想到了汪峰，想到了汪峰的这首歌。这几年汪峰的歌路呢是有所转变的啊，变得适合更多人去听了，呵呵，变得有可听性了。所以如果让我去找感觉的话，我觉得汪峰这几年创作的歌曲可能更容易啊，接近我们内心柔软的地方啊。灿烂的你，刚刚你听到这首歌叫《灿烂的你》啊，汪峰近年来的一首比较新的创作吧。
1: 夏天回来了，和你在一起吹吹风，喝喝茶，真是惬意又自由。
2: 把音乐调低，听这一刻。

0: 欢迎收听夏日里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星期六小分队，你说的就是我刚刚在节目里面提及的星海公园，在海边啊、唱歌的那个小清新的乐队吗？叫星期六小分队吗？是这个意思吗？好，我们再看一下鳌拜哦，天天好听哦，天天好歌，谢谢你。好，希望努力做到哈，天天好听里面天天都有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看看时间，今天的天天好听只能到这里咯。再次谢谢各位啊，在大热天选择在天天好听听歌纳凉的你啊，希望真的可以给大家解暑降温啊。我是小蝶，稍后是品有天下，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明天见。
1: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路况报道。
3: 各位下午好，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路交桥上，以及目前的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一路都是红色饱和，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的一滨企播报。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

0: 此刻呢，全市多云，局部呢有阵雨和雷阵雨。同时呢，大连市各行政区西南风3到4级，最低的气温是26度，最高的温度32度。
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2: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2: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周一到周五每天16点钟为您直播的《品游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林。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的客户端。这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不仅为大家提供出游的攻略，还有呢各城市的主播带队旅游团等等，等待您的加入啊。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实时的路况信息啊，或者是您的需求到我们的公众号之后，我们将会竭诚的为大家服务。咱们也可以实时的进行交流，比方说近期您有没有旅游的计划呢？想去什么地方呢？另外您想了解我们现在主播带队游那么有哪些线路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可以发送什么呢？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就会收到我们的整个的8月份的4条线路的行程，包括2个新疆，1个西藏，还有呢一个是甘南。相关的情况呢，大家就可以了解一下。然后呢，如果你想详细的了解和您相关的内容的话，那你可以加下面那个二维码，那个二维码呀，直通我的搭档浩哲，他会在线下一对一的为大家服务。好的，收到了大海全是水沙发的信息啊、哦，已经收到了，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呢有什么和旅游相关的问题想和我们进行咨询的话，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就能和我的搭档浩哲进行线下的沟通了。浩哲此刻呢正带团在新疆游呢，那现在呢正在大巴上。好，近期天有机会的话呢，还会和他联系了解一下在新疆旅游整个的这个过程。我记得上一次跟他连线的时候啊，是他刚刚落地不久，了解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当地呢确实是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比大连还要凉快。另外呢，吃的真的是非常的好，无论是他说的这个大盘鸡，还是呢很多其他的当地特有的美食，都让我们觉得馋出了口水啊。好，总之你想了解我们的品游天下节目推出的几趟行程的话，只要发送两个字旅游两个字，我们就能够给您回弹一个信息。信息内容呢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八月份的4趟行程，还有呢就是我搭档浩哲的二维码，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可以通过这个线下的方式和他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他将会竭诚的为大家服务啊。好的，我们的平台时时都是开通的状态，有任何的问题咱们可以随时的交流。今天呢是周一，所以呢我们先听一首歌放松一下。这首歌第一天，一周的第一天，来自于孙燕姿，和大家共同分享。那么这首歌结束之后，将会进入到今天呢我们品游天下的一个小专栏，这个专栏就叫做这个夏天不来大连太亏了。好的，先听这首歌第一天，来自于孙燕姿。

的刚才听到的那首歌呢，是来自孙燕姿的，名字就叫做 First Day， 第一天。今天呢是周一，第一天，对吗？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充满着满满的正能量，开启一周的工作啊。当然了，现在第一天的工作即将接近尾声，今天你还顺利吗？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和我们进行交流。好的，以下的时间呢，我们也是收到了很多信息，先回复一下啊。比方说王子明就说了，说有一天啊，听到浩哲说是要带队出去旅行了，对吗？他说想问一下是哪一天呢？哎呦，他已经出去了，7月23号出发的，7月30号的时候就要回到大连了，没赶上没有关系，还有下一次的机会。王子明也希望你能够多多的关注啊。还有呢，珍惜就问了，说庄河天门山的漂流门票是多少钱呢？大家如果谁知道的话，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可以解答一下啊。还有呢，珍惜如果想知道和一些咱们旅行相关的问题的话，可以发送旅游两个字，然后呢，我的搭档浩哲将会跟你进行线下的联系，你有什么特性的问题都可以一对一的找他解答啊。好的，收到了小曲同学的信息内容，他说夏天晨光温柔，收拾好心情迎接一周的光景，愿

0: 所有的不顺慢慢的消散，事事皆有小欢喜。哎呀，说的真好呀，有了这句话之后，我们这一周一定会非常的顺畅。感谢小曲同学。好的，以下时间就进入到我们的专题内容，这个夏天不来大连太亏了啊。
1: 哪里躲，来大连。恒温滨海凉风吹走燥热，来苏玉湾看球，星海湾灯光秀，南山街小资浪漫，吹渤海晚风，看橘色落日，浪漫避暑烟火一站式集齐，所有夏日美好这里全都有。这个夏天不来大连太亏了。
0: 这个夏天不来大连就太亏了，为什么呢？哎，听听我接下来要说的，看看是不是能够解锁一下夜色当中的大连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是不是会让你感觉到这个夏天不来大连真的是太亏了呢？说到大连的夜真的是从来不单调，这里有流光溢彩的百年街区，也有海风轻拂的滨海夜景，这里有震撼的音乐喷泉，还有灯光秀，也有烟火升腾的美食街。咱们可以乘船夜游，可以夜探动物王国，还可以看巡游，也可以听电音、赏演出、观球赛。接下来咱们就一起邂逅一下城市的另外一面，夜色当中的大连街区，比白天多了一份浪漫和松弛。先去哪儿去逛一逛呢？咱们先去东港的东方水城，这是欧式建筑披上了暖黄色的灯光之后，河道波光粼粼啊。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贡多拉缓缓的穿行，两岸的咖啡馆啊、餐厅啊都亮起了灯火，仿佛就置身在欧洲的小镇，真的是非常浪漫，对吗？然后呢，咱们再去南山的街区，这里呢傍晚之后特色的小店、咖啡馆、酒吧就继续的亮灯了，这里有文创的小店、特色的餐饮，让整条街都充满了年轻和活力。找一家带露台的小店，吹着晚风品酒，百年老街和现代的夜生活就在这里融洽的相遇了。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在晚间的时候去南山街区了呢？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南山街区的变化呀，每时每刻好像都会有变化啊，越来越有特色了。好的，那我们再去哪里逛一逛呢？东关街的历史文化街区，在这里呢有特色的院落和创意的店铺，他们是相互的交织的。夜幕降临之后呢，也有暖色的灯光点亮整条的街区，这里呢既保留着老大连的生活气息，又融入了潮流餐饮呢，还有非遗的体验，还有文创的空间，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城市文化底蕴，真的是这样一个地方啊。逛完了这里之后，咱们再去青海湾转一转，看看那里的音乐喷泉，伴随着音乐的旋律，喷泉时而轻盈的舒缓，时而又气势磅礴，灯火、水幕、海风共同演绎一场浪漫的视觉盛宴。晚间的青海湾的音乐喷泉真的是夜间的独属啊。好，我们看完了星海湾的音乐喷泉之后，咱们再去东港的音乐喷泉。在东港的音乐喷泉呢，是依海而建的，随着音乐节奏不断的变换造型，和港口的夜景、城市的灯火相映成趣，当然也吸引了不少的游客驻足观赏。好的，到了大连之后，星海湾大桥的灯光秀当然是一定要看的了。星海湾的大桥灯光秀是以星海潮涌光耀大连为主题的，构建沉浸式的夜色叙事，光束和塔桥啊，还有塔索呀，桥面为一体，这里面呢山海城市光影真的会是完美的交融。

好，看完了灯光秀之后呢，咱们再坐上老虎汤号，咱们海上游游大连啊。不知道您是不是知道老虎汤号海上游大连这个项目，登上游船从海上欣赏大连的城市夜景，伴随着海风徐徐，跨海大桥、东港、新海湾等一些地标尽收眼底，用另外一种视角感受一下滨海夜色的浪漫。然后呢，你还可以选择到大连的森林动物园夜探动物王国。其实很多这样的游乐项目呢，现在都是有这个夜间的专属的内容的。那探访夜间的动物园的时候，你可以了解动物夜间的生活习性啊，而且呢还有一些趣味性和科普性的体验，是亲子家庭夜间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白天的时候太热了，陪玩的时候呢也比较遭罪，那我们选择在夜间的时候享受一下动物王国的夜间的这个浪漫哈，一定是不同寻常的一种感觉。我记得这个森林动物园其实夜间还有一些游乐项目啊，就像咱们这个浪漫之眼，还有呢其他的项目，什么蹦蹦车啊等等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夜探一下大连的森林动物园。以前的时候呢，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啊，但是现在的夏夜呢，真的做的是非常的丰富，大家不妨去探寻一下。还有一个地方呢，一定是夏天必去的，特别是家里有娃的，那就是发现王国了。发现王国在夏天的时候有 DTM 电音节，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灯光、音乐、烟花还有 DJ 同频狂欢。夜晚的发现王国不仅有精彩的游乐设施，还有热力十足的电音派对，在音乐的律动当中释放夏日的激情。俯瞰一下大连夜色的浪漫，选择什么地方呢？有几个推荐啊，首先是富国公园，俯瞰一下大连夜色的浪漫，选择什么地方呢？有几个推荐啊，首先是富国公园，据说呢，这是不少的摄影爱好者钟爱的夜景机位，站在观景平台上俯瞰，真的是万家灯火尽收眼底。所以今天呢，也推荐给大家在富国公园，咱们找一个很好的位置，就能够俯瞰整个大连的夜景啊。还有当然就是这个跨海大桥了，跨海大桥，夜晚的大桥犹如一条流光丝带横卧在海面上，真的是很美，和城市的灯火交相辉映。还有一处就是中山广场了，这是百年建筑群，在夜色当中披上灯光，十多栋的百年的多国建筑是环形排布的，复古庄重，而且呢极具电影感，漫步在广场的任何一个位置都能拍出高级感复古的夜景大片。

0: 好的，我们再说夏夜里的快乐，什么是快乐呢？当然是吃了，都藏在美食里啊。看完夜景之后，咱们玩够了项目，咱们沉浸式的解锁一下槟城夜间地道的味道。比方说小吃街里面汇聚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也有不少，海鲜烧烤啊，铁板鱿鱼啊，炸串甜品饮品，这些人气小吃一样的不少，一路逛一路吃，真的是幸福感拉满。推荐一个小吃街，交大的那个小吃街，很多人呢晚间的时候也都去啊。这是大林学子的深夜食堂，价格是比较亲民的，种类还非常的丰富，各种烧烤炒饭小吃应有尽有，充满着青春的气息。还有什么呢？就是大连的啤酒嘉年华了，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夏天到大连的时候，少不了去啤酒嘉年华。国内外的知名的啤酒品牌是齐聚在大连，搭配特色的美食，还有乐队演出啊，文创集市啊，在海风当中举杯畅饮，感受一下属于夏夜的狂欢氛围。好，夏夜里的大连除了好吃的好看的之外，还有一点呢就和我的本行有关了，那就是和文化艺术相关的，那是什么呢？夏天的大连精彩从来不只属于风景，从万人合唱的演唱会，再到激情四溢的音乐节，从剧院里的艺术盛宴，再到球场上的呐喊欢呼，每一个夜晚都有不同的精彩等待大家的奔赴。演唱会咱不必说了，前两天的时候我们盘点了一下，几乎整个夏天每一周都有大型的演唱会，真的是各路明星的演唱会轮番登场。来到大连的时候呢，不妨大家去奔赴一场属于自己的夏日里的音乐之约。好，音乐节也是一样，什么电音的、摇滚的、流行的、民谣的，跟随节奏咱们尽情摇摆，在海风和音乐当中释放夏日的活力。剧场演出，大连的剧场很多啊，走进剧场之后，音乐会、舞会，还有呢像这个话剧、儿童剧、交响乐，这些精彩的演出持续上演，可以享受一个充满仪式感的夜晚。最后还有什么呀？当然是足球赛事了。大连的夏夜同样属于绿茵场，走进球场的时候，和数万名的球迷一起呐喊助威，感受一下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和热血沸腾的比赛氛围。这可不是什么城市都有的，那是属于咱们大连专属的。好的，我们总结一下刚才所述的所有的这一切。夜晚的大连有海风，有灯光，有历史，有潮流，有城市的烟火，也有浪漫的艺术。从华灯初上到夜色渐深，跟着我刚才说到的这份攻略出发，随时随地的奔赴大连的夏夜精彩。听过之后，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个夏天不来大连太亏了呢？
1: 数哪里躲，来大连。恒温滨海凉风吹走燥热，来梭鱼湾看球，星海湾灯光秀，南山街小资浪漫，吹渤海晚风，看橘色落日，浪漫避暑烟火一站式集齐，所有夏日美好这里全都有，这个夏天不来大连太亏了。
0: 这个夏天不来大连真的是太亏了，请把这句话传给你身边的所有人，包括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的朋友啊！我相信大连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好的，我们看看微信平台上面很多人在留言，比方说平儿就在说了，说今天的声音好像有点特别哦。是的，平儿。另外呢，我的名字是苏林的苏，林是王字旁的林。今天的声音确实有点特别，当然是有原因的，我相信你也能够懂。月光也发现了是吗？尽管我已经很努力了，确实还是能够听到有一点点异样啊。好， 珍惜问到的就是音乐喷泉几点到几点呢？都哪天有呢？据我了解的话，好像音乐喷泉特别是东港应该是一天有两次，都在晚间。具体的时间的话，我觉得你查一下东港喷泉或者是星海的喷泉都会有具体的时间。如果哪位听众现在知道具体的时间的话，可以发送过来。在瑜伽妹妹发了一张好漂亮的照片，这就是在富国山公园拍的夜景，真的太美了。这就是我们的家乡大连，真的是太美了，已经词穷了啊！感谢瑜伽的分享，这个照片真的是太美了，万家灯火当中有一盏就属于你和我，真的是好骄傲自豪啊。海全是水，猜到了什么原因？嗓音有点变化。你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啊，就是这个原因。不幸中招了啊！少年也不是少年发来信息，他说：“说起交大的夜市，谢老板是最有发言权的，就是我的同事谢卓老师，对吗？”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晚间的时候经常和你们分享在交大夜市那一些曾经的过往，是吗？他都说了些什么？他都吃了什么好吃的呢？少年已不是少年，能不能分享给我呢？尽管吃不到，也能够饱饱耳福，是不是？

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那么接下来呢也送给大家一首歌，最近选的歌呢都是希望能够稍微的让大家放松放松啊，听起来的时候呢就比较清爽的，这首呢个人很喜欢，来自亚森的《荒漠上行走》，和大家共同分享。

0: 路况报道。
1: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4:30呢，进入到晚高峰的时段。首先要提醒各位，公交专用道已经启动，已经启用。目前呢，车辆比较多的是新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西段，一直排队到傅家庄公园门前路段。香炉在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去往疏港路方向，西北路锦绣小区的入室方向暂时车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美玲，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3: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大连站。

0: 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全市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最低的气温26度，最高的温度32度。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0: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11: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3: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您听到的是品游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林，再次向大家问好。这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啊，那它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钟到17点钟。那我们有两个主持人啊，一个是我苏林，还有一个就是浩哲。浩哲在哪里呢？现在正带队在新疆呢。好，关于我们的主播的旅行团大概的设置呢，每个月都有好几班，这线路哪一条是适合你的呢？最重要的是时间要合适啊！所以说呢，大家呢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就能收到一个回弹的链接，整个八月份的行程你就能够一目了然啦。同时呢，你还会收到一个绿色的二维码，这个就是我搭档浩哲的微信二维码。那您加他的微信之后，他会竭诚的为您服务，一对一的做线下的服务啊。好的，想要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啊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同时呢，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呢，可以通过本地的资讯服务，那么通过我们的大连云客户端就能够了解到了。还是提醒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在直播过程当中的，我们都会竭诚的为大家服务，所以呢，您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和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啊。刚才就收到了大家的信息，比方说月光茶坊就说了，说在交大的美食街和谢卓有共同的一家烧烤，在那吃烧烤的经历，说那一家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啊。哎呀，说完了以后我都有点馋了哦，这是哪一家呢？同时呢，还发来了好多的照片啊！今天晚上你们家吃什么呢？这个照片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发过来，我们共同的分享。月更发来的这个呢，应该是在内蒙吃的好吃的，比方说呢，这是和羊肉相关的，叫做锅仔羊杂，这一锅真的是秀色可餐啊！看到呢，料特别的足，不知道是不是带着辣口的感觉，好像有这么一点点啊。这个羊杂里面的羊肉可太多了。商家实在是太良心了啊。好的，今天晚间大家有什么样的安排？因为毕竟快要到下班的时间了啊。今天是周一，你准备怎么样度过你的晚间时光呢？也可以和我们共同的分享一下。还有呢，就是和旅游相关的问题，也可以随时的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和大家共同分享，叫做

好的，这就是改编版的跟着感觉走啊。老歌改完了之后是有新意了，最重要的是这个意思很好，就是跟着感觉走，看看我们大家跟着感觉走都去哪儿了，真的是太花花了。比方说月光茶坊就说了，刚才那个锅啊，它是不带辣的，上面下面的料都是一样的，看起来真的是太良心了，叫做锅仔羊杂，但其实羊肉有好多啊。另外呢，他说跟着感觉走去了西北的城市采风，就发了好多那里的照片，真的是啊，比方说像这个西安的城墙啊，还有呢这是陕西的博物馆呢，陕历博对不对啊，还有呢是秦始皇的兵马俑的博物馆呢，哎呦发来了之后真是让人太感叹了，很震撼啊，还有呢这是什么的纪念。

馆啊，一个将军的纪念馆，还有好多的这个照片，嗯，非常的感谢啊。好的，让雨佳妹妹去哪儿呢？说要去交大的夜市，她最爱的就是小红帽的那个串串香和孙家沟的炸串。她说每次去交大夜市的时候，这都是标配啊。如果有演唱会的话，也会看完演唱会之后再直奔交大夜市，必须吃这两家的东西。哎，请教一下雨佳妹妹，其实这个夜市会持续到几点钟呢？演唱会一般我觉得都要坚持到十点多钟以后，十一点钟，这个夜市会到几点钟结束呢？还有未命名的账号，他说的是今天晚上是什么安排啊，跟着感觉走，他就去吃火锅，然后再去儿童公园，再去威尼斯水城。哇塞，这么丰富吗？今天晚上要去这么多的地方啊，好羡慕，一点不辜负这一夜啊，这个夜晚的夜色啊，一点都没被辜负。少年也不是少年，他说提到交大的夜市就想起谢老板了，想到谢老板就想起交大的夜市。难道谢老板，咱们的谢卓老师是交大夜市的代言吗？

大家都说了，交大的美食持续到下半夜呢。而且呢，月光绽放也说了，要告诉一下雨佳妹妹啊，说下次去交大夜市的时候，她来安排是吗？怎么不带我一个呢？我要挑你理了啊！渔翁说天气比较热，感觉到我的身体好像稍微有点样，说你可以喝点羊汤去去寒气出出汗，让我一定注意身体，等待着浩哲回归，是不是？好的，渔翁，咱们今天晚间我跟着感觉走，就去喝羊汤去寒气啊。雨佳妹妹补充说，交大的夜市要到凌晨一点钟左右啊，其实也真的是挺辛苦的。还有橘皮果酱呢，就发了旅游两个字，您现在收到的就是整个八月份，我们有甘南六日游，新疆伊犁的八日游，西藏的七日游，新疆阿勒泰的八日游，这四条线路供大家选择。其中呢，我知道八日游的那个新疆伊犁应该是大海老师带队，现在呢就快满团了，所以要抓紧时间。其他呢也可以咨询，咨询谁呢？在你的下方啊，应该有一个二维码，橘皮果酱应该收到了一个绿色的二维码，这个直通我的搭档浩哲，他会跟你做一对一的解答。有任何和旅行相关的问题，就可以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林交通广播，我的搭档浩哲随时等待着为大家服务。好，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说点什么呢？其实呢，在旅行当中啊，有些事情发生其实是可以预期的，比方说遇到语言不通，你会觉得呢可能会比较尴尬，怎么去化解呢？咱们有几个应急的方法和大家共同的分享一下。其实的肢体的语言呢，比词汇更早能够抵达理解，用动作来问路，然后呢用图片来点餐，纸条上呢也可以写满谢意，每一次的说不清呢，都会让你和陌生人的心跳更加的接近。人类沟通的原始密码其实从来不在语法里，而是在肢体当中。当语汇尚未对齐的时候，动作就是第一语言，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什么呢？放慢节奏，放大动作。那研究显示 70% 以上的日常的意图是可以通过非语言的线索准确的来传达的，尤其是在求助的场景当中，沉稳的姿态比慌乱的语速更加能够激发对方的耐心。你要学会善用具象化的手势，想问厕所的时候呢，你不用去拼那个英文的 toilet， 你可以直接呢用双手紧握拳，然后呢置于小腹处，然后呢再紧紧的按压一下。如果比方说你想要水的话，可以做出这种倒水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或者是拧瓶盖的手势，都能够达到共识啊。当然了，也可以提前的去下载一些核心的语言包，这些呢翻译的 APP 可以支持多种的语言离线包，那可以呢保证咱们在当时的时候呢和对方流畅的进行交流。迷路的时候呢，别费力去解释什么蓝色的屋顶啊、门口挂什么的，让民宿

你直接打开相册，翻出一张你拍的照片，记得呢给你就是需要知道的地方呢拍一张照片。点菜的时候如果卡壳了，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菜品的照片，这样的话呢表达就非常清晰了。还有呢，你可以在你的备忘手机备忘录里面建立一个纯文字的卡片，里面呢有一些词，比方说谢谢啊、对不起啊，都是当地的语言，包括呢像左啊、右啊等等等等，把这个字体调到最大，不用任何的装饰，这样呢也可以救急。最后，当别人对你表示感谢的时候，你也可以呢留一张小的卡片，你写一张便签啊，提前准备好的，在这里面呢可以写上什么感谢你今天的帮助啊等等，不用特别的华丽，但是呢字迹工整一些，那纸短情长，这呢也是能够表达自己心意的一种方式。语言不通呢从来不是缺陷，那些手舞足蹈的清晨，泛光的黄昏，纸条传递的暖意，他们才构成了完美的旅行。请大家相信，在词与词尚未达成相认之前，人们早已经可以彼此惺惺相惜了。当然，如果遇到语言不通的游客，请尽量的提供您力所能及的善意的帮助，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好的，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品游天下节目，最后一首歌就是来自于亚森的《玫瑰》，和您共同的分享，在旅行过程当中，希望大家都能够给予一些热心的帮助，力所能及的帮助，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0: 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不善于装扮的女人。轻松变美时间，
1: 美丽大过天。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美丽大过天，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大林栏目发起的康贝佳口腔落地执行的齿间的幸福的公益行动，现在呢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哪些专属于老人的看牙的福利你还没有享受呢？今天就请到未来为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未来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全国口腔调研显示哈，咱们国家65岁到74岁的中老年人群呢，牙齿的龋坏率已经超过了90%啊。那缺牙牙周问题的发生率呢也达到80%啊。相信咱们大连很多的叔叔阿姨哈，也在面临着牙疼啊、牙齿松动啊、缺牙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相信也有不少硬扛的，要不是龋坏率怎么能那么高呢啊。相信大家都是怕治牙贵啊，怕治牙疼啊，怕遭罪。那其实呢，牙坏了长时间不治，这才是最可怕的啊。它不仅能拖累我们的肠胃消化道功能哈，还能降低你的免疫能力，影响咱们晚年生活的质量啊。所以呢，哎，这媒体就发起了齿间的幸福的公益活动啊，采用呢让医院直补哈，就补贴我们为60周岁以上的大连市民呢免费的治牙，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也没有捆绑销售哈，就是实实在在的帮你免费的龅牙啊，免费的治牙，报个名就行啊。
0: 哎，刚才说到这个名字就叫做齿间的幸福，真的特别的贴切啊。六十

0: 岁以上的老人都能够免费植牙，当然好了。那具体包含的哪些项目，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吗？赶紧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嗯，真的哈、啊，真的是不花钱的，只要是治牙哈、啊。那我下面说的这些项，你任选其中的一项，你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的治了啊。都包括什么呢？就是免费的补牙，或者是你那个牙已经坏了要拔掉残根拔除，或者你有牙周的问题，牙周的节制啊。包括这个牙周的冲洗上药哈、啊，还有你的牙已经松动了，你想固定一下也可以啊。如果你现在已经戴了活动的假牙，你说我戴着不舒服磨嘴啊，你说调整一下，这些都是可以的哈、啊。你选其中的任意一项，打一通电话来参与我们齿间的幸福的公益活动，就可以来给你免费的治疗了啊。那这件事情呢是媒体发起的，医院呢拨出了专项的公益金来支持这件事情，你只要打进电话啊，这笔钱呢就是给你来花的。那报名的电话呢是8886-5533，8886-5533啊，你也可以添加微信来报名啊，微信的号码呢是三个英文字母 KKK 加上8886-5533。
0: 嗯，大家呢对于这个补牙、治牙、拔牙到底花多少钱，相信心里都有数。现在呢都能够全部免费了，当然这是一个惠民的福利。那只要您是在60岁以上的老人都能够享受，但是呢大家就要提前的拨打这个电话啊，号码是8886-5533，8886-5533。另外呢，未来也说了，大家可以放心的参与，电视台呢是全程监督的，没有任何的套路。电话号码再重复一下，8886-5533，8886-5533。微信号码是 KKK。8886-5533。家中呢如果有60岁以上的长辈，你可以转告他，所以干脆呢就帮忙给他打一个预约登记的电话，就帮他一下都可以啊。专项基金如果用完了，咱们这个活动可能就结束了，是吗？未来，
1: 嗯，是的啊，现在专项基金还保留在那里，还有的啊。那这一次活动呢，咱们治牙是免费的，种牙呢也给予了一个大额的一个补贴哈。康贝佳口腔呢，就是这一次活动的落地机构啊。那康贝佳呢，咱们老听众知道哈、啊，它是一个全国连锁的机构，在大连呢就有5家医院啊。那这一次呢，康贝佳就拿出了它平台上的拳头的植体哈、啊，就是德国的浩朗德植体。那这个植体呢，因为全国的康贝佳几十家呢，统一和这个厂家谈完了，人给了一个特价哈、啊，就是1980块钱一颗德国浩朗德的植体。那这一次啊，参与我们活动呢，给你打一个5折，990块钱，你就可以种一颗牙了。那德国的植体哈、啊，咱们都知道他们的工业和医疗的技术呢，在全球都是顶尖的。那这款植体呢，也以它的精密耐用、生物相容性好、使用寿命长、种植的成功率高而著称啊，所以呢是很多机构首选的。那这一次呢，康贝佳就拿出了这样的一个顶尖的一个植体哈，德国的，那来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哈，原价也不贵，对不对？1980，这次给你打了个5折啊，医院贴了一半的价格。那990块钱呢，它可是包含了植体、基台、牙冠、术前检查费用、手术诊疗哈。所有的费用在内，换句话说呢，990就给你完完整整的种好了一颗德国的植体了，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那这个呢，同样是优惠名额有限的啊，都用我们那个补贴金来补贴的。如果这个补贴金用完了，优惠就没有了。所以想种牙的朋友呢，现在也一定要提前锁定优惠的名额了。
0: 嗯，之前的时候，这个德国进口的浩朗德植体，很多人都听说过。现在呢，只需要花990元钱就可以种牙，这个在之前是不敢想的啊。所以说，赶紧的打电话来预约一下，名额可能就是你的了。没有年龄的限制，打电话就可以，这个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对吧？
1: 对，是的。
0: 好的，电话号码是8886-5533，8886-5533。用完了，这个活动也就结束了，也就没有这个优惠了啊。
1: 嗯，
0: 好的，未来再给我们讲讲这个活动好不好？
1: 好的。嗯、那这一次活动哈、啊，不
0: 用完了，这个活动也就结束了，也就没有这个优惠了啊。
1: 嗯，
0: 好的，未来再给我们讲讲这个活动好不好？
1: 好的。嗯、那这一次活动哈、啊，不仅拿出了这样的大额的补贴哈、啊，高端的植体，还请到了欧洲的顶级的专家来加盟啊。那明天和 后天啊，来自欧洲的顶级专家巴沙尔博士，他就要到康贝家来亲诊了啊。那这位巴沙尔博士呢，真的是很厉害啊。那以前呢，很多其他的省市的啊，这样的患者呢，都跨省打着飞机哈、啊，找巴沙尔博士来给他种牙。那这一次呢，他来到大连啊，我们的听众呢，你就可以直接预约了啊，咱就不用打飞机追他了。那我介绍一下巴沙尔博士哈、啊，他出生在意大利啊，但是他在我们国家的南京医科大学口腔种植学呢学的硕士，学到硕士，然后又返回了欧洲，在德国呢巴斯大学呢又读了5年的博士哈、啊，读的是口腔颌面外啊，专门就管种植的。那读完书之后呢，他就在德国的哥平根啊这样的一个医院里边呢任高级的种植医师，后来又被我们挖回到中国。

0: 贴。那这一次呢，它会用欧洲前沿的数字化技术来为你种牙。以往如果你骨量少或者缺牙时间太久了，别的地方都种不上的啊，你赶紧找巴沙尔博士看一看啊，他已经帮国内很多以前说种不上牙的老人哈、啊，现在都种上了。那这一次呢，巴沙尔博士也说了哈、啊，因为前两天我还真见到他了啊，他强调呢手术当中的这种微创哈、啊，就普通的种植牙呢，他的手术的窗口只有几毫米啊，所以对于那些比如说你有基础疾病啊，或者你怕疼的哈、啊，或者说你说我种完了我现在就想用牙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哈、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友好啊，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啊，国际顶尖的专家真的要到大连来了。
1: 嗯，好的，是国际的名医亲诊，给你解决你的个性化的问题，你只需要干什么呢？就是打一个报名电话就可以了，8886-5533，8886-5533，现在就有人接听，为您节省的服务。那么添加微信也可以 KKK88865533 登记报名，就可以实现免费治牙，同时还有990元钱的德国植体，还能够抢占明天后天巴沙尔博士那在这儿的免费的专家号，是吧哈？
0: 对，
1: 8886-5533，8886-5533。
0: 康贝佳在大连哈有5家分院，分别在长春路、人民路、山东路、金州和普兰店哈，所以大家可以就近选择。那很多长辈哈，因为心疼钱，对不对？咱们牙坏了拖了很久也不治哈，那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受累，生活打折扣。现在啊，媒体发起官方的公益活动，可以给你免费的治牙啊，990块钱就能种德国的植体，然后呢德国的这个名医也来亲诊啦，他明天后天就在大连，所以这个时候咱就别委屈自己啦，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让自己拥有一口好牙，吃嘛嘛香，对不对？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哈，如果你家里的爸爸妈妈啊牙不好了，也可以啊利用这一次机会给爸爸妈妈报一个名哈，真的免费治牙的机会不是时时都有的。
1: 嗯，最后咱们再为大家汇总一下啊，就是60周岁以上的市民，咱们补牙、拔牙、松动牙的固定、假牙的修复、牙冠的修整，任意一项都是免费做的。所有缺牙的市民可以享受的是德国进口的植体990元钱的全包特价。明天后天呢，咱们欧洲的种植专家巴沙尔博士将会到大连亲诊，免费的一对一设计种植的方案。想要咨询预约、锁定优惠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886-5533，8886-5533，也可以添加微信 KKK88865533 详细咨询。公益福利是不常有的，名医亲诊正是不等人，抓紧报名，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口腔健康的保障。再次感谢未来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消息，那我们就静等着大家拨打电话8886-5533，好不好？好的。

0: 各位傍晚好，傍晚的五点整，此时我们看到香炉礁桥上北行方向，从广电中心开始去往香炉礁桥上通行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这样的尾段都已经排队到了东北路白新村上桥的位置。同样东快路进入到海达广场去往广电方向，黄河桥去往通信电缆厂方向，黄埔路海事大学门前去往高新万达方向，以及滨海路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环行到银沙滩公园门前。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5到32度。
5: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联保与龙保面对面。

0: 热闹拉满。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0: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1: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0: 东北超大连见。
1: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0: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1008畅快晚高峰。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春节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呗。
1: 来互动说一说，此时此刻你在哪条路上呢？热不热呀？
0: 堵不堵啊？
1: 哎呀，今天真的是感觉超级的热啊！
0: 哎，超级的晒。
1: 今天温度已经达到了最低25，最高是32度了。
0: 是的，
1: 近期以来最高的气温了吧？
0: 嗯。不过今天这天啊，特别适合晒晒被子，我觉得
1: 啊，是，还行，没太潮。所以咱们今天开始，咱互动说什么呢？说一说用一句话来形容啊，今天这个热的感觉。
0: 哎，一句话，哎，用哎让不让带热字呢？
1: 别带热字，
0: 不能带热字，
1: 就这一句话，哎，就知道。哎呀，热毁了。我先说一句啊，
0: 好，
1: 咱们我先抛砖引个玉一下啊。
0: 嗯。
1: 哎呀，这衣服都透了，
0: 透
1: 了，说热。
0: 这衣服透了，哎呀。
1: 豆哥，你呢？难道你不热吗？
0: 这凉皮儿太烫了，
1: 凉皮儿都烫了。
0: 嗯，
1: 来吧，互动说一说啊，今天你感受到底怎么样？到底热不热？用一句话不带热字的形容下今天这温度的感觉啊。
0: 好嘞，
1: 平台当中谁发来大咖报道？心心看到很多非常哎呀熟悉的老朋友。
0: 哎，真的，每天开心的事有很多种，
1: 嗯，
0: 就是和大家在电波里相见，就是其中的一种啊。今天的第一位来到节目当中的是茶方啊，月光说了，哎，阿豆美玲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好久没来打卡这个畅快晚高峰了啊，今天来抢沙发了，
1: 哎，你还别说，真抢着了呢
0: 啊，真是，
1: 快发一朵小红花给月光茶坊啊，
0: 哎，不是前一阵子干嘛去了呢？出去玩了，
1: 不用前一阵，咱梳理一下，看前一阵没有互动
0: 啊，去这不出去玩了吗？
1: 啊，出去玩，上哪玩去了这是啊？
0: 我看着好像二郎山了，
1: 哎呀，
0: 啊。
1: 哎呀，
0: 一下子一首歌就在我脑海当中想起来了，二爷嘛二郎山，高爷嘛高万丈，
1: 是不是这地儿月光茶坊？
0: 哎，
1: 是的话平台咱回复个是啊，豆哥猜的对不对呀？这地儿确实我没有去过，看到了倚楼听风雨，还有洞洞，还有大元翻来打卡报道了，嗯，大元在也说这热的事儿啊，
0: 是
1: 大元说豆哥小美晚上好，周一来报道了，今天真的热呀，热到什么程度呢？用上面这张图表达一下我的状态。
0: 哎，
1: 什么图？
0: 啊，
1: 哎呀，
0: 躺在火上，
1: 一个卡通动画的形象小男孩
0: 下火了，
1: 太阳啊这照着着，然后下面躺在地上啊，四处都是冒着火呀，你怎么着，你躺地上了这是啊，
0: 这脸都晒伤了都啊。
1: 他还在说呢，我看天气预报小人说好像热2周的时间呢，哭死，谁也别把我拉出空调屋。
0: 嗯，哎，你说这天啊对于咱们人都这么热，
1: 嗯，
0: 那些小动物们出去，
1: 我跟你说
0: 啊，
1: 我那天就是还是早晨的时候呢，
0: 哎，
1: 带着我家的小毛孩
0: 啊，
1: 去那个东港那边溜达了一圈。
0: 那早上凉快着呢。
1: 你知道他们多聪明吗？
0: 啊，
1: 我感觉我穿着防晒服，
0: 嗯，
1: 戴着防晒帽，戴着太阳镜，
0: 你没给人
1: 拿着遮阳伞，
0: 没给他弄一套啊？
1: 我说小伙儿，我挺喜欢来这个东港附近溜达，怎么不爱溜达了呢？
0: 啊，
1: 就挨着那个道边，就是那个树丛底下走，
0: 阴凉地方。

0: 紧急急忙忙就奔车里边去呀、
1: 啊。
0: 他也知道热呀、哎，回家之后，哎呀，
1: 啊，
0: 哈好一阵儿啊，给我心疼毁了，怕那个小狗再生病了。
1: 啊、快开车门！
0: 我记得很早，还是在那个大概九十点钟的时候。
1: 其实那阵
0: 儿热了啊，
1: 温度还好吧，是吧？
0: 嗯、哦，没，不是下午两点左右啊。
1: 对对对，
0: 看到了大海全是水，还有美少年都发来打卡包到欣欣了。
1: 嗯，欢迎各位的到来。
0: 少年说：“我来说一句话啊、
1: 嗯，
0: 说说今天就不带这个热字儿的，说说这个热的感觉。
1: 哎，
0: 他发来的互动是，我看看在哪里？哎，哪儿去了？说好吃冰棍这个事儿哈，今天互动特别多，我们翻找一下，这找到了啊。
1: 啊、嗯，说今天啊，我逮个冰棍儿，
0: 嗯，
1: 把嘴探个泡。哎、
0: 怎么着，冰棍开了吗？
1: 少年啊，别泡了。
0: 宝贝熊说：“小美豆哥、
1: 啊，
0: 我都化了！
1: 哎呀呀呀，快拿勺抢起来！
0: 你妆都化了，说你不清楚。
1: 哎呀，
0: 这哪首歌来着？
1: 每次小美唱歌我都凉了，
0: 凉快了是不是啊？
1: 嗯，莫尔林先说了，我们都是行走的五花肉啊。
0: 怎么着，马上就熟了啊？不行，翻个面啊！
1: 说谁胖呢？
0: 芳芳再说哈，我去大海里泡个温泉。”怎么今天没有去海边的？海边的这个温度是不是也挺高啊？
1: 那你要这样的话，我上大海里煮点挂面。
0: 还有 KH 在说啊，说我好像烤熟了，也不带热字儿。
1: 几分熟啊？
0: 但今天还是今天有的时候吧，即便不在树荫底下哈，它有点小凉风也能够吹过来。
1: 嗯。
0: 另外今天好像是在甘井的附近下了一场急雨。
1: 哎，这个没
0: 赶上。但我回家发现，家里这边地面上是干爽的
1: 啊，是是是，局部地区这是啊。
0: 这么局部的雨下的可急了，问问您是否赶上了啊？我今天在二十高附近那边赶上了，正好赶上了。
1: 啊，在二十高那边。
0: 对对对，小曲在说哈，收起周末的惬意，奔赴崭新的一周，晚风相伴，愿轻松舒心。太有才了啊！
1: 喵喵说了，我要换了，
0: 这换了的好几个了呀。
1: 了
0: 来吧，互动说一说吧，咱不带热字来形容下今天这温度，你感受到底如何呢？

0: 唱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晚上好，我是美玲，
1: 我是阿豆，欢迎大家继续互动，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在线互动起来吧。
0: 很多朋友发来了一些这个不带热字儿啊，但是形容到今天天气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啊，阿玲在说，
1: 阿玲她说出去一趟哈，就像进了桑拿房似的
0: 啊，是真是这样的。我今天上班来第一件事你知道干嘛吗？我上洗手间洗了个胳膊
1: 啊，
0: 以往是洗手。水凉哇哇真的好舒服呀，把整个胳膊都给洗了，就像洗个澡。
1: 我以为你拿着沐浴露走进了这个洗手间。
0: 我就可想这样了。还有这个刺猬在说，这天啊下火了。
1: 哎呦真的。执念说了，不开空调哈都受不了这天。
0: 但张文也在说下火了啊，这很多朋友这样的感受，估计今天可能是在外面待了一天了。
1: 英子说了，现在能逮十个冰激凌，哎呀可别逮那么多啊。
0: 我今天点了一杯那个西瓜波波、
1: 哦、
0: 我都说多给我加点冰，哎呀太爽了，喝的我都影住直上头。
1: 人都多要习惯，你怎么都要冰呢？
0: W 在是我一个南方出生的，现在定居在大连，今天这天气一下子让我感受到了回到了南方的气温呐，
1: 是不是找着老家的感觉了？
0: 你先别这么说，我先瞅瞅、啊、你是南方哪个地方呢、哎、我看看上海这边的温度到底什么样。咱今天大连32度是不是？
1: 嗯，
0: 其实咱这一对比的话，咱大连还是稍微挺凉快的，
1: 挺凉快的了。
0: 对呀、
1: 啊，前两天那个新疆某地、嗯、那都上40多。
0: 哎，你还先别说，等会儿啊。
1: 嗯，
0: 家人们，今天
1: 啊，
0: 三亚也32度，
1: 是不是？
0: 三亚也32度啊。
1: 嗯，
0: 而且温差跟咱们差不多呀。但我前日感觉去北京的时候，北京那是真热呀，
1: 是不是？
0: 迎面过来那风都烫嘴呀。
1: 啊。烫嘴
0: 啊、
1: 你是不是搁那儿旁边炸啥的
0: 扎胶圈了
1: 哎呀我跟你讲，这两天的这个气温是肉眼可见的飙升啊，这过了26度之后啊，让不少本地人说，哎呀大连的夏天是真来了啊。就在我们老老实实喊热的时候，体感满满的夏季的这个氛围感啊拉满的时候，外地的网友一波反向吐槽，
0: 嗯，
1: 给咱大连又送上热搜了，说哪么大连太能藏了吧，
0: 啊藏啥了，
1: 还嘴也太严了、
0: 啊、没说怎么了、
1: 从来不说自己夏天有多舒服，
0: 我们已经习惯这样了呀。
1: 哎，
0: 刚才刷到这样的视频，这样的视频包括这个文字哈，包括新闻、
1: 嗯、
0: 很多朋友说一脸懵啊，说咱大连明明热得很真实，你看大连本地人都说下火了、
1: 啊、
0: 进到桑拿房里边去了，咱也没藏着掖着呀，这怎么就被全网吐槽了呢？
1: 哎，再多看两眼网友的真实体验，瞬间啊就怎么出味儿了。原来啊，咱们眼里的热，
0: 嗯，
1: 放在全国的盛夏里，那根本就是神仙温度啊。
0: 因为现在全国各地啊，很多地方开启了闷蒸模式。
1: 哎，
0: 还不是说闷，也不是说蒸，是又闷又蒸、啊、
1: 蒸煮模式，
0: 出门就一身汗呢，全天离不开空调啊、
1: 嗯、是。
0: 但咱大连呢，你看咱们啊，仗着山海的加持，自带着天然的清凉 buff 啊、哎，即便是白天冲到快30度了，今天天你看温度32度是不是？
1: 哎，
0: 但是有小海风一吹哈，包括你在树叶底下，你这个纳凉的话，瞬间就降温了。
1: 哎，咱大连人话写收啊，让人羡慕的是大连的夜晚，你看太阳落山之后，这气温啊、嗯、立马温柔下来，晚风轻轻吹过，凉爽又治愈，不用吹空调，也不用靠风扇，开窗就是天然的晚风。这种夏日的松弛感真的是太稀缺了哦！
0: 很多外地的朋友来了之后就说：“哎呀，被骗了！来大连才发现这儿才是妥妥的避暑天花板啊！”前阵咱们梳理。

0: 了一个全国各地的避暑胜地
1: 排行榜，
0: 大连竟然没有进前三名，我对于这个排行榜表示质疑啊，
1: 是不是？
0: 表非常的质疑，不科学，不可能。
1: 再使使劲儿啊！
0: 但本地人也是在吐槽，自己自嘲说什么呢？
1: 哎，
0: 真不是俺们嘴严啊！
1: 啊，
0: 常年在这生活着，已经习惯了这份山海的馈赠的清凉了呀。对不起啊，
1: 啊，
0: 对不起啊，我们觉得平平无奇的日常，怎么在你们眼里那么让人羡慕呢？
1: 哎，有人说啊，这是大连人自夸啊，其实真不是，游客的真实体感才是最真实的答案。宜居从来不是宣传的口号，是白天清爽通透的风，是入夜之后宜人的温度，是走在街头不紧绷的松弛感呐、
0: 啊。这下彻底明白了，全网的吐槽全是对大连藏不住的偏爱呀！大连真的太好了，那啥，那咱们也不含蓄了啊。咱现在大大方方，咱承认了，我们大连的夏天确实一桌。文科生，我补一句，咱这说热，主要是咱湿度太大了。
1: 哎，
0: 所以说，你说谁能知道这事？在大连呢，你开空调先别开制冷，先开除湿。
1: 哎，
0: 除湿开了之后，确实感觉凉快下来了。
1: 雪峰夸你了，
0: 嗯，
1: 小美啊，哎呀，今儿看着你那个拍的照了哈。
0: 啊，
1: 以前觉得你胖乎乎的哈，挺亲民的，这怎么现在成高冷范儿了呢？
0: 等会儿雪峰大哥，你没认错人吧？
1: 这是不是你？你就说
0: 是
1: 不是你？
0: 这
1: 是
0: 我。他说胖乎，啥时候小美啥时候胖过呢？
1: 小美，人家那不叫胖，那叫多肉。
0: 不是这个，大家可以回复拍照哈。咱这确实是咱这个节目当中没多说这个事情哈。小美前日去北京去参加这个万人拍照节的活动了，回复拍照，你就看拍的到不到位吧啊。
1: 啊，
0: 详细情况你扫码就可以了解了啊。但我觉得拍的真的是怎么呢？你就雪峰看起来很瘦，他是会找你那个角度，就把小美整个轮廓感啊全都拍出来了。你看他那光影的设计真是不一般啊。
1: 我就觉得哈，你搜完小美这张照片之后，
0: 嗯，
1: 马上出道两个字给我打起来，
0: 成团了是不是哈？
1: 哎，
0: 老高这个呢？
1: 那个出家，
0: 这不是南大吗？这不是、啊、这小蓝西服。
1: 我的意思是走出家门再拍一套
0: 啊，这意思啊，
1: 太好了。
0: 这回咱不用走出家门了，他这个团队过两天来咱大连、
1: 哦，来大连是吧？
0: 当然是过了这村没这店了，他就是那种全国、巡拍的模式。
1: 哦，
0: 我那天问了，我们去北京拍嘛，他们下一站去新疆，嗯、然后大概是八月中旬的时候吧，或者是八月上旬
1: 来
0: 咱们大连这边。
1: 那太好了。
0: 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哎、
0: 因为我这是感受过哈，我都给家里人安排上了啊，大家回头拍照详细看一看，了解了解，不多说了啊。
1: 好嘞，嗯，来关注一条路况啊。奔跑的蜗牛提到，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下桥口，在下桥口的最右侧两排车道有车刮蹭、在龙门架的下方。
0: 感谢奔跑的蜗牛的提示。另外这个温隐再说一事儿，说小美阿豆问问大伙儿没有关注咱自己爱车的那个事儿 啊，说的是那个汽车的那个轮胎的气压，是不是2.5气压变成2.8了？
1: 啊，夏天就这样。
0: 嗯，
1: 哎，就是你跑一跑啊，气压就上来了。
0: 哎，
1: 有的时候可能你这个车啊，比如长时间放那儿不动哈，
0: 嗯，
1: 那气儿能往外，气压能往外走一走。
0: 哦、
1: 哎，但是一跑它又来了。
0: 主要是一到换季的时候，特别热或特别冷的时候
1: 啊、
0: 我那胎压就会有的时候会报警。
1: 是不是？
0: 特别是就是天特别冷，你感自己还没有感觉的时候，但是轮胎有感觉了，
1: 哎，
0: 它就会报警啊。
1: 嗯，
0: 但是你要看一看哈，它报警的情况，是报警到2.5、2.3、2.2，还是说瞬间变成1.7、170多左右那种了？很可能是扎了
1: 啊，
0: 也不一定啊。
1: 哎，这种属于是什么了？动了胎气的啊。
0: 是啊。
1: 哎，
0: 奶油再说啊，说写寿啊，看看这晚上哎安排上了
1: 冰可乐加冰西瓜。
0: 哎，而且那可乐跟家人们说啊，它是那种瓶装的
1: 啊，
0: 不是易拉罐那种。哎，这也太好了！我去吃那个很多地方那个拉面的时候，就问我说用瓶装的要那个易拉罐，
1: 啊、
0: 我说就要这种瓶装的。
1: 都说瓶装的味儿好，
0: 瓶装的味儿不一样啊。
1: 哎，你能不能从它那个西瓜瓤当中
0: 啊
1: 判断一下这是什么西瓜？
0: 甜瓜，甜王，
1: 不是，
0: 还有个最甜的叫啥来着？
1: 麒麟
0: 啊，麒麟西瓜，麒麟西瓜挺贵的，这个得8-9块一斤吧？
1: 我就观察这。8-9不离10是麒麟，
0: 怎么看呢，豆哥？
1: 特点是籽儿少，加上籽儿黄，
0: 哎，
1: 基本上无籽儿。
0: 说实话，这西瓜啊，咱大家听这是不是感觉更渴了呢？
1: 哎，
0: 不是特别红，但感觉好像水分特别多，一看老解渴。
1: 哎，但是我跟你讲，
0: 现切出来的。
1: 说到西瓜，小美啊， 那个这个有个传言，今儿跟大家聊一聊、
0: 嗯、
1: 啊，就说隔夜西瓜

0: 说那你要吃一口
1: 啊，
0: 哎，这一口当中有8400多个细菌
1: 啊。
0: 嗯，
1: 那咱说买西瓜谁不得整，上大学的时候能给切个1/8
0: 啊，
1: 现在你去店里边一般都是1/2或者1/4，
0: 对，
1: 有的时候我说你再给我切点呗，姐呀，再切就没人买了，
0: 姐
1: 呀，
0: 再切成香蕉或者西瓜皮了。
1: 我去年这个时候就特别特别馋西瓜，
0: 嗯，
1: 而且那个味道，哎呀，一闻到之后就不行了，
0: 很清爽
1: 啊，是啊，
0: 嗯，
1: 就每次跟他说我少切点，说我家里就我一个人吃西瓜，还不能多吃。
0: 大多数的朋友应该是会把这个西瓜呀放在冰箱里震一震，
1: 嗯，
0: 是不是啊？凉爽的再吃。以前你记得怎么吃
1: 啊？那个整个西瓜，
0: 哎。
1: 买一个叫一下，
0: 泡在冰水里
1: 啊，就这样吃。
0: 哎，
1: 我说的是咱们有的时候小的时候，会一个大车拉过来，
0: 对对对对，
1: 然后都是那种大椭圆形的西瓜，
0: 给你嘎个三角。
1: 哎，对，然后我觉得三角那块最好吃啊。
0: 你得先问，
1: 别的好像没那么甜呢。
0: 你得先问解锁这个三角，老板，你这瓜甜不甜？怎么不甜呢？我这瓜不甜不要钱，嘎给你来三角，拿刀捅到三角里，再把刀递到你眼前。
1: 有的时候也很尴尬，一切开之后那西瓜掉里边去了，哦了，
0: 楼了。
1: 再问问大家哈，关于吃西瓜这个事情，一般哈，你们都有什么样的习惯吃西瓜？
0: 哎，
1: 这种切成一压压那种三角形，还是像刚刚那个朋友，他实际上是那种切成那种正方形、长方形那种的，
0: 切好了，
1: 还是那种就是哎，我就得意什么呢？
0: 嗯，
1: 切开一半，拿勺崴着吃，
0: 哎，
1: 就捧着吃。
0: 哎，一听说你这个崴字儿，就知道你这个
1: 滴滴滴滴滴滴到东北人
0: 啊，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到，滴到东北人啊。
1: 但无论怎么吃，跟大家说，隔夜西瓜可能不太能吃啊。跟您说，专家说的，头两天不是有一消息说嘛，隔夜西瓜一口下去能吃到8400个细菌嘛？但这是到底真的假的？那怎么能放冰箱西瓜就不能吃了吗？咱看看啊。咱们肠道里边的这个菌群啊，规模可以说是百亿级的，8400个啊，说实话真不够看的啊。
0: 嗯，
1: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数字，而在于源头。据这个，这是宁波市场监管局实验揭晓了真相，用干净的这刀具切瓜呢，冷藏24小时之后，每25克竟有160个菌落。
0: 嗯，
1: 但如果说是切完的肉的没洗的刀呢？同样条件之下，菌落的这个数值直接飙到了8400个。
0: 哎，大家会拿切肉的刀同时在切西瓜和水果吗？虽然说这个西瓜本身没有问题啊，但是脏的，是接触它的这个刀具和粘案板啊。
1: 哎，小偷是没有吃过那种带蒜味的西瓜吧？
0: 哎，那太吃过了啊。
1: 不能吧？
0: 这大人就是、
1: 咱买应该都洗了吧？那刀啊，
0: 全是那一把刀，你说说。啊、
1: 现在你看卖刀的时候，切水果的、切蔬菜的啊，
0: 哎，
1: 包括切肉的、
0: 剁骨头的，
1: 对对对，它都分开了不同的这个功能了，包括菜板都是不一样的。
0: 给你配了把剪子，
1: 嗯，
0: 哎，
1: 但我发现越来越去还是那种木质的菜板比较好用
0: 啊？是吗？
1: 是，
0: 哎，
1: 就那种塑料的菜板切切嘎嘎哒嘎哒那个声音啊，感觉有点让人头疼。
0: 嗯，这个西瓜切开之后呢？切面会被细菌污染啊，所以说最好是趁新鲜吃，如果储存不当的话，真的会有很多的大量的这种有害菌来繁殖啊。夏天想实现西瓜自由，咱啊给大家支几招啊。首先呢，生熟分离西瓜之前呢，你的刀啊和这菜板子务必得整干净啊，千万别刚切完肉你紧接着就切瓜。另外呢，及时冷藏，吃不完的瓜呀附上保鲜膜，你放到冰箱里常温之下别超过半天。另外呢，就是削皮再吃，拿出之后呢，最好呢是切掉表面那一层，
1: 哦，
0: 你别直接就咬去，
1: 嗯，
0: 把这表面那一层给它削掉。另外如果摸起来发软了，闻着有股酸味，别心疼，直接撇了吧。
1: 来吧，互动说一说吧，
0: 啊，
1: 咱说说吃西瓜这件事儿，你家平常吃西瓜什么习惯呢？切成那种啊一块一块的，还是切成三角鸭的那种的啊？
0: 还是一球一球的呢？
1: 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啦。

0: 况报道。
1: 各位朋友们好，5:30了。此时压力最为集中的是滨海路沿线，尤其是滨海路从星海广场到傅家庄公园双向都是红色饱和的。另外，在香炉家桥上的北行方向，目前从香炉家桥上北行广定开始，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东北路，甚至是莲花山隧道之内了。那么，同样在疏港路的西行方向，热点去往通心教研厂方向，五一路的西部大通道路段，五一路解放广场方向，西安路黄河路西安路的双向，中山路从富国街开始东行进入到高尔基路，一直缓行到太原街路口处，胜利路和东北路交汇处，胜利路东行方向，长春路五四路长春路北行方向车多，也包括在西南路沿线沙区法院门前路段，西北路的锦绣小区入市方向车行缓慢。那么高新园区车辆有两处比较集中，那么首先是有事故了，发生在了广贤路沿线，目前看到高能街的路口处去往百合山庄方向有事故，黄埔路高新外大门前入市方向，另外就是红岭路受到施工影响，通过大华锦绣华城进入到金柳路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整个红岭路沿线受到施工影响，目前是红色饱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专题访谈节目，讲述中央、省市两优一鲜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FM 103.3大连新闻综合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每周二、周四上午8:30，敬请收听。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美玲，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5: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大连站，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拍照。

0: 即可报名。
1: 主持人带队友八月西北避暑胜地一网打尽。
2: 8月4日甘南崇文6日游，8月8日新疆伊犁8日游，
1: 还有8月10日西藏7日游，8月22日新疆阿勒泰8日游。主持人带队友，品质始终如一，4个团期等待你的加入。
2: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旅游专线13500079782，席位有限，报名有优惠。
0: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5到32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铁路出行提示。
4: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就有沈阳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就有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8: 此刻无论您是
9: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0: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9: 又或是
10: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8: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0: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卧导航，一经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路上情况咱们关注几个点位，看一下中山路这边 L 爆料说，中山路驶入到延安路渤海银行门前这边708公交车发生故障了，这样一排的车道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下这个路段啊。感谢 LONG 的提示。
0: 哎，
1: 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了关于这个切西瓜这个事儿，
0: 是
1: 咱们看一看啊。哎，这儿呢，这梁军说什么，说我喜欢西红柿叶子的香味儿，
0: 这是不是串台
1: 啊？梁军呐，俺们是大连交通广播，这是哪个频率现在发来的互动呢？你告诉我，我给你转告一下，我到旁边那屋跟他说一声。
0: 廖碧说了啊，每次啊刀不管切什么都会洗一下，但是没必要太讲究。他说所谓啊不干净，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1: 嗯，
0: 我吃西瓜喜欢切很小的三角形，
1: 啊，
0: 还能吃得干净。
1: 嗯，
0: 如果切带太大块的话，中间吃不到就浪费了。
1: 对，那时候切比较大的块，就感觉嘴两边全都是被西瓜汁给沾满了，
0: 造一脸是吧？
1: 切那种比较长的细长条的，一口一个也挺爽的啊。
0: 是。
1: 另外半夜开车说了，我吃西瓜都是方形形方块形状的，
0: 哦，
1: 然后呢冰箱放-2°C，我媳妇儿跳着舞喂我吃。等会儿，
0: 哎呀，
1: 你是梦到啥说啥呀，
0: 这什么
1: 还跳着舞喂你吃
0: 啊？
1: 不是这种情况我们只在动物园见过。
0: 不是，咱就想问一下，你吃点西瓜你媳妇还得给你请点啥吗？
1: 是啊。再说咱嫂都这么做了
0: 啊，
1: 你是不是得表示表示？你不用跳舞啊，
0: 哎，
1: 你先歇会儿，先歇会儿，你先忙你的啊。这马上大家看看，是不是又到七夕节了？
0: 哎呀，
1: 给你整个西瓜都喂你吃，给你跳个舞，
0: 嗯，
1: 你不得给人表示表示啊？
0: 咱说这种事儿啊，女生记得门清，跟你讲。开始倒计时了，七夕节，
1: 你猜猜今天什么日子呀？
0: 哎呦，一这么问我就肝颤了。
1: 你猜？
0: 嗯，
1: 结婚纪念日不对，
0: 哎，
1: 你的生日不是。
0: 哎，实在想不起来了啊。
1: 今天呢，
0: 啊，
1: 是我们家茉莉花开花的1周年。
0: 哎，太吓人了啊。
1: 但是马上到七夕节了嘛，这咱中式情人节必须得表达一下了。很多朋友说，哎呀，送什么礼物比较好呢？
0: 嗯，
1: 那花店吧已经开始疯狂接单了。但你仔细想一想啊，一束花300-400，三天两天就蔫了，
0: 浪费
1: 了，扔垃圾桶了。
0: 嗯，
1: 一支口红呢，化妆台已经开始堆满了，
0: 都造十几支了都。
1: 是，年年都送这些，嘴上虽然不说，心里早就开始审美疲劳了。
0: 心里潜台词说，又送这玩意儿。
1: 今天咱换个思路呗。
0: 哎，换
1: 个思路啊。
0: 送个什么呢？
1: 送个。

0: 而且还是大牌子的啊。
1: 而且腰带它是有寓意的。
0: 嗯，
1: 什么意思啊？
0: 缠住你，
1: 把你紧紧的给裹住了啊。
0: 是的。
1: 那为什么是腰带？腰带贴身的物件，无论是男生女生，每天出门啊都要系上。
0: 今天说的是Coach腰带啊。就是一条好腰带啊，我跟你讲，系在腰间，每天早上穿衣服那一秒，他就会想起你。哎呀，这腰带啊，哎，媳妇儿送我的。
1: 嗯，
0: 这不是浪漫一天呢，这是浪漫365天呢。
1: 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路上的时候
0: 啊，
1: 碰到一些人感觉就是气得肺气管直痒的那些那开慢车的车主的时候
0: 啊，
1: 刚要想发火，
0: 你摸摸腰带。
1: 哎呀，不行，媳妇儿在家里等着我呢。
0: 啊。
1: 有时候在单位的时候，
0: 嗯，
1: 怎么 PPT 又重做了呢？刚要跟领导拍桌子，
0: 你摸摸腰带，
1: 不行。
0: 领导说：“你干嘛？你要抽我呀？”
1: 等我，等我，等我这个月工资，还房贷呢。那别这大可不必，大可不必啊！
0: 哎，
1: 但确实腰带是一个非常好的合适送人的礼物。但我的朋友说了，这 Coach 这款品牌咱都知道啊，大牌是不是啊？
0: 哎，
1: 一般咱都知道官网的1-2千。那咱们今天哈、啊、生活家节目啊，这个咱在各个节目当中啊，充分福利咱都来了啊。
0: 嗯，
1: 线上奥莱捷七夕大促直降到底，女款399，
0: 男款499。
1: 为啥男生比女生稍微多点
0: 啊？
1: 男生腰
0: 腰粗一些，哎，
1: 废料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另外，咱看看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领取这个奥莱专属的群益卡，女款到手只要299，男款只要399，你看看又省100块钱。
0: 哎，而且呢是奥莱直采保证正品啊，限量只有150条，抢完即止。现在就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回复皮带2个字，千万别回复皮冻啊，是皮带啊，皮带。
1: 你不说可能还不知道，一说可能都回复皮冻了。回复皮带开始抢购啊，确实比较合适，看看样子嘛，是不是自己喜欢的呢？
0: 嗯。看大家回的都是腰带，皮带，皮带啊，朋友们，是皮带，不是腰带，也不是皮冻。
1: 还回复 Coach 的啊，
0: 啊，
1: 就俩字儿。破一皮得爱戴皮带啊，
0: 是的。
1: 另外，项目用光在说吃西瓜为什么要切呢？一劈两半，拿勺崴着吃吗？
0: 哎，如果崴一半，
1: 嗯，
0: 你发现没，小美，它就是你不切，你光崴的那种，
1: 嗯，
0: 吃不了，它会出汤
1: 啊，对呀、啊，
0: 会出特别的汤。
1: 那不是西瓜汁儿吗？
0: 你
1: 天然西瓜汁儿吗？
0: 你会喝那个汤吗？
1: 我不太想喝，
0: 是不是？虽然说我爱吃西瓜，但是那个汤就看起来，嗯，
1: 你知道为什么要切开一半那么吃吗？
0: 啊、
1: 第一口吃西瓜心儿
0: 啊。
1: 西瓜心最好吃，最甜。
0: 就先搁中间崴是吧？
1: 嗯。老梁说：“小美啊，豆，我来大连才知道西瓜还有圆的。
0: 怎么事儿？
1: 原来可能他的西瓜都是看到椭圆形的，是不是老梁？
0: 啊、
1: 哦！而且夏天吃西瓜居然可以是半颗半颗的买。俺们家那边啊，西瓜都是长方形的。等会儿，哦、椭圆的，它长条的。
0: 老梁啊，
1: 长条的，
0: 你吃的是不是倭瓜？
1: 长方形的
0: 啊、
1: 哦，长方形的。”
0: 你是不是
1: 挺特别啊，
0: 老梁？你是不是绿皮儿切开是黄瓤，白籽儿？
1: 哎呀，还说说呢，一到夏天买西瓜呢，家里都是400-500斤的买。
0: 哎呀，
1: 早上把西瓜一杀，杀成两半。哎
0: 啊、哦，
1: 哪块说切西瓜叫杀西瓜呢？好残忍啊！
0: 哎呦，听着，
1: 说北京那边是怎么叫法？
0: 这么疼呢？
1: 是啊，说放冰箱里边，晚上回来之后啊，指套中间那边没有籽儿的吃哈、啊，有籽儿的全都扔掉。太奢侈了，老梁。
0: 咱们东北人说杀一杀是在什么时候呢？
1: 嗯，
0: 拿盐撒在一些菜里面，说杀一杀、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哎，
1: 把那个水给它杀出来。
0: 哎，
1: 跟那个，哎呀，但杀的是那个啥吗？
0: 老梁不容易啊，嗯，吃了好多年倭瓜。
1: 婷婷说了，说。喜欢切成块放到盘子里用叉着吃啊，叉子就扎着吃
0: 啊、
1: 嗯、那样非常干净不流汁儿。但总感觉有点太不过瘾呢、啊、咱说在家吃不是在你的水果捞吃。
0: 吃的有点太稀释了。
1: 是
0: 啊、
1: 嗯。小梁说我吃法啊比较生猛，家人别介意啊。
0: 啊、
1: 嗯。豆儿美啊，我这么吃啊，那西瓜我都是往地下咔一摔，然后掰着手。这么吃
0: 都带动静，
1: 吃完之后然后洗脸洗头。
0: 不对，那小梁啊，他这个吃法，小美，
1: 嗯，
0: 都摔出台词儿来了
1: 啊。怎么说？
0: 甭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下馆子都不花钱。
1: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大哥，别，大哥，哎，
0: 哎，
1: 又露出你的皮带了是不是？
0: 我不动，你是谁？我是谁？我就是李向阳。
1: 每年这时候都能看到这样的表情包。哎，阿狗说了，腰带我一根绳系了三年了。等会儿，
0: 哎呀，
1: 阿狗啊，不至于，不至于啊！
0: 啊，
1: 你不是，你别跟我说，还是你结婚时候系的红腰带那个绳，原来是宽的，
0: 啊、
1: 后来折成捆了，现在变成一条了。
0: 哎呀，这家伙的，这腰带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寓意。
1: 所以二狗叫我嫂啊，你看着没？给你使话呢
0: 啊！
1: 三年都没有腰带呀，
0: 那个
1: 绳一年系的比一年紧呢。
0: 二狗是提示媳妇儿，
1: 嗯
0: 啊，你看一般媳妇儿提示老公说要买衣服都怎么问、
1: 嗯、
0: 小美？
1: 哎呀，我最近好像又瘦了，之前的衣服好像都穿着肥了呢。
0: 不是，
1: 另外好像换季了，没衣服穿，没有衣服。
0: 小美都这，老公啊，你看我这衣服，你猜他多大岁数了呢？
1: 都这么说呀？
0: 哎，
1: 小美衣服没有超过一岁的。
0: 哎，
1: 一般发过一次朋友圈，这衣服嗯，生命截止。
0: 哎、主要就是呈现于朋友圈啊。
1: 啊，春暖阳说他家是老梁是内蒙人。
0: 哦，
1: 你是认识老梁吗？
0: 真的吗？
1: 咱们好像很多听众都是有些交集的啊。
0: 哦，
1: 咱们不知道谁和谁认识的，结果他们说我这车卖给小曲了。
0: 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网约车司机朋友啊、
1: 嗯，
0: 他们有群，
1: 嗯，
0: 这里的群友都在听我们的节目，
1: 哦，
0: 是不是？
1: 我看看里边多少人
0: 啊？一般都在群里说，哎，阿杜小美今儿又提我了哈，
1: 嗯，
0: 哎，都这样。
1: 然后呢？
0: 嗯。
1: 还得听唱快晚高峰啊，
0: 提我宰呀、啊！
1: 另外，齐先生说啊，长方形的西瓜那是哪个地方啊？卖四五百斤买，榨汁也喝不了啊！
0: 哎，你还真别说，
1: 这么奢侈吗？
0: 就那种大号的西瓜，
1: 嗯，
0: 一个就得三四十斤
1: 哦，
0: 真的。
1: 所以买十个八个的哈，你家地方大不是内蒙吗？
0: 嗯，
1: 放蒙古包里边是不是？
0: 就是夏天还真的有一些传说啊，说这个搂那个什么窝瓜呀、
1: 嗯、啊冬瓜
0: 啊冬瓜，
1: 我前阵还合计给小朋友买一个呢，
0: 啊说凉快，
1: 那个好不好使，靠不靠谱？
0: 哎，
1: 因为家里真的很热，不敢开空调给小孩。
0: 关键你那个你要是买小点行，太大了、
1: 嗯、
0: 那比小孩都沉。
1: 我妈说你往哪放啊？
0: 啊，
1: 那不得压胳膊压手？我说这怎么他傻？他是小，他不是傻，非得把手往里边塞呀？
0: 万一要是那瓜被小孩啃了呢？
1: 啃呗，还能吃。
0: 哎、
1: 另外，大元说哈、啊，想问问怎么没有像我一样榨汁儿吃的呢？
0: 哎呀，
1: 榨汁是不可惜了了，
0: 太奢侈。
1: 是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0: 啊，
1: 好肉不做馅儿，
0: 嗯，
1: 好瓜不做汁儿吗？是这么说的吗？
0: 啊，哎，生前的那个所有那个开包的铺的哈、啊，朋友们都是用的好肉。
1: 我说我家
0: 啊，
1: 我家
0: 啊，你家。包饺子馅儿都不用好用。
1: 对、啊。另外，十二说啊，说有没有像我一样从来不吃西瓜的人？
0: 哎呦，
1: 还有这样的人？
0: 这那你夏天拿啥解渴啊？
1: 我认识一个人，真的是所有的瓜都不吃，西瓜、香瓜、黄瓜
0: 啊、嗯、
1: 角瓜、窝瓜全都不吃，包括香菜、牛肉、羊肉全都不吃。
0: 嗯，
1: 去吃点冷面，老板你好，给我来碗冷面。不要黄瓜，不要香菜，不要牛肉。
0: 嗯。
1: 行，
0: 老板说那儿有汤自己摆
1: 吧。这咋这好做哈、啊、蒜也不要
0: 啊，
1: 真难为人呢、
0: 啊、他那有一种瓜他一定吃，
1: 嗯，
0: 就是同事的
1: 八
0: 卦。
1: 你家说哈、啊、这西瓜我喜欢吃两种方式，
0: 嗯，
1: 切一半用勺子咬着吃，再就是把西瓜切好一小块一小块的吃。我是怎么呢？如果有人给我切成小块，我切成小块也行。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就切一半咬着吃。
0: 你没觉得就是小时候那种切成一大漏，
1: 嗯，
0: 虽然说中间咬不到，但是吃着确实挺过瘾，是不是？
1: 另外我觉得就是那种有的时候吧，家里如果来客人的话，咱是买点西瓜，你不能整成小块儿了哈、
0: 哦，
1: 有的时候人家也不好意思啊，
0: 是不是？
1: 是吧？你拿勺碗，那你吃完别人不吃了，
0: 哎、
1: 所以把它切成小鸭那种小三角形的
0: 啊、
1: 哦，最传统的那种的啊。
0: 三角形的也好啃啊、
1: 嗯嗯，
0: 省着客人尴尬。
1: 是啊，那西瓜到底是吃瓤？还是吃皮儿呢？
0: 小美要给大家讲
1: 猴
0: 子
1: 吃
0: 西瓜的故事。
1: 小朋友都听过这寓言故事是不是？
0: 哎，
1: 星仔说吃不了的西瓜可以榨汁儿嘛、
0: 嗯？
1: 几杯下肚，西瓜就光了。大 但是不有说法说像很多水果榨着之后糖分会瞬间的飙升吗？
0: 是，
1: 我之前特意买了一个那种啊，就是很简单，就一个杯子，然后它有那个刀，
0: 哦，对，
1: 你摁滋它就再榨成那个汁儿了，
0: 嗯
1: 啊，然后人家就说不行，这样糖分太高了
0: 啊。基本上啊，就是都会买这个，但是用过两次之后就闲置，
1: 是
0: 落灰了啊。
1: 冰姐说了，我在单位吃西瓜，刚开始的时候切得还挺瘦溜的，切到最后，到最后的时候，哎呀，
0: 嗯，
1: 最近吃西瓜都得半拉，怎么着都得啃呢，啃完之后这半张脸都上去了。
0: 吃到最后咋还吃得鸡头白脸呢？
1: 咋在单位这么吃，在家不这么吃吗？是不是？但是开始切的切小的，来豆哥给你一个，再切小的，给子轩给你一个，哎，到我这咔嚓一下切个大的。
0: 单位是有没有可能切的不是自己的瓜？
1: 不会只有我这么想吧？
0: 哎。小飞侠说了，在家里切西瓜都是用切菜的刀啊，一般呢家庭不会生熟分开。
1: 嗯，
0: 说还有我家吃不完的瓜会切块放保鲜盒，再放冰箱，第二天吃不会有味儿，也是招。
1: 是 啊， 啊，确实很冰凉，但我总感觉这西瓜呀，就那种现切的那种味儿最好，
0: 最好别隔夜。
1: 过了一晚上之后，那味儿感觉就不对了啊，
0: 嗯，
1: 而且可能也会容易有细菌滋生。
0: 是，
1: 大云再说哈，我买那种巴掌大的，比巴掌大点那个西瓜，
0: 哦，
1: 然后把那个盖儿。给它开个盖儿，完了之后崴着吃，你这有点像那个椰子，
0: 小地雷，
1: 椰子是不这样？
0: 有一种
1: 上面给它雪个皮儿，
0: 就叫小地雷
1: 啊！对对对，
0: 啊，
1: 那感觉这种瓜不纯粹，
0: 嗯，不过瘾。
1: 对对对，清汤说，
0: 他说下午两点啊，和两个南方客户坐在厂院的树荫下喝茶，
1: 嗯，
0: 他俩说，哎呀，还是大连好啊。
1: 咋的？这客户来两天有大连口音了？
0: 不对啊！哎呀，还是大连好啊，不热啊。他俩是昆山的，
1: 昆山这个口音是吧？
0: 嗯
1: 啊，我以为是台北的呢。
0: 还是大连好耶，一点也不热啊。
1: 你跟他说，这不是咱最凉快的时候
0: 啊，
1: 等到明年的五月份的时候来。
0: 你告诉你这
1: 满城都是鲜花，温度也非常的舒服
0: 啊。小美说的不对，
1: 嗯，
0: 你告诉你说这还不是我们大连最凉快的时候，
1: 嗯，
0: 二月份来，
1: 那是的，透些凉的感觉了，
0: 别二月份，腊月来，是吧？
1: 小富说哈，我比较懒啊，我直接是半个西瓜拿着勺子崴着吃了，
0: 嗯，
1: 很多人都会这样的，
0: 是过瘾。
1: 刘仔说买的都切好的呀。装在塑料袋保鲜盒里边吗？哎，现在好多水果店都会有这样的服务的，
0: 提供这个服务叫果切。
1: 但我有的时候就想，我总感觉吧，
0: 嗯，
1: 他切的那西瓜皮有点切厚了
0: 啊，
1: 哦。我甚至有的时候他往垃圾桶扔那一片，我都想上去再啃两口。
0: 呵，真会过日子。
1: 白瞎了，切那么厚，他是那种可能先切个正，嗯，先切个正方形或长方形啊。
0: 是是是，
1: 怎么可能像咱家里边一点点给你雪呀，啊？
0: 哎，
1: 那咔咔两下就夸切。这时候跟他买那个西瓜，怎么这么点呢？
0: 你要是正经会过日子，小美，
1: 嗯，
0: 你把那皮剪回去包馅儿。
1: 不是，我家不都用不好肉包馅了吗？
0: 没事儿，那整点西瓜哈，包完之后可水灵
1: 了啊。是西瓜半个凉菜啊，西瓜皮
0: 清凉啊。
1: 照是我一个人吃西瓜，都是那种去商场里买那种果切，现场直接切的那种。哦，这也很过瘾啊。
0: 嗯嗯，但是果切吧，我跟你讲哈，也分店儿。
1: 嗯
0: 啊，大部分的店儿切的是好的，
1: 嗯，
0: 有的是切那些不好的。
1: 你看着它还行，就你看着这一块儿。
0: 有的是什么呢？这个一个果上中间可能黑个点儿，
1: 嗯，
0: 他把那黑点儿骗下去了，其他不给你切成块儿。但是大部分还是好的，啊，
1: 对对对，咱说有黑点或者有一些烂的地方，那种水果就不能吃了啊！
0: 哎，
1: 它一块坏了，整个都不能吃了啊！
0: 是，
1: 另外深蓝在说，刚从这个广州飞回大连呢，一下飞机，各种错觉，怎么事儿又给我拉回广州了吗？
0: 哎呀，那你这是夸广州凉快啊？你这是？
1: 怎么广州是这个温度吗？李海龙说哈，前两天啊，大连30度，我去机场啊，接从上海来的客户，我都热得不行了，开着最低的空调。客户说：“哇天，多风凉啊！别开空调，把窗户打开。”
0: 哎呦，这是没有比较，真不知道啊。
1: 外置说哈，说西瓜，你俩谁咂巴嘴了？
0: 还能有
1: 谁说
0: 谁
1: 不馋？你不渴吗？现在喝口水吧啊！
0: 没光咂巴嘴，还咽吐沫呢。
1: 他拉都留着，给他吃一口呗。
0: 哎。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6点整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西部大通道沿线，目前呢是在兰心文苑小区路段双向压力是非常大的。另外，在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炉礁桥上，车辆的尾端已经排在了莲花山隧道之内。那么在莲花山隧道下面的滨海路西段，目前看到的是主要是从星海广场到富家庄公园，整个滨海路西段的双向是红色饱和。长春路东北路，尤其是长春路去往林茂街八一路方向，目前车辆的尾端已经排在到纪念街附近。此外呢，整个中山辖区中山路东行进入的友好广场去往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另外在朝阳街进入到鲁迅路，鲁迅路从三八广场开始到二七广场的双向，大众街的双向，包括在新柳街、海军广场、捷胜街去往鲁迅路方向都是红色饱和的。此外呢，鲁迅路沿线长江东路和春海街交汇处，春海街进入到鲁迅路去往春德农贸市场附近，港龙路的双向和珠光街的交汇处，以及在港龙西路人民东路，目前这里的压力也非常大。西部地区呢，除了西部大通道，目前我们看到五一路沿线的高家村路段东行方向，红岭路从大华锦绣华城去往红岭路的马兰广场方向，那么西部大通道在石门山隧道的机场方向入隧道口的位置，这里有事故，所以导致整个西部大通道沿线的出通行速度是相对较缓慢一些。另外，香炉礁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深黄色缓慢通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达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夜间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5到32度。
6: 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7: 这里是

0: 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1008畅快晚高峰。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媳妇啊，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出门啊，跟以前一样，还是海鲜包，我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听海好，遇到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圈啊！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苹果很邪恶，说我都是买哪块他给我切哪块、交完钱现切。说到吃西瓜这事儿，
0: 有的商家吧，他不愿意说就是单独给你把一个整瓜切开，他有你可能可以挑，但他没有，不好意思啊，切不了啊、就这样了。还有朋友说了，美啊，切完切贴皮就不甜了。
1: 那不浪费了吗？下回你别扔垃圾桶里，扔我嘴里，我再啃一啃。
0: 啊，还有朋友说那个问一下油价啊，
1: 油价是月底会有变化啊，大概率是上涨的趋势，
0: 是
1: 啊，所以说如果说想有这个加油的需求，朋友们可以稍微提前一点点了啊。说到油价，咱聊聊关这个开车有关的事儿呗、不知道您最近是否被这条新闻给刷屏了？
0: 什么事儿？
1: 说说啊，这个新车啊上临牌这个事儿。
0: 这是浙江宁波一个王女士啊，听信了网上一个荒谬的说法。说以为临牌啊，就是临时车牌，是新车最后的狂欢。
1: 那你这谁能管了我呀？
2: 我
1: 上
2: 临
1: 牌，谁能管了我呀？
2: 你拍着有啥用啊？是不是？
1: 结果呢，抱着侥幸的心理呀、就开着一辆崭新的车，连闯了五个红灯。
0: 那真闯啊！
1: 正好被警察给抓住了。
0: 抓个正着，警方说了，以法律的效力上，临时车牌与正式车牌是相同的。
1: 对呀，那不得拿你身份证办吗？又不是你本人吗？
0: 最终王女士被罚款750，驾驶证记30分，
1: 而且家人们她要重新考科目一和科目三呢。
0: 这刚提车呀，朋友们，
1: 这是我觉得是最难的两个科了。
0: 哎呀，
1: 科目二在内陆，科目三啊，科目三是外路啊，科目三是外路啊，科目一是最难的，我觉得。
0: 哎，
1: 就这科目一重新考一下，你再重新学习一下。那但是这里边题里不都提了这事儿了吗？
0: 哦。
1: 学完之后你再回来，那个把你车那再开走，你再拿走那个驾驶证。
0: 哎，咱好多朋友都好像就是特别在这个科目三上，这个外路是吧？
1: 对，
0: 下这个力气啊，
1: 外路精神
0: 啊，长外路精神吗？
1: 好像每个人考科目三的课长好像都不一样哈。
0: 之前就有这个夜晚的那个练车的这个时间啊。
1: 另外咱刚才聊长好像都不一样哈。
0: 之前就有这个夜晚的那个练车的这个时间啊。
1: 另外咱刚才聊什么事儿呢，咱不说临时车牌，临时车牌一般都随机的，是不是啊？咱说说您现在这个车牌对您来说有什么样的寓意呢？或者当时哎正好就觉得这推特顺眼我就拍它了呢？
0: 有什么寓意啊？那就是凡是有寓意的车牌我估摸着都不是随机选的，都得自己组。
1: 但自己组的那种好像在网上选，你看你最后用不用，你要是不用的话可能会影响你两年之内买车再选牌
0: 啊。是吗？
1: 是的。
0: 哦，
1: 是这样的啊，前两天那个小美那个车哈、跟豆哥车面对面了
0: 啊、
1: 结果特别巧，我俩车牌老像了，
0: 是
1: 就没商量的那种，
0: 我俩车牌就差六个数。
1: 就差六个数。
0: 哎，
1: 本来总共几个数啊？加字母是不是？
0: 哎，就读起来特别像，
1: 读起来很像、
0: 哆
1: 来咪发嗦拉西。
0: 哎呀，
1: 过桥凯尖，
0: 反正就是很像，很巧了，
1: 特别特别像啊，超级超级巧了啊。
0: 咱也说说啊，你的车牌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寓意、
1: 给咱详细说一说吧。也说你的车牌哈、当时对你来说是当时什么纪念日啊，还是说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人的生日啊，或者说当时拍的时候这特顺眼我就选他了的，跟咱互动说一说哈。另外这个刚刚留到的这个关于西瓜榨成汁儿这个事儿，旺仔刘奶糖在说主要那个水果榨成汁儿那个维 C 就被破坏了说不如整个的吃。还说小美你干啥不给小朋友开空调啊？

0: 空调挡板呗，还开呗，高点温度不就行了吗？多热呀，小美。开就不敢长时间开，前阵不是我被空调吹感冒了吗？
1: 啊、
0: 哦，他也被空调吹感冒了，咱也不知道是一个谁传染了。
1: 对，小美
0: 所以现在就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一般就不敢开了
1: 啊、
0: 哦，嗯，或者开客厅的空调啊。
1: 对对对，
0: 挡板我也买了
1: 啊、
0: 哦，嗯，
1: 该买都办了，
0: 都整了，
1: 嗯，
0: 都安排上了，牛奶糖啊，开着呢啊，
1: 嗯
0: 啊。没苦了你大侄儿啊，你放心啊。
1: 啥说呢，我是不吃西瓜的，单位给吃啊，我是一口不沾。
0: 怎么呢？
1: 家里的西瓜都不得不得、
0: 啊、
1: 得配合人家、吃口西瓜的。
0: 还有这要求
1: 啊、
0: 嗯、啊，这再快说一说咱嫂子那个预夫之术。
1: 咱是
0: 不爱吃都得吃。
1: 咱是就是不爱逮西瓜，还是说这个糖偏高呢？哪一种呢？
0: 就不吃吗？不喜、
1: 哦、
0: 不得意那味儿，你像香菜一样
1: 啊、
0: 嗯。还有香菜者什么不吃香菜联盟？
1: 呵，
0: 不喜欢香菜，那么香菜多好吃，香菜呀！
1: 怎么讲？
0: 干豆腐卷香菜一烤。
1: 你要说你鱼腥草不吃，
0: 是啊，
1: 干豆腐卷鱼腥草，那我能相信。
0: 是呗，
1: 香菜太好吃
0: 了。对，那香菜你平常你拌点这个。小凉菜什么不吃香菜
1: 啊、
0: 哦？那能好吃吗？差点口味儿。
1: 刘说了，美玲，让我猜猜你开什么车？
0: 嗯
1: 啊，他只说是四驱的，完他给发一条驴来。
0: 这可不是四驱的，咋的吗？
1: 哎呀，
0: 啊，明在说我的车牌是我的生日年月，哦，这么巧吗？正好拍到了。
1: 哎，这能选上真是挺厉害的。
0: 是啊，
1: 啊，生日的年月。
0: 哎呦，
1: 年和月份啊。
0: 嗯，路上情况咱们关注个点位，刚看到有个事故出现，好像是哈，
1: 嗯，
0: 帮您看一下，今天互动特别多哈，梳理一下这个点位，不知道现在的事故是否解除了呢。哦，看到了，这儿呢，弄得再说益丰汽车城这边出事方向两车发生碰撞了。哎呦，一个
1: 奥迪和一个别克、
0: 嗯、对、
1: 嗯、
0: 一个白色和一个金色的轿车，
1: 香槟金，
0: 差点迎脸相撞啊。
1: 这奥迪的前脸都已经凹进去了，保险杠已经出现了破损，
0: 希望人没事儿啊。
1: 嗯，
0: 这个点位的事故情况咱们交警指挥中心已经关注到了，不知道现在是否解除了呢。
1: 看了一眼啊、
0: 嗯、
1: 预计维修费用15000。
0: 哎呀，咋的，你家开二手车行的呀，还是看那个汽配厂的呀？
1: 火眼金睛，
0: 一眼给定损了是不是？
1: 哎，
0: 大家开车一定要小心注意，特别在很多路口的时候啊，而且天热吧，很多人容易有那种就是犯迷糊的时候，
1: 嗯，
0: 还是要注意力集中一点啊。
1: 是，
0: 再来看一下丽丽的互动，丽丽在说，刚刚打开车门，把腿给伸出去，我的天哪！
1: 啊、哦，
0: 像是放在了烤箱里一样，一下缩回来，
1: 撒点孜然呗。人不说了吗？说这天啊，打败咱的不是天真无邪，是天真热。哎，早上出门还是都市丽人、
0: 嗯、
1: 晚上回来就是那个新出锅的卤蛋，那头帘都变成那什么了，那个
0: 大柳了，
1: 条形码了都。嗯，
0: 沧海浪在说，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办公室有一个体寒的同事啊，哎呀，就是在大家根本没感觉到空调冷气的时候，就坚持要调到高温度，并且降低风力呀、
1: 啊，
0: 已经不是体表的热了，还有内心的热呀，
1: 还燥呢，是不是？好多朋友
0: 体寒是那种打着双引号的，
1: 哎啊，真有朋友就是大夏天的，
0: 嗯，
1: 我家有亲戚就是，
0: 嗯，
1: 他会在屋里甚至穿棉袄
0: 啊
1: 啊，就是常年就是自己就感觉很冷，
0: 咱不行，拔个罐刮个沙啥的呢？
1: 啊，没有用，
0: 三伏贴啥不行，安排上呗
1: 啊，没有用，
0: 太寒了这也呀。
1: 人家说了，哎呀，我这是没人心疼啊，
0: 呦呦呦呦呦呦，我来摸摸，是不是小手冰凉啊？
1: 一摸的时候。俩眼
0: 一手汗
1: 啊、嗯，俩眼触电了。
0: 竹子在说，我都会变成爆米花了
1: 啊、嗯！
0: 你不是竹子，不是玉米，怎么成爆米花了呢？都开花了啊！
1: 哎，
0: 大樱桃说，今天热吗？不到啊，上一天的班，吹了一天的小空调，不花自己家里的钱，不花自己的电费，挣到钱的好开心啊！
1: 哎呀，
0: 别哭，大樱桃别哭、
1: 嗯，
0: 上一天班了是不是？别哭。别哭，
1: 人家多会自我安慰呀，本来心情挺好的。
0: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
1: 恩泽有意思，说冰棍刚吃一口，第二口就掉地上了。
0: 阿高说他们是化了，我是炸了呀。
1: 哎呀，
0: 胖哥说后背都秃了皮了，真是感觉挺热的啊。
1: 你这是油炸糕啊你。
0: 啊，另外珍惜在问说哈、啊，想问问哪有音乐喷泉
1: 啊？
0: 音乐喷泉几点到几点？是
1: 不是东港和星海都有吗？
0: 外地来的朋友特别想知道这事儿啊。看你离哪儿近啊？
1: 嗯，
0: 想看那规模比较大的， 水柱比较高的那种的，你就去东港啊。
1: 啊，
0: 如果你在咱们大运附近沙口区的话，去星海那边更近一点啊。现代广场那边呢，它是分时间的，周一到周四，像今天周一只有7:30一场，晚上7:30一场。
1: 因为现在是有啤酒节嘛。
0: 对，然后那个周五、周六、周天的吧，原本是两场啊，现在啤酒节只保留7:30单场了，取消。就是8:30那场了，就周一到周天都是7:30这一场了，现在去还来得及啊。再来看一下这个东港这边，东港是固定是每天两场的，
1: 嗯，
0: 不受啤酒节的限制和影响啊。
1: 哎，
0: 第一场是19:40到20:00，第二场是20:40到21:00，内容都是一样的，第二场人更少一点，拍照更好看。
1: 小美，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创意，
0: 嗯，
1: 咱们节目组。就咱们节目组全体成员，
0: 就咱俩
1: 啊，你就那么的啊？
0: 还有谁？
1: 你就是东港，
0: 嗯，
1: 音乐喷泉的时候放什么音乐，咱就放什么音乐。然后呢，嘴里含一口水，
0: 嗯，
1: 往外呲。
0: 现场啊，
1: 哎，
0: 现场来一个是不是啊？
1: 这边围一圈观众，然后咱俩搁那呲。
0: 哎，你还真别说哈，这一首歌曲还真是我在东港看喷泉的时候喜欢上的。
1: 真的吗？
0: 就是邓紫棋的那款《黑风雷》，它是随着那个音乐的节奏有高低起伏的吗？
1: 哦、
0: 一上《黑风》，然后就那个喷泉那个水柱唰一下就上上墙去了。
1: 拿双眼动眼，
0: 这我老兴奋了。
1: 就唱到那双眼动人的时候，
0: 啊、
1: 刺你眼睛吗？

0: 车牌的事，图强说，我车是2012年上的牌，
1: 哦，
0: 那时候车牌是第一位数字啊，第一位字母，
1: 字母，
0: 最后一位是字母，中间是三位任选的
1: 哦。
0: 然后我当时选了自己的生日、月和日，随后呢，手机的尾号也是选的生日，这样的话，车号、手机号、身份证号都是一样的啦。
1: 有没有第一时间就编成什么呢？辽 B B 888 B。
0: 有吗？刚才朋友名字叫做聊B好几个八吗？
1: 有没有这么编呢？
0: 哎，所以说就那种前面比如说聊B后面带一个字母，中间数字那种是很难得的那个车牌号，是不是？
1: 稀缺的应该是不带字母，全是数字。
0: 哦，那小美今天选四个数字，
1: 手气太好了！哎呦妈呀，6、7、8、9、10勾，
0: 确实不错啊！
1: 哎，
0: 选了一个挺好的号啊。
1: 小美，你后面改成什么呢？聊B顺子。
0: 哎，选了一个挺好的号啊。
1: 小美，你后面改成什么呢？聊B顺子。
0: 另外，邢在说，我的车牌的前两位是出生年月啊，第三位、第四位是买的第一辆车的时候的年龄，
1: 哦、
0: 第五位是个字母。曾经遇到过一个前四位完全一模一样的，只有字母不一样的车牌。等会儿，你第三个、第四是买第一辆车时候的年龄。这有挺有纪念意义啊！
1: 哦，
0: 嗯，
1: 第三位、第四位，
0: 我也是保留第一辆车的那个车牌号数字呢。
1: 哦，刚才还有朋友说了，加班第一时间听到咱俩声音特别开心，
0: 嗯，
1: 问咱俩说能不能请吃个冰棍儿？这么说吧，你这么支持我俩，别说吃冰棍了，吃冰柜都行。
0: 大人爆料路上的情况，说的是在龙安路这边往前关方向。在光明路下道口出口的位置有两车发生刮蹭了啊，这样的中间的车道我们看一下，放了个三角警示架，但是比较近呢，最好稍微远一点点啊，
1: 建议50米开外啊、
0: 然后前面应该是辆这个红色轿车和白色轿车，是不是这两辆车碰在一块儿了、
1: 是是是，
0: 对，大远这车带苔藓呢，高级呀、苔藓
1: 大远呢，你这家伙的呀，
0: 整挺好，
1: 抬头显示啊，
0: 嗯，熊大在说啊，白色大众上户车牌283是咱台里的车吧？
1: 怎么刚才从台里出现了，你赶上了？
0: 另外，咱们熊大是咱们同事吗？
1: 是咱们台里的车吗？熊大
0: 还有很可能像豆哥说的，是不是刚从广电中心院里出去啊？大人说了，豆哥呀，
1: 啊，
0: 奥迪车灯坏了，1万5可挡不住啊。
1: 也分奥迪 A 几
0: ？
1: 刚才那个看着样像 A3。
0: 你这不，车主正听广，别说了，说的我相当难受。
1: 可能有朋友说了，豆哥别管 A 几，都得10000多。也可能啊，因为这个汽车的零整比啊，确实是，
0: 咱这车吧，咱选一号牌，门面嘛，瞅着好看嘛。生活当中啊，咱自己这身打扮也是个门面，是不是？也得整个像样的呀。
1: 尤其是腰带，
0: 这款 Coach 的腰带，跟大家说哈、那 Coach 长啥样 ？Coach 那个字母不是 C 吗？
1: 啊、
0: 它的亮点是什么呢？双面是可以裁剪的设计。买回去发现之后，你发现长了，你可以给它剪掉、另外，它那个就是前面那个头吧，好像也跟以往你印象当中的不太一样。它属于什么样？那个就是满印那种涂层的帆布老花那种工艺的。咱说这是男款的那个啊。C 字那个排列铺满皮带的整个这个皮带身的。
1: 哎呦，
0: 10米开外。哎呀，谁皮带这么晃眼？哎妈 ，cos 牌啊！
1: 啊，
0: 就能看得出来什么啊？
1: 很有特点。
0: 另外这个女生这个腰带，它是那个马车标款的那个腰带啊，是Coach灵魂的标识，
1: 经典马车标，
0: 复古的那个马头扣的那个，那个非常的精致，非常有韵味啊。
1: 哎，
0: 配牛仔裤啊，是不是？非常的有那种美式风，很随性，
1: 很时尚，
0: 搭配那种亚麻的衬衫也非常的好看。
1: 咱说啊，官网都得1000-2000啊、但是今天呢，咱们是宠粉福利，给大家带来线上奥莱的七夕大促啊，女款的399，男款的499，添加福利官的话，领大牌奥莱专属权益卡，女生那个到手价299，男生的话只要399，还没完呢啊，任选两条，最低只要573起。礼盒、礼袋全给大家配齐了啊！ 送给爱的他，既显心意又显品质，还不贵，关键是。
0: 对，主要我们这位是二来直采，保证正品的，限量只有150组，抢完就没有了。大家可能比较好奇这个皮带什么样子啊？
1: 啊，
0: 回复两个字"皮带"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通过这儿你可以扫码，这个可以看一看啊，点进微信也可以看看长什么样，就了解了。而且通过这儿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能够再减5块钱，就是394或者是294就能够带回家了。
1: 嗯。

0: 路况报道。
1: 各位晚上好，其实我们看到滨海路西段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滨海路目前从滨海路的星海广场到傅家庄公园路段是红色饱和的状态。那么晚间到东港地区游玩的市民也是非常多，港龙西路港龙路上目前也是压力比较大的状态，包括在鲁迅路二期广场路段大众街的双向长江路沿线，目前在春德街附近车流的密度比较大，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桥桥上尾端依然是排队到了东北路白新村上桥的位置。另外在西部大通道沿线，目前呢我们看到西部大通道主要是在兰溪吴苑小区路段双向是环行的，那么尤其是入市方向，从红岭路的目前在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一度都是缓慢通行。不过此时整个西部大通道沿线的出市区方向几乎已经缓解为畅通了。西南路呢是从净水厂开始和五一路的交汇处，通过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黄河桥通信建厂沙区法院方向一度也是缓行的情况。西南路沿线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南行入市方向平均都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疏港路热点集团门前路段去往相一街也是车多缓行路段。最后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呢由说李妮编辑播报。
2: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专题访谈节目，讲述中央、省市两优一鲜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FM 一零三点三，大连新闻综合广播；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每周二、周四上午8:30，敬请收听。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美玲，拍一组人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4: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大连站，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5: 主持人带队友8月西北避暑圣地一网打尽。
6: 8月4日甘南崇文6日游，8月8日新疆伊犁8日游，
5: 还有8月10日西藏7日游，8月22日新疆阿勒泰8日游。主持人带队友，品质始终如一，4个团期等待你的加入。
6: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旅游专线13500079782，席位有限，报名有优惠。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5到32度。
10: 救命啊，救命啊，
11: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12: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5: 海港航班动态。
9: 好，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畅龙海轮，21点30龙星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普陀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20顺龙海轮，9点4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8: 此刻，无论您是
15: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6: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7: 又或是
18: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9: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20: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21: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防风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回来啦，回来啦！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嗯，互动咱说一说哈、啊，这个小曲又开始作诗了，车轮碾过晚风，落日铺满长路，寻寻觅觅。慢慢释怀，小许你咋的了？小许最近呢？
0: 诗意大发。
1: 我是释怀这事，你能展开唠一唠吗？心里事儿跟小美说，小美都给你往出播，不是？
0: 啊、哎，
1: 小美帮你分析分析
0: 啊，
1: 大家帮你劝一劝啊。
0: 生活的烦恼，在这里说说啊。
1: 豆哥，
0: 下句词儿
1: 他是咱们的衣食父母，被整反了。
0: 哎。
1: 陪你唠唠家常啥的是吧？
0: 这朋友说了，我车牌号是 870S2 啊，13年上的牌，19年检车的时候很巧啊，说我后面的车牌是 860S2
1: 啊，
0: 我俩挨着，
1: 我天哪，
0: 说那么多检车线，那么多时间，竟然能在这里这个时间遇上啊，
1: 这不巧了吗？
0: 说几年之后在路上还看到这个车牌，对方呢、还是同样的车型新款，
1: 哎呀，
0: 我换车了啊，我俩都互相认出来，摁了个喇叭，各走各的。
1: 哎呀，换车了，这个车牌还留着呢，是不是？
0: 缘分啊，
1: 一直留着呢。这真的太巧了哈。
0: 嗯。
1: 还有这个行赞说一个事儿，说吐槽一下新能源的维修。哎，大家是否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啊？
0: 啊、哦，这台车的电池这个温度传感器坏了。
1: 嗯。
0: 说在保可以免费更换，但是发现电池呢，电池包磕了个小鳖，
1: 嗯，
0: 也就是指甲盖那么大小的鳖吧啊。维修这个说不在保，报价呀给报了10000。
1: 啊，
0: 小鳖不修，传感器没法换呢。说我一朋友比亚迪那仪表盘不亮了，检查是排线坏了。
1: 嗯，
0: 拆仪表台排线7000多。说幸好啊是保修期内，但是总有出保那天呢。说新能源车这维修可挺吓人的。
1: 啊，这很可能是个别品牌、个别系列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你发现路上新能源车真的挺多的，而且市场的这个保有量也比较大的啊。
0: 哎，
1: 啊，这咱说有的时候可能油车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啊。
0: 咱说这个电车啊，保养啊，保养的费用还是比较便宜的啊，基本上就是天天玻璃水，
1: 嗯，
0: 换换那个空气滤芯儿，
1: 嗯，
0: 还有那个玻璃条是吧？
1: 不是说了吗？想省油的话买电车。想省电的话买油车。今天那个上牌的时候，旁边一大姐跟我说一事儿哈，哎，我买的还是油车哈，她就说她那个就是突然间碰一朋友说那个新能源车什么情况呢？说那车很搞笑啊，她就晚上的时候放着充电，如果她那个电源那个头一直插着的话，第二天电就没了。
0: 哎，
1: 如果说头天晚上在那充电，电源头给拔掉的话，第二天它是满电的状态，因为没走嘛，是没动地方嘛。但是我一直插了的话，哎，电就没了，就流淌出去了一样。
0: 是不是这个充电的这个电桩啊，它是不是有这个收放电的这种
1: 啊？还有这功能，还能放电？
0: 不是不是，咱猜啊。
1: 大可不必，不用你这么放，我自己可以开出去啊。
0: 感觉又被吸回去了呢。
1: 是啊。另外，这个曲先生说到了啤酒节这个事情啊，哎呀。让自己印象很深刻呀，
0: 挺嗨。
1: 像那时候啤酒节，小时候，哎呀，那各个大棚
0: 啊、
1: 青岛，黑狮，慕尼黑，是我最喜欢、最得意的了。
0: 不是小时候你就喜欢这个了？
1: 那时候门票10-20块钱吗、舞台上有这个牛仔跳舞表演的，每年夏天期待的就是啤酒节了，
0: 是
1: 和心仪的女生来玩儿、所以这你不小了，可不小了啊，
0: 哎、呀呀，
1: 心仪女生都不小了啊。
0: 是是是，啊，说那时候晚上。人山人海，
1: 挤都挤不进来。
0: 说我爱大连，从未离开啊，最爱的依然是我们的家乡大连呐。
1: 现在也很热闹啊，只是咱们都长大了，咱现在是大时候了，不是小时候了。小的时候还有一些这个情趣和雅致，
0: 哎，
1: 周末的时候或者说哈、下课放学的时候去那边溜达溜达。现在下班回家不行，怎样躺平？哪儿不想去溜达啥呀？出去就花钱。
0: 我就想问曲先生，当年要是没有吸引的女孩，你还能去啤酒节？
1: 是可不是？现在拿你媳妇儿一起走啊，咱上喝啤酒去，整那干啥呀？在家喝点得了。
0: 啊，媳妇儿可不会说那么温婉。
1: 那怎么说？
0: 你有病啊！这钱跟啥玩意儿？
1: 哎呦，不是当年跟心仪女生去啤酒节的时候了。
0: 啊
1: 另外这个润鹏说一事儿啊，说了一个尾号为789，这号挺好啊，789的一个车主啊，咱不提全的了，说什么事儿呢，说我想知道我站在可直行可左转车道
0: 啊，
1: 对向车道一直有车，我在等待左转，你在后面狂按喇叭
0: 啊，
1: 你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吗？然后最后呢并到了右排车道，还故意停到我面前对我竖了一个
0: 啊
1: 手指头，
0: 文明手势，
1: 是啊，给我气毁了。
0: 直行也可以左转的道，那红灯的话人家是必须要停的呀，是不是？
1: 有的可能直行左转车道，它对向车道也是一个直行的状态嘛，所以可能需要等对向车道的车过得差不多了它才能够转过来嘛。但很多朋友后面有意思，你怎么过不去吗？为什么过不去呢？可能着急了啊。但是润鹏，咱们幸福者退让原则，这事儿咱就撂下了啊，咱不往心里去啊，
0: 不跟他一般见识，
1: 不跟一般，咱路还长着呢，
0: 是不是？
1: 他急他走他的呗，咱慢慢走啊，不急不急，你没错，你没错啊，下面你做主，你没错。要我在现场，那我就
0: 啊，你怎么着？
1: 你
0: 怎么着？你怎么着？
1: 车得气得够呛。
0: 哎，
1: 然后之后打个车说，那你等会儿不是过不去吗？你先别着急了。
0: 哎呀，
1: 我也急，要不你过来开呀？
0: 呵，
1: 我把车抬过去呀。

0: 哎，还有朋友提到这个，
1: 豆哥到这啊，说的什么情况？咱看看啊，
0: 石灰柱左转。
1: 豆哥说：“我要是车主，我愣那儿了。
0: ”哎，我跟你讲，其实很多时候啊，可能，就是前面比如说倒计时五六秒的时候，
1: 嗯。
0: 啊，有些车会在后面特别着急。
1: 就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在信号灯路口那个位置啊，嗯、把头那辆车心理压力可大了。
0: 他会认为说你再快踩一点，说咱俩都能过去。
1: 是，
0: 但是你说你磨磨唧唧，他会这么想、啊。
1: 但我之前就是我每次很可能啊，就是哎看着信号灯倒计时，可能我给脚油。但现在我不会这样了，
0: 嗯、
1: 现在家里边别的时候坐车，老人也在，孩子也在。
0: 哎、
1: 如果倒计时，很可能我就会正常车速，
0: 哎、
1: 稳稳当当把车停下来。
0: 是，
1: 有的时候一脚。油门或一脚刹车可能就晃了一下、啊、
0: 再说你这一脚油它也费油不
1: 是也不着急那事儿、啊、
0: 也危险、啊、
1: 对呀、
0: 啊、这朋友提到石灰路左转长春路的红绿灯啊说这配时有点短啊多少20分钟都没过去了
1: 嗯说希望能给调整调整 啊
0: 刚才有些朋友反馈就是很长时间不亮的、或者说不变灯的这样的地方啊我都已经反馈过去了啊
1: 嗯哎呀，少年车牌号也好啊！
0: 看看
1: 说看我车牌咋样啊？
0: 哎呀，
1: 说那个字母 D 在字母里边排行第四。
0: 嗯。
1: 然后呢？哎，这好啊！这个少年，你这个是567呀、啊，连号啊！
0: 巧了，
1: 你这号跟小美有一拼呐！
0: 小美是那些字母都在中间。
1: 对、啊，一个数字一个字母，一个数字一个字母。
0: 哎，
1: 但是我不管那些，我就看数字，哎，连写的挺好的。
0: 哎，挺好，挺好。
1: 对。挺好，挺满意啊！
0: 这个号已经很难得了。
1: 嗯，另外再说一下小雨的爆料信息，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说的是胜利路365市民大楼这边往新海方向有120车打的警报，大家45度让行一下，感谢各位啦。
2: 喂，堵车不堵心，彪哥更彪系。
3: 太霸，请就位。
4: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1: 哎，刚才那事很多朋友好像说了哈，说了我分析为什么后面那人摁喇叭了。
0: 为什么呢？
1: 有人说有没有可能是你左转的时候左转直行、
0: 啊、
1: 你站那个车道没有打转向灯呢？
0: 哦，
1: 有没有可能呢？
0: 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左转直行，还有这右面的有右转直行、
1: 嗯、
0: 啊。你如果
1: 一般右转直行的车道，可能很多朋友如果说能不站的话，
0: 哎、
1: 比如说
0: 提前并道了，
1: 对，可能就是并道左边啊。一般很少会站右转直行的车道的。
0: 嗯，
1: 左转直行车道很可能很多朋友那没有办法，我在这确实要左转啊。如果你要转向的话，可以就是那个打一个转向灯哈，大家可能清晰明了一点啊。
0: 嗯、明白。
1: 开空调这事儿开完再说。美呀，别苦了我大侄儿了
0: 啊、
1: 嗯！教你一招哈，客厅开空调，在卧室里边距离1米的位置啊，
0: 啊、
1: 嗯，放一个立式电风扇。
0: 哎呦，
1: 然后卧室呢？然后从卧室向客厅直吹、
0: 哦、
1: 卧室的温度就会很舒服。我媳妇儿坐月子的时候就这么用的。注意风扇摆放的位置是关键。哎，等会儿、
0: 哦、
1: 客厅开空调，卧室里边需要凉气的话，从卧室往客厅吹，
0: 门口
1: 啊，这么个吹法，
0: 距离门口1到2米的位置放电风扇。
1: 那不是把那客厅的温度吹到卧室里边去吗？
0: 啊，就是从卧室向客厅直吹啊、
1: 我这两天我们家都是就是客厅的那个空调开着，然后卧室呢小朋友进去之前可能是先开2个小时让它凉快凉快，
0: 因为空气是流动的嘛。
1: 对对对啊，但确实小朋友比较敏感一点，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大家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0: 好嘞，
1: 另外路上情况看一下，这天下再说沙区法院门前这边西南路爆炸性堵车呀，什么原因堵在这儿呢？
0: 堵得有点发红了啊。
1: 嗯
0: 啊，还有朋友听到企鹅提到是51路西行绿灯跟进严重、
1: 嗯、
0: 啊。
1: 哦，西部通道好像这边也是，小红帽说报西部通道到底怎么了？西部通道是出事方向比较堵车吗？跟咱们详细说一说啊。来吧，这个不开心的事先搁一搁
0: 啊，
1: 咱们唱唱歌。
0: 不开心的事儿搁一搁
1: 啊，
0: 我们一起唱首歌，
1: 啥别往心里放，别不往心里搁、啊、
0: 哎，
1: 这首歌行，大家一听就感觉非常的开心啊。
0: 天空飘来5个字儿，
1: 那都不是事儿。
0: 哎，咱一起猜猜这首歌吧。

0: 船里细水上飘，啊哈哈，林子大有好多的鸟，啊，做好事儿不让人知道。
1: 来自您放光芒。
2: 只有你和我提到个事儿啊，说六点半的时候一面包车也不知道干啥那么着急，一路变道啊，各种实心变道，说我差点撞上他，结果啊五一路桥下他给别人追了啊，说你说这是不是这家的
1: 估计有什么急事儿 啊再急啊也不要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啊，
2: 这有的时候反倒越着急，你看
1: 涛吧啊，是文博吗、哎、还有明天赵慧啊，赵慧说到了这甘井在这边为什么堵车，说甘涛吧啊，是文博吗、哎、还有明天赵慧啊，赵慧说到了这甘井在这边为什么堵车，说甘井的万达这边临时封路了，所以造成这边是比较堵车的状态啊、嗯、状态啊。看到了，相梦微光李燕都在说大笑江湖，
2: 哎，猜对了、嗯。

0: 开始跑。好嘞，今天就唠到这儿了，感谢大家六陪伴。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畅快有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0: 嗯，
1: 我是美玲，
0: 我是阿豆，接下来是由大点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明天见。
1: 我们跑了。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晚上好，此时我们看到滨海渡沿线西段整个沿线的自西向东行驶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从星海广场排队到了银沙滩公园门前。另外东北渡白云新村上桥的位置去往广电，以及黄河桥去往通信展场方向红岭路受到施工影响的，目前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车多缓行当中。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的一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0: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关注气温，25度到32度。
8: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9: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8: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9: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8: 东北超，大连见。

0: 你一拳不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呆？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混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今天是2026年的7月27号，星期一。提醒您，有关于路面上的最新变化，您也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或者在关注什么样的品牌。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简单评估。那如果说您像很多朋友说想知道一个精准价格，那您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在节目之外，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是那个说车了。给你点时间，先把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发送过来哈。为什么今天比较着急呢？哎，因为明显感觉到了，进入到了7月末8月初的这个时间，大伙的购车热情提高了。但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我们节目嘉宾说的。谁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于后沿国际汽车城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啊，石头你好。
4: 你好，老弟儿。
3: 嗯，是不是啊？最近挺火爆，我感觉啊。
4: 嗯，最近的话，凡是10万以里的车，6、7万、5、6万的卖的挺好的啊。
3: 你看看啊，这就是进入到了一个，我觉得，刚需也好，或者怎么地，就我前上周我提了一个观点，什么呢？就是平时吧，你说4、5月份。10月、11月，你说没有事儿去车市溜达的啊，逛逛，包括五一是有这样群体的。你说今天这个天儿，我今天看气温哈，32度，啊，我刚才一推门出去，这个到我们那个广电门口，我的天，这一股热浪袭来，在这样的天气，坚持到车市去，因为我知道车市没有空调，哈哈，还能那个逛的，那就是明显的刚需，人家真想买呀，是不是？
4: 嗯，

0: 大部分这个现在这个这个月的买车的用户啊，基本上是从5月份开始逛，哎，这个月开始下手了。
1: 你因为太热了是吗？实在扛不住了。
0: 不知道，比较多一些。你看我这最近这几个卖车的话，来车市我们都认识了，来逛了4-5趟，就是没事就来溜达，没事来溜达，还不着急买车，应该是。
1: 嗯。
0: 哎，这个月他下手了，对。
1: 对他选择了，感觉一个在一个最合适的时间，因为他可能在5月份开始逛，哎，价格挺坚挺，6月份妈掉这么多，那我再等等。哎，7月份啊，价格稳住了啊，行，那我就可以买了，有没有可能？
0: 对，你像咱现在如果是10万元车的话，5月份的话跟现在比的话，怎么就得省5000块钱呢？
1: 嗯，是啊，
0: 怎么就得省5000块钱？
1: 对，长期关注就感觉哎，这现在划算了，而且确实天气也比较热，而且感觉确实是该用上车了，那人可能就买了呗，是不是？
0: 对，
1: 所以目前明显感觉到呢，购车热情是比较高涨的啊。各位，如果说您有关于买车，哎，多说一嘴啊，就是购车热情高涨的时候呢，您手里的旧车啊，还能稍稍多卖点。就现在车商是敢收车的，不像你说前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之前，那个时候你有这车卖，能给价，要不要？看吧，一说看吧，就是要是不要啊，就是不敢收。现在又是敢收了，是不是？
0: 对，你看我这两天我收车价格稍微提。因为我现在，你看我现在正常是100多台库存，现在我剩了70几台了。
1: 那、卖的挺快、挺多。
0: 对对，你看我这个月，我到现在为止卖了将近70台了。我这车从哪出啊？这里价格稍微高一点点啊，再往外收一收啊。
1: 对，所以说呢，就是慢慢好起来之后呢，是买车的人多了，那收车的价格也敢多给一点，这就是目前的一个行情。所以各位，不管说您是要买二手车还是要卖二手车，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你看出发发来的消息说，今天我俩哥们儿到石头那儿去了，有没有后续啊？你这么说完，石头也记不住你是谁呀、或者说怎么回事啊？就微信名字叫出发，那你也对不上号吧？是不是？
0: 对，对不上号。
1: 对不上号，对。
0: 今天卖了今天就卖2台车，今天不知道他买没买，我不知道啊、
1: 今天还卖俩呢，也周一能卖俩算不错的。什么车型？我们听听，准备开始评估了。
0: 卖一个奕泽，2020年奕泽，卖了个哈弗 H6。
1: 你看看啊，都是属于这种可能在5-6万或者说5-6万以里的这样的产品，是不是啊？
0: 对，5万多块钱，那个 H6 是3万多块钱。
1: 你看，都是现在的畅销车型，主力的价位。所以各位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在此刻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看到拨开云雾，还有 XGOX， 应该是一位朋友吧？还是说同时在车里问了同样一个问题，就是10万块钱预算想买一辆这个比亚迪汉，要纯电的，能买到哪一年的？10万块钱买比亚迪汉，但要纯电的干网约车，我不太懂，是不是？DMI 混动也行啊，是不是怕来回充电麻烦，就一鼓作气直接干纯电的了？我理解是。
0: 纯电10万以里的话，你买个里程少的话，2-3年的。如果说追求里程的话，不追求里程的话，说跑个8万公里左右的，7-8万、8-9万的话，2-4年也能买到。你像里程太大了不要，那你就买个30万公里的，4-5万公里、5万公里以里的吧，买个2-3年的纯电的啊，能买到。
1: 明白了吧？所以说您看看，但首先第一个问题，你手里有没有？
0: 我没有，我那24那个卖了，我卖挺长时间，卖了4个月前，23月份卖的，卖了11万多呢，24年的。
1: 哦，那要是挺到现在，那可别11了，10可能都费劲了，是不是？
0: 4万来块钱，对。
1: 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这是第一点。咱说今天联系嘉宾手里面有100多台车也没有，但是在车市里边这种车型，我觉得它也不是那么的好找，就不是说你一去啊，3台、5台、8台、10台都在这儿，好像也不多，2台、3台的，我感觉那样了，是不是？
0: 对，这个汉呢，它是23、24、25的能少一些。汉的最主要的这个畅销是2021年到2022年，因为当时这个电车没有什么竞争，
1: 买的人多。
0: 对。都买27万、27-8万、26万买那个汉，当23、24之后，纯电车特别多的时候啊，它这个销量就直线下滑啊，所以说买这个当时23、24买这个车性价比就不是很高了啊，就是感觉车型太多了，咱没有必要选择汉。这个原因的话，这汉的价格就下来了啊。
1: 对，就是当时新车卖的好，所以流入到市场的概率也大，到23、24乃至于25。新车卖的一般了，所以就流入到市场概率也就变低了，就这么个行情，是不是啊？
0: 不多，对，
1: 就这个情况，您参考一下。如果换一个话题的话，10万块钱预算买一辆纯电车能干网约车的，除了汉，你还有什么推荐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吗？
0: 你像现在市场深蓝
1: ，SL07、
0: 03、07都可以， 还有那个起源，这都是比较干滴滴的比较畅销的车型了啊。
1: 起源或者深蓝这两个也可以关注一下啊，看看相关的车型有没有你喜欢的，不一定非得盯着汉。如果说你就买汉，是不是有买2021的，是不是干活时间就少了，不够了，所以还是得把年限得拉一拉，在年限足够情况下买一个能找得到的，而且也足够畅销的。那畅销也证明着就是你的二手市场能见到，才证明它新车销量足够高，这个也很重要啊。别人就是大家伙反过一个思路是什么呢，觉得哎妈，这个车二手市场怎么那么多，那不行，这个车不能买，那说明这个车不好。但你要根据咱幸存者那个原则，就飞机那个当时有个什么故事我就不展开了，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这玩意儿是按比例的，你卖新车卖100台，有一台流通到二手市场当中去，那你在二手市场没见过，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新车卖太少了，所以不怕在二手市场见到，你怕的是怎么这个车一台都没有，那才是有问题的。
0: 对，你像现在很多人买个就是家用畅销车型的话，就是看大道上跑的，大道跑的越多的车你越敢买啊。
1: 哎，这句话说的对。
0: 对。
1: 您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的发过来的消息。今天买车的朋友真多哈，但是您这预算不对，8万块钱要买凯迪拉克 CT5，买不着，没那么便宜。
0: 能买到，但是年限呗，能买到。
1: 对，15万公里是不是？
0: 对，买个1.78的差不多啊，能买到，但是就是这个，年限呐、里程啊、车况啊。什么稍微差点意思啊？
1: 对，所以能不能接受啊？换个门啦，补漆多啦，公里数大啦，配置低啦，颜色一般啦，就全叠加上，可能就符合你预算了。但你说12万，那就好买多了。12万买个2.3、2.4的，能不能下来？
0: 2.2、2.3左右，差不多。
1: 对，而买车况好的，买颜色好的，买这个配置高的，买这个都好的，所以就是二手车特点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对，
1: 参考啊。娱乐呀，您这个没价估不了啊。18年卡罗拉双擎48万公里，没干过网约车，全程4S店。你干不干网约车重要吗？18年跑48万公里，你这用上了呀，太合适了呀。这车不看车谁敢给你价啊？
0: 正常吧，是要是大固堆的话，大约母的话，我估计超2万费劲吧。大约母的话啊，
1: 对，就是一堆一块儿的。你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关于康宁刚才问那个凯迪拉克 CT5 一样，如果您有需要，也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车事也好，包括石头啊，咱说这几个嘉宾这儿帮你划拉划拉，有没有 CT5 先给你发几个，你先看看，建立一个基础认知，完了咱再决定是花多少钱买个什么样的，或者再调整都可以啊。您先选着，先看着，或者说按照我的建议是，有时间您去车事转一转，虽然天气稍微热一点，但是各家各户那冰箱那水都哇哇凉啊，都可以这个有服务的去溜达溜达看一看，我觉得建立个基础认知然后再聊也不错啊。提醒更多的朋友，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想买一个23年或者24年的格瑞维亚或者塞纳混动双擎，大概得多少钱？至少20万，越新越贵呗，怎么的没有低于20，是不是啊？
0: 现在要买个23、24，对，差不多买个低配的话，21里差不多。买高配的话，尊贵版以上的话，怎么地的23年，怎么地的21左右吧。
1: 对，就看一下配置了啊，就是应该这个车型的低配也不太多哈。
0: 一般的是有的时候买低配都是改了，改个地板呢，改个大轮毂啊，
1: 自己改的。
0: 改个东西，这个很多就是自己改的啊。
1: 明白，参考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有说那么啊，吉利博越，找半天车型没说啊，18年的吉利博越1.8T 四驱最顶配，全车车衣前两年刚换的，然后铁件也原漆，前面一个小事故，大灯机盖没事儿，没碰着，水箱框 大灯机盖没碰。

0: 着水箱框架和空调冷凝器水箱换了，这撞电线杆子上了，灯没事把中间撞了。
1: 啊，他应该是对冷凝器和水箱的，有可能是什么东西插进去了，或者一个柜什么插进去插漏了，有可能，或者是这个保险公司扩损，这都有可能啊。
0: 哦，灯没事，中间伸进去了，这挺有画面啊。
1: 嗯，正常。像2018年这个车换个水箱换个冷气问题不是很大，但是他就看里程吧，这个车四驱的稍微费点油啊，费点油、
0: 说那么多就没提里程。
1: 嗯，对，里程3里左右的话，这车能值2万多，两万出点头吧，不能出太多，
0: 2万出点头嘛、但是即使他这个就没事故、也不会说多特别多了吧，是不是？
1: 对对，这个年限的话，2018年这个年限的话，就是你不用在乎他这个说换冷凝器水箱的话也无所谓了，没事啊。
0: 啊、就是2万多块钱，我买个这个国产大车，空间也不错，稳稳当当能开住啊，然后这个整体框架没有问题，安全系数也都在，就 OK 了，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嗯，行，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江波提醒一下，包括其他朋友也是，节目进行期间呢，我们只能通过文字的形式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语音消息我们听不了，所以说如果您方便的话呢，可以来一波语音转文字，如果不方便的话，也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啊，抖音搜索大点说车私信我也可以啊，但是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只能看到您发来的文字消息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赵国强2022年首批的比亚迪元 Plus 510续航的旗舰版，45000公里，嗯，公里数挺好啊。灰色能卖多少钱？22年的元 Plus 510续航，45000公里，它今年卖没准是还能比去年还能多点呢，是不是？
1: 对，今年这个还比较啊，今年这个电车还比较畅销。正常去年这个行情是在哪？我去年卖了好几个，今年没怎么卖。正常像510的话，去年22年能卖到今年也能卖7万多。去年卖7万来块钱，今年也能卖7万块钱，市场价
0: 就没掉、可以这么理解，是不是啊？
1: 对，没掉啊。
0: 嗯，对比去年的情况的话，它的价格是没有再继续掉的，所以您今年卖跟去年卖的价格是一样的，你看看能不能接受？但是不能接受的也就这样了啊。算是比较好的价格，因为现在这个新车，我听说好像又掉点了，是吧？
1: 现在新车的话，跟二手车一样，都是非常困难的。我估计。都说不掉，但我估计现实去买的时候讲应该能谈点啊。
0: 对，因为好像没有这个产品线，一般都是什么原 Plus Pro 还是什么什么类似于这样的这个不对，叫 UP 原 UP 了，都没有这个 Plus 配置高，好像是。
1: 你 UP 小 ，UP 大小也小一点，然后配置也不高啊。
0: 嗯，对，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参考这个价格啊，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想换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啊。王宝汉呢，这个问题咱们得捋一捋哈，因为咱们是二手车节目，你要问新车这个价格很好给，你要问二手车未来 ES8 换电多钱，这玩意儿得看哪年的。同时，未来 ES8 据我了解，它不是刚上市吗？它没有二手车呀。
1: 嗯，正常换电分两种，嗯，它有的是续航高的和续航低的不一样。正常的话换电的话，手续费是20几块钱，然后如果400续航的话，一个月的换电是700多，726左右，750一里吧。
0: 嗯，
1: 要是长续航的话得1000左右，1000多。
0: 对，就看你是怎么个换法了哈，所以这个就具体就比较细了，看一下您的实际问题。但是关键是新车节目在上午啊，继续来看到的是江波补充了，是一辆21年的凯美瑞，2.5纯油的。哎呀，你要今年上半年你这是个卖点，现在变成缺点了。57000公里，原版原漆，21年的2.5纯油的凯美瑞，57000公里，公里数也好啊。
1: 嗯，像凯美瑞的话，现在。雅阁、凯美瑞现在车市场处实是有点难卖啊。21年2.5的话，市场现在卖我估计，在8万5到9左右吧，是这个成交价。
0: 嗯，
1: 差不多10万左右吧。嗯，
0: 你这是掉的比较猛啊，但是没办法，新车便宜了哈。我当你21年花着买这个车不得20万，现在新车啊10万出头了。
1: 嗯，就现在的话，就30月份的话，这车还能值10万05。30月份的话，
0: 嗯。
1: 嗯，现在就9万来块钱。
0: 对，当时你要卖吧，就属于什么情况呢？击鼓传花，把这个 就手捧雷呀还什么东西，就传到了这个车商手里了，车商收了不卖就得赔钱。但现在呢，你当时没卖，现在的话呢，对比当时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

0: 跌幅，但好在什么呢？这波大的跌幅已经过去了。可能说你现在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不会有像今年上半年那么大的差价了，这个是对的吧？
1: 嗯，对。你看我昨天前天收了一台亚洲龙，22年的亚洲龙2.0的，我才8万块钱收的，5万公里的。
0: 22年亚洲龙，多少钱？多少钱收的？
1: 8万块钱收的，但配置低，稍微低一点啊。
0: 你各位，咱换位思考一下，22年你买台亚洲龙8万块钱，我说个我身边朋友的案例哈，买一个，当时买的早，他应该是前年还是大前年买了一台19年还是20年的亚洲龙，得花十小几吧，要带算上贷款得算上得10中了。
1: 嗯，对。
0: 嗯，所以说你是一对比，所以说你要是一直不开车，那你是最划算的。但只要你得用啊，你就别考虑说，哎呀，今年涨了，明年跌了。你没见过哪个二手车涨价哈、啊？就今年有点特殊情况，涨了几个电车，那主要是跌，只不过最近大跌。
1: 嗯，价格下来不少。
0: 对，所以说，以江波这个车型做一个案例，您自己做一个参考啊。来看到我寇哥来到直播间了啊，说这个发来刚才说那个为什么灯没事，冷凝器有问题呢？应该是撞的这个小的这个示宽的示高的这个柱子上了，说估计是卡这儿了，哈哈，大概率是这样的啊。继续来看到的是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啊，刚才那个国强原那个原 plus 的朋友说想换比亚迪大唐划算不？反正这个大唐不算贵，同时呢，你那个原 up 呢还能卖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对比目前来看绝对是划算的。但你说我这个买完之后，明年后年大后年那技术不升级吗？还得升级啊！现在出闪充，明天不一定怎么回事的啊，又出新技术，这个技术你永远赶不上。但是按照你这个时间来看的话，新车也足够便宜，你的旧车呢还能比别人多卖点，对你来讲是合适的。
1: 嗯，对，
0: 嗯，所以说您有需要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说过通过节目能体现一个什么作用的，比如说你要买大唐，你别看我比亚迪换比亚迪，4S店不得给我高高的呀，咱们节目给的价格一定比4S店高，而且这个价格不是形而上的，不是虚的，是实的。就如果您的旧车确实想卖，我可能要换新车啦，或者单纯卖，您有过各种各样渠道询问过，不管你问的是哪个渠道，通过节目很大概率就是比你之前寻到的价格就是贵。为什么？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比亚迪 4S 店，拿它举例子啊，收了你这个源了，它也没有销售渠道，它也是攒一批或者攒一个月的，打电话给石头，我说石头，我这来一批可能20台50台这二手车，你看你该挑挑吧。石头过来，我要这几个，行，举个例子，这个一样价5000，价多少钱你拿走就行了，那石头再拿去卖，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么为什么这5000不能直接加在每一个消费者身上？比如说这个原 up 啊，我刚才忘了石头雇多少钱，比如说5万，举个例子说5万，那石头再拿走的时候就5万5，为什么不能把5万5直接给到你国强？就这个道理，对不对？
1: 嗯，是这个道理
0: 啊。所以说各位，如果您有需要，确实想要把手里的旧车卖了，不管说是为了买新车还是什么原因，您发送信息同时完全可以留联系方式，您对比一下，看看通过节目通过我们的这种渠道能不能比在 4S 店或者比你之前了解的渠道卖得更贵，不信你试试啊。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小雨的消息，哇，今天是比亚迪开会啊，24年的护卫舰07最低配海洋网车型，我还整不明白，护卫舰是那 SUV 是不是啊？43000公里，全车原漆带车衣，还能值多少钱？24年43000公里。还行吧，也不算跑的特别多，1年2万呗。嗯，
1: 嗯，他这玩意正常，他卖不过厂，这样大个大个挺大的，卖不过厂。这玩意我大用，我估计的话，24年的话，应该不超10万了。
0: 不超过10万块钱啊，就是这个级别对应的就是唐，就是比亚迪、王朝、海洋，就总有分别对应的车型。但是整体来看，海洋可能除了说宋 plus 或者说是像海豚、海鸥还算保值，其他的如果对应有王朝网的车型的话，好，整体来讲新车也卖不过王朝网，是不是？
1: 嗯，差不少呢，我感觉啊。
0: 哦，所以说参考一下，有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导致它的保值率可能也，但是王朝网的也没多高啊，也没说它特别高，但是呢，有些车型确实可能，即使说哎，我这一样的东西，对，确实一样的东西，但保值率对于王朝网差点意思啊。硕鼠的消息，这是一辆20年的马自达3，没说排量，大概率是1.5的吧。跑了将近6万公里，能卖多少钱？红色，听说现在新车就6-7万块钱，还是7-8万块钱？
1: 20年的红色的嘛不太好卖，正常20年的话如果配置稍高点，我刚卖个白色的我卖是五万五。你像正常这个天窗我那边叫炫致炫版的什么版的我记不住了啊，就是上个月卖的，卖的是53000到55000左右。你这个红色的话现在卖不上五了啊，我估计是四开头了啊。
0: 哦，四开头了，那这差的是颜色上还是年限上呢？
1: 嗯，年限不差，这车全挺好卖的，年限也可以，但是这个颜色稍微差一点点。哦
0: 哦，行，因为我记得前段时间我忘了，咱俩还是好像就是刚才发消息的康宁，就说我想买个昂克赛拉，那这个就完全可以，20年，4万块钱，他一开始预算是6-7万，他要买个21年、22年，我说你那个玩意儿，22年那能出口，你就没有必要买，太贵了，所以说你这个20年。年限也符合，然后这个公里数也不错，就红色看你行不行，要能行的话你俩手牵手真行啊。如果有需要，硕鼠包括刚才那个康宁不知道在不在听，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帮您做一个对接啊，但是前提是您二位都得留联系方式啊，光留一个也没用，大海捞针捞不着那个人，是不是啊？脑袋空空想问到的是报废车的一个方法，没问题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讲过关于报废车的事，如果说你我不走置换补贴，我就走报废补贴 OK 了，那你要搞清楚你手里的旧车，这能报废的车不要给4S店，自己送去报废厂自己联系。举个例子，你这车报废能给你3000，给你3500，给你4000，但如果你给4S店可能得挣你1500-2000都有可能，所以说不要给4S店，自己送去报废厂。如果不知道报废厂大门从哪开的朋友，不知道报废厂怎么联系的朋友，此刻通过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报废两个字就可以了，我给你手动回复啊。继续来看到的是 K 的消息，2017年的本田 URV，哎呀，这赔的老多了。四驱尊享 2.0T 的125000公里珍珠白。哎，谁能想到本田 URV 这个冠道现在能那么不保值啊，2017年的 2.0T 的。嗯。
1: 对，现在的话就是一个大排量啊导致的，其实车真不错。但是这个 URV 现在这个价格跟 CRV 差不多了，为什么？ URV 排量大呀，很多人少选，然后选的 CRV 的多一些。你看2017年你先买个 CRV 的话，市场买个好的话也得个6-7万块钱左右，但是那些 URV 的话价格没差多少，我估计也你这个里程偏大一点哈，也是7万多块钱啊，
0: 那
1: 不能超8万。嗯，对，
0: 就是哎，这个 URV 已经卖出了 CRV 的价格了，是不是啊？
1: 嗯，对，因为它就是说大伙普遍感觉的话，马云 2.0T 的话，今天属实是开不起啊。
0: 嗯，明白了，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看看能不能接受，但不能接受也就这样了。而且我之前举过这个例子啊，你看你这个车保不保值或者怎么样，你看看它新车销量怎么地，现在的 URV 冠道月均销量能破3位数啊，就不是说大连啊，全国啊能破3位数啊都够呛。我记得我今年上半年我去4S店，我去东本还是广本我忘了，我说哎你家那个 URV 还是那个什么冠道在哪呢，店都不摆了，我说怎么不摆了，还没有人问都。
1: 对，现在反是超过说15万到20万以上的话，现在大部分如果选的话，还是选择 BBA 比较多一些，啊，说到20万以上的话，说选择什么，丰田、本田这些玩意儿的话，能少一些，这个就选择电车了。
0: 基本上就是以绿牌为主了。大连，你说作为咱们东北，还是很多朋友，哎，我得买个油车或者怎么，我不想买绿牌，还是有很多这样的这个群体的。但是很多年轻人，我感觉我自己都不算年轻人了哈，比我还年轻一点，年轻人，人都就没有说买车，我得看看蓝牌，人基本上就是以绿牌为主。
1: 现在基本上吧，尤其是说超过10万多以上，15万、20万、20万以里的话。要不选 BBA 啊，要不就选绿牌啊。
0: 哎，对，基本上就是这么个两个思路。哎，我觉得石头，你在这个工作当中，因为接触到很多的客户啊，怎么地，是不是有那种年轻消费者？咱说00后主流吧，啊，说来，哎，我看看绿牌，看看电车，那家电车都有什么？是不是有人专门就是去问这样的产品？人家根本就不看那老轱辘棒子那些老油车了，是不是？
1: 嗯，对，现在反是。年轻人的话基本就是买新能源为主了，他们有些油车他们都不认识，像很多畅销他们都不认识啊，就认识特斯拉，认识比亚迪什么的绿牌车啊，
0: 认识 BBA， 你觉得什么是丰田，什么是本田，什么是大众啊，大众应该能认识啊，那些包括老国产一些二线国产都不太熟了，是不是啊？
1: 行，咱也感谢这个新能源你把这些 BBA 价格打下来了，要不是你说实话奔驰宝马奥迪的话 是不是价格什么时候下来？
0: 对呀、
1: 啊，你也不知道是吧？
0: 我那天去多说一句啊，多说一句，我那天去那个奥迪四 S 店，就聊价嘛，拍那个砍价视频，就我觉得这玩意儿挺有流量。现在看没有啥流量了，准备不拍了啊。那个45 TFSI 的奥迪 A6，贷款啊，不算利息，人家就当然是不算利息情况下哈、啊，车价乱码七糟全算上，30落地了，多吓人。
1: 嗯，差不多。你看，对，你像现在市场上。现在大部分的赔钱车啊，就是这个 BBA 的，尤其是奔驰 E、宝马五系 A6 的。你看我没有几个，我还赔我钱，我这个月卖的吧，这个月卖个 A6 的赔3万，就是，这种车型是每家都得赔，它不可能挣，因为这个行情搁这放的，就是新车一掉价，二手车直接就不用寻思了。你像新车你，现在我卖那个2020年的45的，我卖了20，还是高价卖出去的。价格还是挺理想的价格，
0: 嗯，
1: 当时我是去年的12月份收的，卖了半年，我是23收的，卖了20，
0: 赔3万，
1: 嗯，对，
0: 但是我因为我一直关注新车价格哈，去年上半年或者说。我想想哈，不是说去年上半年，今年上半年，包括去年年底，新车其实对比现在啊，我价格算了，其实就跌了1万块钱，就是今年上半年的时候也是31多，也就开走了，就是咱说这个落地哈、啊，不说不算利息情况下，但是你看它新车其实才掉了1万，为什么反馈的二手车要掉这么多呢？这个是我不理解的，是销量跌了，我觉得即使价格跌了，销量没跟上。
1: 你像那时候价格的话，大伙儿。没说大伙都吵吵，哎呀，新车便宜了。有些很多用户的话，他没往新车那方面去想，他也不是说也不是很透明，说哎，也不知道新车多少钱，反正就想买个二手车来说，哎，去二手车看看吧，新车也没看，很多很多这种客户。但现在呢，全网是网络全在宣传便宜，用户就去看看吧，哎呀，这新车多少钱？你算来算去的话，还不如买个新车得了，就这么回事啊。
0: 就是有点带点赶鸭子上架的感觉，是不是？
1: 嗯，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他以前的想法是，哎呀，不买新车出去确实不太划算。但是现在都说便宜，其实便宜不便宜他也不知道。一算来算去的话，哎呀妈，省个3-4万块钱啊，买个新得了，也不差那几万块钱。
0: 嗯，
1: 很多这种客户啊。
0: 对，就是人云亦云，推着走。
1: 嗯。
0: 明白了吧？所以各位了解一下，拿这个 A6 咱们就开个刀也好，举个例子也好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了，回来之后接着跟各位聊车看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上空专业二手车节目1008换车帮，每天晚上7点到8点，针对于二手车买卖置换交易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您的疑惑，包括您具体面对到的信息，哪不懂哪不明白，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的话可以帮您省钱，找车，推荐车都没问题，只要您说的足够清晰明白，站在您的角度帮您去选一台适合您的车是没有问题的。但你就问我10万块钱买什么车好，我也答不上来哈、啊。一定是把您的需求、要求，包括使用场景说的越多越精准，咱们给您推荐或者给您这个说价格也就越准啊。卖车比较简单，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价格评估。如果说您想知道一个精准价格，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2: 艰难中求索，不但中奋起，
3: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共产大城市
4: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2: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3: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5: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3: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5: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2: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闻，
6: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当然了，可能还在纠结说我是买二手的还是不买二手的呀，怎么着的，没关系啊，只要跟车辆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给您做一个分析推荐都是 OK 的啊。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节目专家团成员老朋友了，来自于后沿国际汽车城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啊。石头你好。
8: 你好大点儿。
0: 嗯，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大伙发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5年的手动挡帝豪龙腾版啊，好像知道那个四代帝豪1.5的自吸的，对，25000公里原本原漆，能卖多少钱？新车好像不到6万块，手动挡好像5万来块钱吧。
8: 去年买便宜吧，去年他买的应该是加补贴全部算上的话，好像是裸车3万多。
0: 哎呦我
8: 天，
0: 太吓人了。
8: 对，但今年下不来了。我估计你这个车25年现在买的话，现在市场卖，我估计手动挡应该能卖到3万多，应该能卖到3万5，卖不上4万，卖3万5左右吧。
0: 三万胜在年限了哈，因为手动挡可能就劝退90%的人了。
8: 嗯，对，像手动挡车的话，这款车我估计，也就是年龄偏大点的这个人买啊。
0: 嗯，可能还觉得这个还能新一点，可能配置能高一点，往这个方向去找一找，是不是啊？
8: 对，预算的，还是买个3万多块钱。25年车还不太好买呢，这个车也挺好的啊。
0: 对，哎，是个方向啊，参考。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是一辆2016年的现代名图，快10万公里了，也那就是不到十万。你这不到十万是卖点，你就别说快到十万了，你这对二手车评估一无所知啊。你这9万多公里，99000也是9万多公里啊。自动挡能卖多少钱？16年的现代名图，嗯，
8: 因为名图的话，1.8的话，现在市场上成交价还能卖到3万多。卖3万5，我觉得有点费劲了，就3万左右四点头吧，市场一个成交价。
0: 嗯，
8: 1.6T 的话，就稍稍不太好卖，但是价格差不多，但是走的能卖一点啊。
0: 哎，也是3万来块钱。你看，我感觉这个价格就乱。16年名图啊，是个16年的10年前的二线合资的 B 级车，3万多。刚才那个25年的手动的 A 级的国产，也3万多，这乱套，我觉得这价格非常崩溃崩塌。
8: 对，你像现在3-4万的车呀特别多，你打个比方说买个1617的卡罗拉，像轩逸、宝来、朗逸啊，这些车型都是在3万多块钱左右。看看你喜欢什么，特别好选，市场上3-4万的车，这种车型也能用住，然后油耗也不高，而且家用非常合适的车型啊。
0: 就感觉很多车已经跌到这个3-4万、2-3万这个上下这个区间了，就上也上不用想上的事儿，下可能也不能下太多，再下下没了，再下报废了啊！但是你说贵还没人买，就是我感觉最近一两年吧，赶上了这个新能源的爆发，油车的快速贬值，所以有点追不上时代的感觉哈。
8: 对，那你看有很多车型的话，就是不起眼，绅宝啊，你像我昨天有个绅宝。2018年车，几千块钱。那么你说2012年车，它也是几千块钱。就是说有些车型，属实没人选择了。就是，不管是你像科鲁兹也算上，就是这个车型统一就2008年5000-4000，你就2012年也是4000-5000-5600，就是这个行情啊。
0: 嗯，就是这个价格的这个咱说，就集中在这个区间了。所以现在你要花2-3万，你想买个车，也太好选了。你就逛吧，你都迷糊。
8: 对，
0: 你看雨花石这个车型也在这个区间呢，2013年的骐达是 1.6T 吗？日产有 1.6T 的发动机啊，1.6自吸吧？
8: 嗯，有一批
0: 哦，
8: 骐达有一批1.6T 的、哦。
0: 哎呦，那这个厉害啊！8万公里，红色公里数也好，2013年8万公里，红色没有事故，哇，1.6T 算卖点吗？现在它得挺有劲儿。
8: 嗯，它是怎么讲？你要是正常买的话，它不算卖点，因为。你像这种车型，你说玩儿吧，嗯，年轻人的话，有可能说，除非说预算就在3万多块钱，有可能。正常的车就卖2万多块钱，就是想买1.6T 的人的话，我感觉就是年轻人呗，啊，然后正常家用的话是一般是不会选择1.6T 的，1.6的自吸也就够用了，
0: 嗯，
8: 啊，你像1.6T 的话，故障率还能高一些，然后呢，用的这个保养什么的，这个机油还能品质的高一点，还是贵一些。所以说，在我看来，这个年限的话不算什么优点啊。
1: 但是你一般没法说，有些年轻人喜欢动力的话啊，也能会选择这东西。然后市场卖的话，一三年的话，你就卖个2万-2.5万左右吧，差不多吧。
0: 嗯，又是在这个2-3万区间的，是不是啊？
1: 嗯嗯，
0: 行，了解一下啊。哎呦，这位朋友啊。

0: 啊，斯蒂芬呐，这车可好多年没见了哈，我感觉最近半了年没评估过，23年的广汽传祺影豹，3万公里，2.0升混动的，它绿牌影豹吗？
1: 不是蓝牌混动，
0: 哦，
1: 对，蓝牌混动，
0: 得亏你在这儿啊，你国产车专家呀，你这比一般人还整不明白，这影豹太少了。
1: 对，引爆市场不多，你像正常2.1、2.2的，2.3你好像是，我没记错应该是第一批，正常2.1、2.2的多一些，引爆是勾幺五、勾幺六的配置，正常的话现在它跟什么对比，跟这个什么说领克
0: 零零三加什么
1: 啊。
0: 的吧？
1: 对，领克03什么的，对，然后还有那个选择国产的话，再有星瑞，星瑞的大一点啊，基本上这几个车型差不多。那影豹的话，我个人感觉吧，还是怎么讲，像很多人选那个叫什么叫那个UNI-V 呀，
0: 对，KTV 就是轿车那个。
1: 对对，轿车 UNI-V 呀，还有这个影豹啊，还有这个刚才说那什么，啊，说领克03呐，这三车型他们 PK 一下。那这个影豹这个价位，我感觉干不过那两个车型啊，正常它。如果油车的话来讲的话，市场现在卖个23年能卖个5万5到6左右吧。这个混动的话，反正我估计也差不多吧，啊，没差哪去啊。
0: 行，你参考参考。反正当时买的时候10万出头，是不是也不是特别贵吧？
1: 它这混动的话，差不多，
0: 还行。主要现在就影豹感觉就火了半年，就那阵儿哗，感觉满大街或者是谁都说影豹，后来突然就没动静了。
1: 影豹那个小长霸挺漂亮，我感觉小长霸挺喜欢，挺漂亮的啊。
0: 哎，我记得前脸挺有个性，还有个小布条还是怎么的，意思就我很运动的这个打造的感受，我记得是。
1: 对，他那个我在我心目中，像影豹那个长霸，像那个奔驰大 G 那长霸那感觉啊。
0: 啊，那没上里边坐过，补充了说14个下来，有14个可就不算少了，没办法啊，不保值这玩意儿啊，要不留着开吧，别卖了，是不是啊？
1: 他这个车的话，对，就是正常的话，我感觉6万多还不好卖呢，我感觉，
0: 哈
1: 就是说，
0: 哈哈哈！就还高给了呢，是不是啊？
1: 对，现在这个行情，6万多还不太好卖。如果能用的话，反正怎么讲，就是想换车的话，也别在乎了。现在不只是你车，现在所有的车都是你调的都非常狠的啊。
0: 对，你要是想换，那咱就换；你要是不想换，你就问问，那就问完也挺难受，主要是别问了。继续来看一下风啊，哎呦，这个问题，12年的福特蒙迪欧致胜2.3的能卖多少钱？那你买不买新车呀？你要买新车，12年蒙迪欧致胜没说公里数，2.3，好好卖能过万吗？
1: 过不了万了。它这玩意儿跟迈锐宝差不多。它这个价位，你像，蒙迪欧致胜2.3的话，现在市场上肯定过不了万了。现在
0: 要不我给你个报废厂联系方式啊？你要买新车的话，走报废也行，其实。
1: 反正我估计对，正常现在，报废差不多。
0: 就是因为你要说它不过万的话，可能交易价值，就我之前给过数啊，就是你要超过8000就可以。但是这也是建立在你买什么价位的车，去年的补贴是固定的，买新车油的给13000，电的15000，报废给15000，给20000，固定的。今年是按照你买的新车的价格比例去给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你买不买新车。你要是不买新车，咱就卖。能多卖1000多卖1000，你管车商怎么处理的，你管他，就反正能多卖钱就行。你要是想买新车，你就研究研究，你买什么价位的，油的还是电的，看看给你补多少钱，在这基础上给你算，我可以给你算算你怎么样合适。所以现在你这个车怎么处理还真不一定呢。
1: 有车况比较好的话，7000-8000值；正常一般的话，就不太值，就4000-5000块钱吧。
0: 对，所以这个您最终自己得参考一下，你看看你是要买新车还是不买，买什么价位的新车，对应的方法可能它不尽相同啊。高阳的消息，16年的速腾1.4T 的自动舒适，10万公里，挺经典公里数，一年1万哈，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16年的速腾1.4T，
1: 正常现在市场上。好好卖的话，我们卖的话，卖个3万3、4不超五吧，卖个3万出去点，不能超3万5，一个市场这个行情啊。
0: 你看现在，你看今天晚上有多少个都是3万左右的价格，就3万，是就3万1到3万6，差5000块钱，感觉能差出 100台车来，就像小时候家里父母说的是说你这一分垃圾操场人，现在就是1000块钱。

0: 垃圾操场车。
1: 哈哈，真是，你看看这个，你看一速腾，你就宝来朗逸的话，也得卖3万左右。
0: 嗯，
1: 你看速腾的话，就卖个几千块钱，不以此类推啊。你像捷达、桑塔纳什么，16年的，嗯，现在不到2万左右。就是你看一点点一降啊。
0: 对，就是正常，如果说同年限，就是往若干年前倒的话，同年限速腾比宝来不得贵个至少5-6千乃至7-8千吧？现在可没有了。
1: 对，怎么的，这个7-8千左右啊。
0: 哎，所以现在就这么个行情，高阳您参考一下啊。有需要也都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因为通过我们节目，我们报的价格基本上都是一个市场卖价，就是你花这个钱买不算贵，但是收车价，比如说你问收车价多少，你得看一下您的车况，您没提你有没有事故，手动自动提了有没有事故，什么颜色，白的灰的不一样啊，漆面状态如何，内饰磨损程度，可能都会影响到上下浮动的价格。如果说你想知道个精准价格，没问题，像其他朋友一样留联系方式，帮您做一个上门的免费评估，你自己判断卖不卖在你，我们只是给您个精准的报价，都是 OK 的。但是节目上因为描述的不够清晰，或者说我们遇到太多就是描述跟实际价格实际的车况不符的都太多了。若干年前也是有一开车说我这车元气啊怎么怎么地，结果我们看完之后你就有事故撞过啊，不可能，我没穿过。那段时间车是不是借了啊？我借给谁谁了？就那段时间就出问题，所以这种情况都大有车在。我觉得这种案例石头应该遇到比我还多呢，是不是？
1: 嗯，好多好多。你就是你跟车主问车主时候，肯定没刮没蹭过，就死犟的。哎，你看，对，那没办法呀，记录也有，漆膜仪也测。哎妈，这怎么回事？啊，借给别人开过啊，应该是刮了，应该是啊，
0: 那种。就是很正常啊，所以说还是以车的状态影响我们最终的一个价格，所以我们在节目上都是按照您的描述的情况给您一个市场卖价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是一辆，哎，我感觉前两天我说过这事，15年的马自达 CX5， 白色自动挡，公里数好，68000公里，一手车，一件喷漆，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5年的 CX5， 公里数可真好
1: 啊，对对，很好，配置正常，是这个前窗版、都市版的呗。像这种的话，市场现在卖的话，卖到2015年的，卖35000，嗯，差不多，嗯，市场卖，十年卖35000，正常带不上啊。但你这个车况、里程啊，好点的话，35000能卖上啊。
0: 嗯，就胜在这个，首先一手车公里数好，然后车况也不错，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参考一下这个行情啊，也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价格了哈。你刚才影爆那朋友还拍张照片，你看我这小车多帅，没毛病。就是帅啊，你耍得干干净净的，往上一停都带范儿，所以说咱为不喜欢咱也不能买，对不对？但你说哎，我买的时候是这多少多少钱或者怎么样，然后现在什么什么价位，你看你需求，你看你想解决啥问题。你说我现在生活过得更好了，我现在影包我可能举个例，我换 S4 了，我得换什么 M4 M2 了，那又上一层，对不对？你说呀，我就感觉我这不错，那就开着呗，咱只要你不卖它还是14万的东西，对不对？
1: 但是领包的话，你看我喜欢两点啊。第一点是运动模式，它那个表针啊变红，呼呼的像跑车似的。
0: 嗯，
1: 数字啊，你感觉特别好。再就是档位感，像那个奔驰大 G 似的。这两点我非常喜欢这款车啊。
0: 就一定是当时为什么那么火爆？它一定是有卖点的，没有卖点咋整啊？是不是？
1: 嗯，对对对对，
0: 你看刚说完速腾，来个宝来，15年宝来自动挡，没说排量，跑12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哈？没说排量，一五年是1.6对吧？
1: 1.6的，我刚卖一台，我卖了7万公里的，我卖的是26000，7万公里26000我卖的啊。
0: 嗯，那这12万了，那就得2万再多一点吧。
1: 差不多24500，差不多。
0: 哦，差5万公里，也就差1-2千块钱了。
1: 嗯，我这个我觉得能卖，我这个能少卖个1-2千吧。
0: 哦，
1: 市场上应该是2.7万-2.8万左右吧，我卖了2.6万。
0: 嗯，明白，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继续再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一辆哎呀23年的秦 PLUS 混动，120公里续航的，没啥毛病，30万公里。大灯、前杠、3个门喷漆，这不还重要吗？不重要了，大灯换过，不重要，30万公里，这还叫事儿？
1: 嗯，正常是正常里程的话，23年的话，正常里程就是7-8万公里的话，市场也是也值钱的，值5万多。但你这个里程偏大的话，我感觉120的续航，我觉得现在这个车也值钱啊，我估计也得值个3.5万左右吧，到4之间吧，因为这种车型，嗯， 这种车型的话，它需求这个客户群体不一样。

0: 他买的还是干活的。干活的话，只要能干活啊，只要价钱合适，他就能买。我估计3.5万到4万之间吧。我估计车况好的话，也能卖出去市场价啊。
1: 哦，有这个我是没有想到啊，就是真的是有人用这个车去干活用，是不是啊？
0: 嗯，对，他有需求的。要个人买家用的话，这款车是家用车的话就完了，就真就卖不出去了。
1: 啊，对呀。
0: 车的这个特殊性，
1: 哎呀，
0: 都是干滴滴的。
1: 车型，
0: 啊，我买回家我也干滴滴。嗯，完全不一样。
1: 对，你这秦 plus 行，你是那个什么卡罗拉双擎行，你是什么海脊05行，但你要说我这是一个 CRV，啊，我这是一个凯美瑞，那可能就不行了，是不是啊？
0: 那就完了。对
1: 哦，明白，车型决定的哈。有这个又长点小知识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节目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哎，你先直不直播，忘问你了，今天呢？
0: 我今天8点开始直播啊。
1: 8点直播哈，行，因为咱再早点结束，因为要不然耽误这边正经工作。一般直播的话，就是在展厅里边给大伙介绍车啥的呗。
0: 对，有需要看车的，给他展示内饰啊、外表啊、年限呐、价钱什么的啊。
1: 嗯，
0: 了解。
1: 明白，所以各位感兴趣，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啊，这个各个短视频平台是不是都播？哪个账号？哪个那个什么平台都有是吧？
0: 都播。对，
1: 嗯，行，然后可以搜索一下，就是石头评车，维尼是一辆，哎呀，你别卖了，我看你这我都闹心呢，25年的五系呀，最不保值，就是刚才说 A6 说那个奔驰 E， 没说你，你以为你好样的呢？你不是，你也赔得多，25年五系3万公里，还是个白外红内，想换个电车有推荐吗？哎 ，SUV 轿车都行，530尊享，你先赔10万。
0: 正常10万，现在25年现在10万嘛，也差不多吧，好像不够。
1: 他又说少了。
0: 好像是，对，他正常现在这款车型，去年买的，今年买奔驰 E， 都差不少钱呢。但是很多顶峰都按很多都是25，你看这两天有很多秋五的，还有这个宝马 X3 25的，都要换电车，你说你赶这个慌干啥？你说啊？
1: 你怎么那么着急？当时是买新车的时候想啥了？
0: 我感觉不用，真就是没有必要。你说这东西你本身你自己车赔那么多，然后呢，你再买个电车又赔那么多，我感觉意义不大啊。
1: 对，就是你现在入电车，哎呀，这个事儿我记得我上个月还讲过，你现在入电车也是，就是不管是新的还是二手，新的我先不说，就是二手的，你买都是高位，你再过3个月4个月，电车还得迎来一波小降落，价位的降落，是不是？
0: 对，天冷的话肯定是有批降落的啊。
1: 嗯，所以说建议你稳一稳，是很少见人建议人先停一停啊，主要你这车赔太多了。
0: 对呀，新市场上你看奔驰 E 的话。25年奔驰 E 的三十除去30，你这玩意儿我估计现在你25年的那530的话，现在嘛能超30左右呗，出点头左右呗，差不多啊。
1: 嗯，你能接受吗？
0: 买时候，对，买时候落地25年，我是不是得40多，43、44啊？我大约我估计的吧。
1: 嗯。别研究了，这钱多不当钱呢，我都心疼，虽然不是我的钱。看看别的吧，再等等啊。你这但是你看他这公里数也是啊，你确实他一年跑了3万公里，他跑的还挺多，这倒是真的。
0: 哦，跑的不少啊。
1: 嗯，对，你再等等，你听我的啊，你再等半年，就是等到11月份前后你再研究这件事儿，因为你等到11月份你的五系不会再像现在降那么快了，就已经稳住了。那个时候再卖，你再换，那个时候电车便宜，还能帮你止止损。
0: 嗯，对。
1: 那，啊，好吧，听人劝，吃饱饭啊。我这一句话，帮你省3万块钱吧，至少。差不多也是看你买啥车型了啊。行，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感谢石头连线。各位有时间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可以在各个短视频平台搜索一下石头评车的直播，来关注一下更多的车型方面的信息啊。今天就聊到这了，之后时间再聊好吗？
0: 好嘞，再见，
1: 拜拜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每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的相关话题。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明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5到32度。
4: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5: 你见过凌晨5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6: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5: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6: 他们不是风景，
5: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6: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7: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2: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7: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2: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7: 东北超大连见。
8: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9: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8: 我的快递。是歌声，
10: 月光快递，
8: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感知岁月里的温暖，邂逅时光里的清欢。不管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都别辜负着每一天。来吧，朋友，今天我请客，我请你继续热爱生活。不请小串，请热爱生活，太高级了吧。OK， 又到了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月光快递还是老样子，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很多人从我们的世界路过，落下的脚印有一些变成了伤疤，隐隐作痛，还有一些呢，它开满了满地的鲜花，难以忘怀。第一首歌，郭顶。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有的时候表达欲仿佛像是被困在心里的猛兽一样，时常蠢蠢欲动，但是呢又在出口的瞬间偃旗息鼓。可能这就是一种无奈的成熟吧，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好像在那一瞬间像沉甸甸的石头一样压在我们的心里。但是我希望朋友，不管今天的你挺厉害的，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看透人生当中的所有，放下执念，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和真正的自己，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啊。OK， 继续问候大家。浩南说高速上有点累，想听一首 Polly Polly 放松一下心情。哎，哥们儿，这歌压力太大了，你再换一个行不行？在高速上千万累了，赶紧找服务区方便的地方把车停下，好好休息一下，千万别疲劳驾驶。哥们儿，注意行车的安全，也祝你平安到达，注意安全。浩南急性高照说，谢老板周一来报道，开始听你叭叭，我还是少点叭叭吧。杨说，谢老板你这么加班是不是要休假呀？那可不行啊，我休还是不休呢？算了，不休了。爽姐姐说，本来不想冒泡了，一听到你说到周一到周四都到十点，我就冒个泡吧。默默说，哦 sorry， 这条消息看过了。琪说，谢卓，我儿子是你的

岁粉丝，他想点播一首《寂寞沙洲冷》，是齐版，原版不行吗？来看九分钟之前的路况，杨一爸爸说，旅顺水师营江水路在红绿灯处有外卖小哥和摩托车相撞的事故了，目前呢看到了有人在路中央，现在呢过往的司机朋友大家一定减速慢行，不知道什么情况。他说而且呢在现场没有看到任何的警示标志，这有点复杂了。大家如果说稍后会途经旅顺水师营江水路，在红绿灯这个位置，你好好瞭望一下，有外卖小哥和摩托车相撞的事故了，希望一切平安吧。谢谢杨毅爸爸，希望大家都平安回家。 Superman 说，今晚两个小时真好过瘾，大家心情都好愉悦，那就听一首 Vibon 的第一滴泪2026吧。红毅说，谢老板想点一首蒙语歌《爱的力量》，你有没有啊？我会努力的。晚上好，慈悲了。大涛哥说，看来这是一个狂欢的一周啊。 OK， 我们一起狂欢吧，一起狂欢。周四，周一到周四两个小时，我们一起狂欢怎么样？晚上好，钟振华。幸福 ZLZ 发过来一张图片，西南路上，哦，西南路上看到了有事故。西南路，这是哪一个路段呢？大家啊，这晚上，大家一定多注意瞭望吧。交通广播也和大家一块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下一首歌该哪一首了？该哪一首歌了？哎呀，急死我了，下一首歌。

OK， 插播一条路况，幸福 JLZ， 他说是疏港路香炉礁车站附近有两车刮蹭的事故了，大家一定注意避让疏港路香炉礁车站附近两车的刮蹭的事故。

刚才就是这一首吧 ，Reborn 的翻唱，闷。这天真的够闷热的，又潮湿。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想起很多很多年前那个漫长的暑假？西瓜还有大蒜、大葱味儿，午后还有小水沟的地方飞满蜻蜓，傍晚的时候总会突然下起雷阵雨，好像记忆里的夏天才是真正的夏天。OK， 希望这首歌可以给你带来一丝清凉。期待美好，说谢胖胖，你的声音特别治愈，听到你的声音心情超好。想听一首少年，他说和儿子天天等候你的节目，月光快递铁粉，谢谢你朋友。有朋友说8月2号是最热最高温的那一天，那一天气温是最高温34度，最低气温27度。8月2号瓦房店铺来电庄河最高气温也会达到38度，我的天哪，防暑降温吧朋友。明明好早啊，明明他说一天不见十分想念，这么热的天你又加班了，是谁准备带小朋友出去玩吗？哦，这么说是谁准备带小朋友出去玩吗？你说对，我同意。这是明明替我说的。没有并没有，这个假期时间安排的其实还挺紧张的，紧凑的，最近没有休假的打算，单纯的替个班，成全别人的休假，我来替班了。曲先生说，他说此刻感受到幸福，有2个小时的陪伴，听着自己点播的歌，这就是当下的幸福。此刻或许是很多人穷极一生的追求，所以幸福围绕着我，知足常乐，真好。

涛哥说，谢胖胖，我们是 happy 了，你受累了，有加班费吗？降温费呢？哪还有啊，你挺敢想。他说得有提拉米苏、西瓜汁、牛肉小串啥的，饿了咋办呢？这台面上真不能有。哎呀，别说了，啥也别说了，我又想起来那一天那一大杯西瓜汁了，鲜榨的西瓜汁，我一口都没喝着，一下脆地上了，啥心情。晚上好，小老虎他爸。熊大说想点播一首再见，祝瓦房店市原台小学6年2班同学毕业快乐。剩下的蝉鸣如期而至了，6年小学的时光也悄然落幕了。所有从1年级背着书包怯怯生生地踏入校门的小同胞们，到现如今孩子们已经并肩地站在镜头前，毕业的镜头前，在教室的书桌旁，操场的跑道上，课间的嬉笑啊，这些都是难以忘怀的。所以这些所有所有也都珍藏在童年的记忆里。毕业快乐，张震岳，再见。说再见呢，是为了更好的再见面，对吗？

再见，再见是为了更好的遇见，下一次见面。人这一生呢，本来就是在不断的相遇，又在不断的告别，所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人，本来就有各自各样的生活，各有各的轨迹，互不相关，各自安好。只是因为一场又一场的遇见，一段又一段的缘分，小学生也是这样，一场不经意的靠近，所以呢，好几个好朋友毫无关系的人走进了彼此的世界，有了故事，也有了牵绊，分别总是不舍的。可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人这一辈子本来就有人来也有人走，有人出现照亮了你一程，有人离开也让你独自去长大。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好的感情在身边吧，希望未来总有那些让我们值得安安静静的认认真真的去想守候的人在身边。奔波说，谢老板，暖洋洋这首歌已经点过多次了，一直没播放过，真诚的推荐一下，这首歌有点小味道，还有点小魔性，歌手是一笑一朵野花。哥们儿，这歌压力真大呀，我刚才又搜索了一下为啥没播，就因为这歌我真没有。秦真说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战歌，让我照顾你。浩南他说出来人间不知苦，潦草半生一身无，转身回来回望来时路，才知生时为何哭。哦，伤感了，好好开车，注意行车的安全，是不是还在高速上呢？Lara 说谢老板今天晚上的歌我都喜欢。哦 yes， 谢谢你的喜欢。昆迪克特斯拉来了，他说还以为今天是礼拜六呢，一出现就是俩小时，想听疯狂动物城的主题曲。

向下若水说，我们的快乐时间长了，我也来点福利的啊，我也来点福利的。他说你随便播放的那首歌，坐我车的朋友免费。哎呦，又想起了我们曾经的故事。他说稍后我随便播放的那首歌，那么谁坐在他的车上，那位乘客就会免费。好吧，玩一次。

OK， 刚刚期待美好说想听一首《少年》，这首歌和他的宝贝儿子天天一块儿听。OK， 我们一起听《梦然的少年》。

热血沸腾的感觉，让人羡慕的何止是年少的皮囊，是眼底灼灼燃烧不会熄灭的星火，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无所畏惧，是笑也随心哭也随心的纯粹和坦荡，是灵魂还有没有没被蒙尘的纯粹和坦荡。我的天哪，是风华正茂，更是未来可期，太帅，这就是少年。哎，奇怪了，我怎么有一点犯困，今天累着了，今天早上5点多就起床了，就出门了，一直到下午4点多才回家，好累啊，这一天都在路上。下午开车的时候迎着太阳光，我觉得啊，两个人眼睛啊，上眼皮和下眼皮已经开始打架了，打得还特别凶猛，后来果断的把墨镜戴上了以后好一些了，我今天才发现墨镜还是有用处的。娱乐没有圈，他说谢老板想听一首

哦，耶加雪飞郑兴的歌，压力有点大，哥们儿。同位叔说两个小时我也不点歌，我就是听。心想事成说张震岳最经典的歌就是再见，不是再也不见，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相逢。说得好。吕胖胖现在就跟我说晚安了，一看你就不知道我今天晚上加班。高伟说想点一首张靓颖的《爱情没有神话》。

来了，他说谢老板想听一首 Pretty Boy， 他说最近真的好热呀，这让自己想起了2008年的夏天。2008年的夏天好热吗？我记得在我印象当中最热的那一天应该是2018年，2018年的夏天好热呀，太热了。OK，Pretty Boy。

眼时间过得真的快，太快了，一转眼下半时段开启了，还是我在这儿，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陪伴你，今天晚上八点到十点还有一个小时，我们接着听歌。后街来了，他说今天著名的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离开了这个世界，突然想到他在《白夜行》里的一段话，特别适配我对月光快递的心境，发来了一张图片，我又没有办法形容我此刻的心情。这张图片上面的文字是这样说的，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黑暗，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 Sorry， 我要重来一次，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因为有

有东西代替了太阳，虽然没有太阳那么明亮，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凭借着这份光，我便能把黑夜当成白天。月光快递就是我的这份光。你温暖我了，哥们儿，这光劲儿太大了，好亮眼呐、啊、我想到了每一天陪伴真的辛苦大家了。我有的时候也在想，每一天我特别愧疚的一件事情会在每一天发生，真的，我每一天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特别愧对大家，因为有好多好多朋友的信息我真的没有办法及时的照顾得过来，所以我要跟大家说一声原谅，感谢大家的体谅和包容。但是我一定会复盘的，在我下节目的时候，我就会复盘节目当中出现的每一条信息。我还想说的是，大家辛苦了，可能这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一份特别好不错的感情。最好的感情呢，不一定在身边，但是一定在心上。所以人这一辈子，真的，你会在不同的境遇下遇到过很多很多的人，有的擦肩而过了，有的结伴前行，还有一些人呢会和我们相伴到永久。以前我们也总以为好的朋友好的关系就是要一起很久很久，上学的时候一起上学，放学的时候一起放学，一起玩，朝夕相伴。可是慢慢的随着年纪的增长，你就会慢慢的觉得每个人都是有自己事情想做的，所以哪有那么多的时间陪伴在彼此身边呢？没有。但是真正的朋友呢，他不一定他一直在你的身边，可是当你需要他的时候，他一定会来到你的身边。这就是相伴很久很久的情谊吧，他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淡，也不会因为距离拉长了疏远了。所以这样的感情很好，不用常见面，但是一定要常常的惦记，这就是最好的陪伴和最好的感情吧。谢谢你朋友。所以时刻我也在跟自己说这段话，最好的感情不一定在身边，但是它真的一定在心上。OK， 来吧，点播这首歌的朋友叫秦真，这首歌来自五月天，让我照顾你。多照顾照顾我吧，原谅我，包容我，招呼不周请多担待。

想着未来满头白发公园长椅上，你说谢谢我，然后这一生换这句话就很足够。抱歉，很多朋友的信息我才刚刚看到，20:13，一个小时以前的消息。乐音说胖胖来一首周董的分裂呗。好，还在听吗哥们儿？王威，哎，测试一下，测试一下一个小时以后你是不是还在听。王威说，谢老板刚才没听清楚，怎么要连续半个月加班2小时吗？他说那对我来说比中彩票都高兴呢。他说我就说你是最棒的，果然如此，加油谢老板，你永远的粉丝。哥们儿，半个月你要我命啊，4天不行吗？周一到周四不是半个月，这周本周一到本周四这4天每天晚上2小时，8点到10点。谢谢陪伴王威。

志芳说，月光快递也是我的光，从第一次听到你的节目就深受影响，从此我变成了小迷妹，心里一直一直有个重要的位置留给你，致我唯一喜欢的谢老板。我的天，借用一段歌词吧，是你爱你让我变得更强，为你战斗永不投降，让我照顾你，我要让雨停出太阳。李之堂来了，他说又来听你的节目了，想听一首王菲的《如愿》，非常好听，希望能听到这首歌。爱美食的胖子他说，今天我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打了快一个小时了，他说这边我没办法报到，这给我急的，哎呦，你莫急哥们儿，来得及。永恒说想听一首周杰伦的《借口》，先来听周杰伦的《分裂》吧，《分裂》。

0: 这不是一首情歌，这是周杰伦在2002年的时候写给自己的一首歌，也是对过去的自己的一种救赎吧。我们听到的是在分裂的尽头，我们一定要学会和完整的自己相遇，并且一次又一次的和解，学会原谅这个世界，你就成了哥们儿。我有点困啊，我总觉得我今天的思路，今天的脑子有点跟不上歌曲的节奏了，今天太累了。大家今天过得怎么样？累吗？累了咱就好好放松一下，该歇的时候一定要歇。凡人一个说，谢老板又加班啊？对，今天加班，明天加班，后天加班，大后天也加班。快快乐乐说，时间过得好快，转眼间来到了第二时段，继续陪伴。一朵梨花压海棠，他说想听一首《稻香》，这是周杰伦的后劲儿大哈。大涛哥来了，他说大涛哥说东北人的诗朗诵。哎呀，你这诗朗诵有点复杂呀，我应该配哪一个电乐呢？等我一下，我得找一找。这没有合适的。迷灯的我走了，不对。正如我栽扔的来，我挥一挥大茶缸子，没留下一滴散白，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五五渣渣，破马张飞，共享人世繁华。杨乐正唱出心中喜悦，离岛歪斜，把握青春年华。假如生活撂倒了你，哎呀，是不是这个玉芬这歌适不适合这首诗？太适合了。他说假如生活撂倒了你，拜鸡歪拜墨迹，你就趴着也拜起来，你就雇佣，一直雇佣雇佣。
1: 我爱你那么那么真，你却爱别人，
0: 怎么回事儿？
1: 心痛啊痛啊，伤伤
0: 一下子怎么就换调调了。
1: 爱情的路上越陷得越深，本是同林鸟，不同的心啊心，我拿我心换你心，却
0: 好吧。这首歌刚才
1: 孤单

嘴说了，你随便播放的一首歌，这首歌响起来的时候，坐自个儿车的乘客免费。这个就这歌，你玉芬啊玉芬，你让彪哥好伤心。随机播放的一首歌。

清水说没事儿，累了咱就不说话，放啥听啥。真好，谢谢大家的包容。曲先生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平安到家。他说呢，总听这句话你送给听众，今天这句话他说我送给你。好的好的，我一定注意行车的安全。

王嘉尔的这首歌太有气势了，《天下过客》，内心丰盈，独行也如众。我们都是彼此的过客，就像这首歌唱的那样，但我们也是自己世界的唯一。你安静，这个世界就不喧嚣；你欢喜，眼前就处处都是繁花，对吗？所以只要我们在认真的生活，那我们的世界就都是能够打出一个漂亮的满分。

这首歌听完以后来精神头了呢？明浩说：“谢老板，我去送你。”不用了，哥们儿，我开车来的。谢谢你，大涛哥还记得呢。刚才咱玩一把，上善若水。刚才拉了哪一位乘客？随机播放的那首《玉芬》还合心意吗？大涛哥说：“希望这哥们儿别跑太远，要不赔大了。”这个游戏我们之前玩过。遗忘记忆说，玉芬，我想点一首《活着》送给还在奔波路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辛苦了。我一直都在说，晚晚归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辛苦了各位。海江说，上周六点的《永远不回头》你还记得吗？他说这回我点沈腾的《平凡之路》。一朵梨花压海棠说，我特别喜欢在晚上开车的时候听你的电台，太好了，朋友一直在这儿吧，你就焊在这儿行不？心想事成说，主要可能是这天太热了，有一点乏力才会觉得困，今天我的状态不是很好，尽快调整。明天说，随着年龄慢慢的增长，也越来越怀念年轻的时候。有的时候照镜子，看到的是一群年轻人喝着啤酒开怀大笑的样子，是熬夜之后眼睛肿着的样子，是跟初恋说再见的时候满是不舍又装着坚强的样子啊。头像他说，就像聂鲁达说过的，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有遗憾才是青春，有遗憾才是经历，这就是生活一掷青春啊。 sorry， 这就是生活掷青春。我的天哪，人中间那横杠我才反应过来，我今天这个脑子真的，原谅我哥们儿太慢了。他说想听一首王菲的《匆匆那年》。有缘人说想听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或者《人在旅途》，或者《再向虎山行》，或者《铁血丹心》，来吧，哪一首呢？大家伙告诉我。 Butterfly 说想听一首《阴天》。明智紫色阳光说，消息收到了，这没法读了。奔波说听到你今天累了，那就不说啥了。他说祝你今晚睡个好觉，恢复元气。另外呢，睡个好觉也是一首歌，周深的歌啊，我要努力找一找了。一朵梨花说了，他说晚上听你的电台啊，电台太嗨了，油门都好踩到油箱里了，控制一下哥们儿，控制。我不知道这首歌对不对呀、啊，试试。刚才 Rice 说想听一首黄子弘凡和姚小棠的《一点》，是不是这首歌呀？我看不到歌手。

OK， 这首歌一点我应该播放对吧？听歌的时候，有一位朋友第一次跟我们互动，他叫允洛，他说：“谢老板，第一次听你的节目，想问一下，他到底是不是爱我？你帮我解答一下，我咋知道啊，哥们儿？允洛，你是太高估我的情商了吗？”他说自己每一天都要反复求证他是不是爱自己。我觉得，这样不好，有些爱不需要求证。你根本不用求证自己是否被爱着，因为爱你的人一定会自己穿过人海，把安全感塞满你的口袋。别想太多，哥们儿，给自己一点时间，也给对方一点时间。

明天会更好。说谢老板，我点的歌你咋不播呢？你要是不播我就一直点，加持一下刚才那哥们儿点播的人在旅途。小曲说，你的那一句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他说真的很重要，不要光留意暗处行人，还要留意暗处随意乱窜的小动物，伤不起呀、啊哦、确实是这样的。小曲发送过来一张图片啊，我看到了，希望一切安然无恙。对，下一次我是不是要补充一句？N 加一文老师来了，他说想点播一首《直到世界尽头》，把这首歌送给正在打暑假暑期工历练的孩子，少年趁着假期躬身实践，虽有些辛苦却格外踏实，孩子一直很欣赏啊，很喜欢听我们的节目是吗？谢谢你。他说愿这首歌能够带给他力量，前路漫漫，坚守本心，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我的天哪，来吧。对，我也看到了好多的大学生大孩子们在暑期的时候，比如说做家教啊，去游泳馆啊，去运动场馆啊，去好多的去旅行的线路上，很多很多的地方会出现他们的身影。暑期炎热的夏天，酷暑难耐的季节，也在努力的拼搏奋斗着，为你们点赞，辛苦了同学，加油。

次听到这首歌了，直到世界尽头。因为自信乐观，所以不惧失败，对吗？你看他的心里面就好像住了一个小太阳一样，没有阴霾，都是艳阳天。这是樱木教会我们的，不忘初心，坚守本心，这种精神一直要到世界的尽头才算完。明浩说在庄河岛上呢，在庄河岛上的听节目信号杠杠的吗？

跳水来了，他说这是我拉的最远的一个乘客，也是你放歌的时间，但是也给他免费了。我的天哪，我看看，发送过来一张图片，妈呀，哎呀呀呀，太像样了，下次咱还玩吗？我太快了。831他说下班了，来一首欢快的歌，瞬间疲惫减一半，刚才那首歌是不是正应景？有缘人说人在旅途真的很好听，从来绝命运之错，不怕旅途多坎坷。 As if it's your last 来了，他说想听潘玮柏的来电。荔枝糖说想点播一首妈妈很喜欢的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送给自己最最亲爱的妈妈，希望天下的妈妈永远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说得好。王威也说，他说下班的时候你别着急走，先把脸洗把脸精神精神，开车慢一点，注意安全，谢了哥们儿。我会的，一会儿我一定冲到水龙头前，我精神精神。Rice 说 Life 版的歌都很难找，之前点播也是没找到，很正常。他说刚才有朋友提到了一首歌叫睡个好觉，他说这首歌也很好听，看起来像是在说晚安，实际呢一点都没有要睡的意思。

点儿来了，他说这是什么惊喜？谢老板今天加班了。对，我今天加班了，哥们儿你怎么才来呀？今天加班了，明天也加班，后天也加班，大后天也加班，大大后天不加了。本周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两个小时，感谢彼此的陪伴。OK， 来吧，我记得应该是刚才 Butterfly 说想听莫文蔚的《阴天》，就是这首歌。我喜欢阴天啊，喜欢阴着天，因为我总感觉阴天会给人一种可以暂时的按下暂停键的感觉，偏爱这阴天独有的静谧的情绪，它没有刺眼的阳光，偶尔散落的细雨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21:08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叫失重，他说最近失恋了，想听一首《我想爱》，回望过去与期待自己更好的未来。你看，这不是已经把自己的未来规划好了吗？所以就像这首歌唱的那样，总会有那么一天，你就会放下现如今的所有的执着和不舍，然后带着稍许的遗憾，去开始过没有那个人的新生活。所以朋友，阴天快乐。

C， 他说刚才9点左右播放了一首英文歌，叫什么名字？另外他说每天播放的歌曲的列表有吗？哎，你就说你想要哪一天的吧。每一天呢，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呢是大家点歌特别随机的播放歌曲，没有提前准备好的歌单，但是每一天我们的孙姐都会在我下节目的时候把这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节目的里面播出的每一首歌记录下来，包括每一首歌的排序。谢谢孙姐。今天9点播放的英文歌，今天是不是到现在为止只播放了一首英文歌啊？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 Pretty Boy， Pretty Boy 对吗？老乔说，谢老板，他们又抓呼你加班4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么天天见怎么算呢？你比我会算呢，我算数体育老师教的。

孙姐说话了，孙姐说累坏了，这真是累坏了，这种状态必须一会儿慢点开车，说话的语气都缓慢了。我脑子已经不够用了。

车街溜子，他说谢程程晚上好，你猜猜我是谁，一直默默的听节目陪伴着你。他说这天现在真的是下火了，他说我到现在还开着空调开车，这么热的天对我太不友好了，快让小曲多刷刷车。下下雨凉快凉快，点一首冰雨让天气凉快一点，飞车街溜子。能叫我谢程程，现在称呼我谢程程的人真的没有那么多，我猜你是心有所属对吗？改名了对吗？我也是真敢喊。晚上好柳树大吃花，好久不见，晚安 Q。 又到了说晚安的时间吗？啊我的天哪，还有十分钟我就下节目了，来吧人在旅途。刚才是谁呀，还为人在旅途这首歌加持了一下，有四首歌选，大家选择的是人在旅途，是这首歌吧。彬彬说我总是想出去大大方方的好好炫耀炫耀，多拍点照片，吃饭的时候上来也想先拍照片，想穿什么好看的衣服就穿什么好看的衣服，可是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和胆量。哥们儿，人在旅途啊，你想那么多干啥？在现在能拍照的时候咱就多拍照，能炫耀就多炫耀，十年之后你再好的相机也记录不出现在最好的你，所以大胆一点，大胆往前走，想拍照就拍照，大胆的接纳自己，什么碎花

大涛哥刚才对那哥们儿说了，他说是你的，咋都是你的，不是你的你也挽留不住，顺其自然。

也抢不出来两首歌的时间了，哥们儿，好难呐、爱美食的胖子，消息收到了啊，消息收到了，就是我不好意思读出来，谢谢你的偏爱。快快乐乐说，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能在晚上8点相约在收音机前，等待这个温柔的声音出现。辛苦了朋友，晚安，明天见。晚安老乔。邓一说，上半场分裂，下半场播，下半场想听越稳越伤心烟嗓版，看了下时间，晚安胖胖。

一场冬眠。哥们儿，越闻越伤心，烟嗓版我真没有，一定的誓言，但是我为此努力过，就不遗憾。刚才有朋友说呢，这首歌很好听，想早睡却一点睡的意思都没有。这首歌来自周深，叫睡个好觉。我只有1分53秒的时长啊，这句话是我想对大家此刻道出的这句话，希望你能睡个好觉，睡个好觉的好朋友，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呢。

以前总熬夜，觉得晚上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小朋友睡了，这一天我可以自己好好放松一下了，吃点好吃的，看一场电影。后来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当你睡着的时候，那些累坏的小细胞就会悄悄地排队，把今天被打倒的一切重新地扶起来。在那之后呢，我就克制我自己，努力地克制，每一次躺下你就想，身体里的这些小家伙正在替你打怪兽，打着灯笼忙碌着呢，人家容易吗？安安静静地在替咱修复着自己，你就觉得早点睡吧，别让他们加班太久，让他们替咱们把今天修好，把明天备齐了。来吧，康宁说，下半场想听一首《你的微笑》。最近生活有一些紧绷，日常琐事都偶尔觉得疲惫，希望这首歌可以治愈自己，也送给所有的听众，愿大家都能抛开烦恼，永远保持治愈自己的笑容。 OK， 今天这首歌作为月光快递晚上10点的关门曲。

小曲，晚安皓月，皓月说一点都没变，声音还是那样，今天开心了，很开心，听了那么久，谢谢皓月，睡个好觉，晚安 Butterfly， 晚安心想事成，晚安孙姐，晚安红红的小宝马，晚安慧华，晚安乐一，乐一说你看看你多火，这么多人都陪着你呢，难为大家伙了，晚安明明，他说这大热的天你还这么拼，下班开车慢一点，注意安全，晚安朋友，谢谢大家这么拼到这个点了还陪着我，谢谢 Lara， OK， 下班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谢谢大家的提醒，那就老样子，明天晚上8点到10点还是加班的一天，明天我啥也不干了，只要没有其他特殊的工作安排，我就准备一直睡，睡个饱觉，跟今天所有没照顾到的朋友说一声抱歉吧，没有播出来的歌你原谅我行吗，明天晚上8点到10点我接着还债，晚安 Q， 晚安柳树大吃花，晚安小曲，晚安大涛哥，大涛哥说再坚持坚持，马上下班了，自己照顾好自己，如果照顾不好自己请让我来，哈哈哈，耳机里的歌声就是远离世俗的温柔吧，好像这风里又多了一丝甜甜的夏天的热烈的味道，愿我们都顺利，不仅在夏天，周一快乐，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

0: 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老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生病有一习惯，不爱通知家属，也不愿意让街坊邻居们知道，怕给大伙儿添负担。您想啊，大伙儿要是知道了，能不来医院看看病人吗？来了的话就得花钱呐，这都是人情，人情礼道，你来我往，早晚要还，还不上还惦记着是回事儿，这事搁在心里头永远是块心病。咱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人情世故，人情往来不愿意多，多了记不住，也顾不过来，所以自己身上有点啥事儿，宁可偷着扛着掖着，也不愿意告诉外人。亲姑娘亲儿子不到万不得已都不通知，这就是老人。当老的得有老人样，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处世哲学。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给他接进来之后，他直接就跟我说，胡老，我想订胡家老高，您多批准几盒可以吗？我想多买。我问他，你之前用过胡家老高吗？他说没用过。我说您得了什么病了？确诊了没有？他说我们家族遗传糖尿病，而且心脏都不好。他说他父亲用过胡家老高，治得挺彻底的。他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回想起来好多的事。 他说

黄老，您还记得九道弯胡同的张老蔫张喜友吗？我说我记着了，我当然记着这个人，我给他看过病，而且我去过九道弯胡同。九道弯胡同里有一个卫生院，我女儿最早学医的时候在那个卫生院当大夫，张喜友还认识我女儿呢，说我女儿扎针厉害，我女儿给他们家姑娘打过预防针，我女儿打针时他家姑娘从来不哭，哭也是扎完了才反应过味儿来，哭两声意思意思就得了。那位听众听到这儿就笑了，他说，胡老，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姑娘，张喜友是我父亲。我说，哎呦，时间可真不禁混呐，当年的小丫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问她，你今年多大了？她说，我都45了，眼瞧着奔50的人了。我说，你父亲现在咋样啊？身体挺好的。她说，挺好，父亲快80了，比我体格都强，见天的出门溜达，不着家。而我呢，我可倒好，我现在又是糖尿病又是心绞痛的，最近这一段时间还越来越严重了，最后还是我父亲告诉我有胡家老膏这种药，父亲说他的病就是胡家老膏治好的，让我上您这儿来买。我说，行啊，你趁年轻恢复起来很快，我就给他开了3个月的胡家老膏。我说，你这个病得不重，用3个月足够了。你父亲当年确实非常严重，治了整整1年呐，才勉勉强强的能正常的生活。后来他连着用了将近2年时间，病才彻底好利索。病好后，据说把从前的工作都捡起来了，能挣钱能养家了，很了不起。张老蔫儿没用胡家老膏以前，别说干活了，在床上干躺着都是煎熬，躺躺不下，坐坐不了，走走不了，咋地都难受。因为他心脏心衰，上不来气儿，还有心梗不过血。我问老张他女儿，我说，你知道你父亲12年差点没开胸，差点活不成，你们知道吗？他女儿说，之前真不知道，父亲母亲守口如瓶，谁都没告诉我，直到2018年春节，家里的孩子都回北京的大杂院过年了。张喜友一高兴喝了一点酒，跟3个孩子闲唠嗑的时候，一不小心才说漏了嘴，孩子们这才知道张喜友当年差点没交代到医院里头。当年他和老伴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抢救了3-4天，孩子们都不知道，从来没跟孩子们说过。我问张喜友的女儿，我说，你老父亲还在九道弯胡同里头住着呢？他姑娘小张说，是啊，我们当小的这些年陆续都从九道弯胡同搬出去了，现在只有我父亲母亲还挤在那30平米的小平房里头。他说他不搬了，出去住不惯，这辈子就守在那儿了。张喜友的女儿说，我和我大哥在北京都有房，二哥在唐山有房子住，我们都想接父母上楼，但父母不同意，不想离。

个老地方，我能理解两位老人心里的想法。一个年代的人适应一个年代的环境，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我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当初咱们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人口多，勉强能温饱，但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因此呢，大家都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儿，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家先富裕起来。虽然每个小家住的地方小了点儿，但不要紧，困难都是眼前的，早晚能克服。北新桥附近的九大湾胡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和进步。九道湾，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这里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井井有条，人情味儿很足。一清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老人们把家务管起来，退休的老人各自在院里头寻找自己的乐趣，养鱼的养鱼，养鸟的养鸟，还有我刚才说的胡同里的卫生院定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打防疫针，每天上午可能就属卫生院的小屋最热闹的了。好多娃娃因为害怕打针而哭天抹泪的，老人们一边哄着孙子孙女，一边帮护士按住孩子的胳膊，哭是难免的，但是针也必须要打。九大湾胡同最早的时候也都是四合院，跟我们胡家大院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的。后来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就改成了大杂院。大杂院之所以杂，是因为地方小，人口多，盖房子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东搭一间厨房，西搭一间小屋，最后院里只剩下走人的小窄条，其余的全是棚子。张喜友家就住在九道湾中巷，房子一共就30平米，一家五口人当年就挤在这么一家房一铺炕里头。这房子是张喜友自己盖的，自己买料拉瓦砌砖盖起来这间小屋，小屋的东头用隔断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老张平时工作的地方。老张是工程师，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帮人设计高楼大厦，但是自己呢住了一辈子的窄窝棚。九道湾好多人家都这样，多数都不缺钱花，家里有成套的家具，有电器设备，就是缺房子。我当初给张喜友治病的时候，张喜友曾经就跟我讲，他说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愿意跟我的老街坊老邻居在一块儿，人越多越好。人多虽然大杂院这小胡同有点盛不下我们，但是热闹，有人气儿，有生命力，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也待不够这个挤挤叉叉的大杂院。再后来时代进步了，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出去单过了，房子就不缺了，住的也不挤了。但是最早的盖这些房子的老人亲眼见证过时代变迁的老人们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有个家，有个念想。老张在我这儿看病。

的时候，就属于陈旧性心梗，吃胡家老糕之前头三年就查出来有心梗了，但一直没上支架。为什么没上支架呢？医生不敢往里放，因为他有消化道出血的病史，如果直接放支架，手术后没办法吃药，所有抗凝药都吃不了，像什么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都是很刺激胃肠的，凡是出过血的人，这些药耐受不了。所以医生给他们两个建议：第一，直接搭桥，不上支架，用搭桥解决心肌缺血问题，搭桥术后吃抗凝药相对较少，但是搭桥得开胸，手术风险还高，在当时看确实属于过度治疗，杀鸡用牛刀，所以老张不同意，他选择了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就是回家吃中药保守治疗。在这三年期间，张老弟没少喝中药汤，也没少吃中成药，西药吃不了他就吃中药，但是中药呢也试过很多种，没见到特别明显的效果。三年以后，也就是2012年，张老弟的陈旧性心梗再次复发，他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跟老伴儿一合计，偷偷的住进了医院，没告诉子女，也没告诉街坊邻居，怕给大家添麻烦。就像我开头讲的，老人家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得病了以后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呢？不吉利，也不是啥好事儿。临住院之前，老张还特意找个理由跟大杂院的街坊们解释了一下，他说我跟老伴儿上外地旅游，这边瞒着邻居，那边瞒着子女，偷偷摸摸的办了住院手续，到医院一看，医生说这次必须得做搭桥了，因为心脏梗死的位置比之前更多也更严重，没办法了，这次想支架都支不了了，只能选择搭桥。既然下定决心做手术，一切准备就绪，那就做呗。但是第一次还是没做成，又遇到了一个困难，指标不合格。心梗患者要想做搭桥，必须参考一个数值，叫左心射血分数，简称 EF 值。这个 EF 值越低，说明患者的心功能越差，手术风险越高。如果太低的话，像张老弟术前检查 EF 值不到20，医生看到数值以后根本不敢给他开刀啊。为了帮助提高指标也费了不少功夫，但不管吃什么药，奇了怪了，怎么升都升不上去，最后独参汤和生脉饮都试了也不行，喝生脉饮顶多就能挺个10分钟，不一会儿指标又下来了。讲到这儿，我多说一嘴，对于陈旧性心梗患者，特别是家里条件比较好，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买老山参煎独参汤，但是效果往往不理想。为什么效果不好啊？第一，买到手的未必是真正的野山参，个人很难买到真正的野山参，现在的长白山野山参太稀有了，但凡发现一颗，优先被有实力的民族药企征用，能到个人手里的概率很小。

另外，即便是真的野山参，或者咱们干脆就用林下参熬独参汤，它也是有适用人群的。独参汤适合什么人呢？适合本来身体状况挺好的人。你如果是50岁往下的年轻人，突然发生一个大病，比如急性脑中风、急性心梗、急性大出血、急症，这个时候浓煎独参汤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老病秧子，可喝不了独参汤。就像老张这样岁数比较大，还是陈旧性心梗，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喝独参汤，虚不受补啊，喝上之后反而起反作用。如果您的身体属于慢慢衰弱的类型，属于老年慢性病，得病挺多年了，但一直没治好，然后又二犯三犯，正好赶上犯病的时候，这个时候适合用生脉散或者生脉饮。生脉散补阴又补阳，还有收敛心气的作用。生脉散是救急的，有的人血压低，常年吃生脉散没有用，他这个药跟速效救心丸是一个性质，正发病的时候用一下行，长久打算还得改用治疗型的药，用生脉散不当事儿。什么叫治疗型的药呢？在配伍上一定要讲究，不能丢胳膊断腿。有的中药方连君臣佐使都配不齐，就妄想治大病，治老年慢性病，那都不现实。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胡家老高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子盘头，长什么样呢？它的根头部位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啊，狮子盘头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但是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胡家老高的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气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
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这些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这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儿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你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左药和使药。左使主治病，左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左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一百个问题派一百个人去干，最后一百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胡家老高的左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个人名，姓何名首乌。唐朝元和七年，在顺州南河县有这么一个人，他58岁时没娶妻，没生孩子，因为他从小体弱多病，身体不好。后来他在山里发现一个草药，就吃这个草药的根。书上记载说他旧疾皆全，发无容少。啥意思呢？旧病全好了，头发变黑了，面容也年轻了，所以60岁左右这老先生才娶妻生子。10年之内生数男，这个人活了100多岁，名字叫何能嗣。子嗣的嗣就是能生孩子的意思，他的亲孙子就叫何首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的事迹，给这个药起名何首乌。所以枸杞、黄精、何首乌分别代表着天地人。天地人又叫三才，三才可生万物。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什么能生万物？不就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吗？把身体本源回归了，疾病自然而然的就消解了。总有人问我，胡老，胡家老高是怎么治病的？就这么治的，回归本源。本源可以转化成身体素质和抗病能力，身体变强了，
疾病变弱了。

0: 就这么治的。前边提到的那位患者张喜友，他属于陈旧性心梗，他想做手术，但是指标不合格。医院的中医大夫想用独参汤和生脉饮帮他顶一顶，但费了半天事儿也没顶起来。最后负责他的主刀大夫小庄，小庄是我的学生，小庄找到我说，胡老，您能不能帮这个病人想象辙呀，他现在心肌梗死挺严重，想搭桥还搭不了，现在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您家的胡家老膏，看看张师傅喝上以后能不能帮他把射血指数升上来，只有升上来才能开胸做搭桥，升不上来这个手术压根做不了。我说可以试试，心脑血管的病还有风湿骨病，用胡家老膏见效是最快的。我看了张喜友的病历以后，我就跟小庄说，我说这个病人如果在用胡家老膏之后的两天内他的血象就上来了，你别着急给他做手术，说明他这个人身体素质挺好，兴许光用胡家老膏就能救他一命，如果恢复得很慢，超过两天才上来，那么你该开胸开胸，该搭桥搭桥，不搭就不赶趟了。但是手术之后仍然要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跟西药那些抗凝的东西抗排异的东西不发生反应，胡家老膏负责回归本源，有利于所有动手术的人术后恢复元气。我们就按照这套思路给老张做的治疗，最后真没想到老张的身体挺争气，喝上胡家老膏以后，头一天晚上喝的，第二天上午血象就升上来了。我看他升得这么快，心里就有了谱，他这个心梗继续用胡家老膏治疗的话是可以消除的，免去了开膛破肚之苦。最后的结果就是现在这样，这老头精神着呢，每天都在外边溜达，不着家，享受晚年生活之余，还推荐他姑娘，让他姑娘到我这儿来看病。他姑娘的问题很小，很好治，我有信心给他治好。老年人就这样，不想拖累儿女，但是还免不了替儿女操心。操心没有错，当爹妈的哪有不操心的，孩子对他好他惦记着，即使孩子对他不好他也惦记着，有的孩子越对他不好他越惦记，没招，这就是当家长的责任。但是得提醒大伙儿，我们要想对子女负责，首先学会对自己负责，把自己活明白了，活健康了，您再想着帮助孩子，可以吧？可以的话，我不讲了，剩点时间，咱们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 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2: 胡教授啊，我这打电话来，我想好好感谢感谢你啊。谢谢你给我们推了这个胡家老高啊。这只是我这半年来啊，一天比一天好。那个用着这个胡家老高让我有信心了。所以啊，我得好好谢谢你，胡教授。
0: 啊，你别客气，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是不是啊？哎，
2: 胡教授，我呢，就是那个当初生孩子的时候啊，落下个风湿病啊。当初的时候吧，就是老是盖着被子，老是觉着这两个肩膀啊，嗖嗖地往里进凉风啊。
0: 冒凉气一样的。
2: 就是你就护上被子护上衣服也不管谁，老是觉得进凉风。从那以后啊，这两个肩膀啊就疼，这胳膊就发沉，抬不起来。后来啊，这背啊也僵，也板得慌，也疼。上我们这个地方那个二院里去看呀，也给查不出病来，反正他就是凉，就是疼。那个大夫呢，就给开了一些治疗风湿的药。我回来我看的说明上啊，也有激素，也有什么的，我也不大敢用。
0: 哎呦，有激素。
2: 然后啊，就这么一直拖了20来年了。后来啊，就带着这个腰啊也不行，也难受也疼，这腿啊也发沉。就是最近这两年啊，这个手啊开始肿啊，这手指头啊，尤其是早晨起来，像小手指头肿的和小萝卜似的。
0: 哦，
2: 就疼，脚啊也肿，腿从那个膝盖往下那个腿啊脚啊就开始肿。完了呢，这两年血压也高，那个心脏啊也喘不动气儿，有时候还心慌的很厉害。但是这些病啊，说实在的，胡教授，我上医院去看过呀，要么就是给拿的那些药啊，我自己觉得也不对症，就是吃了也觉得没啥效果，我也不去用了。我这也听了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听了人家说是对这些老慢病啊，很管事，就是回归人体的本源嘛。
0: 没错。
2: 我就觉得我这就是元气衰耗。我这现在呀，我用了有半年了，我现在觉得这些病啊都减轻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2: 就是
0: 好得很快，是不是？
2: 就是啊，这现在啊，这个尤其我用了那个不长时间，有个把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就平稳了，就是那个心也不慌了，觉得心脏这块可得劲了。
0: 好极了，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2: 对，然后我这慢慢的这个用着，那用的时候吧，天气还挺热。这用了2个来月，这天气不就变冷了吗？我往年的时候啊，哎呀，就是特别怕冷，但是今年就不怕冷了。那个一冷的时候，那个骨头就开始肿，开始疼，今年就不那样了。
0: 改变得多大呀，是不是？
2: 对，这不是这个冬天这过了一大半了，我今年这个可享福了。往年的时候啊，这冬天就疼的呀。哎呀，洗衣服也洗不了，做饭洗菜也洗不了，那个啥都不能干，这个腿啊，就是走路啊都疼。今年就饱了，今年这个洗菜啊，沾凉水啊什么的也没事。这个早晨起来，这个手指头啊现在都不肿了，
0: 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2: 对，
0: 现在激素
2: 也不肿了，
0: 早就停了吧？
2: 我那药我本来就不爱吃它，我早不吃了。
0: 没用太多还比较好，这个激素尤其是非常厉害，它容易引起了肝肾功能的问题，全身血液系统的问题，所以说激素是非常可怕的一种药物。您没有过多的用，这还是比较好的啊。
2: 我这现在啊，我这就是相信这个胡家老高，我想继续用下去啊，把我身上这些病啊全部治疗好了。然后啊，我这个

0: 是也不发作，心脏病也不发作，
1: 嗯、
0: 这个、高血压也不发作。
1: 嗯，
0: 然后我就
1: 全面的都能很好的解决了。咱们用了啊，胡家老膏能达到这作用，为什么呢？这就是回归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
0: 对对对，
1: 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啊，你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自己这个免疫力提高了，一切都不怕了，能力增强了，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你现在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
2: 就是就是，
1: 哎，
2: 谢谢，我在这也谢谢胡老，谢谢
1: 啊，
2: 胡老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希望所有的老朋友们啊，有什么问题都给我打电话，我来帮助大家来解决，让人健康长寿。
2: 是的，是的，
1: 嗯，
2: 哎，
1: 好，谢谢，好，再会，
2: 好好，再会，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

0: 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651-5266 400-651-52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我一直在干一件事，我呢无论是跟我们的中心还是跟企业呀打了很多电话，包括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说了，我说晚上我呀无论到几点我呢必须要一个结果，所以啊我把这个结果呀要来了。而且昨天呢我也说了，我说这个结果呀无论是好结果还是一般的结果或者是不好的结果，我今天第一时间的通知大家。那今天呢咱们言而有信，说话算数，在第一时间呢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给大家通知一个好消息啊，我认为是好消息啊，这个把这个阳胎盘呢搞到了。当然啊这个搞到很正常，但是呢搞到这个阳胎盘呢是真品正品定制品，同时呢又是能够让大家吃得上吃得起的，这样的消息才是好消息，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吧？那其实阳胎盘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即使是内胎，即使是我们这边精粹版的定制款，那这三点呢确实是做得很高明很好也很特殊，更是精品。但是呢你也要回头想一下啊，它又不是航天飞机原子弹，它不是高科技啊，这东西不是没有，只是说市面上很少很少啊，哪怕说你用不到我们这个小小的那种肚子里面那个胎，你就是用这个生产的掉下来的这个阳胎盘，它同样也有用啊，哪怕是做的这个普通的冻干粉生产出来的胎它也是有效果的，这也是药，对不对？那咱们实话实说啊，为什么说我们中心做定制的这种呢？哎，就是感觉呀这治病讲究的是精益求精，用呢就是在用最好的这种，那效果就一定不一样。同时呢这个价格呀也不是特别离谱，790块钱一盒，这一盒30支吃半个月。那这次呢不只是有了阳胎盘的福利政策这一个事儿，这次啊我们中心领导啊是上层总部的大领导，

更跟中心直接说了，这个怎么说呢？让我和这些我们定制的这些厂家可以直接对接，这就是个好消息啊！因为这些厂家呀，我绝大多数我都认识，同时呢，在厂家拿到的那就是第一手的货源呢，是不是？这就是跟厂家谈一谈，厂家给政策就可以了。哎，只要是大家听好，在我这里，在节目当中你听到的，我能够跟厂家对接，这就保证几点：不作假，不掺假。中心领导也说了，你呀，不要做影响中心声誉的事儿就行了。那这一点啊，孟非老师可以拍着胸脯保证。那我生是中心的人啊，活着是中心的魂，我这辈子都奉献给我们这个中心了，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一点影响我们中心声誉的这个事儿。那这一点，我向任何人保证都可以。哎，那在这里呢，这我呀，代表个人，也同时呢，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这真心的、衷心的感谢我们中心的各位负责人、各位领导啊，对孟非的认可支持，也代表听众朋友感谢他们啊。那感谢我们中心院长的同意，我把这个结果呀、好消息啊，今天就宣布给大家。你们有笔有纸的，你们记录一下啊。我今天宣布了，这个昨天晚上半夜了都研究成了这个事儿，告诉我的结果，我听了很开心呐、啊。我昨天是兴奋的，好晚才睡。这阳台盘，这个内胎精粹版定制款啊，这是我们中心用的，外面没有的，790一盒。这个呢是，一盒是30只的用量啊，是用半个月。那我们这两个单位啊，一个是中心和这个西藏球本，就是这生产厂家合力给出了一个特殊的政策。那这个政策呀，听好了，只限这一次啊，以后是原价。那照顾不能无限期的照顾啊。支持节目支持一次，我认为就难能可贵了。那仅此一次，以后也不会再有啊。就是两个单位给做了价格的减免，多少钱呢？就是790块钱一盒，30只，用半个月的量的阳台盘，给了减免之后，一盒啊给减免了200，这就是给了一个政策，790块钱减免了200块钱，这是原料和加工成本这一块给减免的政策。这就成了多少钱呢？就是790减免了200，这样的话，福利价就是590块钱一盒。这一下啊，一盒就减免了200块钱，真是我没想到啊！我就想着，最多最多能减个100到150顶天了。结果呢，太好了，一下子一盒啊，省了200块钱，减轻了我们的经济压力啊！这个是不是好事啊？哎呦，这当时听完了，我是太高兴太开心了啊！我就感觉啊，绝无仅有。同时呢，这院领导和西藏球本的领导也说了，这个这史无前例，破例了啊！错过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以后用可以拿，但是呢，790块钱从我们中心拿就是原价。所以啊，这个政策一跟我说了之后啊，我很兴奋。我昨天晚上说实话，我是前天我是那因为那个电话没睡好，这个有点心里头堵得慌。但是昨天呢，我是兴奋的没睡好。我又1点多睡的，但是你听听，我是不是现在心情就好多了？为什么？我感觉给大家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好消息，我开心呐，对吧？那我今天说过了，你在本子上记一下啊。但是呢，我跟你说清楚，今天别打电话，现在别打电话啊，因为明天正式开始，今天是通知你们有结果了。我这个人呢，这个藏不住事儿，我有好消息，我就第一时间告诉你们了。所以说是明天正式开始啊，同时呢，这里有限额，这没有太多，因为不可能不给中心了呀，对吧？这是有限额的，也就能拿多少呢？满足个300多个人吧，啊，这还可以啊。所以呢，这给的量也不少了。那明天再打电话哈，每天70、80个名额，一共呢预计是4、5天的时间，这样的情况下满足这个300、400个人就差不多了。这300、400个人呢，把病解决就好了啊。那我在这里啊，我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3个月、7个月，还有这15个月是怎么分的？你呢，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怎么选？大家听好啊，就是如果是你要解决血压、血糖三高方面的，那这个时候啊，你这血压吃了药在150以下，血糖呢吃了药在7.5以下的，同时你伴有这个失眠呢、尿频呢、腰腿疼痛的，
这类的

0: 三个月效果就很好了，这是轻症的啊。那再有呢，如果说你年纪比较大，这病症啊也比较多，有冠心病的，有脑血管问题的，严重这个风湿关节炎的，包括体质过差，很多老毛病的，这样的这七个月一个周期就够吃了。那还有一类啊，就特殊的了，什么呢？就是你已经心梗了，或者脑梗过了，同时或者说你快要心梗脑梗了啊，这类的人你要多吃，要一个最大的周期。包括你已经中过风了，无论你有没有后遗症啊，你已经中过风了，这个或者是半身不遂偏瘫了，包括这个糖尿病啊，有溃烂的情况，严重皮肤瘙痒的，还有这个记忆力很差啊，都糊涂了啊，眼神不好啊，手脚冰凉啊，严重一体多病的，我建议你啊，拿个最大的周期，15个月就是大周期了，就够用了啊。那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机会就这么一次，这以后啊，中心别的产品也会我给大家讲一讲，或者别的治病的方我给大家讲，但是这个羊胎盘呢，它属于特殊当中的特殊，重点当中的重点啊，也是我们中心里面不能说是个万能药吧，这个不能说啊，这哪能说什么东西是啥病都治，但是几乎所有的病你要是用上羊胎盘，它对身体啊都是个基础性的治疗，我跟你说最难的就是基础性的治疗，而羊胎盘具有这个功能。你看啊，你拿羊胎盘用上，它是个主方，它是个主料，那这个东西你用上，这不四个功能吗？我给大家讲过，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四点你要做好了，那我跟你说吧，各种疾病它都有用。为什么这么说呀？那羊胎盘是基础啊，人活着就是这一口气啊，咱们这个正气一辈子是亏损的，咱们这个气不足了，你血才推不动，推不动你才堵的嘛，是不是？所以说羊胎盘是调理一切生命的基础，标本兼治，标本兼治，咱们要治本，快速解决症状都是治标，而要从根本上来治疗，一定是治本。那什么东西治本呢？正气就是本，只有你正气足，气血旺盛，推的作用强，血液循环快，这才是根本。而本，一切以气为本，气血气血，气在前，血在后，血是后一个阶段咱们要治疗的事儿，而治疗这个病第一个阶段都是解决气。所以啊，你把这羊胎盘用上是万病药方的大基础，这个基础不打好，那你身体后面治起来就难，这个基础搭建好了，后面治起来一切疾病都轻松。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我们来了之后各种慢性病我们都能给它控制住，就是在把它这个地基啊打得最牢最牢，把这个基础治疗做得最好最好，那就是用这个羊胎盘。那同时啊，这个羊胎盘还是个基础方，你看这些天我是不是给大家讲过，说用上羊胎盘加上一个东西啊，或者两个东西啊，效果更好啊，这一个东西到两个东西啊，都是辅位啊，都是附加，你随便都能找得到。那我给大家说一说，你配点别的东西效果更强。那加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啊，你身上沉累啊，压迫感，这个麻冷，哎，这类情况的，包括你经常犯困迷糊的，你这都是严重的气的问题。你这个可以雪莲、松茸啊、圆根三个，你选一个。那怎么选呢？大家听着啊，就是冷的厉害的，冷的厉害的，你加圆根啊；就是麻的厉害的，你呀加松茸；困的厉害的，你加松茸啊。然后呢，就是压迫感比较强的啊，这个身上特别沉的，你也可以加雪莲。你看这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各种病引起的沉累啊、麻、压、冷、困都可以啊。就是要不然加一个松茸，加个雪莲，或者加个圆根都行，加一味就可以了啊，5到10克。那如果说身上疼啊、胀个乎的、木，这是什么？这是血瘀阻了。那这个时候啊，那就是气血了，一定是气在前，哎，血在后。那怎么办？你可以往这里面，要不然加点三七、天麻、藏红花、桃仁，加一个啊就行了。怎么来呢？疼的厉害的，加三七或者加藏红花，哎，胀木的厉害的，加天麻或者加桃仁啊。这个呀，您记录一下。如果没记住，你可以给我们这个台里打电话，跟我的学生问，他们那里啊都有记录啊。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已经梗塞的。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加的东西啊？有，哎，这个时候加一个东西，牦牛血。有人说啥血？牦牛血。那有人就说了，说这个牦牛血好找吧？好找，这个东西好搞。但是呢，我要提醒你，不拿普通牛啊，牦牛，青海的羊，西藏的牛最好。那青海的羊绵羊，西藏的牛牦牛，牦牛血最好。这个牦牛血呀，在藏区很普遍，也是一味好药。它解决什么的呢？听好了啊，它解决严重血管堵塞的。今天给你们提前讲一下，有这个好东西呢。那是健康的牦牛，在胸口这个位置，靠腿那块拿针刺一下，它就血喷出来了，不多啊，喷出来大概有一碗吧，这多了牛也受不了啊。然后把这个干净的、新鲜的活血倒到一个盘子里晾干，晾干之后啊，把这个牦牛血呀，这个压成粉，然后放到这个锅里面啊，给它焙干，炒得微微发焦，这个牦牛血粉就不得了了。哎，它能够溶血、活血、化血，解决血管堵塞。它是动物药里面解决血管堵塞里面啊，效果很好的。它更温和，你知道吧？你不像说什么地龙啊，或者是水蛭啊，它破血能力强，但是牦牛血呀，它不一样，它对这个活血呀、行血呀、补血呀、这个疏通血呀，效果好。哎，你要是特殊问题的，你可以用一下这牦牛血加羊胎盘。我给我自己舅舅都用过，效果可好了啊。那再有一个呀，这个身体特别瘦弱的啊，瘦小的、弯腰驼背、掉牙齿、大便不好的，说能不能用羊胎盘？可以用啊。你看这个时候啊，你羊胎盘加点料，加个啥料呢？加点山药粉。这个山药粉呢，你到药店里面买，你要指名啊，你指什么名呢？你说我要那种淮山，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淮山。你跟他一定要说，这个略微有点贵啊，别买普通的，普通的当菜吃。这个淮山药啊，这个是药，好药，补虚呀，瘦弱瘦小、弯腰驼背、牙齿不好、大便不好的效果特别好。我们中心都用，但是我们中心是也是定制的哈，我们连山药粉都是定制的，很多人都是加到这个羊胎盘里一起吃。所以说呀，大家听好，这个青海的羊、西藏的牛啊，那羊胎盘加牦牛血呀，是一个最佳的组合。所以说，我刚才讲了这些流程，也就是说，你三高的、心血管病的可以吃，你严重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你吃羊胎盘吧，吃上个3到6个月，你效果特别明显啊。你这个有严重冠心病、心绞痛、头晕头沉、失眠健忘的，你可以吃。你吃了之后啊，减轻症状，这个感觉心口清亮了，感觉脑袋呀不浑浆浆了，不胀了。哎，你血管严重堵塞的，像什么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这颈动脉斑块啊，或者说是脑血管严重的供血不足，或者说这个冠状动脉堵塞的，你都可以用它作为一个大的基础方，解决人体的一切疾病的基础。这就得用到什么羊胎盘。哎，那加上补虚呢？你像松茸啊、雪莲呢、圆根呢、山药啊，都能够很强的补虚的功能，联合配合羊胎盘，那效果更好。当然这些东西啊，你在药店里好找，你自己加上一点儿，起到一个加强羊胎盘的作用就行了。如果你找不到，或者你懒得找，那你就单独吃羊胎盘，效果也好。所以啊，今天我认为啊，这孟非老师的心情都不一样了。为什么说不一样呢？这今天呢，我就感觉呀，我特别有成就感了，我帮了大家一个忙，我做了个好事。那你看，我跟中心的领导请示，中心的领导同意也支持；我跟西藏求本的领导请示，人家呢也拿出来了诚意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所以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也跟听众朋友一起呀，对我们两个单位里面的领导提出感谢。再有啊，我这里呢也衷心的希望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跟着孟非老师的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的时候，咱们呢有所收获，以后呢身体通过有效的治疗，咱们减轻病症，减少痛苦，安享晚年。我认为啊，这才是咱们的初心，一切以个人的健康为出发点，这是对自己的负责，同时呢这也是对自身家庭的负责。我们的身体啊，到了这个年龄已经不是自己的了。还是那句话，对了，我再报告大家个好消息，我车票 还有飞机票都买了，我这两天我要回家了，我也要守在父母身边陪陪他们，给他们做做饭，洗洗衣服。昨天我也打电话了，哎呦，我先给我妹妹打的电话，我妹妹啊，这是我继母带来的妹妹啊。我妹妹一听完了之后可开心了，她说大哥你回来呀、啊、她说那我领着孩子也回来。我说行，我说你看咱们好久了都没见了，一起吃个饭嘛。所以我就感觉呀、啊、这越到年纪大的时候啊，这身体好啊越重要，哎，才能够安享幸福晚年，享受这个天伦之乐呀。所以在这里孟非老师也衷心的祝愿，我这次呢也算费了点劲，但是呢帮助了大家，我认为啊算做了一个好事。我希望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们抓住这个机会啊，把握这次机会别错过，咱们呢真正的用上好药，把自己的身体啊从病根上从本上解决一下，咱们真正的向往健康，最后呢咱们拥有健康。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3: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651-5266 400-651-5266，
3: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刚刚啊，教给了大家一个特别实用的好方法，就是用这个羊胎盘加牦牛血。那我用这个呀吃过好多，刚才不说了吗，给自己舅舅都用过。哎，为什么呢？羊胎盘治气，这个不用说了，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生命之根本呢。那牦牛血呢是治血，这个羊胎盘呢是精粹版的冻干粉。这牦牛血呢是什么呀，它是这个新鲜的血液然后焙干的啊，我拿这个治了好多人的，就是只要是跟血有直接关系的人，绝大多数的我开的药方里都用到了这个牦牛血，当然主料一定是羊胎盘。那我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案例啊，这个人呢胆儿小，胆子多小呢， 你见过在医院里头

被吓得跑回来的人吗？我见过，我见过这个很特殊啊。来的时候老爷子岁数不小了，86。他原先啊是开大车的一个老司机啊，开车的，开了多少年车了？但是呢，这大家知道啊，在藏区开车跟别的地方开车它不一样。最早以前开那个跟我说叫什么老解放啊，我没见过，就那样的绿色的那个大卡车。哎呦，然后后来这个慢慢的说什么开着好点的车了，但是呢，在藏区开车呀，那路没有一个好的，哎呀，尤其有的地方啊，那高的地方下面就是江悬崖，再有的地方都没人烟。哎呀，那个时候藏区的人更少，所以啊，就在藏区开车，那轻则不出事，真的是不出事，但是一旦出事都是大事。所以啊，每年就是在藏区这个公路上啊。尤其是那种偏远地区的国道上面，出事儿的特别的多，就走神儿了，打盹儿了，就从山坡上就掉下去了。所以呀、啊，开着车是小心加小心，那眼睛瞪得跟铃铛一样，那紧张啊！你想想，就经常这么一直心提心吊胆的悬着，紧张，这心脏受不了啊。所以啊，这老爷子就心绞痛啊，30多年，这30多年呢也在治，但是呢。这大夫也说，你这跟岁数有关，跟情绪紧张有关。这后来啊，就越来越重了，啊，经常就往医院送。但是呢，到了医院，他属于血压急剧升高。这种是什么情况？就是他平时血压也有点高，紧张这么多年有点高，吃上一种降压药啊，叫厄贝沙坦，吃了这一种降压药就能稳定。就是80多岁了，他的血压才140多。那你看，按这个年龄来说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到了医院，血压就170、180，甚至有的时候190。你们知道这叫什么高血压吗？我告诉你们，这叫白大褂高血压。就是他害怕到医院来，害怕见着穿白大褂的。这个老爷子咋回事呢？这个来我们中心之前啊，他是到医院里面准备做搭桥手术，结果呢是排的第二天，他属于急诊，就是很着急啊。然后他排的第二天做搭桥。然后呢，第二天第一个手术，这患者就在手术台上没下来。哎，那个人呢，还是啥情况？这老爷子跟我学，他说我们这个病房里面4个人是准备明天做手术的，就是第一个做手术的那个人，还是自己走到医院里来的。就是体检的时候啊，他本身也有心脏病，体检了之后就证明很严重了。然后呢，就是。医生说建议做搭桥，人在家里还休养几天，走来医院的，在医院住一晚上，各种检查都没问题。然后呢，说第二天住院就直接开干了，就做手术了，就做搭桥了。结果呢，人没了，哎呀，给他吓坏了。他说他自己是120拉来的，那个人是自己来的医院，结果给他吓得呀，说不行，不手术了，不手术了，害怕了，回家回家。医院里说要不做搭桥，就多做几个支架，那也不做，坚决不做，吓得跑回来了，就说了，我宁可到小诊所输液，我能治治，我死了就死了，我不管了，我不去医院，我到那儿啊太紧张了，我受不了，就这样没办法了，孩子给送我们这来了。那我们说了啊，我们中心是即使能自理这类的人，我们也要家属陪护。哎呀，属于极特殊病例，就说心里话吧，正常这类的人我们是不接的。为啥？因为他随时可能产生危险，属于极特殊病例。那我们责任重大呀！这家属是又商量又求啊，还有点关系，这就不多说了这个事儿啊。到最后没招了，我们是签了一个协议，签了个什么协议？叫危险病例免责协议书啊。他家的家属都给我签字，然后还有个要求，就是必须家里面有青壮年，24小时给他做陪护，必须的，24小时陪护。同时，在他身上啊放了3个监控器，别人都是俩，是白天手腕上戴一个，晚上心口贴一个。他不，他这3个监控器同时，两个手一面一个，心口贴一个，随时24小时在身上。而且他家那个陪护人员24小时跟他在一块儿。哎呀，就这样还不行，急救药在他房间里随时放着。然后呢，都到什么程度？120我们单位的急救车就在他门口停着，然后车上那个溶栓针都在那放着。哎呀，你说这样的危险不危险？我们很紧张，所以啊，这个时候就是你在正常的治的时候，一定是把这个危险给它解决了吧？那怎么办呢？吃药呗。结果这个时候就把他原有的药就给调了。我说你这样，我说先吃点成药吧。吃的什么成药呢？我给他开的药，第一个药叫疏肝解郁丸，啊，
每天吃四次，正常这个药就是两次三次，不行，我让他每天吃四次。这个药是成药，药店都有的卖啊。这个药是降低烦躁啊，解决应激性高血压。什么叫应激性高血压？就情绪一波动，血压呼就上来了，一着急了呼就上来降。哎，给他解决，这样的话让他不焦灼放松。第二个稳心颗粒给他喝上，稳定住心率啊，稳定住心脏平稳。第三个阿司匹林给他血液给他稀释。我是最不让用阿司匹林的，但是你这个时候不用不行。然后血脂康啊，降血脂的，临时吃也得吃了。四种药给他用上了啊，四种你看，这个血脂康、稳心颗粒、疏肝解郁丸、三中一西、阿司匹林都，我也会用西药，我不是不会用，我不反对西医啊，就是用得上的都是好药嘛，给他吃上了。十天的时间，这十天的时间呢，每天还加一个秘方，这个秘方是我们中心的，也是我这做出来的，叫十味滴丸。我不跟你说全名了啊，你知道就行了，也是我师傅的一个绝招啊，也是个秘方。然后呢，这个配合上一起吃，就给他吃十天，多了不给吃。这个东西是后期给他用的，前期是加快。我跟你们说啊，稳定病情是啥呢？正常来说是先稳定气啊，治疗疾病啊，再解决血，再解决气，这是我的标准。但是他这不合适，这个适合平稳期，他是急症期啊，你发现没有？急症期是不是该溶栓呢？那就变成解决什么？先解决血，再解决气，再解决气血。所以这个十味滴丸呢，一定得给他用上，这是我解决血的一个绝招。哎，然后呢，我们就用十味滴丸开局，先解决血，破血十天，就吃十天就行了，往前放了嘛，平稳血，十天血液一平稳了，解郁压力也下来了，赶紧趁热打铁，阳胎盘进去。哎，这个时候二合一，那功效马上就上来了。吃了阳胎盘，吃了一个月。这严重的冠心病都要坐大桥的人呢，开始打嗝，一直打嗝啊！哎呀，这一下，我这悬着的心就下来了。为啥呢？这种人呢，心里头这股邪气给他出来了。我们讲心肺一体啊，你这气下不去，正常来讲，这个气应该通过放屁给他排出去，但是他要穿过胃、过肠再排出去，哎，肚子就会胀。这回呢，没往上来，没往下去啊，那你往下费劲啊，那怎么办？这气虚顶不下去啊，浊气要下行，那你下行不了，我给你上行，逆行不就行了吗？给他打嗝出来，慢慢给他疏泄，哎，好了，这泄出来了，然后给他吃阳胎盘，连吃了三个月，三个月阳胎盘过后，我就给他换方了，换什么方？这回就是阳胎盘加牦牛血，这主要就是开始提早活血化瘀了。那这牦牛血呀，来之不易啊，你们都知道这牦牛血，我说过，活牛取血呀，晾干、焙干做出来的。那活血、破血、养血、化血效果出奇的好，这六个月用上，你知道什么情况？回家了。我说你回家吧，我说你在这危险性也没了，给你病情暂时稳定了。我说在我们这住，不如你回家住，家里人守着你，多照顾你，你心情更好。我们这虽然说不叫住院，但是我们这也叫住院。虽然我们不是挂的医院的牌子，但是我们跟住院一个性质。你也见到白大褂，我怕你紧张，你回去吧，你都稳定了。他说能走吗？我说能。他家属也问我说把指标拿出来，我说你看现在是不是心脏不突突了，是不是不会剧烈疼痛了，我说情绪也稳定了，睡觉睡好了，我说你这不就解决了吗？第一个阶段给你治好了，气给你补上来了，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通气好了。第二个阶段十味滴丸进入第二个阶段，阳胎盘加十味滴丸回家慢慢吃，效果你会特别好。哎呀，这一家人高高兴兴啊，可开心了回去。你看这就证明什么？阳胎盘加牦牛血解决带血症的那种瘀，阳胎盘把气给你打开，打开个通道，钻个眼儿，然后过血的药再上来，那效果就出奇的好了。你看这阳胎盘效果就这么强，要不说定制款。我跟你说吧，这阳胎盘加牦牛血这方，我给我四舅都用，亲舅舅啊。那我是四个舅舅，我妈是老小，我姥姥家呢是七个孩子，我有四个舅舅，两个姨加我妈啊，到现在这就剩我四舅一个人了，全没了。所以说我这个娘家，我老妈家那面，我外婆家这面，姥姥家这面的长辈就剩一个四舅了。哎呀，我四舅岁数也不小了，80多岁了，前两年回家，81了。那你说就这么一个宝贝舅舅，我要不要照顾啊？那绝对宝贝啊，这我舅舅人特别特别的好。我在舅舅家吃饭聊聊天嘛，那咱是大夫啊，舅舅有啥事也问我呀，就跟我说，我说给你摸摸脉吧。我这一摸脉，我说舅，我说你这阳气虚的厉害了。我舅舅说啊，他说这个晚上起夜小便呢哆嗦。我说舅，你这心脏要出问题啊。我说

0: 你这心气弱呀，心肾严重不交旺。你说我就剩这么一个舅舅，我咋办？我说我得照顾啊。我舅舅问我，他说吃点药呗？你说吧，吃啥？我说舅，我给你拿点牦牛血吧。我说这时候你有问题了，但是你80多了也算没啥大事儿，就是你只要用上药就没事儿。我说我就给你拿点牦牛血，那个粉可好了。我说你吃上吧，就能稳定住。你别的都不用吃，就吃这一个就行。他说行，他说你给我邮吧。哎，我邮了一大包，挺多的，我都分成小袋儿的啊，一袋半斤，一袋半斤。我说你慢慢吃，一天吃2勺。结果吃了2个多月，我打电话呢，我说咋样？哎，他说挺好，挺舒服。他说这段时间就感觉这个心脏啊，自然而然的就舒服一点。我说那你接着吃吧，这我就放心了嘛，是不是？结果再往后打电话唠唠家常啊，也就没说别的。结果可倒好啊，第二年年底了，回老家，那就这么一个舅舅回老家，必须得看一眼呢。去了，我一看，原先我一舅舅一听说我来了，下楼，结果呢，他家住2楼，那你说下楼不方便吗？结果我舅舅没下楼，让我自己上来。我说那我上去吧。这一上去，我四舅说了，开着门在门口等我呢。我一看就知道生大病了。我说你咋不跟我说？你咋了？说做了个支架。我说原先牦牛血吃的不挺好吗？我说你咋做支架了呢？你也不告诉我。我就想着没大事吗？说吃那牦牛血太腥了，又腥又臭。他说我就琢磨换个药，我就到诊所，到那个药店。那药店就说，他说吃个丹参片也是管心脏的，还好吃，这个没味儿。结果吃的丹参片就把我这牦牛血提起来了，我就心情就不好了。我不是埋怨，我说那丹参片要真能解决这病，那还要医院干啥？丹参片是心脏病初期吃一点，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不行啊。那天是半夜疼醒了，去医院，那急救啊，到那儿做冠状动脉造影堵了，然后第二天拉到哈尔滨一个支架，看着我了，后悔了。我舅舅啊，我跟你讲，我舅舅是属于什么人啊？我舅舅是特别有文化、有素质的一人。你就见到这老头，你就看着他喜庆，就是有文化、有素质、有修养、有内涵的这么一个人。哎呀，那别提了，就是在做人、人品这块，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我四舅这个人的坏话，就属于这样的一个人，跟谁都能够处得来，特别好的一个人。哎，那这次我就问我说："你听话呗？"我说："让干啥干啥，让干啥干啥。"我说："舅舅，你让不让我管你？"他让，我说那我这回再给你拿牦牛血，你吃不吃？他吃，家里还有呢。我说你家里有那个，你咋不吃呢？他说我都认为支架了，还吃了有用吗？我说有用啊。我说我给你加个料啊。我说我这回再给你邮，我说这回不一样了啊。我说这回你必须吃。我说以后你吃任何一种药，你告诉我，这回我就给他拿的羊胎盘。那自己亲舅舅啊，是不是？我说这俩放一块也难吃。我说牦牛血是腥，羊胎盘也腥。我说："但是你记住了，良药苦口啊，舅啊。"我说："你吃不吃？"他说："吃。"他说："治病就行。"我说："还有没有别的事儿？你一起说吧。有没有腰腿呀？"他说："没事儿。"他说："大夫说了，下半段有点堵。"我说："还用不用做呀？"他说："不用。"他说："好好控制啊，就是把这个玻璃维什么都吃好了。"我说："你要是说玻璃维这个药吃好了就不会再堵。"我说："不会有人做第二个支架了。"我说："那东西是控制你这支架上面，不会说给它堵上。"我说："舅舅你。"这么有文化的人，你上上网看看资料，这回他怕了。我说："舅舅，你自己告诉我，你看看你刚才下楼的时候，你颤颤巍巍的，你走道都没劲儿，是不是？"我说："这回我给你拿的药，你好好吃。"我说："这个羊胎盘呢，大补正气，通经啊，引气归经。"我说："你这身体本来还行的。"我说："这个呢，是大毛病。"我说："但是呢，你跟别人又不一样，别人有的人做了支架啊，他跟正常人一样没感觉。"我说："你看，你就属于外来异物应激反应。"你做了个支架，搞得你全身没劲儿，你这就不只是心气的问题了，你这肾气也受损了。我说这羊胎盘气血双亏都能解决啊，腰肝肾都能解决。我说正气都能解决，五脏六腑的气都能解决。我说你吃吧，你这个现在这种状态，你必须要适应外来的支架。第二个，你得1年你才能控制好。我舅舅说2年我都吃。我说那行了，你吃吧，在舅舅家吃饭。这往次啊，这个姐姐回来了，可乐呵了。跟我在一块儿，我那舅舅家2个姐，这回我一回来，我姐姐悄悄的拉着我说："你骂你四舅了吗？"我说："骂了一顿。"她说："你真骂了？"我说："真骂了。"她说："你看看，我就知道你能管得了。"她说："我跟他说多少回呀，就不听啊。说那个小飞拿那个药，你怎么就不吃呢？"结果说不听。她说："这回就你能说明白。"我说："那我必须说明白啊，亲外甥啊，是不是？"我说："我必须得训训我四舅。"我说："小的时候那咱不行，这大了我有本事了。"别的事儿我不管，治病这事儿我爹说了算。 姐就说，对，下次你再打电话一定督促。我说说通了，我说这回说好了，说难吃也吃。我说那行吧，就吃。两年多了，到现在好多了。你知道前两天我舅舅发了个朋友圈，啥东西啊？我跟你说了你得高兴，我舅舅80多岁了，那天在弄单杠啊，我姐姐拍的视频，我说舅舅自己这个发的朋友圈微信，那80多岁玩微信可溜了，在那弄单杠锻炼了20分多钟。哎呀，我看完吓一跳，不过一想，哎呀没事儿，他自己有把握的，他有准儿，他别的地儿没事啊，这回你看多好啊，这不就效果吗？所以说呀，这个羊胎盘你拿到手，哎，你能吃得上，那是不是对身体就有帮助了？它是从根儿上治病，大家听好，这是治病啊。每天就2只，上午9点你吃2只，要是不吃，下午3点吃一样，最多半个月，第一个效果就出来了。哎，你体感上热乎啊，轻松啊，睡眠好啊，有劲儿啊，小便好了呀，减少了呀，心脑清亮舒服啊，哎，这就有效了。3个月稳定病情就平稳好多了，等到7个月一个周期，你看吧，这效果就很好很好了。特别严重的你就用一个大周期15个月，这个时候尤其是老慢病的啊，小毛病3个月，小痔3个月，有慢性病的，慢性病多的，一体多病的7个月，老毛病老病号年纪大的病重的15个月一个大疗程，这机会只有这一次。今天你不用着急啊，明天正式开始，我是今天把这个事儿通知给你们，好不好？所以说你们在家里面，你跟自己的老伴儿或者孩子，你商量好你到最后应该用多少。你是小病的就用3个月，你这个病比较多的就是一个周期7个月，你要是严重一体多病病重的，你就用上一个最大的周期，就是15个月。到时候你斟酌好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是限定的啊，就是一共就能满足个300多个人吧。所以说呀，你到时候明天赶紧抓紧时间啊，你自己打电话报上名，排好队就可以了，好不好？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儿。那这次啊，我孟非老师也算给大家办了个大好事，大家说是不是好事啊？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说健康、讲健康，带大家走进健康的百岁人生。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

0: 0651-52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你这电话啊，我终于打通了。哎呀，我还高兴，我还激动了。
2: 别激动，别激动，你说。
3: 孟老师啊。
2: 哎。
3: 这不，我刚才听完节目，我听到您给我们带来了定制款的阳台盘。
2: 对，
3: 我今天我就要订十盒，我订十盒。孟老师，你可一定一定，您给我登记上啊，我着急呀、啊。
2: 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我刚刚在节目里说完、是明天正式登记，今天我是通知大家，我给你写上名字可以、然后明天你一定要再打个电话确认，要不然咱有点违规了，行不行？
3: 哎，那行，我不能给你添麻烦。
2: 你明天再打个电话确认一下，这样的话咱们就算明天正式报，好不好？
3: 行行行，我不能给您添麻烦，不能例外。行行行，我理解。
2: 行
3: 啊，
2: 你吃了挺好是不是啊？
3: 哎呀，孟老师啊，您之前送的那些阳台盘，我吃完了。哎呀，我吃的特别好，特别好啊。哎呀，这一次啊，这一次能拿到阳台盘，我是太开心了，我高兴，你听出来了吧？我高兴。
2: 听得出来，我感觉你特开心。
3: 是，正好啊，能接上。
2: 啊，
3: 之前我吃的特别好，那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2: 行，我看看以后怎么吃多少量啊。
3: 哎，好，先谢谢您孟老师啊。
2: 不客气。
3: 哎，我是吉林的，我今年呢66岁。
2: 啊，老大。
3: 我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2: 啊。
3: 啊，我从发现这个糖尿病啊到现在呀，已经7年了。
2: 哎呦。
3: 就那时候吧，就感觉呀、口渴。哎呀，晚上尿还多，就一晚上得尿就起来起夜得7-8次。
2: 哎呦，这有点多。
3: 啊，是呗，晚上就那样，你说能睡好觉吗？
2: 上哪睡去？是谁也睡不了了，7-8回。
3: 是。
2: 嗯。
3: 是不是？
2: 嗯。
3: 这不到医院一查血呀、餐后血糖是13.3。
2: 哎呦。
3: 就糖化血红蛋白大于7%。
2: 嗯，你看这不好了。
3: 啊，这几年呢，你说我就一直吃的二甲双胍控制着，但是呢，有时候吃饭呢，吃点啥不对了，就血糖总是波动不稳。
2: 嗯。
3: 啊，但是我呀，老师啊，我不是天天测血糖，我就是想起来去测一下。这两年吧，我就感觉啥呢？这眼睛啊总发花，每次看东西，哎呀，必须得揉揉眼睛，看着再揉揉，
2: 这有点发症了。
3: 哎，是，而且呀、我还有啥呢？阴道瘙痒，可遭罪了，这个毛病。
2: 好治、
3: 用了啊，用一些外洗的东西，你说也不管用啊。但我听你节目说阳台盘适合糖尿病服用，这是并发症什么都适合。
2: 对。
3: 您送的阳台盘呢？我拿回来我就赶紧吃上了。
2: 你听，真听话，吃了6天啊。
3: 是，老师啊，你猜怎么着？你说这6天吃完了以后啊，哎呀，就我这外阴瘙痒，真的这太难受，这滋味太遭罪了。你说不痒了呢？而且我感觉我这眼睛这两天还清净了呢，看东西之前不是老油眼睛吗？这不用油了。
2: 哎，真好！
3: 你说这么啊，这么短的，就这6天就见到效果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2: 我都听得出来你特别高兴。
3: 是是是。
2: 你这样，老同志啊，大姐啊，我给你报上，然后你听我说，明天你再打个电话，电话明天一定能打得通。就是我给你写上，你刚才说10盒够了，为啥呢？一个你糖尿病的时间并不长，你感觉7年长，那别人有17年、20年的。你这不长。第二个，这个复合病，我告诉你，阳台盘都能解决。糖尿病就是气化不利，咱这阳台盘大补正气，气化血糖，你血糖稳定，眼睛这面血管细啊，它先见效。再有你的妇科问题啊，我跟你讲，这个阳台盘在老早以前，就古方里面，对男科、妇科都有效，无论是尿频、尿急、前列腺炎，包括妇科的各类疾病，效果还好呢。
3: 对。
2: 所以你吃了有效，这是对的。接着吃，好不好？
3: 哎，好。哎呀，老师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你帮我报上名，好，我明天给你打电话，我订10盒啊。
2: 哎，好，然后明天再打个电话，咱们就不能违规，确认， 好不好？
3: 行行行，我不能违规。

0: 不能给您添麻烦，咱们一视同仁。
1: 好嘞，哎呀，
0: 好，那谢谢您老师啊，
1: 我高兴，哎，不客气啊，再见，哎，
0: 好，再见，
1: 哎，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是孟老师吧？
1: 哎，对，我是。
3: 哎呀，我今天打这个电话
1: 啊，
3: 主要是想那个订个阳台盘
1: 啊，
3: 我打算订20盒。
1: 订20盒，我跟您再说一下，老同志啊，我刚刚说完，我是说明天正式订，今天还没到呢，你这有点，不过可以，我给你先写上，然后明天你再打个电话，咱们确认一下，到时候就给你订好，好不好？
3: 哎呀，好好，那太感谢你了。
1: 对不对？问一下你是啥情况，为啥这么订这么多？你把情况说一说呗。
3: 哦，好的好的，老师，我这样的，我今年75岁了。
1: 啊。
3: 哎，老家哈是山东，
1: 啊，听得出来有山东口音。
3: 哎，对对，哎呀，还没拐过来，在现在的辽宁抚顺啊，这个生活
1: 啊
3: 啊，早些年因为什么过来的？那不是闯关东吗？
1: 我也是，我们家也是。
3: 哎呀，那过来唐山过来的人不少啊，倒是啊，你看这个现在哈，这个年龄大了吧？
1: 嗯，
3: 人老了，这个病也多了。
1: 嗯
3: 啊，而且我这个情况得病时间也挺长的。
1: 哦，你都啥病？你说一下。
3: 这个前列腺炎。
1: 哎呀，这都是老毛病了吧？应该。
3: 哎，高血压哈，都是这个前列腺炎。
1: 哎呀，这都是老毛病了吧？应该。
3: 哎，高血压哈，都现在7、8年了。
1: 嗯。
3: 你像平时啊，这个降压药就换了7、8种了。
1: 这么厉害呀？降不下来啊？
3: 降不下来，
1: 哎
3: 呀，我跟你说，吃完那个降压药还得150、160。
1: 哦，哎呦，吃药都160，那不吃药那不得180、190啊？
3: 啊，你看这个血脂高哈，
1: 嗯，
3: 但是低密度啊，脂蛋白也高啊，这个人哈，整天就感觉怎么了，就是就好像转了好几圈似的，晕头转向的，迷迷糊糊。
1: 那必然了，你血压高，血脂这么高，一定迷糊。
3: 啊，
1: 记性差不差？
3: 哎呀，这个记性差的特别厉害，
1: 这就是头晕，一定记性变差，血脂高。
3: 哎呀，反应哈，这个也迟钝，大不如以前了。哎，医生出门吧，人就给我打招呼。
1: 嗯。
3: 哎呀，人家打完招呼，人都转个身走了。哎，我这才反应过来。
1: 啊，不知道是谁了，才还反应过来是谁。
3: 哎，有的人还
1: 误以为，对对
3: 对，哎，有的人弄出误会了，还误以为我这个有什么架子，不搭理人家。哎，
1: 哎呀，这闹笑话了。
3: 就是啊，
1: 嗯，
3: 很尴尬。
1: 嗯，
3: 这不常年吃，你像这个降脂的药啦，你像这个阿法他林啦，
1: 嗯，
3: 用个贝特了，
1: 嗯。
3: 哎呀，吃来吃去把这个肝功都吃坏了，不正常了。
1: 对，这一定的，这必然的。
3: 你像这个前列腺炎吧，
1: 嗯，
3: 他就反反复复的，就是尿频了，尿急了，哎呀，有点尿就憋不住，就得赶紧去厕所。
1: 哦。
3: 晚上折腾的更厉害。
1: 你看，你想睡觉。
3: 你像晚上睡不好觉的话，第二天这个血压就上来了。
1: 对，就是这样。
3: 去医院大夫说，哎呀，这些哈都跟我这个血脂有关系，要是能把这个血脂降下来，这个血压了还有这个心脏，
1: 嗯，
3: 哎呀，它都会好起来，但是又降不下来的话，那就心脏和血压它就永远不会好的。
1: 有道理，这是大夫说的没错。
3: 哎呀，孟老师，我这不听你讲这个阳台盘了哈。
1: 嗯。
3: 哎呀，我就琢磨着，感觉特别特别适合我。
1: 所以你就要订20盒。
3: 要是能帮我把这个血压了、血脂了降下来，哎呀，那就太好了。
1: 我给你保证吧，一定能降下来。为什么啊？就是我们中心里一直就用这个阳台盘做血压、血脂啊、心脏、糖尿病这方面的治疗，效果很好。你吃吧，这我还真建议你吃。为什么？因为你75岁，这个现在这两个问题啊，它容易堵血管。你现在你自己都说迷糊、反应差、认不清人，有的时候这血管就已经有的地方堵了。你吃完了之后，咱们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把这些东西通开，

0: 清理掉这些东西，你的血压血脂就降下来了，而且前列腺也是跟气有关，这正气只要一上来，这些问题都没问题，你可以吃了。然后你这样，我跟你说，吃绝对没问题，对你的病一定有效。你这个这样，明天你再打一个电话，你现在待会儿把名字地址你先告诉我们的学生，你把这个说好，明天你再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因为明天是正式定，到时候就把你这个名额给你定好，你说好不好？
1: 哎呀，那太好了，哈哈哈！
0: 啊，那这样的话，咱身
1: 哎
0: 体这个
1: 呀，
0: 就
1: 那
0: 没
1: 就
0: 问
1: 是，
0: 题了，
1: 哎，孟老师，我这就放心了。
0: 这回放心了吧？放心，一定把这名额给你放着，然后明天你再打个确认的就可以，好不好？
1: 哎呀，好，我听你的。
0: 好，那这样以后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咱们彻底解决这个毛病，咱健康起来，好吧？
1: 哎呀，好嘞，好嘞，
0: 哎，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3: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 无处不在。

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赵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

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就不动弹了。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

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群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得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老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啊，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如果上医院去做治疗，都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胡家老高，其他的任何药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三瓶胡家老高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放过。
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76年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每户。老周他家就3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到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高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

0: 太多了，我不敢说吃胡家老糕能长命百岁吧，但一定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亩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老师好。

0: 一个听众，我今年呢63岁了。
1: 哦。
0: 我听您的节目啊，也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
1: 啊啊。
0: 啊，您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您的精神和大爱，就是让我重振旗鼓啊，面对生活。
1: 是吧？哎。
0: 啊，我算是过来人。对，要是我能早点遇到您呐，我也根本都不能像前两年那样痛苦啊。
1: 嗯嗯嗯嗯。
0: 老师啊，我呀，我原来我是经常头疼，
1: 嗯，
0: 背疼背痛，我还颈椎也有毛病，记忆力还特别不好。我以前吧，我这原来我这记忆力可好了，别人说一句话我都能记住，一事儿不差呀。
1: 嗯，
0: 别人啊有啥事儿都问我，就从哪退休之后，你说我就是忘这忘那个的，这烧水呀忘记插电，手里拿电话找电话呀，没有记忆力了，根本都。你说还有吧，就最近这两年，你说我这注意力也集中不了了。你说跟别人在一起聊天啥的，跟不上趟，老跑神儿呢。
1: 哎，
0: 有时候还总觉得吧，这浑身没劲儿，特别容易生气、烦躁，这睡觉吧也睡不踏实，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嗯。
1: 啊。
0: 哎呀，有时候我都吧觉得吧，我自己这个症状，我说是有病了，这是，但是还不知道啥病。哎，就孩子们带我呀，就上各大医院就看呐、检查，最后有一个专家给我确诊了，说我是老年焦虑症。
1: 哦。
0: 啊，还给也给我开药了，开那叫多氯平，说是抗焦虑的药。
1: 嗯嗯。
0: 那时候反正真是，我都感觉哪哪都不舒服。
1: 嗯。
0: 那我说刚退休嘛，原来我上班的时候吧，哎，这一年一年一天天忙忙碌碌的。这真啥毛病也没有，就是这一闲下来就不知道干啥好了。本来我想啊找点零活干，你说是我儿子不让我干，你不让我找，就让我在家养老，说我是退休了该好好享受这晚年生活，说我要出去打工给他丢脸。你说他说的这是挺好，但是我个人我根本我都没觉得我给家闲着有多好啊，
1: 嗯，
0: 一点意思也没有。
1: 啊，
0: 你大夫给我开那个抗焦虑那药吧，我天天吃、
1: 啊、
0: 你说吃了能有一年，但是你说一点效果也没有啊。再说吧，我老伴儿走的也早，我儿子跟我又不住在一起，你说我自个吧、
1: 嗯、
0: 根本我都排解不了这些压抑焦虑。
1: 您也很痛苦啊。
0: 是，哎呀，那这一年这回我吃上这胡家老瓜，那回我可感觉我自己好不少，比之前舒服多了、
1: 嗯、
0: 那焦虑的那药我也不吃了。
1: 嗯，
0: 我就是爱听您的声音，学着您的豁达、
1: 啊、
0: 还跟随吧吃这个胡家老高的老师。
1: 嗯，
0: 听了您的节目
1: 改变太大了您呢、嗯、
0: 是，我也听您节目吧，听有那么多的患者说给你打电话说呀、
1: 啊、
0: 说自己被病痛折磨的什么样什么样，我还听您跟他们聊天、
1: 啊，
0: 哎呀，我就听您那声音呐、啊，我就感觉，哎呀，我那时我这心呐、啊，感觉可舒服了，特别平静。
1: 嗯嗯、
0: 之前吧，我就没有这种感觉，我就一直觉得我这，
1: 啊、
0: 哎呀，心里总像堵一口气儿，呼不出来，也顺不下来，也呼不出去，顺不下来的，胸闷，哎呀，气短，心慌。我原来呀，我这身体一直都挺好，我就是有一点儿那高血压，没别的毛病，一天吃一天，我一吃一片那降压药。我这血压一直控制的非常好、
1: 啊、
0: 没想到啊、
1: 哎、
0: 这一退休你就寻思，哎，最应该松口气了这回呀、
1: 嗯、
0: 哎，没成想我还得个了老年焦虑症、
1: 哦、
0: 这一得了老年焦虑症，我这血压也这么严重了，这晚上吧这睡觉才困难的，这好不容易有时候睡着了，睡着还做梦，经常被这梦给我惊醒了，净做噩梦。
1: 这些症状太多了啊，反映出您精神症状不是很好啊，是不是啊？
0: 是是，哎呀，有时候呢给我睡觉给我吓醒了，我都得醒了，我是出一身冷汗呐。这第二天吧，这一早上起来吧，这感觉这脑袋沉，没有精神头，你说白天犯困打瞌睡，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吃降压药也不起作用了，血压也是高。
1: 啊啊啊！
0: 但是吧，我现在这不用上这胡家老膏有一年了，这不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也非常好。
1: 嗯、
0: 我现在这高压135，低压88，睡觉睡
1: 挺好
0: 了，不做梦了，啊，也不惊醒了， 就早上起来，哎，就感觉这人可精神了，这浑身也有劲儿，白天也不打瞌睡了。
1: 您看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啊！嗯，
0: 对啊，现在我这精神也能集中。你说跟谁唠嗑啥的，这说的都挺好。现在就感觉吧，和以前上班的时候一样了，跟原来上班的时候差不多，根本基本上一样了，可好了。
1: 你看看改变的多快呀、啊！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啊！
0: 是我这不就是嘛，听您的节目。学习您的人生态度、
1: 嗯、
0: 我真是感觉我呀受益颇多呀。
1: 啊
0: 我说啊我就准备去学点东西呀、啊、画个画啥的。
1: 啊、
0: 哎呀我就觉得我自己得找点事儿做，净在家待着不行啊。
1: 嗯
0: 啊我现在这不是吗，吃这个胡家老糕真挺好、
1: 啊、
0: 我现在吃胡家老糕一年了吗，听您的节目也有一年多了。我现在我画的画也有没有样的了。
1: 嗯。
0: 啊我现在感觉我这样我才不管是上班你说退休的，我感觉我就这样是活了我才像个人儿。
1: 没错。
0: 这都是您的功劳 啊胡老。
1: 哎
0: 哎呀
1: 这也是
0: 您
1: 的一种福气啊啊也说明您看病咱采用了胡家老糕以后他会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0: 嗯、
1: 啊
0: 是您说的太对了，我真得谢谢您呐、
1: 啊、
0: 让我遇到了像您这样有责任心、
1: 啊、
0: 还有大爱的好医生、
1: 哎、
0: 我呀、
1: 哎、
0: 我会一直追随您的脚步，让更多的人知道您这个故事、
1: 哎、我也非常欢迎您，我相信您，咱们用胡家老糕来给您治病啊，这是必然好的一个结果、
0: 嗯、
1: 那么胡家老糕它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
0: 啊、
1: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这点很重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咱们找到了，让它去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啊。而且胡家老糕不是治一种病，是治疗多种疾病，有病治病，没病还能养生呢。所以它的效果非常好啊、
0: 嗯、
1: 太好了、嗯、老朋友、嗯、是不是啊、嗯、啊
0: 是是
1: 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好的，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好的，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啊，啊，
3: 胡总你好，我是青岛市的。
1: 你好、啊。
3: 首先我感谢您
1: 啊，
3: 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呢？啊，
3: 我向您汇报一下，我吃你的药膏是。今儿个是10天的
1: 哦，胡家老糕是吧？
3: 啊
1: 您用10天了、啊、
3: 10天了。我是一个87岁的老人呢。
1: 啊啊啊！
3: 哎，我这个人呢是一体多病的人。
1: 哦，
3: 吃啥都过敏。
1: 嗯 嗯
3: 中药有的也过敏，吃西药更不重。
1: 啊啊啊！
3: 所以我买啥药都买一大堆，结果都不随心。
1: 啊啊啊啊！
3: 也只有你这个药膏了。
1: 啊啊！
3: 我跟你说呀，一吃就见效。
1: 哦，
3: 我到现在是吃4天了。
1: 嗯，

0: 我是啥病啊？
1: 啊，
0: 啥都吃的少，完了还拉不了。
1: 嗯，
0: 光有粑粑在那拉去，拉不出来，给我愁坏了。
1: 啊，
0: 我自个儿心是真想的，这是最磨合人，我再试一回吧。没成想吃了这个药膏了，这么好。也没有这么好的药。哎，我都吃了一天，吃了两次，第二一天我的油粑粑能拉了。
1: 你看看，
0: 不用炖着去了。哎，我这个病都被我害苦了。因为我的病太多了。风湿骨病也有，是这个胃也不好，肠也不好，浅表性胃炎。还这个十二指肠溃疡。还有结肠炎。身也不好，反正全身哪儿都有病的人吧，都是这个人。哪成想啊，我吃上你的药膏了。
1: 啊，您说
0: 没吃药一天
1: 是吧？
0: 天天是出虚汗，没精神，打不下精神来。吃不了饭呢，他这个肚子挺大，拉又拉不出来。吃了一天呢，第二一天都开始了有粑粑了。
1: 你看看，
0: 一拉拉一堆。也不是大便干燥。第三一天又拉。第四一天也没闲着。反正也拉的不多，不是说是病症拉的，他这个就是拉，舒舒服服的往下拉。
1: 疏通开了，消化的。
0: 到现在十天了，我一天一次了。那
1: 多好啊！
0: 第三天还拉了两次稀。喝一的都是那。那味道都别说了，臭死人那。你说这不是排了大肚了，给我乐的。我这心里想，我得找胡总说说我这个事儿。
1: 对，
0: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呢？给我乐坏了。
1: 啊，可不是。
0: 吃的多，现在。
1: 啊。
0: 大腿也不那么胖了，我跟你说。肚子也不疼了。肚子都小了，都拉瘪了。软的跟棉花似的了。咋摸咋湿了。天天腿舒坦了。先头睡不好觉，现在六七个钟头的觉。
1: 你看看多好，改变。
0: 你说哪有这样的药啊？我都没见识过呀，这个药太好了。不光是我一个人吃了正好，我也天天听讲座，现在我这个人呢，30多年的高血压，现在，也有进步了，觉也睡好了，汗也不出了，也有精神了，一天不闲着也中，都这十天，都这么短闲吧，我这个也不会说啥，胡总你的腰啊。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呢，救了很多的好人了。我实在是谢谢您了。那
1: 别客气，这是您的
0: 这个钱呢，不是有钱都能买药啊，能买药买不着好药
1: 啊。
0: 所以我太感谢你了。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也是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你给我救了，老同志啊！你救了我的命了。你说我这个风湿骨病，还有这个结肠炎，还有这个胃病，你说还又咳嗽又喘，没有好地方，这回咳嗽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
0: 也没治啊。他也没翻呢。
1: 好极了。
0: 现在也。现在医生也不咳嗽了。
1: 哎呀，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上哪儿找这个药去？我希望在收音机里听的这个同志们呢，赶紧的买这个胡家药膏吧，太好了。
1: 所以我今天

0: 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
1: 我不是光分享给你，我还得需要分享给我的子孙后代。我还有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都在北京上班呢。
0: 哦，
1: 哎，我这早都告诉他了，个电话呀，我说我好了，这个药好啊。
0: 您好啊，您的全家都幸福，为您是不是？
1: 那
0: 全家之乐。嗯，
1: 我闺女也乐得没法儿的。他们也准备着吃这个好药呢。
0: 对，哎，那好，就这样了，老朋友。
1: 就这样吧，你挺忙的。那再见了。
0: 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好
1: 好
0: 啊，
1: 谢谢您啊。
0: 就这样。
1: 再
0: 见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啊，你好，你辛苦了。
0: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我们这患者操劳，真的，你真是太善良了，大好人呐。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3: 哎，我是咋的？胡家老高，我是受益了
0: 啊。
3: 我姓刘，我今年都69了，我是这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红区的患者。
0: 哦，好，欢迎。
3: 因为我这个、
0: 啊，
3: 我这病可特殊了
0: 啊。
3: 哎呀，胡老高，我这是真的，我这胡家老高，我用的这是把病治好，我真是太高兴了。
0: 这是必然的，您病好了，您当然是高兴，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啊，哎，今天嘛，我就打电话，就把我这好消息跟你说一说，让你也高兴高兴。
0: 对，老年人只要病好了，本人高兴，家庭高兴。您所接触的这些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呀、啊，哎呀，胡老，我这病吧挺怪的，是啥病呢？你说我这是胃肠是咋回事呢？我就是三天两头就上厕所，就是不大便、
0: 啊，
3: 但是吧不大便吧，俺反正也不是干燥那种，就是没有感觉，就没有排便的意思啊，完事儿吧。哎，等什么时候感觉有变了吧？哎，不能，就来不及呀、
0: 啊！
3: 哎，就感觉啥都得撂，就得啥也别干了，哎，就得赶紧的解决去，不解决就不行。
0: 那可不是嘛，
3: 是啊，你说这病整的我太难受了。你说什么出去玩啊，是旅游溜达都不敢出去。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就没法方便呢，没个地方啊，不是吗？
0: 就是呗，
3: 完了这个大便吧。你一回吧，哎，变的完了成型的，第二回变的吧、
0: 啊，
3: 就是第三回啊，第二回有的时候就半干不稀的，也肚子也不疼也不咋地。你说这不也是毛病？我到医院去检查呗，检查大夫说你做肠镜吧，还做了。完说的你这挺好啊，没啥毛病，息肉都没有，没毛病。哎，你说这医院也看不了这毛病啊。完事儿总觉得肛门那儿吧，这湿漉漉的又不干净，一天呢、
0: 啊、
3: 都真的都愁死我了。哎呀，给我愁坏了。
0: 后来
3: 吧，我就我身边邻居、亲戚，哎，用的和胡家老膏，说的是效果非常好，说的不光治好病 啊，身体啊比原来更好了。哎，我一寻思，虽然我这病挺奇怪的，你说医院也看不好啊，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寻试试呗。哎，当时我就买了这胡家老膏用上了。
0: 哦，
3: 哎呀，还真别说，这胡家老膏用上真挺好。我用了吧，就是一个礼拜吧，哎，就感觉这大便不那么急了，能憋住了。
0: 但说明自己排便的这个过程能够自己自控了，是不是啊？
3: 对，
0: 太好
3: 了。是啊，哎，太高兴了，我就慢慢的我就发现就大便有规律了，基本是一天一次便，偶尔吧也有是两天排一次。但是一次吧就能排完，不像原先那两三回呀没完的。哎呀，真的我可高兴了，这个老大难问题给我解决了，再次难受了。哎呀，现在我心里吧可坦然了，不发愁了。 因为我吧可以上哪出去溜达了，也不受限制了，你说能不高兴吗胡老？
0: 那可不是，我听的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啊，因为咱们排便是咱们老年人一个大事情，是不是？
3: 嗯，
0: 正常的排便和不正常的排便，那每个病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3: 对，是呗，是这么事儿。还有我吧，我另外一个毛病，我有时候 就想我自己吧，你说这毛病都怪毛病，跟别人不一样。哎呀，这个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哈，我就下半身，尤其是膝盖下边就不出汗呐。
0: 哦。
3: 天哪，怎么热就不出汗？
0: 嗯。
3: 完了，这个脚吧也凉，就像那没暖气儿似的，没血的似的，就是哎呀冻脚啊。有时候你进被窝吧，哎呀一半天呢也捂不过来。以前吧我是这汗手汗脚，特别爱出汗。
0: 嗯。
3: 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就不出汗了，还怕风呢，自己感觉不到。
0: 嗯，
3: 哎，脚吧碰到别人一下就给人家凉就机灵一下子。
0: 嗯，
3: 你说这样吧也不知道啥毛病啊。但是我用胡家老膏以后，完我也没在意 没在意。有一天晚上睡觉哈，无意中就碰到老伴儿一下，老伴儿说的，哎，你这个脚怎么不凉呢？不像以前那么，哎，他也不躲着我了。
0: 嗯，
3: 现在有时候穿那么鞋呀，稍微厚一点的哈，脚底下出汗了，现在呀。
0: 嗯。
3: 啊。你说是不是我
0: 这说明您的气血呀、充足了、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3: 哦，是的，
0: 这也是咱们身体好的一种表现。老年人在这方面 应该注意这事儿。但是我们这样能解决了，说明我们气血运行好了，这是它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3: 你说是不是我这个身体机能吧，就是恢复挺好了，我心里特别高兴。
0: 嗯。
3: 哎，我现在是胡家老膏，我用的是五个多月了吧，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啊。难怪就传承这么多年，真是这经得起考验的。就我这毛病医院都没办法解决，通过胡家老膏、你说回本源治好我的病了。
0: 嗯，
3: 真的让我恢复健康了，我心里真的可高兴了，都是你的功劳。
0: 也说明是您一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的啊，使得您有这么好的机遇。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本源的问题，胡家老膏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3: 嗯，对。
0: 所以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呗。
0: 而且本源呢，是咱们健康的基础，咱们基础牢固了。得啥病都不怕，因为您身体有这么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没有问题了，元气足了，所以您这些病慢慢都会好了，而且好得非常彻底，也是从本身来治疗疾病。您说呢老朋友？
3: 是真的，这都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吧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儿去、能上哪儿去，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真的都是你给我带来的、我今天就感谢你啊胡老。
0: 哈，别客气，您好了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膏他必然得到的结果。胡家老膏不仅是得治疗一种疾病两种疾病，是多种疾病都能得到治疗。为什么？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老朋友。
3: 嗯，对，行。哎，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我希望您、坚持啊咱们使用胡家老膏这个方法啊，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好，
3: 好，
0: 咱们先谈到这吧。
3: 谢谢
0: 老朋友，以后多来电话，咱们聊一聊您的这个健康的状况、好不好啊老朋友？
3: 哎，好，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好，再见。
3: 哎，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 家传秘方的

0: 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早上6点。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间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6到32度，旅顺25到33度，进步新区26到32度，普兰店26到35度，瓦房店24到35度，庄河25到33度，长海25到30度。
8: 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联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9: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8: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9: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8: 东北超大连见。
6: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怎么回事？35度了，你别觉得稀奇啊。这个中伏啊，威力还是挺大的。今天普兰店、瓦房店最高温度35度，市区也有32度，未来一周都这样。所以别大惊小怪啊，今天仅仅刚刚开始。未来一周气温持续偏高，市区旅顺、庄河市南部、长海县，那么最高气温呢？能够是30到33度，你像明天就是最高33度啊，然后明天也没有雨，也是晴天多云。好，局部可以达到33到36度。你听听啊，这大连从来没有过这么高的温度啊。别着急，你再往下听，进浦新区、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北部地区最高气温33到35度，啊，今天就已经摸到35度了啊，局部可达35，再往上跳到多少？38度。哎呦我天啊！那全市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25到28度，全市大部分时段相对湿度60%到90%，偏南风为主，同时呢。受高温高湿环境的影响，局地极易发生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啊，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另外，这个时节，就这时间功夫，太热太热了。发现呢一早一晚还行啊，昨天呢，可能就是不到5点左右吧，风就起来了。哎，其实就还行，就你要说到去到有风的地方哈。这风一吹，哎，还是挺舒服的。但是呢，你要是中午前后，这个35度，甚至未来几天局部能达到38度这样的气温，那真要命。这空调啊，该开得开啊。所以家里有没有空调？没有空调，用其他的方式来这个解暑啊。那么当然了，你开空调呢也气温偏高嘛，海参养殖糖水这个水温呢会达到或者超过海参的这个耐受的上限啊，在大连来讲这样的天气确实比较少见嘛，所以养殖户及时要监测水温的变化还有抵制的状况啊，利用这个大潮期换水，降低水温，保持高水位啊。而配备制氧机的养殖户呢，早晚可以开启，降低水温啊，增加底层的溶氧。这都化了啊，温度确实太高了，太可怕了。但是今天早上就是有风，还好哈。这空调啊，26度上下一度，27或者25都可以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尤其是老人啊，对这个高温呐、啊，其实不太敏感，他没有觉得说多热，但是实际上体内的脏器都受不了啊，一定要降温，帮助。

问一下，如果说有的是这门诊的话，可能就如果发现息肉是切不了的，你再看一下，你再跟医生说啊，那么如果发现息肉，那给我当场就切掉啊，切掉的话，哎，那么就不会出现隐患，因为这个息肉后期可能会出现病变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四十岁以上人群就应该关注一下啊，不要等出现症状再说。那么日本知名的推理文学代表人物东野圭吾啊，那么当地时间23号就因为是结肠癌去世的，终年68岁。他的伽利略系列最新长篇小说《永恒的记忆》原定是在今年8月5号出版啊。东野圭吾呢，凭借直木奖获奖作品《嫌疑人 X 的现身》啊，以及被改编成的影视作品，在日本国内外广受欢迎的《白夜行》等等众多畅销小说而闻名啊。那么这一次啊，因为他是结肠癌离世，所以说大众再度去关注到了结肠癌以及各类高发的消化道肿瘤的防治问题啊。所以关于这个病啊，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下。中国恶性肿瘤整合诊治指南结肠癌2024版显示呢，结直肠癌是常见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上升趋势，结肠癌在41到65岁人群中的发病率高，近20年来呢，尤其在大城市，该人群发病率明显上升，且有结肠癌多于直肠癌的趋势。那么该指南呢还提及，结肠癌的确切病因不清，可能呢与饮食、环境、遗传、精神等因素相关。研究表明呢，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针对不同的性别、年龄、不同遗传因素的人群进行健康体检、肿瘤筛查以及处理癌前病变，可以有效降低结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那事实上呢，结肠癌仅仅是消化道肿瘤的常见类型之一。近年来，我国整体的胃肠道肿瘤发病率呢持续走高，消化道疾病已经成为威胁国民健康的重要慢性疾病，科学防治、提前干预可以说是刻不容缓。那么肠道啊，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也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就像人体的加油站和垃圾场，不仅要负责提供养分，参与重要器官调节，还要及时处理体内的垃圾，否则呢，代谢废物长期滞留就会带来各种健康问题。近年来呢，随着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的改变，还有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我国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病率呢逐年上升，像什么胃癌、大肠癌、食管癌、肝癌、胰腺癌这些消化系统肿瘤啊，是长期位居我国高发恶性肿瘤的前列，严重威胁着人民健康。胃肠道癌症防治的重要性啊，可以说是不容小觑。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新发恶性肿瘤病例数为482.47万例，癌症死亡人数估计为257.42万人，其中呢，胃癌、结直肠癌、食管癌位列恶性肿瘤死亡病例数的前五位，胃癌死亡26.04万例，结直肠癌死亡24万例，食管癌死亡18.75万例。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胃肠道肿瘤高发的因素啊。具体来看呢，首先就是受饮食因素的影响，部分地区居民呢，喜欢吃这种高盐啊，还有腌制的食品。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将腌制食品列为一类致癌物质。有肉类，尤其是红肉摄入增多，培根、香肠等加工肉类，这些同样都是高危因素。蔬菜摄入减少，可能引发肠道异型增生等病变。所以啊，红肉吃多太多，蔬菜吃太少，这也不行。另外呢，像发霉的花生、玉米等霉变食物千万别吃啊，都含有强致癌物质。还有呢，进食过快、食用过烫的食物可能造成黏膜损伤。另外呢，就是感染和炎症因素。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明确的胃癌致病因素。我国呢，幽门螺杆杆菌的这个感染率呢，大概是50%，就很多人都有啊。根除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是胃癌一级预防的一个重要的措施啊。这个其实大家去医院，一吹那个气儿。啊，然后等一会儿，它这个结果就自动显现了，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但是有的话，
就是

有风险嘛，所以你就得去，所以得吃半个月的药就可以了，然后回去再吹一下，再复查一下啊，大家可以去检查一下这个啊，幽门螺杆菌啊。还有呢，就是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这个肠癌发生率啊，是明显高于正常人的啊，该做体检去体检去啊。再有什么呢，就是生活习惯，吸烟，吸烟呢是食管癌的重要诱发因素，喝酒会损伤消化道黏膜，增加消化道肿瘤的发病率，肥胖是消化道肿瘤的高危因素，还有运动不足是肠道蠕动减慢，增加结直肠肿瘤发生的风险。最后呢，还有就是遗传和环境等因素，像有家族性肿瘤病史，就父母或直系亲属、啊、这个患肿瘤的人群啊，下一代发生肿瘤的风险是显著增加的。还有糖尿病患者呢，患结直肠肿瘤的风险、啊、可能增加。另外呢，环境污染物质啊，重金属污染等等，也会增加消化道肿瘤发病的风险。所以大家一定要对自己身体的敏感一些啊，该体检体检啊，有不舒服的抓紧时间去诊疗去检查啊。好，看到冰雨提示，锦绣路可口可乐这个位置红绿灯，有事故，入市方向啊，入市方向是有事故。飞动寻常说，今年夏天啊，有可能赶上2018年夏天，因为那年夏天最热的时候就是在大暑节气期间，就是七月底八月初这几天，你记得很清楚啊，是吧？主要原因就是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异常，今年是如出一辙。哎呦我的天，这确实没想到这几天能热成这样，所以大家呀、啊、就尽量避暑啊，最热那段时间尽量是少出门哈、啊。你看你把这今天的这个时间好好安排一下啊，这几天都是如此。中午前后尽量在外面的时间少一点啊，要出去办事啊，这个时间稍微啊往前往后错一错啊。好，我们看一下最新的高速公路的情况，除了鹤大高速庄河至益房及庄盖高速现在啊因雾限速80公里以外，那么其他的路段是正常通行的啊，那么这几个路段都注意一下啊，限速。好，我们接下来听歌，分享到的这支歌呢是国乐无双新一期的舞台王婉之突破自我带来的人生的首次唱跳表演，这个歌大家比较熟悉啊，告五人乐队的爱人错过，他也进行了重新的改编，爵士 funk 这种曲风搭配了国风民乐，所以重新的编曲呢也让这首歌令人耳目一新，来听一听王婉之全新改编的爱人错过。

这首歌来自于王菀之重新改编的《爱人错过》，告五人乐队当年的这个歌啊，确实是风靡一时啊，非常的动感。而王菀之其实，之前唱歌呢是声线比较的空灵，比较的细腻的，啊，用的气声比较多啊。之前他是做幕后，张学友啊、蔡依林啊、杨千嬅、啊，给他们去写歌的，可以说是一个才女啊，创作型女歌手。但其实她的演唱在业内也是备受认可。那么今年呢，就是首次参加音综，就选择了《国乐无双》。这歌改编呢，这又唱又跳，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视频啊，现场的舞台怎么样？她最有名的作品应该是给张学友词曲创作的《我真的受伤了》，而且呢，她后来自己也重新的翻唱。接下来啊，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现在呢，确实是有强片，所以说呢，电影院呢，人还稍微多了一些啊，因为大家呢都想去看一看电影。尤其最近呢比较火的《八仙》，啊，《功夫女足》，有的可能都是二刷、三刷啊。你像《功夫女足》呢，很多就是，跟这个看，跟那个看，为啥呢？就是觉得要支持一下啊，支持一下票房，就属于算是应援行为了。但是八仙呢不一样，八仙呢就是回味无穷，所以看完第一遍之后，哎，再想看第二遍有没有新的感受，可能自己能看到不同的角度啊，哎，里面有很多那种隐藏的内容，可以等待你慢慢的去品味去挖掘啊。这也蛮好，因为电影院之前确实太冷清了，那说白了就是没有好的内容嘛，它怎么能引来这个观众呢啊？现在电影院啊就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啊？就打不过就跑。昨天我们说了《群星闪耀时》《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啊，这两部影片原本都已经上映了，也上映两三天，马上就撤啊，路演活动什么的全都撤，这个大家很不满啊。那么对于撤档的详细原因呢，记者询问了最新撤档的这两部电影的核心投资方，大麦方面呢，没回。中国电影内部人士的表示说，暂时撤档主要是市场原因，后续肯定会再上，不废话吗？但那不上不赔死了啊？说但具体时间不能确定啊。那有网友猜测，这一波暑期档电影的集体撤退，可能和票房相关啊。既然他不说，不回应，那你别怪大家去猜，是吧？就已经出现了高开低走的态势了，所以我们预估啊，片方一看确实打不过啊，那怎么办？担心上映的这个热门大片啊更加影响自己的这个票房，后续还有呢，所以直接就撤了啊。有业内专家指出呢，说定档啊就是一种商业承诺，随意撤档就是在侵犯潜在观众的权益，那么这种在观众信任的边缘反复横跳的行为，只会让撤档影片现阶段不错的口碑出现崩塌，而在重映之时也往往票房不佳啊。这个跟我们昨天节目呈现的这个观点是一样的啊，就是之前的经验也是，那些曾经上映然后打不过就跑的，择机再上映也无声无息啊，最终啊还是影片的质量，本来的口碑还不错啊，结果砸了自己招牌啊。那么除了上映再撤档之外呢，还有包括什么大圣崛起、开个玩笑、心犬相随等等已经确定上映时间的电影，在上映前夕选择临时撤档，所以大家觉得哎，言而无信是吧，反复跳票啊。多位网友表示说，打不过就赶快跑，这种撤档行为真的很扰乱市场，一会儿提档一会儿撤档，简直闹着玩啊。档期上映时机只能放大上线，不能凭空就活烂片，也压不住真正的优质内容啊。另外呢，一项公开投票也是证明网友们的不爽啊，33.6% 的网友表示反复定档撤档消耗观众期待，观感很差。25.7%的网友希望呢，行业能减少这个随意临时撤档的市场乱象啊，反复横跳只会让撤档影片口碑崩塌。确实，今年暑期档啊，后续还有好片啊，今年暑期档接下来哈、啊，
据猫眼想看榜，蜘蛛侠崭新之日是明天上映，超过88万观众点了想看，这个是排名第一的。另外呢，著名导演诺兰的全新作品奥德赛8月14号上映，全片172分钟啊，这个将近3个小时，这绝对大片儿啊，超过28万观众期待啊。年会不能停二也会在8月初登陆院线，这肯定是大爆款，对吧？想都不用想，这也是超过22万观众想看。哎呀，这暑期档竞争太激烈了啊。那么你站在时间线上看，上述临时撤档的电影如果它不下线，这面对前后夹击啊。但是呢，即便如此，这次暑期档多部电影的集体撤退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行业内的跳票风气。业内人士表示说，撤档本应该是非常之时的非常之举，比方说出现不可抗力而无人观影，选择择日再映。此前呢，尽管偶有影片遇到热映爆款而选择撤档回避，但极其偶发。那么这一次暑期档却有多米诺骨牌的势头，成为电影豪赌档期的集体反悔药，某种意义上是对此前票房不及预期就撤档的前辈打了个样，即撤档重映可能创造票房佳绩，而且撤档行为没有触达监管和惩戒。他进一步表示呢，定档就是一种商业承诺，除了不可抗力影响之外，除非极其正当理由，比方说影片有重大升级需求或者需要这个内容重构啊，不能撤档，否则就是侵犯了潜在观众的消费者权益啊。实际上呢，这个的确有大片首映票房不及预期，但依然在排片变少的情况下坚持就拍完演完啊，完成你这个档期，下映之后回流重置，又以重置版收获巨大票房。哎，这是一种电影人真正对观众负责、对自己作品负责的匠人精神啊。那么票房不佳啊，就撤档，从匠人沦为了赌徒啊。或许此前呢，偶尔啊有作品靠这样的操作回避爆款，重映之后收获了。

票房，但这种在观众信任的边缘反复横跳的行为呢，现在只会让撤档影片或许现阶段不错的口碑出现崩塌啊，重映之日可能也站不起来啊。当然了，这个从管理的责任来讲，是不是也是缺失的？就这是你家呀，我回家了，我今天不回家啊，告诉你一声啊，我宣布一下，我告诉你不回家。这么随意吗？当自己家了这电影院，哼，对不对？就是没有监管啊，对撤档影片也没有惩戒啊，随意而为，这对观众极其不尊重。看一下，竟然反映驻联镇联路出市区方向往大连湾走那个位置啊，老是有 老头老太太骑个摩托车逆行到海边钓鱼，太危险了，这不玩命吗？这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位置啊是在镇联路出市方向往大连湾走这一段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的是在歌手2026这个舞台上最新一期的竞演作品第十期了啊，歌王冲刺第一场，原唱郭富城1991年的作品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这次胡彦斌重新完成了编曲和声设计，劝现场的全开麦的演绎。胡彦斌啊，每次的改编其实都令人备受期待，的确是音乐才子啊。他的改编呢，不会让人觉得别扭，不会让人有违和感，而是觉得这首歌重新焕发生机。啊，这个歌啊，改成了这种复古都市的 R&B 风格，可以说他改编的还是挺大的啊。开篇呢，用了萨克斯，啊。小号爵士鼓啊等等啊，我们听听看吧，胡彦斌这次的改编，因为大家都很熟悉这首歌了啊，你是不是能够接受能喜欢啊，来自于胡彦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0: 各位好，6:30的时候我们来关注室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平稳度还是不错的。目前我们看到呢，在红林路殡仪馆的这个位置车辆的增多还是比较明显，这部分呢由于有施工，所以导致了一个双向车辆密度会变高，然后移动的速度包括通过率会降低的状态。这样的情况呢已经持续了一周多，相信周边的居民朋友已经是大抵习惯了这样的一个出行模式，所以大家做好提前量准备，出行计划呢也要做好。高速公路和室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2: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2: 他们不是风景，
1: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2: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3: 主持人带队友，8月西北避暑胜地一网打尽。
4: 8月4日，甘南崇文6日游；8月8日，新疆伊犁8日游；
3: 还有8月10日，西藏7日游；8月22日，新疆阿勒泰8日游。主持人带队友，品质始终如一。4个团期等待你的加入。
4: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旅游专线13500079782，席位有限，报名有优惠。
5: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美玲，拍一组人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6: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大连站，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间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6到32度，旅顺25到33度，进步新区26到32度，普兰店26到35度，瓦房店24到35度，庄河25到33度，长海25到30度。
10: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4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较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的天气预报大家听到了啊，今天普兰店、瓦房店最高甚至可以达到35度，但是你不要惊讶，未来这几天都这样，而且还比这个更高。未来一周，那我市呢，市区旅顺、庄河市南部、长海县最高气温30到33度，33度就出现在明天啊，明天就比今天还热啊，局部可以达到33到36度。那么晋普新区、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北部地区最高气温33到35度，35度跟今天一样了啊。那么局部可以达到35到38度，这在我印象当中没听说过这么高的温度啊，在大连没出现过的啊。那这我报天气预报这都是吧，20年有余了啊，没听过啊。也可能是我印象有偏差，你听说过吗？局部有38度的时候，全市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25到28度，全市大部分时段相对湿度60%到90%，以偏南风为主。同时呢，受高温高湿环境的影响，局地极易发生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预报啊。所以啊，最近你要是见人说的最暖人心的一句话就是哪凉快去哪待着啊，就特别暖人心啊。太热了，空调该开得开，但是呢也不能太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啊，小心空调病啊。还有呢，室内外温差不要太大。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事情啊，令人哭笑不得，就是进出停车场记录啊，只进不出。宁波一个车主啊，自作聪明上演了神操作，结果把自己送进去了啊。最近呢，

0: 这个派出所接到了停车场的报警，称一辆黑色轿车长期存在缴逃税这个嫌疑啊。民警呢调了监控，发现这个车啊每次离场都技术娴熟，趁着前车缴费抬杆的瞬间一脚油门就跟着出去了啊，全程没有支付一分钱。就凭这套跟车术，嫌疑人的累计逃费183次，金额达到3000余元啊。路网后呢他坦言，起初呢只是侥幸一试，见无人追究便愈发大胆，然而呢法网恢恢，他的行为已经涉嫌了盗窃罪，目前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那么警方严正提醒，停车费金额再小逃缴也是违法行为，金额小没人管，次数多查不清的想法千万不能有，侥幸心理换来的终将是法律的严惩。哎，我纳了闷了，这个车你没交费你出去了，下次还能进来？这个停车场的这个系统也有问题啊。另外呢非得养熟了宰啊，都183次你不报警，你之前都干嘛去了才发现吗？还有呢就是这个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啊、这他一脚油门跟出去，一旦把前面追尾了呢，这把停车费全打出去了吗、啊、所以千万别贪这小便宜啊，关键这属于作恶啊。啊，接下来我们说一个幸福的事情啊，我们的美好的童年回忆，经典 IP QQ 宠物已经在你的手机 QQ 端呢正式回归了。那么新版呢它是全面的 3D 化了，跟当年看那个样子也不太一样啊。那除了企鹅之外呢，新增了狗狗和蒜头鹅啊，玩法上呢保留了喂食、洗澡、打工等经典养成，但是取消了死亡机制啊，新增好友、宠物互采、续火花等功能，这个挺好啊。以前养着养着还能养死，这确实没想到啊。那么精心的喂养它、照顾它啊，过生日是吧？可能还得专门翻墙去网吧，还给它过个生日啊。那时候多不容易，哪有手机啊？就为了喂喂它，那网吧的上网钱都花了不少啊，总惦记，然后长时间不去，发现哎没了，还挺伤心啊。那行，永远不死啊。那么这个新版宠物呢还接入了大模型，支持性格预设，打破传统固定反馈模式啊，每天呢输出宠物日记啊，让这个养宠体验更沉浸。原版的 QQ 宠物是18年9月底正式停止运营的啊，这是腾讯推出的虚拟社区养成游戏，这个游戏过程呢贯穿宠物的成长全程，可以对宠物进行喂食、清洁，让它打工、学习、游戏、结婚、生蛋、旅游等等啊，这个确实全程啊，这个生老病死全都有啊。啊，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抖音昨天的发布公告，为了切实缓解家长的监护焦虑，并回应未成年人的成长需求，抖音近期全面升级了未成年人模式的核心引擎适龄推荐算法。当用户开启未成年人模式并设置出生年月后，专属的适龄推荐算法便会随之启动。目前呢，抖音未成年人专属内容池日均新增约6000条优质内容，总量已经达到770万条。这套推荐机制在推送适量内容的适龄内容的同时呢，也会同步过滤到超出当前年龄段认知范围或不适宜未成年人观看的内容。如果进入到未成年人模式，他们是不是刷着刷着就觉得没意思了？放下手机也好啊。一定要先给他设置一下这个未成年人模式，设置完了你自己先刷一刷啊，看看怎么样啊，什么样内容你自己啊得有个数，孩子究竟看什么在乎什么。就是你像抖音这种软件，因为它会吸引用户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就对孩子来讲这个对视力影响太大，就能不看就不看啊，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好、啊、接下来呢来关注到这个消息，昨天啊这个消息传来，很多的书迷呢是非常的伤心的啊。日本著名的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啊，这个因为患大肠癌是23号去世，终年68岁。那么东野圭吾的个人单行本呢一共是106部，这还不含合著作品啊。从1985年9月出道作品放学后，到预定于今年8月5号发行的这个最新作品永恒的记忆，很多人都看过他的书啊。而且呢他的作品这个嫌疑人 X 的现身啊还被改编成电影啊在国内上映。 这影响力也是很大。刚才啊，我们也这半点之前就说了关于他得的这个结肠癌的问题啊，关于身体方方面面的一些啊，大家要注意。那么接下来刚才说的这个内容就是你要警惕身体发出的五大信号啊，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啊。那么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减少疾病发生，强化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实现全民健康。那么按照要求呢，到2030年，我国恶性肿瘤的整体五年生存率要提升 15%。 那么实现这一目标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对恶性肿瘤要实施早筛啊，早诊筛查。那么胃肠道肿瘤啊，早期症状通常是比较轻微，很容易被忽视，所以很多患者呢在诊断时候已经处于晚期了。就是了解肠道肿瘤的早期症状，对于及早发现和治疗是非常的重要啊，应该高度警惕以下胃肠道肿瘤的早期症状，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你要关注一下自己身体，一定要敏感嘛。第一，腹部隐痛呈持续性，而且和进食有关，比方说餐后疼痛加重，或者是溃疡患者疼痛规律改变，可能提示胃肿瘤。第二是长期超过半个月的消化不良，治疗无效且伴有反酸啊，这个需要加以注意啊。然后呢，第三个是没有明确原因，半年内体重下降超过5%，或者突然厌食肉类，可能和胃癌或者是肠癌有关。第一个四是反复便血，按痔疮治疗没有效果，出现暗红色或柏油样便、排便习惯改变等等。提示结直肠癌等肿瘤啊。第五是吞咽困难、胸部不适或者疼痛，可能提示患有这个食管肿瘤啊。如果出现以上的症状，建议马上去医院筛查，对于一些高危人群更需要定期的进行胃肠道肿瘤筛查。那么胃肠道癌症的这个筛查的金标准就是通过胃镜、肠镜检查发现早期病变或者是肿瘤。40岁以上人群就应该第一次做这个胃肠镜了，现在都是无痛的，啊，头一天呢喝着药水，排便清肠，然后第二天给你打一个麻醉，你睡一觉就做完了啊，完事儿呢，你可能有这些息肉该切就切完就行了啊，一定要注意啊。啊，接下来关注一下东北超。在本周六8月1号，我们呢将会迎来东北超的大连队第二个主场，对战的是鸡西队。昨天呢，东北超鸡西队已经抵达大连，开启了赛前训练。球队呢落地之后，便深切地感受到了我们足球城的热烈氛围，全程贴心对接，全方位的保障食宿和训练，以细致服务搭建起两地体育交流的桥梁啊。接下来呢，我们听一下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李如意的报道。
1: 机场大厅传来阵阵乐曲声音，萌态十足的吉祥物莲宝和小浪包用热情的舞蹈欢迎着鸡西的来客，热闹的氛围让鸡西队全员倍感温暖。球队队员庄园
2: 感受到了非常的热情，到了酒店然后伴手礼啊，然后还有各方面的接待都非常热情。东北一家亲嘛，来了以后讲看看海啊，看看海鸥啊，品尝一下海鲜，旅旅游。之前听说过苏一湾的这种壮观和震撼，这次呢在苏一湾能有一场比赛非常的荣幸。
1: 鸡西队执行主教练卜鑫谈及此次大连之行，表示对大连丰富的文旅资源、苏一湾的足球氛围以及即将开展的训练和比赛充满期许。卜鑫：
3: 确实苏一湾现在是这个全世界上座率排名前20的一个球场嘛，希望我们作为球队呢还是球员们尽可能享受这个在球场上这种比赛的快乐吧。东北超这个更多是宣传当地这种文化底蕴，也希望我们能在这个品尝大连的美食，感受这个足球城的热情。
1: 为了让队员全力备战，本次赛事合作接待酒店大连长城饭店量身定制专属保障方案，全方位满足了球队的食宿需求，为集训筑牢后勤根基。大连长城饭店总经理陈颖介绍，
4: 在入住期间呢，我们为了更好地保障队员们的休息，我们单独开辟了楼层，以最安静的环境保证好队员们的体力。那么在用餐方面，我们单独的采购渠道，保证食材的新鲜程度，也彰显了我们的饮食特色。
1: 针对本次鸡西队复联集训备战工作，大连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江兵表示，要让鸡西来客能够感受到大连的诚意， 架起友谊的桥梁。江兵，
5: 比赛前我们的时序啊都给他安排好了，他们的训练场地也就安排在我们体育局所属的足球学校的二号场地。鸡西有山有水，大连有山有海，我们未来就用山的厚度、海的深度，用大连700多万人民的热情，做好鸡西队对大连队的这场比赛。我们也相信通过东北超，鸡西大连人民心连心，我们用东北超一起去助力东北振兴发展。
0: 其实啊，对于很多球迷来讲啊，来咱们大连苏油湾足球场打卡看一场比赛，是一次特别难得的经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球场这个上座6万多人，亚洲第一啊，足球氛围啊也是超越了很多的

0: 天。
1: 你怎么工作出来的五百天呢？
0: 不是，有缘人咱先把这数捋一捋好不好、嗯、一天工作八小时
1: 啊，
0: 这不是正常的工作时间吗？
1: 对、他那意思就是他一天工作肯定远超八小时
0: 哦。
1: 如果按照每天八小时来计算，他这一年呢能干出来500天的工作量，
0: 嗯，
1: 是这吧？
0: 他说你猜猜我干啥的。
1: 不管你是干啥的，我给你算一下哈，我算你厉害。
0: 你需要掐指头不？
1: 哎，还有大家可以陆续把路街的状况，
0: 哎，
1: 还有今天早间出行的时候呢，所见所闻、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之上。
0: 好的
1: 啊，东方阳光也是想来关注一下这个油价哈，说昨天这国际油价跌幅7.5%哈、嗯，那稍后就进入到今天我们的领先提示，来关注一下油价最新的走势变化。
2: 领先提示。

0: 来看看，截止到7月27号，也就是昨天，是这一轮计价周期的第六个工作日啊。这个周期已经过半了。
1: 是的。
0: 市场的预测汽柴油的上调幅度啊，分别已经达到了每吨810元和780元。那么按照换算标准啊，目前92号汽油预计上调的幅度每一升达到6.5毛，95号汽油每一升上调6.9毛，0号柴油每一升上调6.7毛左右。
1: 是的，那么当前啊，全国各油品参考均价也跟大家来讲一讲啊。那么92号的汽油每升价格是7.4块，95号汽油每升价格7.9块，0号柴油每升的价格是7.05块。如果说呢，本轮上调如期执行，国内多地的95号汽油将会全面的重回8元时代，92号汽油价格也将突破或者是逼近每升8块钱。
0: 其实这一轮呢，到7月31号还有3天的时间。
1: 对的，
0: 7月31号的24点，我们就觉着呢，这一轮油价上涨已经基本上实锤了。要想搁浅或者下降基本上不可能了。所以昨天呢，我也发了一个朋友圈啊，奉劝大家还是为了能够错峰加油，提前加满吧。
1: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那么下一轮的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开启时间呢，是在7月31号的24点钟。
0: 哎，还有这个 Big Boss 也说，主持人呢，我来打卡报道了，今天太热了，表显温度已经是突破30度了。早间我来的时候呢，显示车外温度是26.5度。这一会儿功夫就已经突破30了。
1: 是啊，你等中午前再看看呢。
0: 你看它的这个汽车仪表盘显示的车外温度就是30度整啊。
1: 对，来再继续关注豆包姐姐说到的是啊，华北路的洪家检车线东向西行驶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从发来的图片可以看到哈，是一辆大型的厢货呀和一辆小轿车，你看刮蹭到一起去了啊。
0: 一辆 SUV。这司机俩倒是挺和谐的，下来之后呢，应该是在
1: 赶紧交涉，
0: 对，交换证件呢，或者是留存这个信息啊，估计能够快速撤离。
1: 对，
0: 因为这个照片里面看上去啊，不像发生有什么争执的样子。
1: 对的，
0: 遂城还说镇联路现在汇入到金马路这个路口啊，镇联路现在汇入到金马路这个路口位置，大客车追尾了一辆私家车。说这个事故看上去挺严重的，也希望呢后方的各位车主要注意避让一下。
1: 好，再提醒一下大家这个点位，就是镇联路进入到金马路的路口位置啊。
0: 刚才一说，这下子呢也有其他朋友陆续发来啊，汽车的仪表盘
1: 确实是三十度了，
0: 表显现在户外的这个温度。对，但是这个绝对不是咱们的这个气温啊，咱们说的这个气温呢，它不是说空气温度啊，咱们说的这个气温报的应该是在这个百叶箱里面，是阴凉通风的地方，这个百叶箱要求距离地面必须要1.5米以上。
1: 它不是根据我人体感知呗？
0: 那和体感温度呢，那是两个概念啊。我是牛，还说老高，你发那朋友圈我也没收到啊，我这不是在节目当中口头又发了个朋友圈吗？啊。

0: 都传达了一下啊。
1: 嗯，还有云我心安说，刚才说相当于一年工作500天，每天8小时工作量的那位高级牛马，是不是医护人员呢？
0: 我觉得有可能啊，
1: 有可能。
0: 嗯
1: 啊，确实是。
0: 是。哎呀，大海全是水说，早呀早呀，我怎么感觉今天这温度是属于走哪儿那都是滋儿哇乱叫啊。
1: 哎呀，现在这个咪咪杆儿啊，这个知了啊，已经是属于成片成片的了。
0: 是
1: 啊，
0: 每天早上叫醒我的已经不是梦想了，是成宿成宿的咪咪杆儿的声音呢。这谁呀，表显温度已经来到了32度了
1: 啊。你是在哪个位置啊？
0: 哦，还有你的机油灯怎么响起来亮起来了，是不是？
1: 对，刚才那位朋友说的那个我也表示纳闷呢。
0: 嗯，
1: 因为镇联路你是进不去金马路的，他说的应该是镇兴路。
0: 哦，
1: 大家可能是有的时候打这个文字的时候打错了。
0: 嗯
1: 啊，我们来更正一下遂城的信息，他说的应该是镇兴路进入到金马路那个位置，大客车追尾了一辆私家车啊，不是镇联路啊。有缘人说，我是网约车司机。
0: 哎呀，
1: 不管你是网约车司机还是医护人员，
0: 嗯
1: 啊，这都是属于咱们的这个社会行业离不开的这些
0: 一线工作人员。
1: 对对对，
0: 嗯，不容易啊，特别是个大热天儿啊，嗯，
1: 尤其是大家每天在工作的时候呢，在这样的天气里面更应该注意的是防暑降温，做好我们自己的劳动保护。
0: 嗯，
1: 尤其是户外工作的人员啊。
0: 再来关注一条啊，这一位力宏小霸王说了，东联路入市区方向6.3公里处中间车道呢，有一辆轿车是属于独立事故，目前打着双闪，但是呢没有放置三角警示架，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避让，因为这件事儿啊是刚刚发生的哦。
1: 对，还有刘明海告诉我们说，西北路的入市区方向，在西北路和台子桥那个位置红绿灯的位置，
0: 嗯，
1: 中间车道上发生了交通事故了，一辆是大货车，一个是小轿车撞一块了，但是呢有最左侧直行道和最右边的右转弯车道这两排车道可以通过啊。
0: 嗯，
1: 但是也会影响通行效率吧。
0: 哎，然后还有杨说了，炮孩子这个5金机电城门口特别需要交警过来。
1: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全部都是从右车道横跨多车道，然后到最左侧车道去掉头的。
1: 嗯，还有这个救护转运说，一大早晨一听到主播说，嗯，我是子轩，我能高兴2天。
0: 哎呀，这关系真瓷实，咱俩啊，哦，
1: 嗯，
0: 开心。还有呢，大嫂说，你看看我的这个车载温度表显示的，这是多少度啊？
1: 嗯，
0: 这是大照片，你看它的大屏显。啊，这大手机大屏显
1: 啊，在哪儿找呢？车外温度啊？
0: 我光看到了听单中。他是不是把空调温度设置在了21.5度？
1: 嗯，既然大家如此关注呢，现在这个所处的位置啊，户外温度是多少哈，
0: 哎，
1: 那稍后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1: 预计未来几天呢，我市晴好天气持续，但是呢炎热仍然是主旋律。大连市气象台预测呀，未来一周我市气温将会持续的偏高，大连市区、旅顺口区、庄河市南部、长海县最高气温呢都能达到30到33摄氏度，局部可以达到33到36摄氏度。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北部最高气温也是在33到35摄氏度，局部可以达到35到38摄氏度。全市大部分地区呢最低气温为25到28摄氏度，全市大部分时段相对湿度能达到60%到90%，以偏南风为主。
0: 同时呢，受到高温高湿环境的影响，局地极易发生雷雨还有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盛夏时节，空调呢也是大家常用的对抗暑热的神器，提醒各位朋友们，在享受空调带来的清凉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小心空调病。
1: 嗯，
0: 注意室内外的温差千万不要太大了，也不要长时间的待在密闭的空调房里边。
1: 哎呀，现在需要注意的病也太多了。但是呢，这是缺啥别缺钱，有啥别有病啊，
0: 嗯，
1: 啊。另外呢，未来气温也是持续偏高，
0: 是
1: 啊，咱也知道海参养殖池塘这个水温呢将会达到或者是超过

0: 海参的耐受上限。
1: 哎呀，
0: 养海参的最怕的就是天太热，
1: 高温呐。
0: 所以咱们也通过节目呢，提醒一些养殖户要及时监测水温变化和底质的状况。
1: 嗯，
0: 利用大潮期来换水，降低水温，保持高水位啊。然后呢，配备制氧机的养殖户呢，早晚可以开启啊，这种制氧机，以降低水温，增加底层的溶氧。
1: 嗯，都挺不容易的，除了人热，海参也热呀。
0: 你看看养海参的这些技术操作，咱们基本上也能掌握一些。
1: 对。还有平常心说，老高，我问你个问题啊。
0: 嗯，又问我问题了。
1: 嗯，这是人平常心问的，不是我问的。
0: 嗯，
1: 他说你和子轩搭档累不累呀？
0: 嗯，
1: 他说我觉得有点累。因为只要动脑子就非你老高莫属，
0: 嗯，
1: 还得帮我接话，还得照顾我的心情，
0: 嗯，
1: 太难了，老高，不行换换人呢。
0: 那你实话实说，这是有点累吗？
1: 这是相当累了。
0: 还有吻下去爱上你说，就提醒那哥们儿啊、
1: 哎、
0: 如果是网约车司机，
1: 嗯，
0: 一年能干满500天8小时的工作量，
1: 哎呦，
0: 那你得注意休息啊，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嗯，还有再来关注一下哈，玻璃酸钠说，说到那个秘密盖儿啊，我的游戏群里边有挺多南方的朋友，
0: 嗯，
1: 哎，他们听不懂秘密盖儿，我就解释说质量。
0: 嗯，
1: 哎，因为哈，是因为和他们的叫声有关，哎，我才知道南方的秘密盖跟咱大连的叫声居然不一样。
0: 对，
1: 人家那个真是叫蝉鸣，
0: 嗯，
1: 咱大连的就像个超雄蹄似的。
0: 这个知了，咱说这个蝉呢，它也是因为地区不一样，
1: 嗯、哎，
0: 它的口音和鸣叫的方式方法也不一样，
1: 它也有方音。
0: 哎，你像咱们大连，为什么把这个东西叫咪咪嘎呢？
1: 嗯，
0: 哎，因为它的这个叫声啊和这个节奏和这个名儿就非常的贴切吻合。
1: 嗯，你叫一
0: 叫，叫咪咪咪咪咪咪嘎，是这样的，所以听起来，哎，这是属于咪咪嘎。
1: 嗯，
0: 你到了北京一带，啊，为什么管它叫知了呢？它这个叫声和节奏啊是这样的，
1: 它是首都音
0: 啊，是吱的吱的吱的吱的，是这个节奏。你再往南走，比如说云南、
1: 哦、
0: 啊，比如说广西一带，
1: 嗯，
0: 那个地方的吱的和这个蝉怎么叫呢？咪咪咪，它不断溜，你知道吗？就一口气儿到底，
1: 这么长吗？
0: 哎哎，知道这个，其实这个蝉呢，它这个叫声就是吸引异性来求偶
1: 哦，
0: 所以这个叫声就能够判别出来。为什么说一只知了叫的时候呢，整个这棵树上或者说附近这一片就开始成片了呢？
1: 它在这竞争啊！
0: 哎，就是竞争。
1: 嗯
0: 啊，这个呢就能够谁的叫声更响亮、更持久，代表他体格越好、越强壮。哎，找对象的时候呢，他就占有优势。
1: 这哪是超雄体呀、啊？
0: 所以说，
1: 这是雌竞体呀、啊，
0: 优胜劣汰啊、
1: 嗯！
0: 这个在自然界当中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1: 哎
0: 啊！
1: 好，继续再来关注山海，说到的是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6.3公里这个位置，中间车道是有独立事故的。
0: 哎、嗯，
1: 刚才也有朋友跟我们反馈了啊，嗯，希望赶紧把三角警示架放上来。
0: 嗯
1: 嗯，还有呢是涛说，前天啊后备箱掉了一只虾，
0: 嗯，
1: 一天功夫熟车里头了。
0: 嗯、哎呦。
1: 哎呦，你看看这有图有真相的这大虾，
0: 这都成虾干，真是啊！
1: 哦，
0: 这虾就由于呢，就是从市场买回来之后呢，是不是掉
1: 出
0: 来一只？
1: 嗯，
0: 掉在车后备箱里了，一天功夫虾变红了，
1: 哎、
0: 熟了，
1: 烤熟的，
0: 我的天，这是焖熟的呀，
1: 炙烤。
0: 嗯。
1: 哟，这是谁发来的？
0: 嗯、
1: 这位易德说，金红东路有4车连撞的交通事故，就是刚刚发生的。
0: 对，就是在红锦路、
1: 嗯、
0: 啊，地铁基地那个位置，然后入市区方向在906路盛世庄园站，就这个位置有4车发生追尾事故了啊。
1: 然后呢，路子还说，东联路就是西安路下桥。刚下桥的最左侧的车道也是有一个独立事故啊，
0: 嗯，
1: 这车辆这两天都怎么回事，大家一定要检查好。狼行天下还说，就发现咱大连的那个知了啊，
0: 嗯，
1: 真是往死里头叫啊。
0: 你看这个车牌小哥说，老高你学的太形象了啊。前两天呢，从咱大连去南宁抗洪的时候，
1: 哦，
0: 哎，广西他就到的广西，
1: 嗯，
0: 广西当地的这个蝉呢确实就是这么叫的，对吧？
1: 是。
0: 但是我通过你这信息，我是发现了啊，你去参加抗洪抢险了。
1: 嗯。

0: 所以节目当中必须给你颁发一个蓝灯地势正能量啊。以前是咱不知道，知道了必须给你点个赞。
1: 是、
0: 啊、
1: 还有啊，这一位啊，八零小哥说，老高你可太有才了，一帆风顺也是这么合计你的。
0: 嗯，
1: 哎，还
0: 学几声知了叫就有才了。
1: 他的才华老多了，不止这一点点、嗯、
0: 就是绝活随便拿出一个都有一万多种，跟你讲。
1: 胸口碎大石上了。张还说，主持人你们好，你看我购买的和田玉手串已经到货啦。
0: 对，还有这个王婉说，我们荆州全村的叫法叫什么呢、嗯、叫娘娘盖，这个盖呢是四声。哎，所以你看子轩他这个地方离你们那就不太远，子轩的叫法就是咪咪盖，不是咪咪杆。
1: 我们那的叫叫面面。
0: 嗯，你们是哪个村的呀？
1: 哎
0: 呦，还有这个是詹，说二位主持早上好、
1: 嗯、
0: 前几天通过子轩然后给讲了价购买的和田玉的手镯到了。
1: 你看真的就是哈，买的这个手串，他这个买的叫渐变色的一个手串、
0: 嗯、
1: 就是每一颗玉石都是出土于不同的一个地方。
0: 嗯，
1: 特别好看。你买的这一款哈，
0: 太漂亮了，
1: 真是捡大漏的那一款。
0: 嗯
1: 嗯，好看，有眼光。
0: 嗯，
1: 哎妈呀。然后这一位啊，党工还说了，我呢是买了四根胶棒放车的座位上。
0: 嗯，
1: 一头五就晒化了。
0: 你看，所以天气高就是气温高的时候呢，天气热的时候啊，大家一定注意不要把什么东西随随便便放在车厢里面或者是后备箱里面。
1: 对
0: 啊，
1: 还有你车载里边现在哈，不要放那个香水、
0: 嗯、
1: 那个花露水，直接你对着阳光照啊、
0: 嗯、
1: 也都不行。
0: 或者说这个水瓶啊，或者眼镜片啊，打火机啊、
1: 嗯、
0: 提醒大家检查一下啊。
1: 对的。
0: 好嘞，稍后的时间咱们也打开今天我们的话题菜单啊，和大家一起来看看我们的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巴拉蹦，巴拉蹦，
0: 巴拉蹦，巴拉松松松。好嘞，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啊来展开聊聊几件事儿。首先咱们来关注西安的一位老人啊、
1: 嗯、
0: 看看他的这个生活的花费。
1: 其实这位西安的老人哈，他生活当中非常的节俭、
0: 嗯、
1: 他极少用燃气、
0: 嗯、
1: 但是呢一交燃气费却发现，我的天哪，一年竟要花费3400多块钱。
0: 怎么回事呢？是哪个地方出了岔头？是他真的用了这些燃气、
1: 嗯、
0: 还是说呢他这个燃气啊剂量统计有问题？
1: 是的。
0: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差错呢？
1: 嗯， 嗯，我觉得规范民生计量啊，守护百姓的切身利益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
0: 用多少资源交多少钱，这本身呢应该是天经地义。
1: 是，
0: 但是你给我的那个计量检测的工具到底准不准呢？
1: 嗯。
0: 还有呢，咱们说说现在天儿特别热，地表的温度呢肯定都已经超过30多摄氏度了。
1: 对的。
0: 如果我们说今天的气温达到最高温度32度，那么体感的温度还有地表的温度那远超这个温度。
1: 是。
0: 但是我们一提到呢，说避暑。有一个地方有山庄，哎，很有名，在哪儿呢？那肯定就是河北的承德，
1: 是
0: 避暑山庄。在河北承德呢，有一个地方叫天坑，天坑底部却可见冰瀑，这边-30多度，那边能出现冰瀑，
1: 对、啊、
0: 哎，就是承德的龙潭。
1: 对，在这个地方呢，你一天可以领略四季变化，可以看到四季。
0: 嗯，
1: 景区表示呢，大家也不用想着哈，带着大棉袄、二棉裤的过来，
0: 嗯，
1: 你带件长袖衣服就可以啦。
0: 哎。所以说这个天地也是藏着奇景。
1: 对、
0: 啊、问问大家曾经旅游到过什么地方，都经历过哪些比较特殊的天气、
1: 嗯、
0: 还有呢感受过哪些奇景呢？
1: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啊，说有一位七旬的老人，
0: 嗯，
1: 仅穿着内裤被锁在了门外。
0: 哦，
1: 哎呀，就这样的遭遇非常让人闹心，但是更让他闹心的是却遭到了开锁师傅的坐地起价。
0: 嗯，
1: 从150块钱涨到了450块钱。
0: 嗯，
1: 事后家属要求你得给我退差价、
0: 嗯、
1: 然后竟然被师傅拉黑了。
0: 哎，
1: 律师表示这件事儿是违法违约侵权，还可能受到行政处罚的一件事儿。
0: 你这不是乘人之危有点敲竹杠吗？
1: 是呗。
0: 七旬老人仅穿内裤被锁在门外，很有可能啊就是随手丢个垃圾放在门口，但是一回身这个门是不是被风一吹之后呢关上了，把自己锁在外面了啊。但是一看这种情况，你是不是特别着急？
1: 嗯，
0: 哎，我觉得什么事儿啊咱还是。

0: 是得讲究点道德的底线。
1: 对的，
0: 要说讲底线啊，其实上一档节目呢，阳光已经说了这个事儿，就是一男子呢跟车逃费竟然高达183次，每次呢都是趁着前车缴费抬杆的瞬间一脚油门跟出去。现在警方已经介入了，逃费183次已经不是简单的逃费了，现在已经刑拘了。问问大家，你们生活当中还发现过哪些跟着一起蹭，就是蹭钱省钱的这样的一些举动？
1: 老高，请把热点开一下，我想蹭一下流量。
0: 嗯，这屋有 WiFi， 你为什么非得蹭我的流量？
1: 我就喜欢蹭你的。
0: 你是可一个人蹭啊，是不是？
1: 耗得跟葛优似的。
0: 最近呢，咱们也关注8月1号梭鱼湾的这场足球赛。
1: 是的，
0: 是吧？足球赛来临，当然也要实施周边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呢，需要提前规划啊，文明配合交通管制，共护城市的赛事秩序。
1: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个两优一仙的采访报道。
0: 嗯，
1: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群众的小事儿，秋萍的大事儿。
0: 嗯，
1: 哎，看看这件事儿到底是怎么样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来收听领先早高峰的节目。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关注一下啊，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整体车辆增加呢，比上一个时段明显是加剧了。在入市区的方向，从交金山隧道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区的方向呢，是交金山隧道到石灰石矿弯道，车多行驶缓慢。东联路目前呢，从桥上校园街的附近一直到新华绿洲车辆集中；香洲路目前从香洲首府进入香炉礁高架；西北路从机场的附近一直到新生路的沿线，疏港路侯爷侯二小区到香沙街东联路上角口的附近，西南路中心医院的南行，包括沙区法院开始一直到富民路的部分，东联路联合路和西安路下桥分别在鞍山路的路口，这个富民路东行进入西南路的路口，这些路段车辆的密度已经进入到了早高峰拥堵的状态。鞍山路目前从北港桥一直到东关街桥洞这一部分车辆的密度呢，也是在增加的过程当中。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光明路隧道出来进入海底隧道的沿线，以及现在的高尔基路目前在连胜街的附近，白云隧道和莲花山隧道出来之后，一直进入到这个967医院方向的信号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滞缓还是比较明显的。五一路西南路的交汇路口，西南路目前在南行线的方向河川街的部分，西快路目前以西南路桥为界的双向，包括西快路的入市方向，在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的部分，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红旗西路从德兰医院的附近断断续续的一直进入红旗中路卫台桥的部分，这些路段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保持在低速运行的过程当中。红林路呢，现在是以殡仪馆为界，双向有等候，北行方向尾端在金柳路，南行方向尾端在叠翠山庄，略微有点排队，但照比前两天，其实这个队还是有收窄趋势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主持人带队友八月西北避暑胜地一网打尽，
2: 八月四日甘南崇文六日游，八月八日新疆伊犁八日游，
1: 还有八月十日西藏七日游，八月二十二日新疆阿勒泰八日游，主持人带队友，品质始终如一，四个团期等待你的加入。
2: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旅游专线13500799782，席位有限，报名有优惠。
3: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美玲，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4: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行拍大连站，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5: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专题访谈节目，讲述中央省市两油一鲜先进典型的感人。

0: 世纪 FM 一零三点三大连新闻综合广播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每周二周四上午8:30，敬请收听。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6度到32度。

0: 好嘞，7:35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边来看到繁华服饰的信息，他向我们反馈说呢，营城子收费站出口红绿灯啊已经坏了很久了，但是到现在呢一直没有修好啊，感觉这个地方要是缺乏了信号灯比较危险，也提醒咱们的交管部门尽快的修复啊。
1: 对，跟红绿灯相关呢，也是将军多多在南沙街的南平路接口也是发现红绿灯不亮了，影响通行啊。
0: 南沙街南平街这个交汇路口现在应该是有施工吧，
1: 所以红绿灯它不亮，影响使用啊、
0: 可能是影响这个电路的啊。还有志德说，在刚刚7:30，金红东路的东行方向，刚过新河冷库，有四车呀，连环追尾啊。金红东路，这就刚才说的那个啊，地铁基地那个位置，四车连环追尾，说车损不是很大啊，占用了中间车道，希望大家注意避让。虽然车损不大，但是如果多车连环相撞的话，可能还不能快速撤离。
1: 对
0: 啊，希望大家尽量的避让一下啊。
1: 嗯，还有啊，说到占小便宜啊，蹭这件事儿啊，澎湃说了，我平时遇到最多的，就是跟着蹭地铁的，
0: 那属于逃票。
1: 嗯，但是你说几块钱的事儿咱先不说啊，你再被那个闸机给夹到，你值不值当啊？你再被人给抓着，你多丢脸儿啊！
0: 这丢脸是一方面啊。你这个确实哈、应该得到这种啊举报和揭发、啊，你这属于逃票。
1: 对，
0: 进闸机的时候人家刷卡了，你跟着一块儿啊，咋的？你是相当于行李啊，还是说人家拿着的一件什么物品呢？你跟着滋溜一下你就顺进去了。出站的时候
1: 你也这么滋溜出去啊？
0: 他也得是找人啊，跟在别人的后面，人家刷卡了，或者说呢，人家扫码了，人家出站，然后他也跟着来回，这就相当于白坐车了，是吗？
1: 对呀，蹭车嘛。
0: 一是不道德，
1: 是
0: 啊。另外，你这是属于明显的违规。
1: 嗯。
0: 玻璃酸钠说，在我们公司呢，还有呢，有一个女同事天天蹭饭。
1: 啊？怎么个蹭法呢？
0: 自己呢就只带一盒米饭，然后呢吃菜怎么办呢？哎，就是吃我们大家的菜，他呢一人夹一筷子。啊，就够他中午吃的了。那你逛超市多好啊，可以免费试吃。
1: 关键是哈，也有人是不止一次的旁敲侧击的问过他，他说你看你都自己带饭了，你怎么就不自己带点菜呢？
0: 啊，
1: 他说你看你们那菜都好丰富啊，
0: 哎，
1: 我一人夹一筷子也没多少啊，你这不就属于是占小便宜吗？
0: 虽然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0: 但是没准儿啊，他确实是省吃俭用，或者说把钱省下来集中有别的更需要的一些用处呢，多理解一下吧。
1: 然后波儿也说，我是也经历过蹭地铁的，就是紧跟在我后边
0: 啊。你要说到这个蹭，在我们小卖部里面，那有很多东西，这是公开的，可以让大家来蹭
1: 蹭波福利的，
0: 哎，可以让大家来薅、啊。今天呢，还是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瑞士的高端运动大牌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捡漏福利。这个鞋呢，在我们的小卖部里面应该是上架有几天时间了。
1: 是的，
0: 今天还有人在平台上问我们说，平时怎么没看见昂跑这个鞋的品牌专柜在哪儿呢？好像我也没看见。有没有专卖店哈？
1: 嗯，
0: 但是可能是在咱们大连有些地方有，或者咱们没发现。但是这个品牌和这个专柜的售价，咱们是知道的啊。哎，关键它这个鞋呢有很大的特点，不是说呢它这个鞋比较轻就没有支撑力了啊，一脚踩在棉花上这种感觉不是这样的。怎么形容呢？就是你穿上它，你感觉你身轻如燕，脚底下特别的轻松，
1: 脚底生风，
0: 哎，健步如飞，
1: 哎
0: 哎，飞一样的感觉。就懂货的人就都知道了，这个牌子平时肯定在官网或者是专卖店它卖的话不便宜，一双鞋平时要卖到1290块钱左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奥莱现货的这个清仓，只要399元。
1: 嗯
0: 啊，平时你在这个官方网站上买一双的钱，今天在我们这儿能带走3双，限量福利，只有200双的数量和库存，售完就不再补货了。赶紧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回复鞋还是这一个字儿啊，你可以查看一下回弹链接。
1: 就是咱们今天的这款昂跑运动鞋啊，主打一个极致的轻量化，上脚非常轻盈，就像是给你的脚底啊装上了一个隐形减震器。
0: 嗯，
1: 那么搭载了品牌专利云结构鞋底，能够有效的吸收冲击力，还能均匀的分散你的足部压力，久穿不累。
0: 嗯，
1: 今天呢，您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大连交通广播上回复一个字儿鞋来进行抢购。
0: 哎，第一个关键词啊是鞋。
1: 嗯，
0: 因为今天呢咱又聊到了这个知了了啊，王大宝就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呢北京的那个知了的叫声、
1: 哦、
0: 哎，听起来确实是知了，这知了知了知了是这个节奏，
1: 有点文艺的节奏。
0: 哎，说那个品种啊应该是内蒙的寒产，但是咱大连的这种啊知了的这个叫声实在是太刺耳了，但是我也喜欢，只要有知了开始叫了，哎，我才知道夏天真正的来到了。
1: 哦，
0: 那么像长海县呢还有庄河那一带，管这个知了叫什么呢、嗯、叫尖了命，
1: 就意思是没命的叫、
0: 啊、哎，还有梦说了，哎呀，夏天到了，阳光现在照射也越来越强烈了，
1: 嗯，
0: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在车上放打火机了。
1: 对的，提醒大家一下啊。
0: 嗯，
1: 他说那玩意儿就在我面前炸过两个呢，
0: 那多危
1: 险，
0: 多危险呢、啊嗯、我们也曾经啊就是见到过有人呢在车上裤兜里面揣这个打火机，由于坐着的时候呢磨来磨去，可能和那个安全带的卡扣发生摩擦、嗯、后来呢就爆了，之后呢引发车辆自燃了嘛。
1: 我的妈呀。
0: 嗯，明天说山东游客来到大连还问我，这玩意儿天天叫怎么没有人抓呢？我告诉他有人抓、
1: 嗯、
0: 但是抓的不多。他说在我们山东那边到处都有人抓，
1: 说
0: 那玩意儿
1: 可
0: 好吃
1: 了。嗯，还有林夏清风说，早上厨房的窗上也是有两只秘密盖，
0: 嗯，
1: 那么其中啊一只秘密是突然叫了起来，
0: 嗯，
1: 哎，另外一只一下就飞走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哈？
0: 嗯，
1: 要么他俩是同性，
0: 嗯，
1: 要么飞走那只就是嫌乎他太引人了，叫声滋儿哇乱叫啊，
0: 就是没看中他。白水还说中华东路。中华东路呢出市区方向现在有两车发生追尾了，
1: 嗯，
0: 是在最左侧的车道。中华东路啊可挺长啊，
1: 是
0: 具体在哪一段呢？
1: 有没有前方的好朋友发送过来啊，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共享一下路上资源信息。Raven 说疏港路上就是东快路桥底下这个地方目前是有交警在指挥
0: 啊，
1: 哎，如果方便的话那个交警啊开着车再往上去一点，
0: 嗯，
1: 就能够遇到他刚才说的那起交通事故了。
0: 嗯嗯 嗯，
1: 嗯。
0: 还有这一博说新水泥路与红城路的交汇路口红绿灯啊也已经坏了很长时间了啊、
1: 嗯， 还有 L 说了哈，我这蹭啥呢，我蹭单位的水。
0: 嗯，
1: 哎，然后呢手机工作日我也从来不搁家充电，
0: 嗯，
1: 都搁单位充。
0: 哎呀，能用单位的尽量不用个人的，是不是？还有这平平说，我发现还有人蹭物业费，
1: 这咋蹭啊？
0: 就是别人交你不交，但是你跟着还是一样享受物业的劳动成果。
1: 那这不就降低了物业服务小区的这个服务水平了吗？
0: 对呀、啊，所以你就拉低了人家物业在这个小区的收费率，
1: 嗯，
0: 对吧？人家交你不交，但是你说物业打扫卫生啊，或者说维持这个小区的一些干净啊、整洁的环境，嗯嗯嗯，你说你享不享受吧？
1: 是享受了，但我得交钱啊。
0: 对，还有呢，就是我去享受这个电梯的服务，但是我不缴纳电梯费。嗯，其实这都是一种自私的行为。
1: 是的，
0: 嗯，
1: 守护幸福还说了，也不知道我今天能不能收到单位领导的通知。
0: 嗯，
1: 通知啥呢？高温停工，
0: 嗯，
1: 放假。
0: 嗯，
1: 今天的最高温度咱报的是32度啊，
0: 还可以。
1: 嗯
0: 啊，你和别的城市你比一比。刚才那位朋友说，刚刚从新疆吐鲁番回来，
1: 是吧？对，关键是他说的是有一年去吐鲁番的时候，
0: 嗯，
1: 那温度就20分钟，那鸡蛋搁外面都能烤熟了。
0: 嗯。哎呀，成说，我觉着昂跑这个品牌在大连确实没有专柜，
1: 嗯，
0: 所以你看你在我这买的话呢，就更加超值了嘛，
1: 对呗？
0: 啊，
1: 嗯，还有朋友刚才问到说，如果不合适的话，我可以退换吗？
0: 啊，
1: 有没有运费险呢？
0: 啊，嗯，
1: 必须有啊。
0: 嗯，
1: 哎呀，这小飞侠还说了，我的老天奶呀，
0: 嗯，
1: 33度了，是车载温度显示的吗？
0: 嗯。还有刘说，咱大连确实没有这个品牌的专卖店。
1: 嗯，
0: 在小程序上或者是呢抖音上看到这个鞋卖确实都是1200多。
1: 哦，
0: 说咱们这儿确实便宜。
1: 是，
0: 这鞋子呢也很舒服啊。
1: 嗯，
0: 他说我买的就花了1200多。
1: 哎呦，你不行，你再买两双平平仓
0: 啊。
1: 飞，这一位啊，说我呀40加了，活成了自己当初最烦的样子。
0: 嗯，怎么讲？
1: 什么样呢？他说我蹭单位的电，
0: 嗯，
1: 每天下班前都要把手机给充满。
0: 嗯，
1: 我蹭单位的水，每次下班前打一保温壶再走。
0: 嗯，
1: 呵呵，挣得少，这就是我的对策。
0: 没办法啊，
1: 嗯，
0: 都是穷导致的。现在争取控制住啊。别去领鸡蛋就行了。小二迷糊还说，我就想蹭你俩个 U 盘啊，到现在也没蹭上啊。
1: 啊，我知道你想说的是想蹭一下老高的曲库，
0: 是吗？还有苏静的海说，二位主持啊，哎呀，惭愧的讲，我曾经呢蹭过一次 ETC。
1: 哦，
0: 年轻的时候呢，我也蹭过火车票，后来想想真不是有意的啊。以后不蹭就行了啊。
1: 齐，嗯，还说了，我裤兜里的打火机爆了，
0: 你看看
1: 这给我吓的呀。
0: 嗯，
1: 哎呀妈，挖凉啊，我还坐着晒太阳呢。
0: 嗯，林中竹也说，咱大连的这个蚕呢，啊，知了和山东胶东一带的那个知了根本就不是一个品种，所以它叫声就不一样呢。
1: 是的。
0: 嗯，
1: 还有 CJ 说了，东快路的南行就是香炉礁桥上的最左侧车道。
0: 嗯，
1: 也是看到了有2车的追尾交通事故。
0: 哎，
1: 嗯，
0: 刘明海说，哎呀，我最喜欢占便宜了。
1: 那啊，
0: 我经常呢去吃一个
1: 自
0: 助的品牌。
1: 嗯，
0: 哎，他家的烤肉味道还不错，每次吃完了等我走的时候呢肯定要弄个冰淇淋然后带走，绝对不能空手啊。
1: 哎呀，要不然他就拿个水果咬着走。
0: 嗯，
1: 但是明海啊，你这不是已经消费了吗？
0: 对。其实人家自助餐呢，人家这个店面哈，啊，心里面也都是心照不宣的。
1: 是的，
0: 比如说那个瓶装饮料，
1: 嗯，
0: 吃自助的时候人家说呢，你在店内饮用你喝多少都可以。
1: 对，
0: 因为自助嘛，
1: 你
0: 这一票包含了啊，禁止外带。但是你说你吃完了，你拿着这一瓶你打开了已经喝了几口了，你带走的话应该没毛病。
1: 可以啊，这是我喝的呀。
0: 但是整瓶的你带走那不行，对不对？
1: 那我多带2瓶我喝的呢。
0: 你还多带2瓶？
1: 我一个口味我喝一口，都是我喝的。
0: 那不行，你这属于典型多吃多占嘛，你。
1: 出个自助攻略
0: 啊！你这种行为是属于典型被人家明令禁止的。你去完也就是一回吧，下回你照片就得贴门口。我告诉你，
1: 你看我就没去吃过这种自助。
0: 嗯。 你好像是一家就吃一回吧？
1: 不是的，我很少去吃自助啊。还有这个人生路也说了，东快路以后不行，咱改改名儿
0: 啊。
1: 你看这个焦金山隧道到五一广场，我的妈呀，全程压车呀，
0: 车也确实太多。
1: 是，
0: 但是你看车多归车多哈，它动不动只要它走，只能说是黄色缓行。啊，行进速度缓慢，它不是一动不动，
1: 对，
0: 哎，那就不错。这个时候，越是在这个时候，大家越应该保持住，千万别有个小刮小蹭。一旦小刮小蹭，你注意溜号了，哎，你说你那不就雪上加霜了吗？
1: 对呀、啊，
0: 自己耽误时间，给别人也添堵，
1: 那就更堵了啊。哎，然后大局为重还说了，小时候啊，上学的那前儿哈，蹭牛车，看着那个牛马，哎，那牛车马车都撅在车的后边，就蹭车走，是不是就是一定撅那地方去？
0: 那就搭个顺风车呗，
1: 哎，
0: 对不对？
1: 哎，
0: 反正那时候牛车呀、马车呀、拖拉机呀，在农村的时候，那感觉那车上有座有地方，是不是？
1: 是，
0: 哎，捎带脚的功夫，哎，
1: 都可以。你有没有想过牛马的感觉？
0: 那肯定是增加了人家的负重。
1: 是
0: 啊，要是说蹭这个蹭那个，有的时候呢，顺便的捎带脚的事儿，有没有蹭拍照的？
1: 拍照咋蹭啊？
0: 啊，
1: 你去拍着，我看着。
0: 就是反正你们也拍，就不差我一个，我也跟着拍一下呗。说到拍照，昨天呢，真是想去拍我们这个万人肖像计划的这个哈，特别多，大家也都发送这个关键词了，拍照，想了解一下。就在刚刚啊，7:23的时候呢，咱大连交通广播推送了今天的一篇公众号。你看在第二条里面，这就是咱们的主持人美玲，然后呢，体验完拍照之后呢，发了这么一篇，应该算是拍后感吧。你看看，
1: 这叫点评。
0: 对，就是一张照片就值1000块了啊！大家呢，如果生活当中啊，就是翻遍了我们所有的相册，但是就是没找出来一张能够拿得出手、代表自己形象和品味的这张照片啊，这是90%的人都有的一个痛点。
1: 是，现在我们为你解决这个痛点哈，
0: 哎，
1: 咱们给大家呢找到了一家就是显示自己独特美丽机会的这么个地方，也是国内明星摄影团队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呢就会来到咱们大连。这支团队朋友们您知道吗？他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平时人家是拍那种商业广告的，6位数起价的，明星跟拍一天可是5位数打底儿的，普通人根本约不到，价太高了。
0: 对，这一次呢，咱们有幸啊，能跟着全国的一些媒体一起和这个国内的明星摄影团队啊，开展这样一个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来到咱们大连进行大连站啊。咱的这个主持人已经帮大家体验过了。你像我和美玲已经率先呢帮大家体验拍摄的过程和服务的过程，还有人家拍摄和出片的一个成品的标准了，
1: 是
0: 啊，绝对的超值，关键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啊。出片不出片，最终呢咱就拿这个结果说话就完了。跟大家说啊，我们拍的这个照片呢，它统称叫肖像照，也叫形象照，和以前我们所理解的那个化妆化的浓妆艳抹的那个明星照，绝对千篇一律的那个姿势和摆位，绝对不是一个概念，
1: 不一样哈。
0: 哎，拍摄的风格主打的就是一个自然真实啊，它的这个灵魂是捕捉你的自然的神态，它不会让你做出一些比较做作啊、比较尴尬的一些表情和动作姿势的。你像有些人，比如说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呢，可能自觉不自觉的，你那个脸啊，或者表现出来的那个神态、眼神啊，就是生活当中的那种沧桑感。这也是一种拍摄镜头下的美感。
1: 是，我就觉得哈，缺少一个记录这种美感的人和瞬间。那么现在机会来了啊，朋友们，如果说你想特别喜欢这种肖像照片的话，可以登录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回复2个字就行，拍照。你能够看到呢，高峰和美玲已经前期试水为大家拍摄的这个风格了。您呢也可以啊，添加了这个小编之后，预约拍摄的时间 间，还有选片进度通知以及售后疑问随时为您都解答。
0: 嗯，
1: 也没有任何的推销，平时也不打扰您。
0: 哎，
1: 所有的服务通知呢都是通过企业微信来添加完成的。
0: 嗯，而且呢这个平时啊，这是价值3999元的女性的肖像摄影套餐。
1: 嗯
0: 啊，但是这次给到我们的专属福利最低价格299元一个人，299能包括什么呢？两次给你的化妆造型，包括给你提供的服装，
1: 是
0: 还有给你拍摄全场的过程，给你两张精修的成片。如果前30名添加了这个顾问的联系方式，拍摄之后呢，还给你赠送摆台一个。
1: 嗯，
0: 这是299这一套包括的。啊，如果你不额外选片的话，299就这些没有问题。
1: 是的，
0: 额外选的话那是额外的钱。
1: 对的
0: 啊，如果说我就这些就够了，有一张两张我最满意的照片，那就可以精修的啊。
1: 是的，
0: 两次服装造型化妆，还给你成片，还给你精修，还给你摆台，299，就这个价格你上哪儿找去？关键这一次呢，我们大连交通广播是联合了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上海101广播，还有山西音乐广播，全国各省市的知名媒体，一共20多个同行啊，媒体兄弟单位共同开团。
1: 嗯，好，
0: 要不然怎么叫万人肖像权呢？
1: 是的，
0: 啊，
1: 就我觉得大家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哈，别显着现在总想着给孩子每年都拍拍照，
0: 对，
1: 也给自己来留一个影像的纪念。
0: 哎，孩子啊，哎，或者是老人呢，啊，也可以参加。
1: 是的。
0: 嗯
1: 嗯，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美啊！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直接回复拍照，咱先锁定了名额再说。
0: 对，你回复拍照两个字之后呢，就可以得到回弹，看到呢我们主持人给大家体验试拍的样片儿。
1: 继续说哈，我昨天兴致勃勃的，我加了拍摄的公司的人的这个官方微信啊，人家告诉我只拍女性啊，
0: 啊，
1: 哎妈，我白高兴了
0: 啊。
1: 然后我就问我说：“高老师，他不也是男的吗？”
0: 啊，
1: 对方说了，人是体验官呢。
0: 那合着我是当女的体验的呀？
1: 高狗。
0: 来这边，这个则说。中华路东行方向呢，在金龙路路口两车追尾了，占用了最左侧的车道，没有任何警示标志啊。
1: 嗯，
0: 在对向还有一车停在最左侧的车道，也是没有警示标志哈。
1: 嗯，
0: 啊，那看来咱这个拍照计划只针对女性啊。
1: 嗯，我觉得不应该呀。
0: 你再了解一下啊，
1: 你再详细了解了解。
0: 据我了解呢，就是说他呢给咱们这些拍照的人选呢免费的提供服装，但是他的服装只有女性的服装特别多，得有上千款，但是他可能没有男性的服装。你说你可以选择拍，你自带服装就可以
1: 啊。哦，给我妆造就行。
0: 嗯
1: 嗯，然后我服装可以自己来弄。
0: 嗯，
1: 还有继续再来关注舒克说到的是舒港路的东行入市区方向呢，快到了港湾广场这个导流带。
0: 嗯，
1: 是有5-6辆大巴停在了这个桥上，竟然在这刷车呢。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桥的承重哈，对他有没有影响，但是呢就是觉得有潜在的这种危险隐患。
0: 那肯定的，首先这是属于在舒港路，那是城市的快速路，
1: 是呗，
0: 你停车都不应该，怎么还停在这个地方刷车呢？
1: 还停在导流带这个位置啊。
0: 嗯嗯，张小河还说中山区在秀月麒麟这个地方啊，有一个生鲜超市附近往桃园市场方向有两车发生刮蹭了啊，附近的也有些堵车。嗯，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
0: 嗯，
1: 这个是这个天涯墙说女士肖像男士能不能拍，我就看老高拍的那个照片真的很帅气，
0: 我觉着呢也是拍的挺自然的。
1: 是。
0: 嗯
1: 嗯，你本来就这么帅。
0: 嗯，然后呢这个刘明海也说，哎呀我发拍照了啊，也看到你们主持人体验的那个照片了。
1: 嗯，
0: 拍挺好，说老高把你修胖了
1: 啊。没有啊，
0: 你看的是哪张照片啊？
1: 你记得他很瘦是20来年前之前的他吧？他现在其实就那样。
0: 嗯。
1: 潘帕斯还说了，咱们再说大连热。
0: 嗯，
1: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前天啊，
0: 啊，
1: 远征军杭州 到那个英博啊，跟着英博去那边看球，
0: 嗯，
1: 那家才叫热呢，
0: 啊，
1: 看台上都中暑了好几个呢。
0: 那可不是吗？踢完比赛都相当不容易了。
1: 对呀，
0: 在那么高温的天气条件下踢完整场比赛，
1: 是啊，
0: 是吧？
1: 你看小董也说了，不能只拍女性吧？因为我昨天也下单了，
0: 啊，
1: 我和我朋友俩一起下的单，我俩都是男的呀。
0: 你看看，
1: 嗯，可以的。
0: 我觉着男士现在生活当中也需要这样拍照的机会。
1: 是的呀，
0: 对吧？
1: 哎，
0: 你说你遇到一些什么情况啊，自己提供照片，你说这么大人连个照片像样的你就拿不出来，咱也不能拿出来，你说大老爷们拿出来一个这属于是不是
1: 我老公
0: 油头粉面的那种。
1: 我老公当年说他觉得他最成功的照片就是过百岁的时候家里边人给照的。所以其实对于男生来讲，他特别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
0: 对，
1: 就是肖像照。
0: 对，
1: 哎，
0: 越是成熟成年的男性啊，
1: 嗯，
0: 就是需要生活当中，你只要把我的现在生活的自然状态展示出来就好了。
1: 是的，
0: 啊，
1: 嗯，
0: 我不需要你给我画的油头粉面的那种的啊，奶油唧唧的，瞅着还烦人，对吧？
1: 你不喜欢那样的吗？
0: 绝对不喜欢啊。所以这个秩序啊，你咋的？你昨天你添加微信之后，你是被人嫌弃了吗？
1: 秩序，你再具体的问一下哈。
0: 你再跟他争取一下，你就说我说的。
1: 嗯。
0: 你不行，你过来，我给你照。
1: 你那技术能行吗？人家都是五位数以上的大师级别。
0: 我三位数的不行吗？今天我们说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什么样的蹭是可以的蹭，什么样的蹭呢占小便宜让我们觉得比较反感。川少说我也爱占便宜啊，尤其是各种抽奖，你懂哈，老高专门找一些抽奖的一些漏洞。你那不叫漏洞，你那叫合理的利用规则。
2: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在西南部城区目前的黄浦路沿线陵水路交汇路口的部分南行方向车辆的密度会比较高，学子街呢在坦城的部分整体的压力也会比较大，走起来其实还是比较缓慢的一个状态，各位注意一下。中山路目前从东财开始一直到西南路星海公园的附近，包括软件园路东行进入数码路的路段，数码广场的环岛，五一路线的南平街开始一直持续到连胜街的入市方向，车辆的滞缓情况都很明显。在高尔基路目前星河二街开始一直到连胜街这边的车辆移动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黄河路呢目前从盖州街一直持续到西安路的路口，西安路与黄河路为界的双向。西快路从美术日记一直进入兰溪文苑，包括红旗西路德兰医院开始一直到红旗中路的魏台桥部分。红岭路目前的北行从金柳路一直到阳光上城，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富民路目前东行从马兰北街开始一直到绿荫街，包括西南路的北行目前在西山小区的部分，南行从中心医院一直到富民路。西北路呢现在从迎客广场开始啊，进入树港路之后一直持续到香沙街的附近。东联路呢现在入市方向的压力也会比较大，目前是从桥上的校园街一直到新华绿洲，另外还有一段呢是从桥上的这个就春柳大弯道拐过来就要开始排队了，一直到西安路联合路下桥，分别在鞍山路的路口，车辆呈现出的压力很大，真的是挺大的。再来关注一下华北路目前的入市刘家桥的部分，东纬路以及促进路山东路交汇的这个大十字路口，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华北路的入市方向目前在松江路的路口位置，松江路有一条上桥的入市区方向，另外呢松江路在这个山东路包括金三角的部分车辆的滞缓还都是有一些的。东快路的入市方向目前从泉水部分一直进入广电中心，出市区方向呢从这个焦金山隧道开始石灰石矿弯道的沿线车辆的密度会比较高的。另外就是在甘南路了，目前樱花园小区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光明路隧道出来进入海底隧道的沿线，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人民路的沿线也都是有不同程度压力的，各位如果选择的话稍微耐心等候一下，其实问题不大哈，因为 照比孩子们上学的那样的早高峰来说，现在的早高峰其实表现已经不错了，大家注意安全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FM 100.8，大连交通。